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每天说点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有观点，
2: 每天有态度，
1: 新闻实敢当，
2: 现在开说。
3: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重要指示精神，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推出《沂蒙精神薪火相传》沂蒙精神文艺作品述评系列专题节目。本期请听《蒙山高，沂水长》，图说山东沂蒙主题美术创作。主讲人，山东省第三、第四批签约艺术评论家，山东美术馆副馆长崔文涛。
4: 概括的看，山东历代艺术家的沂蒙主题美术创作，大致可以从表现重要人物、表现重要事件、表现风土人情这三个维度来进行分类。我们呢，可以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结合表现内容来进行欣赏。在表现重要人物及事件方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其中伟大的女性英雄光芒夺目，汝之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抚育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英勇之前的沂蒙六姐妹，沂蒙女性为革命胜利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艺术家们积极表现和歌颂沂蒙女性，山东美术馆藏的单英贵先生创作于1976年的版画《红云港》，就是通过对表现明德英用汝之救伤员的现代京剧《红云港》的再创作来歌颂沂蒙女性的。那么同样由单英贵先生创作于1977年的新年画《作军鞋》，则歌颂了沂蒙女性拥军之前的劳动场景，画面啊，色调爽朗，氛围非常轻快，人物形象朴实并且十分生动。在2010到2013年啊，我们省多部门联合举办了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造工程，艺术家们从歌颂沂蒙女性的视角创作出了在体量和质量上都非常突出的精彩作品。比如说像岳海波、李兆求先生联合创作的沂蒙红嫂，梁文波先生创作的沂蒙六姐妹。从另外一个由官方组织学术引领的角度呢，2015年啊，山东艺术学院举办了新沂蒙美术作品展。这个展览既集中展示了一批已经有的沂蒙主题创作，也从新的角度产生了很典型的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梁文博、杨小刚、韩菊生、王小辉、张丽华五位国画家，张纯、杨庆义、张新文、沈彤、徐勇、郭鸿渐他们六位油画家分工协作创作的六幅中国画的青春版、六幅油画的晚年版沂蒙六姐妹，进一步丰富了沂蒙女性的视觉叙事，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影响。山东艺术学院的艺术家邓云呢，他带着非常充沛的情感去怀念自己的姥姥，并且呢，充分发挥综合材料绘画的特点，将很多种素材汇集到画面当中，通过书写姥姥的履历，展示姥姥的形象，并且汇集沂蒙山反扫荡作战图，完成了从家到国的艺术叙事。山东师范大学的艺术家吴磊在中国画《沂蒙山薪火相传》中，他则通过对现代歌剧《沂蒙山》的二度创作，让过去的和现在的女性在画面当中接触对话，完成了一次对沂蒙女性表现的叙事闭环。那么在聚焦表现沂蒙女性的同时，沂蒙人民的之前行动也是表现的重点。像张洪祥先生创作于1978年的油画《全国民兵英雄金维三同志》，就是用写实的油画语言为沂南县的神射手金维三来造像。陈毅元帅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在临沂地区志中被进一步细化记述为淮海战役是沂蒙老区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他们用小米儿养育了革命，用小推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很多艺术家都将视角和笔触指向了沂蒙的之前行动，涌现出了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像陈国立、吕建军的《丰碑》，就是以写实加象征的手法，以一种俯瞰的视角塑造了一辆布满伤痕的小推车。这辆小推车静静地矗立在山岩沟壑之巅，按照画家的解读，远山象征着人民大众，近景的磐石象征着国家的牢固基础，独轮车断裂的木撑、斑驳的疤痕象征着为共和国做出牺牲和贡献的广大之前群众。整幅作品啊，简洁精炼、深沉凝重，以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美学歌颂了沂蒙人民。王盘德先生创作于1995年的《蒙山不言》，梁文博先生创作于2014年的《高高的山岗》，张毅先生创作于2015年的《民族脊梁》，这些中国画作品都采用了与《丰碑》相一致的美学基调，以静写动，以小喻大，表现和歌颂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蒙山高、沂水长。这些作品中都充满了鲜明的沂蒙符号。蒙山不言对有沂蒙特点的固的地貌做如实表现，并赋予了固一种稳固、博大、坚韧的精神象征。高高的山岗将沂蒙人比作山岗，风格平和淡雅，动作温和细腻，赋予了血与火的革命以一种日常感，隐喻知识革命是融入沂蒙人民血脉的行动自觉。民族脊梁呢，则充满了老兵们历经岁月沧桑而热血不凉、初心不忘的坚韧挺拔。除了这些以小见大的作品，还有很多作品着力通过大尺幅、大构图、多人物、多线索来表现沂蒙人民拥军之前的集体行为，像崔开喜先生的油画《支援前线》，直接描绘的就是人民群众向战争的前线输送物资的场景。李学明先生尺幅巨大的中国画作品《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沂蒙丰碑》，则将300多位人物学习、生产、训练、运输的场景全景式表现，展示沂蒙人民对革命的全方位支持。常勇、刘德进、曾杰敏的版画《之前旗帜》在一件千疮百孔的锦旗中，表现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沂蒙人和肩扛手挑奔赴远方之前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的感人场景。作品既具体又有突出的表现性和象征性，产生了强烈感染力。另外还有马雷、张采义的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油画作品《孟良崮》，围绕孟良崮战役这一在沂蒙地区发生的重要事件，描绘了大战前夕粟裕、陈毅带领将士勘察战场的景象。作者把具体情节定格为孟良崮战役之前的瞭望、侦察、运筹帷幄的场面，是一幅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佳作。革命战斗之外啊，在表现沂蒙风土人情方面，沂蒙主题美术创作也是佳作频出，精彩纷呈。简略梳理山东美术馆的馆藏作品，像张爱卿先生创作于1964年的中国画《沂河红遍》，以那个时期较为常见的创作模式，用中国画的笔墨语言表现沂蒙地区的农业生产现代化，既有写意性又有现实性，比较典型。蒋宝兴先生创作于1980年的《沂蒙四月》，陆章先生创作于1982年的《鲁南金秋》，这两幅油画则通过热烈的色彩和几何形的大胆概括，表现了劳动收获的欣喜场景。孔先苗先生创作于1993年的油画《雨后带故》。

充满田园诗的情调，疏朗优美。陈川先生分别创作于1994年和2000年的版画《春暖宜和》《沂蒙金秋》《一脉相承》，用丰富的沂蒙地区的生产生活事物以及典型的现代沂蒙人物，运用版画的造型和色彩技巧，塑造了温馨幸福的艺术场景。王以东先生创作于2004年、2006年的素描作品《纯真年代》和《回娘家》，人物写实，造型优美，意蕴生动。同样是王以东先生创作于2013年的油画《二妮儿的红盖头》，是山东美术馆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藏品。作品高度写实，人物气质纯净优美，每次展出观众都争相打卡。梁文博先生创作于2009年的中国画《田野》，同样采取的是浪漫诗画的美学视角，采用俯瞰镜头，将视觉聚焦在秋天的田地中休息的一家人，气质温馨和谐。另外如山东美术馆藏的王克举先生创作于2011年的油画《春来百花浴》，着眼于沂蒙的美丽景色。沈光伟先生创作于2016年的中国画《沂蒙山好地方》，着眼于沂蒙的丰饶物产，各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特点，全方位反映了沂蒙的美。此外，梁文波先生创作于1986年的中国画《沂蒙山小调》，王鹏德先生创作于2004年的中国画《沂蒙金秋》，王立可先生创作于2010年的油画，都是沂蒙主题美术创作矩阵中的优秀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技巧，反映了沂蒙的风土人情。很多艺术家长时间专注于沂蒙主题美术创作，山英贵先生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除了前面说过的作品外，山东美术馆还藏有单先生创作的时间跨度很长的其他作品，如1979年的《山东大嫂》、《沂水汉子》、1980年的《沂蒙大嫂》、1982年的《沂蒙初春》等，体现了他长期扎根沂蒙、采风写生的实践。很具代表性的经典创作还有单英贵先生创作于1997年的《沂水欢歌》，画面中的姑娘大嫂们聚在沂河边为战士们洗衣服，在劳动间隙泼水打闹，与远景中洗好晾晒的一排排军装形成了对比，巧妙地点出了军民与水情的主题。近年来中青年艺术家的沂蒙主题美术创作也非常精彩，体现了山东艺术家代际接力不断深耕沂蒙主题美术的精神，像侯立坤的《春润沂蒙》，孙文涛的《蒙山高沂水长》，王兴堂的《大月无声之沂蒙颂歌》，吴江的《沂蒙春暖》等作品，表现沂蒙的或者秀丽或者壮阔的山山水水，歌颂沂蒙源远流长的红色血脉。韩潇的综合材料作品《沂蒙》，王栋的中国画作品《开天辟地新沂蒙》等，着眼新时代的现代化的繁荣发展的沂蒙，展现了既是沂蒙的也是沂蒙主题美术创作的不断生长的蓬勃力量。总之，沂蒙是新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山东的历代艺术家们主要从表现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风土人情三个维度开展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精彩的艺术作品。面对这些文质兼美、感人至深的作品，我们坚信新时代的艺术家们必将坚持代步伐人的勇气，不断深入把握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不断创作出更多与时俱进的精品佳作，不断推进沂蒙主题美术叙事的发展演进。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四十度的双腿，旋转七十度的臂弯，享受一百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五升水？你可知道，五升水可以保障两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

0: 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听一线声音，看一线落实，解一线难题，一线大调研。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86388526886388568268。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把相关的新闻线索提供给我们，我们的记者将进行追踪报道，力促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欢迎您宋老师。
3: 上午好。
2: 今天一线大调研节目要关注什么呢？关注一下这个有关于人行道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地方呢，是在济南东部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区域——汉峪金谷。说到这个汉峪金谷片区啊，这是济南东强战略的重点项目。目前呢，园区啊引入了总部企业超过40家，办公人群超过20万人。但是有不少市民向节目组反映，这里啊虽然是济南的高新区，但是道路规划的一点儿也不高新。人行道狭窄几乎消失，人非混行危险系数大增。那作为济南现代化形象的代表，汉峪金谷片区到底该如何规划？高楼林立的背后是否可以忽略人行道的建设？我们的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实地探访，接下来首先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4: 从济南地铁4号线汉峪金谷站出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339米高的云顶大厦，以及汉峪金谷、云泰中心等现代化商业楼宇，它们构成了济南东部天际线的核心标志。但高楼林立、光鲜的下面，却是一望无际的非机动车辆，密密麻麻地停放在顺华南路东侧的人行道上，严重挤压了人行道的宽度，记者尝试通行，侧身都很难通过。一位安保人员表示，电动车堵路的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
5: 里边不浪进，肯定这个都得停外边啊！我看他都长得挺严的。
4: 顺华南路东侧就是汉峪金谷片区，这里高楼林立，分布着黄河广场、华山广场、南岳广场等写字楼。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遇到了第一天到附近上班的孙女士，她的电动车被堵在了一堆非机动车的最里边，无法靠近。
6: 今天早晨放的我不知道，我头一次来上这儿上班，怎么放这么多呀？要走不了了，上班你看堵了多少，也没处放。我一想着我是把这一溜全弄出来，这个活我看着挺麻烦。
4: 由于大量的电动车停放在人行道上，步行的市民只能见缝插针式行走，磕碰电动车的情况时常出现。还有一些市民不得已步行在非机动车道上，造成人非混行，极易发生危险。在附近上班的王先生告诉记者，有些写字楼没有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处，导致非机动车只能停放在人行道上。
7: 这栋楼它应该没有说给自行车能直接很方便的一个地库，那楼的话他们路边没有这么多车的，人家就是有专门的方便的地库，
8: 然后这条路就一直堵成这个样子。
7: 对，然后再加上那边有地铁口，那一块你看堆的也很多。
4: 记者在现场看到，人行道上部分区域划设了非机动车停车位，原本宽约3.5米的非机动车道被挤占的只剩下不足1米宽，人行道只可供一人通过，停车位的宽度也不大，停放的车辆很容易超出白线，从而影响市民步行。附近的安保人员告诉记者，顺华南路上的非机动车停车位是政府划设的，而东西向道路上不允许停放非机动车，他们被要求进行日常清理。
9: 所有的人行道上是不允许有车子的，那边是政府划出来的一个停车的一个区域，划的停车的一个停车线嘛，一直到地铁口那，路口那边我们也弄，因为是让我们协助管理，很多人他不愿意往里面放，其实里面

0: 室实际上是也是有空放的，然后都对着门口，实际上你对门口一样它出不来。它这个非机动车道这边也是不让停电快，但是我们就是清了之后往那边摆，都得堵得死死。
1: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关注一下济南的汉玉金谷，不是来介绍它的总部经济如何发达，不是介绍它的金融业如何兴盛，而是来关注一下围住汉玉金谷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大军啊。这个围城啊，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明显啊。而且啊，在这个视频端啊，也就是在网上、啊、这个视频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说到了济南这一个路口，一个红绿灯能过去一个村的人啊，就是拍的这个凤凰路和经十路汉玉金谷东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电动车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有些人就用这个头皮发麻来形容啊。一到这个红绿灯，绿灯放开的时候，就和大军和潮水一样冲了过来啊！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上班。记者呢调研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样一组数据，说这里面呢大概有20万人在汉玉金谷里面的上班。那虽然说现在呢地铁已经通行了，而且周边呢也开通了很多公交，但是呢依然有很多人呢选择电动自行车来上下班，这比较方便。但是呢它的停放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济南呢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来破解？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这个确实做这个电动车来说是济南这个公共交通啊之外一个交通的巨大的一个特色啊。现在你走到路上你就会发现，哎呀，这很多人开玩笑啊，除了门对门的地铁啊，最方便的最靠谱的交通就是电动自行车啊。所以到了这个很多办公地点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你这进不去呀、啊、尤其在汉玉金谷可以说是登峰造极。那记者拍摄到的情况呢也看出来了，你看这个作为一些管理人员，他们也感觉到说这个东西呢存在了好多年，而且现在呢好像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那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电动车围住了汉玉金谷，那这个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吗？这事儿，
2: 哎呀，其实记者调研的这个景象，确实是让大家应该看了之后很震惊。
1: 嗯，
2: 这个汉玉金谷，我想介绍一下它，它是山东省和济南市12五期间的这个重点工程。
1: 嗯，
2: 2013年应该是全面启动的。它的核心定位啊是要打造黄河中下游区域的金融中心，并且济南东部的金融新区。
1: 嗯，
2: 应该说它本来就是汉玉金谷嘛，你一听这个名字就应该是
1: 和
2: 金融有关的。
1: 嗯，
2: 它现在目前呢是集金融商务企业总部、科创研发、高端商业于一体。现在看呢，它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没有完全达到。
1: 嗯，
2: 现在应该是说金融加双创的这么一个区块吧。应该说呢，这个地方刚才记者调查说20万人左右在那入住在这个整个这个区域里边，这也确实是这样，因为它金融中心的地位没有达到，它反而它的物业成本相对低一些。
1: 嗯，
2: 所以说很多企业啊都入住到这边来了，所以说这边人气比较旺。
1: 是，
2: 今天记者调研的这个这么一个高大上区块中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乱象，看过现场以后，我觉得宋林老师刚才你谈的对啊，一点儿都不高兴，一点儿没有高大上的这种感觉。
1: 嗯，
2: 汉玉金谷这个建设期间啊，我去看过。
1: 嗯，
2: 我那时候应该还是在当政协委员，好像一个什么活动我们去看过。当时因为我对这个道路的问题还是比较敏感的，当时我就因为有陪同参观的一些同志当时在场，我就质疑过，我说难道这儿的土地比华尔街还稀缺吗？他们说是，你怎么这么问呢？我说要不然的话，你规划的道路怎么道路两侧这个资源这么捉襟见肘啊？
1: 嗯，
2: 当时有人好像给我解释说，原先规划的这个就是两排楼。
1: 嗯，
2: 但是因为说是后

0: 后来说建海宇金谷是金融区嘛，大家都争相入住啊，说需求太旺盛了，两排房子不够用的，就调整成了三排。所以说这个区块的容积呢就上容积率就上升了，就挤占了其他的资源。刚才那个保安介绍啊，说在东西路上不允许停非机动车，都放到这个南北路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两排楼成了三排楼，东西向的这个道路很窄。
1: 嗯，
0: 所以说我估计如果再停上电动车的话，连机动车可能呢一两个车道都通不过去了。这个投入使用之后呢，我去过几次，主要是去拜访里边一些企业在那。
1: 嗯，
0: 也有一次呢是因为个人的私事到顺华南路那个地方，有一个银行是哪个地方的柜台办一个柜台业务，当时我就两个，机动车停车难，停车贵，
1: 对
0: 啊，地面交通差，人行设施也不行。后期再有人约我到这个地方来谈事啊，或者是他交流什么其他的这些方面的信息啊，哎，我说这个地方太难去，
1: 换个地方，
0: 咱们换个地方吧。
1: 对，换个地方。
0: 但是现在想想，在这上班的这个上班族，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替他们感到辛苦。当然了，就像刚才这个物业、啊、保安这些人，为了维护这个秩序，实际上除了正常的这个保安和这个物业管理之外，实际上又多了这份得搬动这些电动车什么的一地方，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
1: 嗯，
0: 所以说呢，造成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一个是大家都特别不愿看到的。
1: 是，其实汉语金谷呢，作为刚才这个宋老所说到的黄河中下游的重要的金融中心，一开始的定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高。符合这个高新的定位啊！
0: 当时一说叫汉语金谷，我们就想这是未来济南的华尔街
1: 啊！对对对，之所以叫汉玉，它这个地方呢，原来地名就是什么大汉玉、小汉玉啊。说到这个金谷呢，就和金融很明显的挂上钩了啊。所以过去 CBD 没有建的时候，那就在济南是东部首屈一指的金融区域。
0: 对，
1: 而且现在呢，应该讲很多这个金融、这个银行的一些，包括公司的一些总部都设在汉语金谷。那这样的一个能够代表济南金融业发展的一个地方，现在呢却被电动自行车呢可以说严严实实的包了一圈。那这种情况里面呢，可能一方面有这个规划方面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排除是不是有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那面临这样一种情况，你如何破局？你总得想办法呀，你不能说整天在这里堆着。就像刚才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看到的，它这里面呢是一个连锁的恶性的循环。那这些电动自行车没地方放，它就只好放在人行道上。而我们大家都知道，人行道上呢不光行人要走，像我们以前一线大调研节目做到的，很多盲人通行，它就靠盲道。你到了汉语金谷那里啊，那盲人更麻烦了，是吧？摸象都摸不着了，这会儿啊，为什么？您这太窄了，把所有的路都给你占了，
0: 正常人都难以通行，
1: 真是，正常人都走不了。然后正常人没办法，行人呢就去走非机动车道。那行人走非机动车道走得多了，很多非机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包括自行车、摩托车，就都必须去走机动车道。那你这样一想的话，大家就知道它这个地方的交通的整体的秩序显得就相对的比较混乱。而且一个呢，刚才我觉得宋传杰宋老师讲的非常对，你一个地方交通通畅与否，是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些经营起到很重要的影响作用。那本来我去以后去吃饭也好，办事也好，去了之后停车，你哪怕说是稍微贵一点，但是我能够很通畅的啊，地下我知道很清楚停到哪个地方也行。现在去了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呢到处转来转去，这个下不去，那个不能停，那一来二去，你让人家第二次再去，那这个事儿难度就比较大了。而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一些商业方面，你这种交流互通是必不可少的，而交通这方面出现了一些这个梗阻，必然会对它的经济带来影响。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怎么办？如今呢，机动车的停放呢，可以说比起以前来，可以说规范了很多。因为现在呢，增加了很多摄像头，现在像原来的很多汽车停放到一些人行道啊、非机动车道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济南呢还提出了一个这个提醒性的服务，放的不对啊，赶紧的多少分钟之内不移的话就要扣分。你看他这个管理比较规范，但是非机动车的停放，现在的问题呢却日益突出了。顺华南路出现的非机动车挤占人行道的问题， 游览。

0: 已久，该如何解决？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相关调查。
1: 非机动车停放挤占人行道，导致行人通行困难，是谁负责管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碰到了正在执勤的交警。他告诉记者，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上停放的非机动车不是由交警部门管理，可以给12345热线进行反映。
2: 干的，这是因为城管管，你不行你就打123，12345，你咨询咨询。
3: 咱交警不管是吧？
2: 对。
1: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顺华路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街道办事处只能对停在停车位外的非机动车进行劝离，但是由于数量太多，这项工作无法开展，只能联合周边物业工作人员进行摆放整理。
4: 是有车停，可能还归我们去管，去整理摆一摆，清理清理。如果是那个，你看那个车没停在这个停车区域，这个电动车、非机动车，我们可以去清理。去那个给就也就这样了，就也只能做到清理。你给他推到这个可以停车的区域啊，就近人行道上画了这个停车区域的话，应该是属于道路规划吧。这个我们不是我们，
5: 就还也其实也有挺多不合理的，其他地方确实也是不归我们管。
1: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部，但工作人员表示，顺华南路上的非机动车停车位并不是由他们划设，应该找交警或者城市管理部门。而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不合理划设的非机动车停放处是导致人行道被占用的根本原因。
6: 确实是有这种把这个共享单车啊、电瓶车啊放在那个人行道花砖上，它也有那种画了白色线，确实这个秩序很不好。这个问题的根是那个在这个人行道上画了一个线。你想，如果它不画线的话，在那个在人行道乱停车，这样你找我们也能处理。画了个线，然后这个线谁画的？他画一个线合不合理？这也是个问题啊。
1: 济南老城区由于先天条件限制，规划难以改进。作为济南重点打造的国际金融城核心区，汉裕金谷片区可是济南现代化形象的代表。如今这种通行条件很难跟核心、城市门面等关键字相关联。高新区如何体现高新二字？记者再次联系上了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在人行道上能否划设非机动车停车位是由规划、交警、街道办事处等多个部门共同决定的。如今因为非机动车的停放影响了行人安全，就需要多部门共同想办法。
7: 如果每辆车都停在这个框里面，框以外的地方不允许放车，那对你们没有影响。现在是框里面放车，没有框里面的放车，到处都放车。
8: 对，
7: 所以这一块看怎么解决非机动车停放与行人之间通行的这个矛盾。这个我们从我们交警这个口子去联合一下高新管委会，看一下开以后该怎么治理，最好有规划进来，规划重新设置图纸报交通局，把道路拓宽，或者把绿化带缩减。
0: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继续关注一下济南的汉裕金谷人行道狭窄、车辆乱停啊、缺乏规划这方面的一个话题。那汉裕金谷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很多人呢拍摄济南啊这个快速发展、市容市貌的一个打卡点。它现在啊不光有 A 区啊，你看了之后啊非常好看，各个楼啊非常整齐。你要一飞个无人机啊，到晚上的时候一看，哎呦，现代化大城市啊，哎，灯光亮化也很好，是吧？一看这就曼哈顿啊，洛杉矶啊，你看也厉害了啊。但是呢，这个里头啊，其实真正在里面工作，包括在附近生活的人，大家就感觉到压力很大。为什么呢？这交通这方面的问题啊，解决不了。现在啊，在济南沿着龙澳北路，尤其龙澳北路呢，和它的这个顺华南路交叉口这一带。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电瓶车就把这个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都给占了，然后呢再沿着这个顺华南路一直向北这一溜，哎呀，那里三层外三层啊，密密麻麻。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可以说给汉裕金谷啊 也抹了点灰。

0: 啊，因为本来高大上的地方，结果现在这种情况呢，确实不太好看。很多人都觉得济南啊呀有点土啊，是吧？之所以土，可能这个大家出门，甭管您是什么总啊，一片腿都骑上电动车，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啊，这种问题出来了，那总要想一个办法。当然说，可能说你像记者采访过程中也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原来这个老城区里面受过去整个城市建设的影响，你这缺乏规划，大家可以理解。但是一些新的城区的建设依然呢目光比较短浅，这个事儿就不好理解。针对这个话题啊，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本台特约评论员、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你看我觉得交警部门这个同志说的也挺对，但是确实这种事儿真的挺难，连这个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城市管理这方面的人他也知道，是吧？这种情况确实没办法，你画这些东西以后也是不好解决。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总要有一个办法。交警部门那个人说的对，是不是大家有一个人牵头，咱们来探讨一下，在这个整个保证整个交通运行的前提下，该缩减的一些绿化是不是缩减一下，该变更的一些规划，增加一些这个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是不是可以搞一搞啊？
1: 对，现在来看，就是记者调研出来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属于一个什么性质呢？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非要创造出这个问题来，然后现在在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来想办法解决它。
0: 先创造困难，然后再解决。
1: 对，这个本来啊，刚才宋连老师也谈到，这个高新区和这个过去老城区之间一些对比，本来我觉得2013年才启动的汉语金谷这个片区，应该说那个时候啊，无论是说汽车进家庭、交通堵塞、济南小汽车的保有量和每天的增长数、停车难、电动车暴增的这个问题，那时候就已经是新常态了。和现在这个发展趋势没有什么，那个时期理应当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预估，那么这个片区我们大概要容纳多少个上班族在这工作，然后呢我们大概有多大的车辆和多少的这种交通流量需要来考虑，那么从交通的角度来说，那么应该考虑到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无障碍设施、地上地下如何衔接，以及与周边道路的交通组织怎么来做，应该在这种大的框架下来规划汉语金谷这个片区怎么来建设。当时应该说立足当前，满足未来。但是现在来看呢，不光是是立足当前了，但是满足未来，实际上是从2013年建设到现在2026年，一共十几年的时间，边建设边入住，现在应该说基本这个整个那个 A 片区可能是已经完全建成了。
0: 对，完全
1: 建成。那这个时候，未来的问题就是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有理由来质疑当时的规划问题。
0: 是。
1: 其实呢，我们看汉语金谷的北邻啊，就是京师路、京师东路。京师东路的规划和建设比汉语金谷整整早了12年，它是2001年或者2002年时期来规划建设的。但是现在看京师东路的前瞻性把汉语金谷甩后20个街区都不止。
0: 是。
1: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说济南，我们山东省会不是没有规划能力，关键是你是规划的时候是如何来做的。那么汉语金谷啊，应该是说地产经济的高潮期，那个时期啊，我觉得叫寸土寸金。因为济南这个土地也是比较稀缺的，汉语金谷我觉得是中了当时太稀土路径的魔咒。它本来是说这个，这也是说当时它是个金融中心啊，但是现在根本没有，它的金融能级有限，根本就没有达到金融中心，没有形成全国性区域性影响力的这个现状。
0: 对，
1: 实际上形成这个现状的原因与他当年的规划应该说也是密不可分的。其实后来我们开发的 CBD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1: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的生日7月1日，
4: 最喜欢的颜色红色，兴趣爱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座右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是谁？他会让你想起谁？
5: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
6: 最先想起伟大的党，
7: 那肯定是老红军了。他们生死战斗，没有他们怎么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呢？
8: 赵玉露，我父亲是党员，所以党员在我心里边跟我父亲的形象差不多。
9: 坚定坚韧，生生不息，
10: 视死如归，顽强奋斗，忘我奉献。
4: 他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永远在我们身边。
11: 看中华儿女走向新的天地。
1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3: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4: 服务员，买单。
15: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4: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2: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16: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17: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2: 很久以前，当一个家庭有女儿出生时，父母会在院里的桂花树下深埋一坛好酒，待到女儿出嫁时，酒已甘甜醇厚。开坛头三碗分别敬给女儿的父亲、公公和丈夫，共享跨越时间的甘甜与喜悦，见证一个家族的传承与幸福，传递中国人特有的浪漫与承诺。一场婚事，一生之约，一碗酒足矣。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平安长久才是福。喜事减半，传承有度，为爱减负。
1: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18: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济南公安做客山东台，我是主持人子帆。最近啊，有不少网友给我们留言，有人问说刷单返利真的能赚钱吗？也有人问接到所谓客服的电话说订单异常要退款该信吗？也有人啊分享自己差点被虚假投资等等诈骗的经历。其实呢，这些都是生活当中高频出现的诈骗陷阱，稍不留意就有可能造成财产损失。我们邀请到了济南市公安局的几位公安干警做客直播间，我们不聊复杂的法条，用大家听得懂的家常话拆解刷单返利、网贷征信等等多种典型诈骗的套路，教大家怎么一眼识破骗局，遇到可能的情况呢该怎么处理。毕竟反诈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需要每个人都提高警惕，互相提醒，防骗你我他，全民共反诈。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大家把防骗盾牌筑得更牢。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新城派出所所长张世明，您好，张所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张所长。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二中队副中队长李真，你好，李队长。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李队长啊。同样还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刑侦大队新侦中队民警焦子轩，您好，焦警官。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0: 再次欢迎我们三位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三位警官呢，都是我们的一线干警，他们在反诈这个领域啊，可以说是专家了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那么提到这个诈骗骗局，现在其实种类是非常繁多的，比如说有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还有像是机票退改签类诈骗，甚至有婚恋交友类诈骗啊，还有刚刚咱们提到的冒充领导啊、熟人啊，甚至公检法工作人员的这样的诈骗，还有像是这个虚假购物、贷款征信类诈骗等等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些时候防不胜防的一些诈骗手段。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来聊一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这么一种诈骗方式啊，就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为什么说它是诈骗之王呢？因为它确实是发案量的占比比较高，而且引流方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哈。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想首先请问咱们张所长啊，张所长，都说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是最为高发，那么除了返利诱惑之外，还有非常多五花八门的引流方式，确实让人防不胜防。那张所长，您有没有一些案例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更生动的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这个刷单返利类诈骗呢，是一种以兼职赚钱为诱饵，通过小额的这个返利骗取受害人信任，然后呢，后期以各种借口诱导受害人进行多次的大批高资金的投入，从而实施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目前来看呢，也是一种高发的易发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之一。我们分局侦破的两起案件，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第一起案件就是一个受害人在接到某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的电话之后，说是因为机构关闭需要退还这个培训金，这个受害人呢就下载所谓的退款 APP 之后啊，但是客服表示需要这个点赞之后才能全额退费。这个引导受害人就下载了这个退费 APP 之后，然后进行点赞做任务啊，但是这个受害人投入之后，将钱投入之后，不但没有这个返利无法到账，而且无法提现啊，最终受骗。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也是受害人被好友拉进了一个所谓的兼职群，期间呢，有人在群内发帖称这个可以通过浏览这个影城信息截图，如果回传的话可以领取红包。受害人做了几单之后啊，对方发来一个链接，受害人根据这个客服的指引，然后把链接登录之后，连续投入大笔资金，后期也是发现这个资金进去之后没有返还，第一没有返利，第二呢也无法提现啊，最终被骗。其实这个刷单返利类

0: 诈骗有一个统一的套路，就是让你点赞、点关注，或者是这个给你发一些红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红包。其实这只是一个引流环节，
1: 嗯，
0: 啊，之后呢就会让你做这个先行垫付的任务，期间呢也会给你一些小的返利，啊，给你一些小的返利，让你甜头尝到甜头之后，会让你进行大额的返利，大额的投入，这时候你的金额可能就上千上万了，啊，他也就不再烦你了。不再烦你的理由很简单，他还要割你最后一刀。所谓的割你最后一刀呢，就是，你的任务卡单了，或者是你在输入你自己银行账号的时候输错了一位，或者是因为你的操作不当啊，导致整个投资团队受损，卡在这里了，需要你继续的加大投入。
1: 这都是他们的借口，是吧？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沉没成本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我损失的这几百块钱或者是几千块钱啊，最后损失上万元啊，这就是一个刷单一个统一的套路。再就是甚至有的受害人啊更有甚者，然后呢他在明知道自己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但是心存幻想，他认为我能把骗子骗倒啊，我能把骗子骗倒，我能让骗子把钱退回来啊，反而被引入了另外一个的这个电诈平台，再次受骗。
1: 因为我们最简单一个逻辑来想，他们是一个诈骗团队啊，这么多人的这个脑子，咱们一个人怎么和他们去抗衡呢？是不是？所以从刚刚张所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能摘取到几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第一是让你去下载其他的 APP， 或者是关注什么其他的号，咱不要轻易的去下载去关注。再有一个是所有让你往里面投钱的这个事儿，咱就扎住就不干了啊，让你去投钱咱就不投了，让你掏钱的事儿，它一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儿啊。那刚刚张所也提到了，有一些人呢，他明知道自己遭遇了诈骗，但是啊还是想抖点小机灵啊，不愿意及时的撤回。那么张所，就这一类诈骗的受害者群体都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就不只是这些这个投深入到里面不想走出来的这种，哪怕是那些我及时知道了，哎呀自己被骗了，但是依然曾经也上当受骗过，这些群体有着什么样的特性呢？
0: 这个根据我们接报的案件和大数据分析呢，那这类诈骗的受害群体呢，呈现出这个值得警惕的一些共性特征。一个是年龄，这些受害群体以这个青年、中年为主啊，年龄，大部分集中在18到40岁之间。但是呈现出扩散的趋势，其中二十到三十五岁的青年、中年是主要的受害人群，他们一般熟悉这个网络操作、社交、购物、求职，基本上都在线上，都在这个在线活动频繁，一接触到诈骗信息，这值得注意的是，这随着诈骗的这个犯罪行为的渗透呢，18到25岁这大学生，因为这个社会经历不多啊，社会经验少，然后呢这个求职的这个心理意愿强烈啊，这也成为这个受害群体之一。再就是这个部分全职妈妈，自由职业者，以及这个寻求灵活收入的中老年人啊，也是这个群体之一。第二个就是职业，从职业方面分析的话，我们这些受害人职业分布较广，多有这个他们大部分有闲暇时间，或者有兼职增加这个收入的这种需求的群体，那在有一定时间可自由支配这个线上就上网的时间，而且多数抱有这个简单操作啊，这个快速赚钱的期待，容易被这个足不出户日赚百元的这种话术呢所吸引，像学生、公司职员、包括自由职业者、全职家长、待业，或者是这个寻求额外收入者，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啊。第三个就是认知和心理特征上的，这类群体对诈骗套路的认识普遍不足，警惕性普遍不高。许多受害人此前没有系统了解过这个刷单诈骗的完整流程和这个套路啊。其实现在刷单诈骗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这个生态链，比如说有这个专门服务实施诈骗的网络黑灰产业链啊，有用手机贩卖公民个人信息、诈骗账户，帮助搭建涉诈平台， 帮助社长。

0: 资金转移等。这个社大团伙内部呢，也是采取这个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啊，他们也会分组啊，犯罪成员之间的分工也非常明确。而且他们会对这个成员定期培训，
1: 嗯，
0: 啊，有专门的这个话术的组织者，就是有写剧本的，
1: 嗯，
0: 啊，就是写剧本的，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咱群众认为你是在和一个诈骗分子对话，其实不然，你是在和整个诈骗集团在对话，啊，你想想，你面对的是整个诈骗集团，啊，你口袋里的钱。啊，他想去骗你的钱，
1: 嗯，
0: 啊，是不是就很容易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有侥幸心理啊。
0: 是，
1: 如果一不小心，我们真的深陷到这样的骗局当中，我们及时止损，不要想着咱是不是能够这个和他们周旋周旋哈。可能一旦陷入到这样的境地，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
0: 是，
1: 刚刚张所也提到了，像是我们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词汇，这个简单操作、快速赚钱。足不出户日赚百元等等啊，日赚百元等等，这个其实也是他们的一种口号或者是套路吧。
0: 对
1: 啊，但是张所，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手段越来发展越来越快，他们也会根据咱们当下的这个侦查侦办，也会做出不同的改变啊。像是以前如此直白的这样一种话术，现在是不是比较少见了？就尤其是这个刷单返利类诈骗的作案手法，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新的变化呢？
0: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1: 嗯，
0: 这个随着公众这个防骗意识这个提升和公安机关的不断的深入打击，
1: 嗯，
0: 这个刷单返利类诈骗的作案手段其实也是在不断升级和演变的，这个呈现出这个比较更加隐蔽、复杂，而且具有迷惑性的一个新趋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伪装形态，这个正规化，而且是多元化，诈骗分子可能不再仅仅使用刷单这个敏感词汇，
1: 嗯，
0: 啊，甚至全程不会体现刷单这两个字，
1: 嗯，
0: 而且他会通过这个，做兼职啊，做任务，可以返利这些话术来诱惑受害人，
1: 感觉是个很正经的事儿。
0: 对对对，再就是呢，通过这个精心包装，然后包装成看似正规而且这个合法的项目或活动，
1: 嗯，
0: 啊，伪装成知名电商品牌的这个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官方活动，
1: 嗯，
0: 啊，假冒知名品牌，
1: 嗯，
0: 以商家这个维护信誉平台啊，需要活动冲量，等名义行骗，
1: 嗯，
0: 啊，伪装成这个免费领取礼品啊，消费增值返利，甚至会赠送给你一些劣质的电饭煲、电饼铛、这个空气炸锅等小利为诱饵啊，引导受害人进入刷单的诈骗流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技术载体这个 APP 化和内生化。我们说的内生化，其实就是它全部整个诈骗活动都是在它的这个假的 APP 里边闭环完成的。
1: 嗯。
0: 啊，从社交软件转向了这个专属的诈骗 APP。骗子初期引导可能会通过一些社交软件啊，我们大众平时使用的微信啊、QQ啊，是吧？进行沟通。
1: 嗯。
0: 啊，随后会要求受害人呢下载的这些专属的诈骗 APP， 啊，这些 APP 啊，是这个也是团伙精心仿冒，或者是自行开发的，啊，看起来与正规理财和这个购物软件没有大的差别，啊，没有大的差别，甚至能伪造出虚假的订单、虚假的流量、佣金和数据，啊，迷惑性极强，而且操作流程，就是内嵌于这个仿冒平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内生化，
1: 嗯，
0: 内生化，啊，充值、做任务、提现，等一系列操作都是在其控制的 APP 内，这个闭环完成，啊，它能够切断外部支付平台的这个预警功能，
1: 嗯，
0: 啊，就是像支付宝、微信，这些预警功能，
1: 嗯，
0: 啊，大大增加了，也是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追踪和取证的难度。
1: 也就是说，
0: 啊，
1: 这个团队他们在后台整个的都能看到，在他们这个假的 APP 里面
0: 对
1: 整个操作的，
0: 整个后台他是操作的，
1: 哦，
0: 整个后台他是操作的，
1: 哦，
0: 啊，其实受害人认为我是在正规的平台购物，
1: 嗯，
0: 或者是在我是在刷单，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
1: 嗯，这个很难去区别，是吧？
0: 对，
1: 嗯，
0: 对，但是擦亮眼睛之后还是能区别，
1: 嗯，
0: 啊。第三个就是话术和剧本这个精准化，而且是这个长线化，
1: 嗯，
0: 他们会精准的筛选目标，
1: 嗯，
0: 啊，通过你平时的聊天啊，能够反映出你这个 防范意识强弱啊，投入这个意愿是不是强烈。

0: 猎的这些人群，
1: 嗯
0: 啊，进行重点围猎，
1: 嗯，
0: 而且是放长线钓大鱼，特别是有一些他会从刷单返利，刷单类这个诈骗转向这个投资理财类的诈骗，
1: 哦，
0: 不再急于在这短期内榨干这些受害者，甚至允许提现啊，甚至允许提现，放长线钓大鱼，通过最后一把梭哈，啊，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梭哈，或者是最后一笔最大额的投入，啊，整个 APP 就关闭了，
1: 哦，
0: 啊，人后发现，哎，我也提不了现，我的 APP 里边显示的只是一圈数字，
1: 嗯，
0: 啊，成千上万的数字，啊，提不了现，啊，再就是与这个网络赌博和这个相结合，啊，从简单的购物到甚至完成任务的三连单、五连单，比如说我要完成三连任务啊，三单任务，或者是完成五单任务之后，我才能提现，我再给你返利，通过你最后一笔大的投入啊，然后他把钱就赚走了啊，再就是呢，再通过他们控制的这个虚假网站 APP 内啊，让你猜大小、猜单双啊，就像博彩操作一样啊，而且这些也很容易让我们的受害人变成这个网络赌博的嫌疑人，甚至成为工具人，再就是诱导所谓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高回报投资，其实他这时候性质已经转化为这个复合性诈骗，
1: 已经不单单是咱们今天提到的刷单返利类诈骗了哈。
0: 对，
1: 哎呀，张所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真的很可怕。可能一开始我们仅仅是接到了在自己看来很普通的一个电话，比如说要给自己退费啊等等这样的很普通电话，但是我们却从这一步开始就一步步的走入到了诈骗分子他们所设置的这个陷阱当中哈。
0: 是的，
1: 哪怕可能中间这个过程我们自己不自知，哪怕我们这个手段比较花样繁多，但是刚刚张所提到了，咱们擦亮眼睛，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准则的，就是咱们这种陌生的 APP 啊、链接啊等等，不要点，不要下载，而且所有的提到有关于这个转账啊、垫付呀，或者是能给你返利，你先投一笔钱这种情况，咱们也不要相信，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就是不要觉得天上有这块馅饼就正好掉到我嘴里来了。
0: 对，
1: 永远不要觉得说我能这个得到这个小便宜啊，咱把这个弦儿绷紧了，是不是这个陷阱我们就很难跳进去？
0: 是的，
1: 这是很重要一点啊，咱们从心理上把自己的心理防线筑牢，让我们的自己的钱袋子也能守护得好啊。
0: 是，
1: 好，感谢张所刚刚为我们提到的这几项的事项啊，有关于刷单返利啊，到底现在这个诈骗分子是如何一步步引导我们进入到他们这个陷阱当中，尤其是刚刚咱们也提到有一些可能这个诈骗 APP 他们的伪装也特别好，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详细的去讲讲什么是诈骗 APP， 他们都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比较多的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段和方式方法啊。刚刚咱们聊到的是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啊，这是诈骗之王啊，数量方案量占比非常高。接下来呢，咱们要聊到的这么一个类型啊，可以说是被骗金额非常大，而且被害人呢非常难以唤醒，有着这样的特点，金额非常巨大啊，可能一骗你就整个倾家荡产了啊，不是三五万小钱的事儿了。是什么类型呢？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咱可能这么一说哈，大家伙就觉得说，哎，我没事儿，我平时我也不会去投资理财。但是还是那句话，可能我们一步一步不经意间就走入到诈骗分子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当中了。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呢？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套路和手段呢？我们接下来请李真队长来给我们分享一起有关于这个虚假投资理财诈骗的典型案例哈。我们来听李队长讲讲这个诈骗分子如何搭建虚假平台，营造这样一个高收益的假象，一步步的把您在不经意间引导到了这样一个陷阱当中的哈。有请李队。
2: 好的，这个虚假投资理财的这种套路呢，其实有很多种。最近比较经常发生的一个，就是一种骗子冒充军官啊，谈恋爱，然后引导受害人进行这个虚假投资理财的这种诈骗，一般呢是针对的是一些我们的中年女性，这里前段时间呢，我们那里发生一起案件，就是我们辖区一位居民，他首先是在一些婚恋网站上进行那个登记啊，登记了一些个人的信息，比如说手机号，很快就被骗子给盯上了，然后主动加为好友，然后自我介绍身份呢，说是军官，

0: 啊，发来照片，穿着军装的照片，非常正规。啊，如果你不信呢，甚至给你把军官证的照片都给你发过来。其实这些都是在网上 P 出来的，啊，都不是真的。然后加上好友以后开始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谈情说爱啊，憧憬美好的未来啊，甚至说是通过咱们本地的外卖平台啊，给这位女士啊送花送巧克力，打动芳心。然后呢，关键的问题就是她后面在聊上几天以后，会无意间透露，这是关键，无意间透露我知道一种网站的一种投资平台的一个漏洞，或者说我知道他的这个内部消息，哎，可以挣大钱，啊。然后同时说我是个身份特殊，部队管得严，我不能用自己的账号和这个银行卡号去操作，然后委托我们这位这个受害人去进行操作。而受害人进入平台一看，啊，确实每天挣钱很多，甚至说是用我们受害人的卡转进来钱，因为一开始都是让受害人先收钱，其实这些钱呢也是骗了别人的钱，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受害人就信以为真，就想跟着一起做，一起做怎么办呢？就去银行取了14万现金，啊，按照反诈法的要求呢，我们银行柜员都要去询问你取现金的用途是什么，这位女士呢就说，我取款是为了装修，啊，通过这个分析啊，复盘分析，我们发现很多被骗的人去银行取款的时候都说是装修，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骗子统一交的，甚至说，一个是装修啊，还有一个说是这个跟朋友还款啊，借的朋友钱要还现金，啊，等等说法吧，都是骗子统一交的。知道这个他取款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发现这个线索，然后我们主动和这位女士进行这个沟通交流，也是希望能够拦截一下这笔现金。但是那个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把现金送出去了。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位社区民警非常优秀啊，自己用自己的腰包从这个自己的银行卡里取出来10万现金交给这位女士，希望她再去交给对方。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通过提前埋伏来抓捕这个取现的车手。结果这位女士非常不配合啊，对我们的民警谩骂啊，甚至最后就是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手机关机，人也找不到了，玩消失了。在这之后消失的这两天，这位女士呢把自己的房产和车辆全部抵押，然后给骗子一共送了100多万现金。在这两天之后他又回来找我们，啊，直到他这个白马王子联系不上了，他才意识到被骗，再来找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找我们，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1: 早就把这个资金转移了。
0: 对
1: 啊，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恋爱对象白马王子，他的背后也是巨大的一个团队。
0: 是的
1: 啊，可以说是给他前期提供极大的情绪价值，也是放长线钓大鱼，是吧？引起他的这么一个信任之后，获得他的信任之后，甚至是情感寄托之后，再一步步的从小到大把他的这个整个的存款全都掏空了，这个更为可怕。而且刚刚您提到一点，咱们的民警多次上门劝阻，但是他就是不相信，就是相信和自己隔着屏幕的这位所谓的白马王子所说的句句假话哈。但是真正知道咱们民警是为了他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啊！钱款很难去进行一个追回了，早就转移了啊。这个刚刚咱们李队讲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钱款难追回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是他们及时的转移，而且被害人呢确实是很难去对他进行一个劝导啊，这是存在的一个极大的问题。这样，时间来到了9:29，咱们马上进入到咱们9:30的慢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李队会继续为大家讲讲啊，这样的资金会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转移，咱们如何去进行一个防范。
2: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

0: 五间段，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9:30。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市公安局的几位公安干警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教给大家如何去防范骗局哈、啊，不要掉入到诈骗分子的这么一个诈骗骗局当中。今天三位嘉宾呢，分别是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新城派出所所长张世明。你好，张所长。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 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二中队副中队长李真，你好，李队长。
7: 你好，主持人。
1: 以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刑侦大队新侦中队民警焦子轩，你好，焦警官。
8: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们好。
1: 再次欢迎三位嘉宾哈。刚刚呢，在我们半点报时之前啊，张所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有关于刷单返利类的诈骗，他们会常用的一种套路。其实哪怕现在的这个花样如此繁多啊，我们难以辨别，但是呢，咱们就本着一个原则，要钱不给，要钱不给，给钱不要，是不是啊？就咱不要沾小便宜，但是呢，咱自己的钱也不要轻易的掏给别人。本着这么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基础啊，我们上当受骗的这么一个概率就会小很多啊。另外呢，刚刚咱们的李队啊，也是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有关于这个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啊，这也是真的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这么一个案例。为什么要讲这个案例呢？就是可能在这样的类似的案件当中，受害人他很难从中走出啊，而且这个资金呢，经常迅速的就被转移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想向李队咨询一下，在这类案件当中，受害者的资金通常会通过哪些渠道转移，就是咱们在这个侦查完损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李队。
9: 之前的这些电信诈骗的这个套路呢，他们这个转移资金的方式都是引导受害人自己进行转账，从网上进行转账。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反制技术的不断提升吧，你不管在这个转账的过程当中，这个骗子不停的在这个线上进行转，你不管转多少账户，我们都能看到，都能查询到。其实最后的终点就是骗子一定会取现，才能实现一个物理隔离，来防止我们这个公安机关查明这个资金流向。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说那个时候如果受害人发现的及时，我们通过一种拦截手段可以把这个资金挽留住。但是现在呢，这个骗子开始就是玩的一种新的手段，就是直接引导受害人自己到银行取出现金来交给线下的车手。这样一个是给他们省了费用啊，省了洗钱的费用，再一个就是减轻了他们的这个风险。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呢是比较多的啊，直接是取出现金来交给这个车手。但是取到现金以后呢，车手一般啊，就说我们老百姓会想了啊，去抓这个车手不就能找到这个现金了吗？其实车手他取到现金以后，直接以虚拟币的方式直接转到境外窝点了。
1: 这个一整串的一连串的这个方式操作起来，感觉他们非常娴熟。
9: 对，他们毕竟经营了这么多年，他们已经摸索出一套规避公安机关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新的技巧套路什么的。
1: 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哎呦，取现金我是不可能给他取的，我哪能这么轻易上当受骗啊。但是真身在其中的时候，他们一步一步的教给你的套路和话术，很难去进行一个甄别和判断啊。
9: 是的。就是这个像这类案件，我们真查最大的难度就是这个被骗的受害人他不配合，
1: 就像刚刚讲的案例这样，
9: 对，执迷不悟。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听众啊，包括咱们的网友都会说，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疑问。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他愿被骗就骗去吧，还管他干什么？其实大家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骗子在骗我们的时候，如果是在正常的心理状态下，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不会被骗的。
1: 是的。
9: 但是骗子的这个剧本刚

0: 像刚才张所讲的，片子剧本是由心理学专家来写的，他其中用到了很多的技巧，比如说权威背书，从众心理，还有刚才张所提到沉默成本效应，还有认知闭环等等的一些心理学技巧，来引导你进入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人很难分辨出来，尤其是这个像这个案例，他为什么会执迷不悟，相信这个平台是真的，因为他先收到钱，在他投一分任何一分钱没有投入之前，他先收到了钱，所以他认为这个平台是真的。其实他收到的钱也是骗子骗来其他人，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军官男友啊，同时在和十几个女性在聊着，别人的钱进了你的账户而已，用通过你的这个账户让你去取出现金来，是帮他完成了一个洗钱的过程。这无意当中呢也扮演了一个电诈工具人的角色。
1: 这是我们跳出来之后能够看到事实情况就是如此啊。所以说咱们哪怕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哪怕对方给自己提供了再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咱们公安干警民警及时提示你的时候咱一定要听啊。
0: 是的，
1: 这个所有人都可能骗你，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公安干警是绝对不可能骗你的，是希望你能够及时止损，保住好自己的这个钱的哈、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的啊。所以说，这个提到咱们这个网络投资的诈骗这一类的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这一类的犯罪的方法哈，他们实际上和正规的投资理财相比，可能在宣传呀操作流程上它也是存在一定的破绽的，是吧李队？
0: 是的。
1: 嗯，
0: 其实这些这个现在这些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呢，说白了就是前几年那个 P2P 的套路，就是我们那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些犯罪案件的一个套路，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先给让你尝到甜头，你觉得这平台可靠，把自己的所有存款全部投进去以后，就开始对你进行个诈骗了。这些那个，首先呢，这些平台也好 ，APP 也好，它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你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市场里是找不到的。
1: 嗯，
0: 它引导你下载，一定是通过一种二维码和链接的方式引导你去下载这个，下载和登录这些平台，让你去看这些投资。实际上，这些平台呢，它上面的数字全是虚拟器，虚拟器操作的，你想有多少数字都可以，那只不过是一堆数字而已，但是你最后提现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开始的时候你所谓的提现呢，其实也都是其他被害人转到你这儿洗个钱而已，所以说我们投资一定找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或者是尤其是找银行，这是最保险的。其实那个这些的虚假投资理财，它一定是以高收益，超出我们正常的这种这个投资理财的产品的这些收益。所以呢，在这儿我也想提醒我们的老百姓呢，咱那个想要理财的话，就老老实实的去银行，高收益的都是诈骗，你可能就这个连本钱都没有了。再一个就是一个特点，就是线下送现金和黄金的，这一定是诈骗，送出去了你。我们公安机关也很为难啊，记住了，千万不要线下去送现金和黄金。
1: 现在咱们这么说着觉得挺可笑的，怎么会去线下去送呢？但是真正深陷其中的时候很难去辨别，尤其刚刚您提到一点，咱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下载应用啊，去正规的这个应用市场里面，但是刚刚您提到会引导大家刷个二维码，点进去一个链接，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比如说对方会说，哎，你通过这个方式下载，它进入到我的公号里面，是吧？通过各种各样的话术，
0: 对，
1: 深陷其中的时候就可能很难去辨别。但是还是最终一个最根本的，我觉得这条线儿是没有变的。咱们还是第一，不要讲高收益哈，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能你面对的是馅儿饼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样的陌生的二维码和这个链接咱不要点，咱甚至可以反问他，哎，应用市场里面有没有这个 APP？ 我去应用市场里面下吧。如果他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就应该警醒起来了。
0: 而且这些 APP 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骗子这个心理学专家，他用这个权威背书这个心理特征吧，这些 APP 往往打着一些国家的旗号啊，国家某机构的 啊，甚至一些知名的一些电商品牌的一些旗号，比如说京东啊、
1: 嗯、
0: 淘宝啊、
1: 嗯、
0: 它会打着这些旗号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是真的。
1: 嗯嗯，这样稍后我们在这个稍微一等哈，我们李警官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都有什么样的 APP， 而且我们也整理出来一个名单啊、
0: 嗯、
1: 稍后大家也会看到这些 APP 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啊。刚刚呢咱们李警官为我们介绍的是

0: 这个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刚刚我们提到了，可能受害人难以被唤醒啊，投资的受骗的这个金额是巨大啊，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这个弦儿一定要更绷得更紧。嗯，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套路和诈骗手段方式了。现在网购非常非常的普遍，可能我们买到什么东西之后，会收到电商物流客服的电话呀、信息啊等等，这个时候也未必都是真实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来请焦警官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有一些电商物流客服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引导着咱们的民众进入到他们的陷阱当中的。来，有请焦警官。
1: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咱们山东台的直播间，也更荣幸听到两位前辈在现场抽丝剥茧的为我们分析电诈案件的这种套路。我呢没有两位前辈那么高的站位，就是想以跟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更贴合的一个视角来为大家分析案例。接下来我讲述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案例。前段时间我们辖区有一位居民赵女士接到了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啊，说赵女士开通了直播会员，每个月扣800块钱。询问赵女士是否要取消。那赵女士一开始很清醒，否认自己开通过此类会员。然而这个诈骗分子直接爆出了赵女士的电话号跟抖音昵称，啊，说你如果现在不取消的话，我马上要停了。等到黑屏恢复之后，赵女士惊恐地发现手机卡、银行卡里的存款被清零了，钱全都被这个素未谋面的诈骗分子给骗走了。
0: 这个很可怕哈，因为对方爆出的信息都是真实的。
1: 对的，
0: 可能你一旦听到，哎，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什么时候开通的，我不知道呀。就按照他们的这个指示操作一步一步的，可能以前咱们觉得说还要给对方报个什么验证码呀等等，现在刚刚您提到了有这个屏幕共享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了。那通过屏幕共享对方自己来操作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包括您刚刚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曾经也受到过这样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没有上当受骗啊，因为他是凌晨3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我昨天晚上买的什么东西花了500多块钱，问我要不要退货退款，然后下面一个链接。我当时心想，我买什么东西了？我凌晨3点不应该在睡觉吗？然后我就拿出了我各大这个支付平台的账单，详细的对了一下，我并没有他这个500多块钱的这么一个支出，我就知道啊，这肯定是骗子啊。第一，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和我自己的情况不符；再有一个是我查了一下，我并没有这样的消费记录啊，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属实的。但是确实是我当时一看到这个金额的时候，我确实心里一咯噔，觉得说怎么我在慌乱之中买了什么东西了？那我一定要退。但是后来冷静下来之后，还是先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刚刚呢，焦警官也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咱们冒充电商物流客服，那您也提到了这一位赵女士，她年纪比较大是吧？
1: 是的。
0: 这是不是也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特别是咱们常用的什么购物平台啊、短视频平台啊这一类平台客服诈骗的受害人的这个对象，大多都是老年人。
1: 对，
0: 是吗？
1: 对。
0: 为什么大多都是老年人，又利用了老年人什么样的心态呢？
1: 在实际工作中啊，我们发现他们诈骗分子在这一类诈骗中针对的群体大多都是中老年人群体。那我认为首先老年人的网络安全意识比较薄弱，他们日常接触互联网较少，对于这种新型的诈骗手段更是缺乏认知识别和防范能力。那诈骗分子利用短视频平台，而且往往是国内高知名度的短视频平台，像抖音，他们去冒充抖音的客服来实施诈骗，获取老年人的信任，那老年人就很难辨别真假客服。在这里提醒大家，他们只是在冒充抖音客服，并不是真的抖音的客服。我们也是为大家告知一下抖音的官方服务热线95152。其次呢，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不熟悉，对于各种平台各种软件的页面设置啊功能使用也不甚了解，不知道如何自主的去关闭会员服务，那容易被诱导下载恶意软件，并且他们往往都不知道他们下载的恶意软件是一种屏幕共享软件，对于这种高风险行为呢也并不敏感。

0: 那诈骗分子便通过这些操作实时窃取我们受害人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远程操控手机转账。最后呢，我个人主观上认为，老一辈人啊都有勤俭节约的习惯，一听到开通短视频会员这种不必要的消费，并且还是一个月800块的大额消费，很容易引起咱们老年人的担忧和重视。而诈骗分子啊，正是利用这种担忧焦虑的心理，一步步引导咱们老年人上当受骗。
1: 他们现在用的这些手段和方式和方法，也让老年人可能会常常陷入到一种这个焦虑恐慌的状态之中哈。这也是他们诱导老年人受骗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吗？那焦警官，请您跟我们讲讲，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引导着老年朋友从上当受骗到下载共享软件啊，这么整个的流程和状态的。
0: 经过我们工作实务中发现啊，他们上来第一步都是制造受害人的恐慌。诈骗分子通常有一套固定的话术啊，比如说你如果今天不取消的话，马上就要扣款了，一个月800块钱你可想好了，或者说你不取消的话会影响征信，这套固定的话术来威胁恐吓受害人，让我们受害人啊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那么第二步就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实际上如果我们老年人真的开通了正规的会员服务的话，也很少有人能够清楚的知道该如何自主的去关闭会员服务，那诈骗分子就会以指导老年人远程如何操作为理由诱导我们下载远程会议软件，并且打开屏幕共享功能。你一旦开启这个功能，那好了，诈骗分子就可以实现远程实时查看操控咱们的手机屏幕，窃取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各种信息。那么最后一步是操控手机黑屏。诈骗分子啊，通通会通过技术手段往咱们的手机里植入病毒程序，让手机黑屏，使得咱们受害人啊无法及时的发现手机里的异常。那任由电话那头的诈骗分子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1: 如果说我们前面几个步骤哈、不幸没有及时的识破，真的下载了这样的不明软件，手机黑屏被远程操控了，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第一步，应当立即切断网络并拔掉手机卡。这里要注意，如果仅仅是拔掉手机卡的话，那咱们的手机可能还连接着家里的 WiFi， 所以保险起见，我们建议大家，你拔掉手机卡的同时，关闭家里的路由器，直到手机不再出现黑屏。第二步呢，重启手机，检查手机内是否存有异常的 APP， 如果有的话，立即卸载删除，并且避免再次点击陌生人发来的未知链接。第三步，查询账户并报警。重启手机之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收到扣款的短信啊，银行卡里的余额是否有减少，那立刻保存证据，保留通话记录及转账凭证，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到就近的派出所报案。那第四步就是紧急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打开手机银行，那故意连续多次的输错密码，应该是输错5-6次左右，那你的银行卡就将紧急锁定。
1: 这是几种方法啊，我们能够，如果万一真的下载了这样的不明软件，还是有办法能够及时止损的啊。刚刚焦警官也提到了，咱们手机里面可能存在一些异常 APP， 那么这些异常 APP 都是什么样的特点啊？他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能够从中这个获利啊，能够从中设置这样的诈骗陷阱呢？让我们请李真李队长来给我们讲讲，到底是什么样的 APP， 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2: 像这种 APP 呢，它这种名称啊很多，包括就是这个刚才讲到的，是以打着一些国家的一些机构的旗号啊，甚至说是这个某知名电商品牌，然后呢，其实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应用市场里一定找不到，但是呢，除了那些那个屏幕共享功能的那些 APP， 可能会在应用市场里能找到。像这样 APP 呢，除了会议需求以外，我们尽量不要下载这些 APP， 这些这个涉诈类的 APP 呢，老百姓可能会问了啊，为什么不给他们封掉？其实我们公安机关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国家反诈中心也一直在做。我们给他封掉一个，他们现在骗子用的是战群服务器，只要改一下 IP 号段，就可以用这个同样一个平台。

0: 改一个名称啊，改一下外观可以继续使用，我们封一个他们再做一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说还是我们要擦亮双眼，在应用市场里找不到的 APP 不要下载。
1: 嗯，我们看到哈，接下来我们屏幕上也会给大家显现几个典型的 APP 啊。大家看到以下 APP 都是诈骗软件，比如说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看似是国家官方的一些 APP，
0: 对，
1: 实际上都不是真的哈。
0: 嗯，
1: 来，这是我们一部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说是一部分呢？因为现在看到这个 APP， 它可能在被曝光了之后就下架了，
0: 对
1: 啊，他们新的又卷土重来了，换汤不换药啊，依然是假的，
0: 实际上还是这个平台，只不过换了个名字而已。
1: 看到我们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的这几个 APP， 哎呀，太难甄别了。比如说第二个红色吧，叫什么？
0: 抖音扶贫钱包。
1: 抖音扶贫钱包，它的这个 logo 和抖音是一模一样的。第四个美团无人配送啊，看起来好像都是官方的，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假的。
0: 对，
1: 咱们怎么甄别呀，李队？
0: 还是刚才讲的，只要在应用市场里找不到的 APP 都是假的。
1: 哦，咱要下载，咱就去应用市场里面好好的正规的去下载，是吧？不要通过第三方的途径，点链接呀，扫二维码呀，这些方式咱们不可取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自查一下，看看自己手机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些诈骗 APP。包括咱们公安部也会定期的去发布，几批几批的诈骗 APP 是吧？我们一直都在监管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也是察觉到哈，已经发布了几十批了，所以他们更新换代的速度真的挺快的啊。这是有关于咱们刚刚提到的诈骗 APP。除了诈骗 APP， 我们应该防范，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手机上装了反诈 APP 的话，可能是不是有些问题也能够及时的会得到提醒，是吗？
0: 我们会有一个提醒的功能。同时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举报功能。比如说你接到的诈骗电话号码呀、短信呀，还有 APP 啊，都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里边有一个我要举报，然后点击这个相应的这个诈骗电话号码或号码也好，这个 APP 也好，你可以点击举报以后上传大数据中心，然后我们就可以，一个是对这个涉案网页进行一个封闭，再一个呢，会同时提醒所有下载这个 APP 的其他的群众。
1: 您看，除了反诈 APP， 反诈专线也是我们应当必须要接听的一个专线哈。我们请张所来跟我们详细说说。
2: 这个想最后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综合广播做客山东台栏目组呢，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和广大网友，这个96110是反诈专线，一定请放心接听。如果当您接到96110来电的时候呢，说明有可能您或者家人正在接触这个诈骗信息，也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电话之后，因为拨打96110的电话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各个派出所的反诈专员，包括我们刑警的反诈专员，一定要如实的回答民警的各种提问，配合好这个，将情况呢如实向民警说明，特别是民警已经上门劝阻的，说明被诈骗的风险极高，一定要听劝，再就是在这里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有五类电话，咱居民朋友还是要分辨好接听的。一个是95开头的号码。95开头的号码呢，一般是金融、航空或者是通信企业的客服电话。如果接到95开头，并且是超过8位数的电话，有可能是这个境外改号的诈骗电话。这个一定要分辨好。第二个呢，就是00或者是加号开头的这个电话，这类电话都是境外电话。如果您没有海外关系或者是没有与海外联系的需求的话，直接挂断就可以了。第三个是400开头的电话号码，是企业的客服号码，这个一般是不能外拨的。第四个呢是短信端口类的号码，这个会给客户发送的批量短信但是里边可能会包含链接，这个链接千万不要点开。第五个呢就是显示未知的电话号码，来电身份和所在地都不显示。像这种电话呢直接挂断就可以。
1: 九六幺幺零我们一定要。

接听，但是刚刚以上那五种电话咱们一定不要接听啊。节目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呢再一次感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线反诈干警哈、啊、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也是为我们细致拆解了典型诈骗案件的作案套路、办案难点和防范要点哈、啊、我们今天主要摘出了三大板块来为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再次向咱们坚守在反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

0: 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打，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打。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3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 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
1: 需要人手时说一声，
0: 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啊、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

0: 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 兵荒马乱。

般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

来都来了，你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她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她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

0: 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老高，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 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老高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的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 啥都是空的。
1: 嗯，

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

0: 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 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得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 月头鸡，我顺手掏出一瓶老高，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三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老杨官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3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患者持续用了1年半他才能站起来，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1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儿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 大夫天生就是治

0: 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糕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两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中医药有哪些特色方法治疗风湿病关节疼痛？
4: 中医药缓解关节疼痛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我们常见的穴位贴敷，像是三伏贴。其实三伏贴除了节气可以贴，平时也是可以贴的，在改善关节疼痛方面能够快速起效。因为穴位贴敷是通过药物穴位和俞穴的作用，使我们药物的作用通过经络直达病所，关节疼痛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同时呢，还有我们很多传统的中药泡洗的方法，冷热湿敷的方法，也是通过药物在局部关节透皮吸收的作用，而起到局部缓解疼痛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发挥它的远治效应，能够调理五脏。除此之外，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拔罐疗法，这个拔罐不是传统的拔罐，更多的是些药罐，把中药根据病人的情况辨证论治后设定处方，根据处方去煮这个竹罐，然后把煮好的竹罐应用到局部关节肿胀处，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针刺灸法，也起到了很好的局部作用和全身作用。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4: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3: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4: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8: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一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竹，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老友办法》。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特约律师，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马金律师。有请马律师。马律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马金。
8: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同来聊一聊养老的话题哈。长久以来呢，养儿防老都是深入人心的。

0: 传统观念。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少老人倾尽所有为子女付出，晚年却陷入了无人赡养、钱房两空的困境。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个真实的案例，84岁的李大妈她的一个凄惨的遭遇，一起来探讨一下养儿防老与养老防儿的现实博弈。我们首先还是请马律师给我们来说一说李大妈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呢？
1: 其实在说李大妈的经历之前的时候，我更希望这期节目呢是让前两期向我求助的高阿姨的母亲还有她的一些家人们能够听到这个故事，然后从而呢能够理解这个高阿姨当时求助的这个贴心的动作吧，啊，是想给老人留一个保障，从而呢让老人自己呢做一个权衡，留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一个方案，而不是说一意孤行的把房产过给小儿子，像这个李大妈一样。所以我们先说回李大妈来吧。按理说呢，李大妈跟她的老伴儿孙大爷呢，他两个人退休之后呢有3套的房产，然后两个人加起来呢退休金也过万了。按正常来说的时候，这样的老人有钱有闲，
0: 衣食无忧哈，
1: 是的是的，至少是衣食无忧，应该是很富足的。但是最终的时候呢，就当这个老人求助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结果呢完全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0: 这是发生了什么呢？
1: 就是老人呢在求助的时候是发现房子已经完全没有了，然后呢他的财产呢大部分积蓄呢都已经给到了儿女，只靠他的退休金生活。然后你想想，他要租房子，他要支付自己的生活费，一旦老人这个生病住院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来支付了。
0: 老人是有几个孩子？
1: 有3个孩子。
0: 哦，
1: 所以就说对应他的3套房子嘛，
0: 都分出去了。
1: 都分出去了，首先分给老大的时候呢，是老大之后呢已经是上结婚成家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后来呢是因为各种原因想创业，创业大家知道嘛，这个初始的资本是没有的，然后就跟老人张嘴了。老人想，哎呀，反正财产早晚要给嘛，那就现在给吧，就把房子卖了，加上自己的一些积蓄给到了这个老大。当然的时候想法是很好呀，说你看我给他赞助了，然后那老大不应该是条件好了之后的时候能围着我转嘛，但想法呢落空了。老大呢拿到这个赞助资金之后呢，确实开始做生意啊，但是因为生意和家庭的原因嘛，直接举家搬到了甘肃。
0: 哦，去外地了。
1: 去外地的，离这老人很远。然后呢一年到头的时候连个电话都打不了一两个，更别说在老人膝下尽孝了，给老人端茶倒水，陪老人说话，那就是设想了。过了几年之后呢，老二呢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男孩子如果没有房子相对来说确实是难一点。那么就说老那个直接呢老人呢把那个房子过给了老二。
0: 哦，
1: 不光过给老二，还是给了一部分他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因为结婚除了房子你还得办婚礼啊，还得这个彩礼啊等等的，又给了一些。想法也是很简单嘛，老二住着自己的房子，离着自己也比较近，那个也能够照顾他。但事实上呢，老二呢跟老大别的没学会，反正这个不好的地方学会了，有样学样的。然后呢也是成家之后呢关门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父母呢一年到头也联系不了几回。一开始呢你想想，老人毕竟有房子住着，有退休金花着，还不觉得。到了2015年，也就是他小儿子这个这边又开始有情况，是什么呢？小儿子呢原来的时候学习不好，成年之后呢就是打着闯荡江湖的名义就离家出走了，出去了。然后呢当然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没闯出个名堂来。但是在这期间的时候呢跟父母也很少联系。当初的时候就说我也没跟父母要过钱，然后呢我也不给父母钱。也说你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也回来住个一两天。但是对父母完全是没有照顾的。但是到了他要成家立业的时候了嘛，那父母就觉得前面两个房子也都给了两个儿子了，就剩这一个小的，你也不能偏心啊，就一碗水端平吧。然后呢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再加上呢在这期间又攒了一部分钱，也全都给了小儿子。
0: 哦，就这样3套房产全都给到了3个儿子，还有自己的积蓄。
1: 对，
0: 那手里什么都没留下。
1: 对呀，因为当时想法很简单嘛，这个有过万的退休金，那个随着发着随着吃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当时小儿子呢拿到这个钱的时候呢，短暂的呢跟父母有一些来往，但是呢真正的到父母生病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呢，他也不露面了。
0: 他这个时候二老已经是租着房子去住了。
1: 对呀，你想想，3套房子全卖掉了，他不租房他在住哪儿啊？
0: 也没有住到小儿子那儿。

0: 没有，就是反三个孩子呢，哪一个也没有说是老人有一个容身之处，
1: 嗯，
0: 就租房子住。你想想，在这个时候的老人已经80多了，你像小病小灾啊是难免的，头疼脑热的，
1: 嗯，
0: 然后呢，三个孩子谁也没有说是来照顾老人啊，嘘寒问暖的，那个，并且年纪大了嘛，就已经完全不能自理了。尤其在两个老人出现一个生病的时候，另一个老人，他本身就已经很难自理了，你再照顾一个生病的老伴儿，他是完全照顾不了的。
1: 是，
0: 啊，后来老两口就商量，要不咱请个保姆吧，哎，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养老的问题啊。
1: 嗯。
0: 但是呢，对于老人来说不现实，
1: 开支很大了，这样就。
0: 对，你想想，退休金虽然说是已经10000多了，
1: 嗯，
0: 但是租了房子去，支付了两人的生活费，再没事再拿个药，
1: 嗯，
0: 看个病，是吧？然后支付这个保姆就是完全不够，
1: 嗯，
0: 然后跟这三个孩子求助。实际上他能够求助的对象只有小儿子，
1: 因
0: 为大儿子
1: 两个已经都不在这个一个城市了哈。
0: 对，就是完全失联了，
1: 哦，
0: 你想想他不去看老人，老人也不知道他具体是住在哪里，你去找他，当然老二还能找到，毕竟房子在嘛，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反正是两个前面的这个电话打不通，老三的电话打通了，就是我没钱
1: 啊，
0: 哎，你有事为什么不找大哥二哥呀，为什么要找我啊，
1: 嗯，
0: 然后老人就是给逼到绝路上了，
1: 嗯，
0: 实际上就我之前也提过哈，像这个年龄的老人你让他去打官司真的没把他逼到绝路上，他是万万不选择这条路的，
1: 嗯，
0: 但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把这个三个儿子告上了法庭，要求支付赡养费。孩子呢倒是挺聪明，那老人有退休金啊，
1: 嗯，
0: 你自己能养老为什么跟我要啊，最后呢法院仍然判决了是支付赡养费的，但是呢也是根据老人的现实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他是有退休金的，那么你退休金之外的不够老人的花销的，然后呢由孩子来支付，
1: 嗯，
0: 但是这个赡养费的金额是非常少的，
1: 嗯，
0: 他只针对老人基本的这个养老生活这个费用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也知道嘛，法院的判决只能是什么的，只能判决给赡养费，但是不能强制每个子女去照顾老人，所以说老人拿到了这么一纸冰冷的判决和看着上边那几个数字，
1: 嗯，
0: 说实话老人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寒心的，
1: 嗯，
0: 之后呢就是孙大爷呢重病之后住院，高额的医疗费没有人支付，
1: 嗯，
0: 是李大妈去借的，并且直到孙大爷过世，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过来探望照顾掏钱的，
1: 嗯，
0: 包括孙大爷过世之后的这个丧葬费总得让老人入土为安啊，
1: 嗯，
0: 都是李大妈自己操持并且借钱来完成的
1: 啊。那时候的李大妈年龄也很大了，
0: 对呀，已经80多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想想，嗯，咱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觉得李大妈那种嗯心寒，
1: 是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拉扯大了，
0: 啊，
1: 房子给他们了，钱也给他们了，结果没有一个来赡养的，
0: 对对，没有一个来赡养的，嗯，当然了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也是在现实中非常多的，包括为什么我开头提到这个就是高阿姨这个事情，因为高阿姨的时候也是因为她在身边见多了这种事情，所以她母亲要执意，嗯，把就是她母亲跟父亲的共同的房产全部过给小儿子的时候，因为她父亲过世了嘛，已经形成遗产了，然后呢她是一直反对的，就是她母亲是不理解她的苦心，老觉得你一个嫁出去的姑娘你非得回娘家来分这个房产嘛，
1: 嗯，
0: 实际上她是想给老人留一个保障，但是老人呢是可能给小儿子洗脑了嘛，完完全全的就是不能理解高阿姨的苦心，
1: 嗯，
0: 所以我一直也说，我说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希望你在三思给自己留一个养老保障的同时，
1: 嗯，
0: 你再考虑考虑你的房产怎么去处理，
1: 是那就像他这三个儿子他不进行赡养哈，他在法律上来定性的话他属于违法的吗？
0: 他肯定是违法的呀，因为法律上的赡养义务一定是法定的，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我有一些权利，我继承权我可以放弃，
1: 嗯，
0: 但是你的义务你是不能放弃的，
1: 嗯，
0: 并且你不能拿着说我有这个继承的权利同时我有赡养义务，那我放弃我继承的权利然后我就不尽我的赡养义务是可以的吗？是不可以的，
1: 嗯，
0: 虽然说权利义务是相对等的，但是你可以放弃权利你不能放弃你的义务，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当中的时候，实际上你说三个儿子已经拿到了相应的房产和钱，当然了可能站在每个子女的角度上来说的时候呢，可能老大是这么想的啊，我因为各种原因我搬去了外地，那家里还有我二弟和三弟呢，他们来照料老人，
1: 嗯，
0: 那么二弟可能会想什么呢，大哥都不管我凭什么要管啊，到了老三那里就更想了啊，两个哥哥都不

0: 管，我要管，并且从这个金额上来说的时候，相对来说老三是拿的
1: 最
0: 是
1: 少的，
0: 少的，并且呢，可能还有一种就是攀比是什么呢？就是老大老二都是读书读出来的啊，父母把他们供到了这个地步，花的钱更多。我呢，成年之后我就自己出去闯荡去了，那父母给我的不就这一套房子吗？然后他们上学花了这么多钱，
1: 他觉得内心还是不公平的呢，
0: 他觉得不公平呢。
1: 哈，
0: 可是反过来说的时候，谁当着你念书了呀？
1: 是，
0: 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啊，是吧？你还不到成年你就出去混去了，那父母的时候，说实话呢，你想想父母那种无奈啊，又管不了他，又没有办法给他铺一个更好的路，实际上对父母来说是更心酸和心寒的。
1: 是。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中老年群体来说，哈，在养老观念以及财产的处置上，大家在认知上还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有没有一些共性？
0: 很大的偏差就是什么呢？就是，老人会觉得，我把这个财产给到这个孩子，他就要进行这个赡养义务，那么就是没有拿到财产的，他就是在法律上就等于放弃了，我也可以不跟他要了。但是反过来到最后的时候，又比如说老人把这个财产给到了某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尽赡养义务，他如果去法院起诉的时候，人家法官会问的，你有几个孩子？哎，我有三个，那为什么你只起诉这个呢？哎，我的房产给了这个啦，啊，法官会建议他说，你把那两个一块告上，虽然他没有拿到你的房产，那么他仍然是有这个赡养义务的，所以对老人来说的时候，不要把你的财产和子女的孝顺挂钩，哎，就说，就是这，像李大妈她有三套房子，她正好是三个儿子，然后还能不偏不向一个人一套，如果反过来她只有两套房子，甚至一套房子，甚至有一些父母是农村的，就是只有农村的宅基地的房子，你给子女都不需要，那怎么办啊？那就是说以后老了，那子女就说你啥财产都不给我留，我就不管你了呗，那就逼着老人，那就是自己想办法了。所以这种说法完完全全的是，我觉得首先是违法的，第二个也是违反道德的。大家一直常说的嘛，就是说你养我小，我养你老，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就说对大家来说的时候，赡养义务是法定的，并且是无条件的。一定不要把财产跟这个赡养义务相挂钩。
1: 那这个法定赡养义务啊，它是子女必须对父母应该尽的义务哈，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它的成立条件有哪些吗？
0: 它的成立条件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这个子女他本身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并不是说我丧失了劳动能力，我本身我还需要别人来照顾我，那么他就是成立一个赡养条件。第二个就是父母他是达到了，你比如说你60岁往上了。你不能有一些，我真的见过啊，有一些那种农村生孩子特别早的，就是说他40来岁的时候，
1: 孩子20来岁成年了也，
0: 对，
1: 也工作了
0: 啊，
1: 哈。
0: 就工作了，就感觉尤其家里养一些女儿的时候呢，把女儿嫁得挺好，就是婆婆家条件特别好呢，就是你要无条件的给我养老，
1: 你得
0: 不
1: 来
0: 不，
1: 反哺我。
0: 对你反哺我，不光是给她养老，这种家庭呢，一般会有一个哥哥或者弟弟，那就把闺女给逼成了扶哥嘛或者扶弟嘛，就是你婆婆家条件这么好，你得给你哥哥或者弟弟买套房子，你一个月要给我出多少钱？那这种的时候，首先他就也是违法的嘛。你像你40来岁的时候，说白了，我今年才40来岁啊，我觉得你正好是能够是劳动力特别好的时候，那你把你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加到你女儿身上来说的时候，首先女儿没有这样的义务，第二个的时候，在现实当中的时候，很容易会把女儿的给婚姻给葬送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方面的时候，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纠正。就说你想让女儿养老是什么呢？首先，你的年龄达到了；第二个，你失去了劳动能力了。国家规定的，你像这个女的是50或者55退休，男的60退休，就是因为当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她的劳动能力相对差一点了嘛。那么说，子女呢对老人有一个赡养义务。那么就说，如果你没有达到这样的条件的时候，你仍然是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呢，你需要求子女尽赡养义务，那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大家在这一块也要纠正这样的观念。
1: 是，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李大妈哈，她后来老伴儿还得了重病，还
0: 对，
1: 有丧葬费都要去借钱来办理。
0: 是的。
1: 那咱们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保障我们老年人这方面一些权利的一些途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我们现在的民法典还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哈，就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也经过修订了，就是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他的赡养义务呢，既包括生活费呀、 也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呀，包括一些请一些护工的费用，甚至老人百年之后的这个丧葬费呢，都是

0: 儿女应该是掏的，但是李大妈拿就拿在哪里呢？她首先，她第一个案子起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时候，这个孙大爷还没有得重病，那么她只是说这个赡养费呢，只判了基本的生活费。那么后来呢，这个医疗费发生了和丧葬费发生的时候呢，老人想让三个孩子来给他分摊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判决书上没有这个费用，所以老人呢需要是二次起诉。所以是对李大妈来说的时候，就说她至少要打两个官司，并且在当时的时候打官司的时候，因为她的医疗费和这个丧葬费没有实际发生嘛，法院是不支持的。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是的。
1: 那类似像李大妈她这样的一个处境，包括很多类似的案例哈，对于我们这个老年朋友来说，有哪些可以去规划的一些途径？也给我们来系统的说一下吧。
0: 实际上李大妈能走到这个地步呢，就是老百姓说的哈，一手的好牌打得稀巴烂，
1: 是三套房产，然后退休金两个人加起来10000多，其实按说他们的晚年生活应该很安逸很舒适才对哈。
0: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说没有规划好。当然我也不是赞成，就是说有些人就说啊，你死攥着钱财一分不给子女，等你百年之后的时候就要撇给人家了，人家子女完全就是说拿到这个钱不梦你的情，所以好多老人会觉得嘛，说晚给不如早给，早给的时候至少还能听个谢谢，他是抱着这种想法。我觉得这种想法倒是没有错，但是呢，李大妈错就错哪了，她给的这个方式方法不对，她等于是无条件的给到了子女。你看老大拿着钱哧溜跑到甘肃去了，老二拿了钱关起门来过日子不上门了，老三拿了钱是吧，需要两句好话哄他爹妈的时候还在，需要这个老人生病照顾的时候
1: 叫都叫不回来了
0: 啊，对，出钱出力的时候呢，然后又不见人了，所以说主要是在于这个给钱的方式不对。所以我们认为是什么呢，你可以在你这个时候把钱给到子女，尤其是子女需要用的时候，你像老二需要结婚啊，老三需要结婚啊，他是都是需要房子或者金钱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你不伸出手来帮子女一把，那子女的时候他日子过得很艰难，你将来需要他尽孝的时候，他第一个可能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第二个的时候他没有时间，所以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啊，当然老人是不能说应该，我也是建议在这个时候伸一把手，但是呢你的一定是附条件的，就是我把这个钱或者房子给到你了，但他有一个线扯着，就像我们刚之前也提到过的时候叫附条件的赠与，我呢不管把房子过给这个老二，或者是把这个房子卖掉，钱给老大和老三，那么我一定都签一个赠与协议，就是你拿到我的房子也好，拿到我的财产也好，你要负责我的养老生活，包括你要定期给我一些生活费啊，你要负责这个大额的医疗开支啊，然后包括请护工的费用啊等等的，这些都要写得清清楚楚的，包括的时候你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来探望我，来陪我聊个天啊，说个家常话呀，这个都要写到我们的赠与协议里，甚至我们可以约定的更严格一点，如果这三项，因为生活费是吧，医疗费，然后包括这个看望老人呢，如果这三项你有一项违反的时候，我都可以撤销赠与，我要求你把房子你把钱还给我，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哈，就是已经过户的，比如说过户的房子啊，给到的钱已经给到子女了，甚至通过公证的是正常的时候是不支持撤销赠与的，但是如果你符了这个条件啊，我的条件摆在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达到我这个条件，那我随时可以撤销赠与，相当于表面上来说像李大妈是吧，房子给了三个孩子了，但是有这么一个线在自己手里扯着，然后呢儿女也得考虑说，如果我不去管我的父母，说句难听的哈，因为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就不能用道德约束他了，如果有道德的时候他不会弃这个八旬的父母不顾的，然后你就这么一个法律的线扯着他，让他就觉得如果我不管父母，父母随时把我这个房子或者这个钱要回去，那对于老人就是说啊，如果你孩子不管我了，我把我的财产要回来，我把这个房子卖掉，或者我要回存款来，我直接请护工来照顾我，那这个生活更好呀。
1: 是，而且是天经地义的哈，本来就是有自己挣的嘛。
0: 是的是的，对，
1: 这是一种方式哈，叫做附条件赠与，而且这个条件一定要写得详之又详哈。
0: 对，
1: 各个细节都把它写清楚了，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约束，
0: 是的，
1: 这个以防这个子女他其实不尽这个赡养义务哈。
0: 对，
1: 还有怎样的一个方式呢？
0: 就是第二种方式的时候，就咱说到了哈，如果说你的财产在这个时候还在自己手里攥着，或者是说通过各种方式给到子女，发现子女不孝顺了，你把这个钱要回来，财产在你手里，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哪算是什么孙子侄辈。

0: 外甥辈啊，或者是身边靠谱的一些不错的朋友啊，甚至我们的居委会啊，我们的这个民政局啊，都可以签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就说我请你来照顾我，然后呢在我百年之后的时候，我把我的存款啊或者我的房产我给到这个人。
1: 哦，
0: 啊，这种方式也是挺多的。我之前处理一个听证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说他是他的邻居是一个孤寡老人嘛，就给他签了一个遗赠抚养协议，然后呢他负责这个老人的所有的生活，说白了就是生养死葬。老人活着的所有的生活呀，医疗开支都是他来支付。老人百年之后呢，他把老人就是入土为安之后的时候呢，这个房产和存款都归他了。当时在签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也是通过公证的。所以这个当然这个不是说只有孤寡老人可以，就说你的财产你说了算，如果你觉得你的子女已经指望不上，你又有点财产，那么你通过你赠与财产的方式找一个外人来照顾你，这个呢也是照顾好自己生活的很好的一种方式。
1: 那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跟遗嘱能是相提并论的吗？它是一回事吗？
0: 从大的范围来说它也属于遗嘱的一种。但是遗嘱呢是指法定的继承人。你比如说这个老人比如说有三个子女，那我可能把这个财产给到其中一个，或者是就像李大妈一样，我有三套房产，我分别把这个某个房产给老大，某个房产给老二，某个房产给老三。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接受他的这个遗嘱里边的人一定是他的法定继承人。然后呢遗赠呢是说是超出了法定继承人之外的，比如说他的外甥啊，他的孙女啊，就属于正常的法定继承人之外的。然后遗赠抚养协议，那么这个人完完全全就是个外人了。你像居委会啊，我们的民政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靠谱的邻居啊，或者出了五福的这些亲戚，
1: 是只要是你信得过的哈，然后觉得自己晚年之后由这个人来照顾你会更放心，
0: 是的，
1: 更踏实的就可以哈。
0: 对对对，所以觉得现在很多老人就是尤其是一些独生子女的嘛哈，因为各种原因呢，我指望不上我儿子了，我指望不上我女儿了，我有一个侄子，我有一个侄女，或者我有一个外甥女，甚至有一些是这个再婚之后的继女，实际上都不能用这种继女称呼她，因为再婚的时候人家已经成年了嘛，其实没有对她尽到一个抚养的义务，但是人家这个孩子仍然感恩愿意来照顾，那我觉得你给他签个遗赠抚养协议，然后他照顾好你的生活，你把你的财产以你愿意的方式转移给这个人，总比留给这一堆白眼狼强吧。
1: 是哈，两种方式了哈，已经提到了一个是附条件的赠与，还有一个就是遗赠抚养协议哈，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方式哈，也就是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的一个居住权哈。
0: 是的，就是居住权呢也是相当于说我的财产已经赠出去了，但是保证我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这个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居住权是我们的民法典给老人最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就像李大妈她把其中两套房子卖掉了，其中有一套房子给了她的二儿子，那么你在过户之前的时候你就签一个东西，要求说你二儿子你给我设一个居住权，那么这个居住权就是我和你父亲的终身，然后我百年之前的时候我住在这里，百年之后的时候那这个房子就完完全全属于你了。
1: 是，
0: 那至少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老人不用从他的退休金里再拿一部分钱去租房子去，
1: 不至于到最后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得去花钱，然后后来就没有钱再去请护工来照顾自己。
0: 是的，所以说你像对一个中国人一直讲究叫什么叫安居乐业，所以居一定是放在前面的。到尤其是很多人就说年轻的说嘛，哎，为什么不买个房子呢？就是虽然国外的人很多觉得租房子是一个很常态嘛，但对于中国人来说的时候，租房子是一个居无定所，不能够真正的就是扎根的一种表现。所以中国人呢一旦有了钱的时候，首先去买一个房子，哪怕这个房子只有三四十平了，它是属于自己的。对于老人来说他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一定就是说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我们之前有一个节目当中的时候就是给儿子签了一个担保协议，然后最后借款那个儿子不是没有还嘛，前一段时间他给我反馈是说他的房子180万的时候他儿子就是极力阻止不让卖嘛，最后为了还债卖了58万。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哎呀马金，他说我没有房子住了，就是觉得从他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很悲凉嘛。后来我只能这样安慰他，我说您这样想啊，如果你有这个房子，人总得走向另一面嘛，就是你百年之后的时候这个房子留给谁呀？留给我儿子呀， 我说对呀，现在反正这个逆子已经把你的房子败进去了，那你就用你仅有的养老金把自己晚年生活照顾好就是了，不要再去费心巴力的去买这个房子了，
1: 是
0: 有这个能力也不要买了，花到自己身上，比将来留给这个逆子要好得多。
1: 是，而且现在的很多官方的一些养老机构其实设施各方面都非常的齐全哈。
0: 对，
1: 如果真的是子女不孝的话，不如拿好自己的养老金以及您的积蓄哈，咱好好的去享受晚年。
0: 实际上也不光是子女不孝的问题，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就是，包括我父母也提到过嘛，就说，我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那你们总得上班，你不可能说要求某一个子女说啊，你辞职回来照顾我吧，那他有自己的家庭，他有自己未来的养老的一个规划，他现在辞职了，养老金从哪里领啊，是吧？那就是说这不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现在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我们的养老院的很多的设施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越来越的专业化，并且人家是24小时干这个的， 是有大量的时间的，所以对老人来说的时候去找一个好的养老院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然了，如果说你觉得我离开我居住的家去一个养老院，就好像就是表面上觉得儿女遗弃你了，然后心里不舒服的时候，那么选择一个居家的保姆，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既不离开家，能够实时的看到子女，同时呢我也得到很好的照料。当然了，这个呢都前提是需要一个钱，所以说规划好你的财产，才能让你老年生活更幸福。
1: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养儿防老、养老防儿之间的一个博弈。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对自己的财产能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哈。李大妈的案例确实令人痛心，但是呢也给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敲响了警钟哈。无私的亲情需要理性的法律来守护，那安稳的晚年呢，同样需要提前做好财产规划来进行一个很好的保障。希望每位老人呢都能够真正拥有一个安心有尊严的幸福晚年。好，我们本期的老友一套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老伙计们注意了，老友一套未老服务平台上线了，法律咨询、公证答疑、防非防诈、圆梦舞台，拨打电话0531-8585-2513，8585-2513，咱啥事儿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
1: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罗菲菲。黄河穿过腾格里沙漠涌入宁夏，它温婉地陪伴着贺兰山一路向北，山水相依，沧海桑田。今天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黄河的波涛走进塞上江南宁夏。
2: 九曲黄河赴塞上，
0: 掌声有请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先生，有请。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程穗莹。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将通过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节目，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
3: 大家好，我是王威。
0: 正所谓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那我们也来问一下现场的两位嘉宾啊，你们心中的宁夏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4: 我心中的宁夏是西夏的神秘，

0: 民族的风情，以及后兰山的深厚。
1: 在我们炎黄所有的九省区中，宁夏是唯一一个全境全域都有黄河流过的一个省区。它是整个九省区中间面积最小，但是呢又最精致，在整个黄河的文化中间，它又是博大和深厚的，所以令人流连忘返。
2: 所以也有一句天下黄河赴宁夏。
3: 那么宁夏到底是什么样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北上，去感受独特的塞上文化。
4: 滔滔黄河蜿蜒九曲，宁夏是黄河奔涌而过的第四个省份。黄河在这里穿过大漠，挺进北上，与贺兰山山水相依。这里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自然奇景，又有万顷余田平灌溉，千家河鼠足耕锄的百姓安澜。宁夏在黄河的哺育下，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塞上文明。
2: 我们宁夏呢，除了有着塞北江南的美名，它在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那么说到宁夏的文物，最了解他们的馆长来了。
3: 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来自宁夏的博物馆馆长们。
5: 大家好，我是宁夏博物馆副馆长彭永云。
6: 大家好，我是西夏博物馆馆长施培义。
3: 两位馆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为我们介绍哪些国宝呢？
5: 我们宁夏赫赫有名的贺兰山，这是一座富有诗意和创造性的山脉，它庇护了周围的万物生灵，见证了中国北方的沧海桑田和风云变幻。在这片山脉中啊，蕴藏着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贺兰山岩画，它正式记录了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景。
3: 这么富有生命力的国之瑰宝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0: 在这里，然后往上走，
1: 啊，这儿有这个太阳神广场，古人类遗址区啊，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2: 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探员人罗菲菲，欢迎您。
3: 啊、我是探员人张志浩。
2: 啊，欢迎您来到宁夏。
1: 早就听说啊，咱们宁夏呀、啊，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我很迫不及待的就想开始咱们的探员之旅了。
2: 今天我们要探寻的这件国宝啊，它就藏在贺兰山中。走，我们去看看。
3: 好嘞。
2: 张老师，这就是被称为刻在岩石上的史书的贺兰山岩画了。我看啊，这些线条虽然非常的简洁，但是却勾勒出了栩栩如生的这些形象。
1: 艺术呢，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它还包括了很多文字无法传达的情感信息。这些岩画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记录，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史书啊。在全世界呢，都有很多的岩画。我们中国的岩画呢，不但是发现的时间比较早，而且量也是最大的。我们宁夏的岩画啊，它有很多种，有比较早的动物岩画，啊，还有后来的人像岩画，还有一种是手印岩画。三种岩画艺术风格也完全不同。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当时刻画的时候的感情？这种情感的冲击是穿越时空，能直抵我们现在人心的。
2: 是的，因为他们对大自然有一种敬畏之心。
1: 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岩羊的感觉啊，你别看简简单单几个线条，其实我们贺兰山区啊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游牧

0: 区啊。当时我们的贺兰山跟黄河啊，山河一块儿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古人非常生活惬意的地方。他们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哎，记录自己美好生活，把这个喜悦的心情给它记下来。
1: 他们当时的这种刻录的这种方法，有点像我们现在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发一朋友圈，
0: 让别人看一看，
1: 分享一下。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现在的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其实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是这么做的了。
0: 是的，没错，没错。
1: 张老师，这就是咱们要找的太阳神。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哈，我们其实在大山的这岩壁上有很多人面像，
0: 对，
1: 太阳神的岩画呢却和其他的与众
0: 不太一样。如果咱们仔细看啊，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太阳神岩画跟咱们刚才路过的岩画比啊，它的面部刻画更细腻，
1: 尤其这个眼睛多了一圈，
2: 对，
1: 周围呢还有太阳的光芒，
0: 睫毛弯弯的、而且它这个睫毛也非常长、说明那个时候的审美跟咱们有相似之处啊。其实这种相似之处不光是这一点啊，在很多岩画的地方都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太阳神的东西。太阳神的崇拜也不是只有我们这里有，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啊，不管是远到欧洲还是在中亚地区，太阳神崇拜很普遍。
1: 您说那个时候吧，它没有邮件，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但是地球上很多地方的这些人们，他们对于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其实是最朴实的，有着朴实的共性的。
0: 我们的老祖宗在思考世界、认识世界，并用自己有限的技术去改造世界的时候，其实有趋同的地方。就像是咱们山东省莒县的大口尊啊，有这个日月山符号，哎，它也是表达着对太阳的崇拜。你看，从黄河上游，
1: 哎，
0: 到下游啊，贯通了整个华夏文明历史的黄河，也把太阳神的这个崇拜呢，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贯通性、纵横感。咱们《论语》里面有句老话，叫“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其实山水，人家何尝不是智者和仁者？那黄河水呢，给了我们温润的啊细流啊，让我们有了沃野千里。贺兰山呢，我听说啊是被当地的人称作圣山的。阴山、贺兰山这一带有很多的草原民族，这些有着热血的、剽悍的游牧民族带来了新鲜的文化，让我们的这个华夏文明变得更有一股阳刚之气啊。
1: 是的，一山一河相辅相成哈、既守护着我们的人民，也滋润着我们的文化。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最亲切的称呼母亲和父亲给了黄河，给了贺兰山的原因。
3: 贝贝，我特别羡慕你可以亲眼见到这些描绘在岩石上的历史书。
4: 是的，我自己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哈，能在溯源的过程当中如此近距离地欣赏这些历史遗珍。我们既兴奋然后又惊讶地欣赏着这些先民们脑洞大开的杰作，尤其是刚刚的太阳神岩画，那真的是吸睛无数。
3: 陈磊生馆长，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岩画，除了它有的历史价值之外，艺术价值也非常高啊。
5: 岩画的考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同一个时代产生的，它可能延续很多年，没有专门的艺术家去创造这些画，它只是随手而为。我们欣赏它的朴素，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绘画史的前端，和我们看到大汶口文化的这种刻画，这些图形多有相似性的特征，唯一不同的是，它不是那种简单的符号，它的随意性更表达在刻画者自己所想之上，它并不是一种艺术的表达，但是我们艺术的认同只是在于这些图像给予我们的这些美学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更重要的是历史。
4: 所以有了那句岁月诗语，为时能言。那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其实有很多记录生活和反映思想变化的方式方法，像岩画算不算是最早的一种记录方式呢？
6: 在正式的甲骨文呢，我们的这个汉字出现以前，那它就是一种记事的方式，它跟结绳记事等等其他的方式相提并论。我们可以追溯到我们远古的人类是如何走到现在。而且还有一点，中国历史上从古文献记载来讲，在北魏的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里面就曾经记载了这个年画，他说河水 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500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类似图也，就像图又像文字，故一谓之化石山也。他把它称为化石山，这个山呢上面有化石。所以从这段记载来讲，也可以说明我们的中国的岩画最多，记载的最早，也是世界岩画史上的一个杰作，也说明了宁夏这个地方黄河文化之博大精深。
3: 这岩画到底是哪个民族的人创作的呢？
2: 要准确的说，岩画是哪个民族制作的，其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从远古以来呢，在这一地区呢就活跃了许多民族，应该说呢，岩画是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和艺术财富，是他们用原始的方式质朴的感情描绘的生活画卷。他们就像是黄河流域上游一部生动的鲜明生活的百科全书，欢迎大家前往宁夏，前往贺兰山，亲身感受我们的国之瑰宝。在那里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鲜明的艺术气息，同样能够感受到我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盲盒，让我们大家感受一下贺兰山的自然气息吧。
3: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第一届盲盒。

0: 陈馆长，您给我们讲讲这带来的是什么？
1: 是一方贺兰宴。这个贺兰宴呢，就是用贺兰石制成的，它取材于呢海拔在2600米左右的贺兰山的悬崖上，其质地细腻，扣之有声。用这种贺兰石制成的砚台呢，具有发墨、存墨、耐用、护毫的特点，而且呢，盖上盖之后，砚内的余墨呢，历经数日不干不臭。
0: 哟，这么好的贺兰砚。
1: 是啊，
0: 咱们现场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好不好？
1: 我觉得程旅生老师当之无愧喽。
2: 是是，
0: 有请陈馆长。
2: 刚才陈馆长给我们介绍贺兰山砚的一个特色，就是发墨，发墨非常重要。那么这块砚呢还算比较细腻，在磨的过程当中呢，墨与石头之间的配合还算比较相合的，没有这疙疙瘩瘩的这种声音的。
0: 那我现在看到这个贺兰砚，它这个石材啊，它是其实是灰中透着绿。
1: 绿，贺兰石有两种颜色，一个是褐紫色，这个边框水车的这块，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豆绿色，主要有这两种颜色。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贺兰砚呢，是我们的自治区工艺大师刘老师他的一个获奖作品，这个名字叫黄河水韵，正好契合了我们今天这个
3: 主题
1: 啊。我们也是专门精心挑选的一方，
0: 非常用心啊。
1: 对，
0: 来我们看一下，馆长来了。
4: 这种字体啊，陈馆长，在所有的书法字体里面，我觉得这个最难，但是这几个字从第一笔一直到最后一笔非常的端庄，
0: 对，
4: 温雅，字如其人呐，就像陈馆长江南的儒雅之风在这个字体中间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0: 好，我们掌声送给陈馆长。
3: 谢谢，
0: 谢谢他，谢谢他的墨宝。刚刚呢，我们的馆长们啊，专家们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岩画的知识。那贺兰山呢，不但给了宁夏宝贵的历史文化，同时呢，还有非常珍贵的资源。
1: 是的，贺兰山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它是宁夏平原的守护神，是我们的父亲山。贺兰山呢，为我们阻挡了风沙的侵袭，黄河呢，为宁夏这片少雨的土地提供了水源的滋养。创造了黄河上游第一大平原宁夏平原，这就是山河并行创造的奇迹。从此呢，黄河就在这片大陆

0: 上划过了一道神奇的曲线，孕育了伟大的人类文明。
1: 是的，就是我觉得一个地方啊，只要有了水，它就会变得格外的有灵性。
2: 老子曾经说过，上善若水，水是文明之源呐。所以我们沿着黄河，其实从上游到下游走的时候，对这种水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考虑的是最多的。就像刚才陈馆长谈到的，在整个宁夏平原它是非常独特的，黄河走到这里以后呢，和贺兰山是并行的，黄河的温柔，贺兰山的雄伟，所以是我们想到了母亲这个词和父亲这个词的概念。那么正是利用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我们远古的人类最早在40000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生存。然后呢，到秦朝的时候，秦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善于用水的，在这个区域他们就利用黄河与贺兰山这种独特的地势，通过自然引流的方式开辟了秦渠。然后呢，到了汉朝又有汉渠，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把中原地区100000人移民到宁夏平原，同时把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的成果也带到了宁夏平原。到了唐代，武则天时期又有所谓的唐来渠。到了西夏时期，西夏王元昊又修造了昊王渠。就这样一来呢，其实历朝历代不断地在这个区域引用黄河的水来灌溉整个宁夏平原，所以这才有了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水滋养了宁夏平原，是黄河文明在宁夏平原结出了这么一朵绚丽的文明之花。
3: 黄河孕育了璀璨的黄河文化，也温婉地陪伴着贺兰山，一路向北，山水相依，沧海桑田，是秦人挖掘第一条引水渠开始，中国人在贺兰山下创造出了发达的水利系统。从自流灌溉到筑坝引水，人类利用黄河水在中国的西部高原上打造了一个沃野千里的塞上江南。
1: 塞上风光令人向往，也吸引着我们进一步去探寻。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将步入哪一个时光坐标呢？黄河文化馆长说，陈馆长。
0: 大唐盛世，万邦来朝，丝绸之路呢，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奇珍异货，也为我们的黄河文化融入了异域风情。下面我就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宁夏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石刻壶玄武墓门。

0: 张老师，这里就是宁夏博物馆。哇、
1: 哦，好漂亮！
0: 杜威，你好，杜威。
2: 你好，你好，欢
0: 迎张老师。
3: 那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国宝——石刻胡旋武墓门。它呢是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苏布井乡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你看到啊，这个石门出土时呢就是这样成套的两扇，当时是用铁锁牢牢锁着的。对，所以您看它这个石门的中间呢有铁锁锁过的痕迹。对，而且呢我们看到在石门上凿刻的就是标准的胡旋武造型。那胡旋武很多朋友啊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舞蹈。它其实呢据我国的旧唐书记载，它是西域小国康国流传过来的。那经由丝绸之路呢来到中原，那据说呀当时在整个古都长安是人人学跳胡旋舞。
1: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唐人的诗歌当中啊去写十国胡儿人见少，敦武尊前急如鸟，织成翻帽须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就是窄袖对吧、而且呢他的帽子呢包括鞋

0: 鞋、裤子啊，包括你看这个裤子都非常有波斯风格。这个粟特人的这个很多的衣着、饮食都影响到了我们的大唐的精神当中。其实我们历史当中很多人都跟粟特有关系，只不过我们不注意。比如说啊，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的这个哥舒翰。啊，哥舒翰呢也是胡人呢，高仙芝是高丽人，对吧？李光弼是契丹人，你看整个大唐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国际范儿啊？嗯，有一种国际化的感觉，
1: 包容性非常好。
0: 是的，是的。
2: 那您二位再看啊，这两位舞者的身后呀是有一些卷云纹的图案，好像呀他们是腾跃于云气之上，非常的飘洒飘逸，
0: 仙儿啊。
2: 对对对，啊，但是关于男性胡旋舞的实物资料，在85年之前呢却是罕见的。嗯，那您看啊，我们现在的这套木门，这上方跳舞的正是两位男性的胡旋舞者。嗯嗯，
3: 张老师啊，这历史呢自有后人来评述。那不得不说的是，胡旋舞呢，它的命运曾经和唐朝一样，有一度是消失在人们视野当中的。幸得有这件石刻胡旋舞木门的重现天日，才让我们今天的人哈有幸一睹国宝级的风采。而且我发现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会运用到胡旋舞，而且身边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也对这种艺术形式产生了兴趣，去学习胡旋舞，算是对古老的艺术形式迎来的一种新生吧。
0: 嗯，关于石刻胡旋舞木门，关于大唐，关于那个灿烂的丝绸之路的历史呢，还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更多的故事和文化。
4: 这件国宝呢，从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起呢，就引起了学术界、考古界等等多方的高度关注。它是在1985年宁夏盐池县苏布井乡的印子梁陶墓中出土的。这两扇木门的正面呢，凿磨得非常光滑，浮雕着两位男性舞者。这两位男性舞者呢，髭须卷发，深目高鼻，肩宽腰细，体魄健壮，一看呢就是典型的粟特人的打扮。两位男性舞伎的面部表情雕刻的生动自然，体态呢轻盈健硕，充满了欢乐愉快的气氛。胡旋舞啊，就是流行在中亚地区的一种舞蹈，也叫做团圆旋、团乱旋。像这种将胡旋舞的形象雕刻在木门上的，这在目前的全国考古界仅此一例。这呢也充分地证明了粟特人曾经经过丝绸之路来到了宁夏，也侧面地揭示出宁夏曾经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要地位。
3: 金凯，你知道吗？我们在溯源国宝的时候，当看到这两位活灵活现的舞者，我就会有一种加入他们一起舞蹈的冲动。
5: 这好说呀，你直接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段胡旋舞不就？
3: 乔乔，你太难为我了，跳舞真不是我的强项。但是大家不要着急，今天我专门请来了两位舞者哈，跟着他们一起回溯大唐气韵，感受乐舞的魅力。

0: 大河之魂，银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
1: 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2: 我是自然博物院院长，
3: 我是

0: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真的是能够从飞旋的舞步当中感受到大唐的盛世风华。不过我听说啊，胡旋舞在唐朝可以说是风靡全国，无论男女都爱跳，堪比今天的广场舞。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真的是这样吗？
1: 当时的胡旋舞在唐朝从宫廷到民间是非常流行的。这有这样几个背景，一个是唐朝呢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朝代，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夷狄也就是少数民族，包括一些西域的胡人，朕独爱之如一。在我看来，我不分什么华裔之辨，这就说明整个唐朝呢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朝代。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和当时的有一位帝王的提倡也有直接的关联，这个帝王就是赫赫有名的唐玄宗，我们也把他叫唐明皇。这个人多才多艺，他既会作曲又会舞蹈，同时呢还会演奏，尤其善于演奏这个羯鼓，也是一种这个胡舞吧。那这样一来呢，全国上下呢可能对这个胡风，对这个羯鼓都是非常喜欢爱好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呢，留下来了像这种胡旋舞、胡腾舞这样的记载。而且这种胡旋舞它流行的程度还可以从一个人身上能够体现到。这个人是谁呢？是男性，就叫安禄山。哦，安禄山这个人呢是安史之乱我们知道他，这个人呢历史上记载非常胖，有300多斤，他骑马的时候呢两个马鞍，一个上面自己坐，前面那个马鞍放自己的肚皮。但是这个人呢他身份非常特殊，他姓康，可能就是康国人的后裔。这个人别看他那么胖，但是由于他早期的时候曾经跳过胡旋舞，所以呢曾经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跟前表演这个胡旋舞，跳起来的时候杨贵妃和唐玄宗觉得好像就看不见他这个人了，整个看见是一个陀螺。就证明唐玄宗面前这个安禄山胡旋舞跳得多么好。这也可以印证为什么木门上是男性，就说明不仅仅女性跳，男性也跳。所以这段木门上的记载应该是历史上当时唐朝的胡风和胡旋舞非常流行的一个见证，也是当时的宁夏的这个区域在整个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上留下来丝路文化由西域向中原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
2: 对，那有了丝绸之路，那交流就越来越多，我相信这种东西方的交流在胡旋舞上这是一个缩影。
3: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相继进入了很多我们过去没有的文化，包括乐舞等等，胡旋舞只是其中之一。我们今天

0: 看到这对墨门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丰富了唐代艺术，让我们看到了来自西域的这样一种舞蹈传入到中国，同时还看到了一种墨藏艺术以及关联的这种石刻绘画。石刻画在唐代显现出的另外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不是本土的，而是来自西域的一种融合。虽然我们不能判断它和粟特本土的那些艺术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但是它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在唐代出现，那么它至少说明它的这样一种艺术表现的方式已经被唐代已经能吸收，表现出唐代整个艺术的多元化。而这些多元化都因为是丝绸之路这个开通所带来的一种新的变化。
1: 胡旋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遥远的中亚来到宁夏安家落户，并向中原及其他地区传播，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脉络的呈现，也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必然结果。
2: 黄河文化馆长说，陈馆长，接下来你要我们介绍哪一件国宝呢？
3: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鎏金铜牛。

0: 张老师。哎呀，不是约好了带我去探秘的，怎么看起小说了？
1: 一时兴起啊，来到这儿呢，就唤醒我的童年回忆了。西夏呀，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最早接触到的一些王朝名称，就是因为很多武侠小说啊都写到了。
0: 是。
1: 高手如云的一品堂，神秘的冰窖啊，地宫啊，
0: 没错，
1: 所以一时兴起看得入迷。其实西夏呀，它的故事还真的很
0: 多很多很多。
1: 你像我们后面的这座陵墓啊，据说啊，就是开国皇帝元昊的陵墓。
0: 元昊的陵墓，
1: 这李氏政权在这里统治，那少说也得300余年了。因为从唐末啊被封为将军，后来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大乱，李氏政权在这里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政权的基础。到了宋朝的时候，西夏就可以和辽、宋、金并立了。西夏文明从来也不是咱们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边缘或者客人，是共同塑造、互相成就整个中华大文明的一个重要政权。
0: 听了张老师说这么多哈，相信大家一定对西夏文化有了更多的向往。那不如我们今天的探源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一起去揭开西夏神秘的面纱。
1: 好，我们走，
0: 走吧。

0: 张老师，您看这鎏金铜牛算得上是我们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
1: 这鎏金铜牛啊很有名，很多人都是奔着它来的。长120厘米，宽呢有38厘米，高有45厘米，重有188千克啊，是当时宋夏时期呢现在发现最大的空心的鎏金铜牛。它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古老啊但是非常漂亮的鎏金技术。
0: 用我们今天人的眼光看，它其实并不算大，但是放在当时的技术来讲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哈。
1: 在文物当中它已经是一个镇馆之宝啊，称得上了。
0: 而且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关键字，鎏金。
1: 鎏金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1: 鎏金呢也叫火镀金技术吧，战国时期先秦时期就有，我们的老祖先很早就发现了，把黄金呢包括金箔纸放在水银里面，它会变得软软的像泥一样，把它擦在我们鎏金的饰物上，再用高温把水银烤出去啊，剩下的就是金了，再进行一些打磨呢就更加的漂亮了。
0: 即使现在看，其实在这个灯光下面也会是
1: 神采奕奕。对，
0: 这牛的线条肌肉非常的紧实，活灵活现。
1: 对，
0: 不过我有一个好奇哈，西夏本身是一个游牧民族，

0: 我们知道游牧民族本来是逐水草而居的，但是出现了牛。
1: 很多农业民族都有对牛的崇拜，那西夏也不例外。农业是西夏王朝重要的经济部门，尤其是他们进入了河西走廊这个地带，黄河在这里有一个曲折的拐弯的地方啊，强大的这个冲击携带着泥沙，丰富的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养料啊，使得我们这个地方就有了我们叫做塞上江南的说法啊。早在魏晋时期甚至十六国时代呢，就有很多的人在中原地区为了躲避战祸来到了我们这个非常富庶的塞上绿洲，带来了我们的耕作技术啊，粮食种子呀。到了宋元时期呢，稼穑耕种就变得很平常了，所以河套地区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有了农业就有了财政税收啊，就有了稳定的国家收入和文化积淀，富足的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牛呢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能够安详富足的西夏的老百姓的一个生活状态。
0: 一尊铜牛承载了一段神秘的消失的历史，但是铜牛背后的历史文化更值得我们现在的人不断地去挖掘和探究。
1: 对，
2: 哎，你别说啊，这视频当中一开始出现那本《天龙八部》，是我跟西夏最近距离接触的。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对里边的那段情节印象还是特别的深刻的。但有人就说啊，西夏是我们中华文明历史当中的神秘且独特的存在。我想问施馆长，您怎么看啊？
3: 西夏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当中是一个，最具融合最能体现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例，它是以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为根，主要学习的对象往上追溯呢，可以到这个唐朝，往下看呢，就是和同时期的宋朝文化学习的非常多，而且呢，在这段文化当中呢，它又加入了西夏贵族党项民族的自身的一些这个民俗，还融入了周边吐蕃、回鹘等等文化的影响，这就是西夏文化的独特之处。为什么又讲西夏文化神秘呢？因为呢，在这个二十四史当中，有同时期的辽史、金史，但是呢，没有西夏史。在这个二十世纪初期，沙俄包括英法的各国的探险家，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包括著名的敦煌石窟当中掠夺了很多西夏时期的珍贵的文书和资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专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得去这个国外，包括像俄罗斯呀、大英博物馆这些地方呢，去找寻零星的西夏的文史资料。当时呢，成本也非常高，在俄罗斯拍摄这个西夏文献的时候，一张照片的价格呢是$1，所以呢，在以前一直有一种提法，说是西夏在中国，但研究西夏文化在国外。西夏文化也一度被称为是丝绸之路上消失的神秘记忆。
2: 西夏这么神秘，这么独特，更加引起了大家了解它的这种兴趣了。那么西夏陵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3: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请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员王长峰老师呢，给大家做以详细的解答。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长峰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王长峰，
2: 欢迎您的到来。
0: 王老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这么大面积的陵区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4: 西夏被灭以后啊，西夏的文物典籍损毁严重，这一大片面积的陵墓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期，多数人呢认为它是唐代或者是宋代。那么在一次偶然的土建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这个西夏的文物，包括一些个餐碑。那么通过这些文字的考证呢，才发现它是西夏的皇家陵园。现存的帝王陵是9座，陪葬墓270余座啊，还有一处大型的建筑遗址，是目前中国古代保存级别最高、等级最完整、地面遗迹保存也是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西夏留存到现在的最大的一处文化遗产。
2: 那只鎏金铜

0: 红牛呢？
1: 所以说起这个牛的出土呢，很心酸，因为当时发掘到墓室的时间，西夏里整个是遭到了后期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破坏，包括墓室的结构都破坏，陪葬品不翼而飞。在这种状况下，要编号的摇铃摇号陪葬墓里面，在发掘甬道的过程中，我们的鎏金铜牛呢，就我用一个词儿叫石破天惊，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非常精美，反映出当时西夏的这个辉煌和这段历史的沧桑。这个出土啊，也是震惊了当时我们考古学界，所以后来呢，这个鎏金铜牛也被称为西夏第一牛，也是咱们国宝级的文物，也是我们目前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谢谢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文物背后的故事啊，也向所有的文物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也请您入座。这个鎏金铜牛，它的这个造型非常的美，是不是就可以认定在当时的金属冶炼的工艺比较先进了呢？
2: 通常来说，体量越大，它的精致度就是不太够。但是这件铜牛的特殊性，它是用非常写实的方法，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一个牛的形象。在中国有很多的区域有水的地方，用这种铁牛来镇水，因为大体量的铁比较便宜，青铜比较来之不易，这么一个大体量的，它的铸造跟铸造铁的工艺是基本相当，只是材质的不同。但是鎏金工艺用到这么一个大体量上来说，显然它是和地灵有关系，它有一种皇家的这样一种愿景，就是希望我在这个地方很太平啊，不要有黄河的泛滥，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理念在里面，才促成了它不是做一个普通的铁牛，而是用鎏金的方法。
0: 这个牛很牛，
2: 这牛很牛。
3: 这个区域之所以出现这种农耕文明，第一它有传承，第二是跟西夏王朝它跟中原地区的频繁的交往是有密切关联的。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在西夏的时候，它实行的政治制度完全借鉴的是宋朝的，它也实行科举制度，甚至在西夏的国都兴庆府，它的政府机构里面出现了一个开封府，它就叫开封府，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在它的骨子里面，它是接纳了中原文明的所有的成果，当然也包括农耕文明的最好的成果。所以这个鎏金铜牛说明了在我们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多民族交融的过程中间，黄河的上中下游它的密切的关联，也说明了中原文明与西北的宁夏平原这个文明之间的密切的这种联系。
4: 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个多元一体的历程当中，无论是黄河中上游，包括像黄河下游各个地方，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为了让大家呢更好的了解这个西夏文化，今天呢我还为大家呢准备了一个盲盒，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0: 这西夏文看上去和汉字很像，但是一个字都不认识。
1: 西夏文和汉字考本则同，弄墨则疏。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发现的西夏文字一共有6000多个。今天呢，大家在这个盲盒当中看到的这份文献是西夏文的文海宝韵，就相当于是西夏的一本这个韵书。哦，就是为了让大家对于同一个文字或者同一种语言的发音要标准，它是研究西夏语语音应该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献。西夏文字呢撇捺比较多，笔画也比较繁琐。
0: 如果说你说再打开个语文课文全是这样的字儿，我觉得挺崩溃的吧。
2: 再写篇作文试试，崩溃100次。
0: 接下来呢，我们考考咱们现场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在大屏幕上给大家看几个字，猜一猜他们跟汉字的哪个字是对应的。
3: 我觉得

0: 是米字吗？和现在的汉字上的米字很像。
1: 嗯，有点。
2: 我觉得第一个字有点像正义的义，
1: 正义的义啊。
2: 嗯，然后第二个有点像挂爻辞的爻，第三个我反而觉得不像米。我有一位书画家叫米芾，我觉得这个反而像米芾的芾字，
1: 更像芾。就问一下施馆长吧，有人答对吗？
3: 很遗憾，没有，
4: 一个都没有啊。
3: 第一个字的字义是人，人民的人，第二个字的是虫，第三个字的是楼梯的梯。西夏文字认识的人非常少，但是呢，它的造字方法主要还是汉字的六书造字。西夏文字仿汉字而造，这是确凿的，也为这个中国古文字库的这种丰富也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1: 好，谢谢，谢谢馆长。
4: 西夏呢，有着辉煌的历史，也有着灿烂的文化。那么西夏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又做出过哪些贡献？
5: 西夏这个区域非常特殊，它位于黄河的上游，同时呢，它又处在中西丝绸之路交往的重要的节点上。曾经有一个时期，它控制了河西走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民族关系交融的一个区域。特别是在西夏王朝这个时期，他尽最大可能地吸纳中原文明的这种成果，在黄河上中下游交流的过程中间，起着一种交流、交往、交融的作用，所以是宁夏的文化里面呈现出来多民族交融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大家都能感觉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到今天呢，我们中华民族就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
6: 在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中，牛是辛勤耕耘、勇往直前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精气神的体现。作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西夏陵见证了西夏曾经沧桑与辉煌的历史。而以如此珍贵形式出现的鎏金铜牛，更是见证了西夏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变，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1: 让我们再次沿着黄河全景图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大河之魂看宁夏，代表了宁夏大河之魂的三件文物分别是贺兰山岩画、石刻胡玄武墓门、西夏鎏金铜牛。
4: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通过文物带着大家感受我们宁夏的文化内涵，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我的家乡美丽的塞上江南来做客。
1: 至此，馆长来了宁夏篇告一段落，下期节目我们将跨过河套平原，跟着文物前往茫茫草原，看鹰击长空，骏马奔驰。让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12:30。
1: 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2: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那今天节目开场啊，咱们首先来关注闪电新闻的报道。五一来山东，这些消费指南少不了。为了迎接这个五一假期，山东各地已经备好丰盛的假日大餐了。内容从文旅景区的政策红包，到商圈购物的换新补贴，再到夜间消费的精彩体验。山东省消费者协会为广大的消费者也整理了一份场景化的品质消费指南，祝您游得尽兴，买得明白，花得放心。以下这份政策红包，请大家收好。从菏泽的牡丹到肥城的桃花，从临沂的蒙山到青岛的海滨，山东各地的假期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今年呢，五省大力实施文旅消费提升行动，联合引导了万余家文旅企业商户开展千场以上的文旅消费活动。在三级及以上景区、三星级及以上旅游饭店、温泉、民宿、旅行社等场景消费推出了减免优惠。广大消费者出行前啊，咱们不妨先薅一把政策的红利。提醒大家，景区优惠我们先查询。那比如说啊，青岛海底世界提前开启了五一门票预售工作了，儿童、学生、成人及优待票均有优惠，使用有效期一直延续到5月10号。大家可以通过青岛旅游集团或者是青岛海底世界官方公众号及美团、携程这些平台来购票。德州欧乐堡梦幻世界推出了假日票价优惠，乐陵影视城也同步推出了五一常规票、尝鲜价以及特惠套票。日照呢，则是有20家景区同时推出了首道门票减免的活动，还有半价折扣活动。室内精品民宿及餐饮也配套

推出了优惠活动。威海赤山风景区啊，正值万亩樱花绽放。那景区不仅推出了古风 NPC 互动、樱花集市，还有非大集这些体验活动，还针对特定人群制定了长期福利政策。此外呢，像我省六宫岛、华夏城、城山头等景区对儿童、学生、60周岁以上老人、退役军人等特殊人群也是有相应的免票或者是折扣的优惠的。烟台则是在五一期间统筹了全市的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了仙境揽胜、城市潮玩、亲子研学、乡野农旅四大板块，共57项主题活动。再就是啊，票根经济您可千万别错过了。今年山东文旅的一大亮点就是票根经济，您手中的高铁票、演唱会的门票，甚至是登机牌，它都能在特定城市解锁额外的消费折扣。比如说青岛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现在已经是覆盖了700多家的商户了，您只需要登录一张票根由青岛小程序上传来青交通票据或者是演出赛事的信息，就可以获取专属的票根优惠，畅享多重福利。威海文旅票根平台现在已经在支付宝正式上线了，也是联动了200多家的优质商户，在消费场所使用手机碰一碰功能就能领取优惠的红包。同时呢，威海创新推出了跟着体育赛事去旅行的活动，其中五一期间有2026威海国际棒球邀请赛等，4到8月份呢更是有鲁超足球联赛的安排。活动期间，赛事运动员、裁判员、志愿者以及鲁超联赛的观众，咱们凭有效证件可以在73家合作景区和消费场景享受优惠。热衷于追演出的消费者啊，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日照。日照凭着出光天籁演唱会、管乐嘉年华这些活动票根，咱们可以享受33家景区、酒店以及民宿的专属折扣。当然了，如果您是本地就读大学生哈，不妨优先来办理各市推出的学生专属畅游产品。烟台推出了学子畅游券，可以享10家国有景区免费入园。日照旅游一卡通也是覆盖了20多家景区的免门票权益。济宁旅游惠民卡可以畅游90多家景区，实惠满满。如果您是外地来鲁的游客呢，建议您购买一张惠民年卡，则更具性价比，一次投入咱们全年来畅游。可供您选择的产品包括了青岛2026爱情游文旅卡，售价299元，使用有效期一直到年底；临沂好客旅游年卡每年是99元，烟台旅游卡每年标准卡是198元，全景枣庄一码通每年69元，东营文旅卡每年定价99元。如果您是演出或者是赛事爱好者，就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门票变通票的联动城市，凭借活动凭证啊，将观演的热情咱们延伸到各地的山水之间。当然了，如果咱们的假期计划是逛街购物、更新家里的大件儿，那么这个五一也正是好时机。2026山东春季焕新欢乐购活动联动了全省重点的步行街、商圈、商业综合体，推出了商圈消费优惠购，打造日间消费新体验。特别提醒您关注一下绿色智能焕新购。汽车以旧换新方面报废符合条件的乘用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补贴车价12%，最高是20000块钱。报废符合条件的乘用车，并且购买了2.0升级以下排量燃油车的，补贴10%，最高15000元。对换购符合条件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是15000元。对换购符合条件燃油乘用车新车的，咱们按新车销售价格6%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是1.3万元。同时呢，在家电以旧换新方面，个人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等6类家电中一级能效或者是水效标准的产品，按产品销售价格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1件，那每件补贴啊不超过1500块钱。
数码和智能产品更新方面，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

环、智能眼镜等四类产品，按照产品销售价格 15% 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同时呢，值得咱们关注一下的是，智能眼镜今年是首次纳入补贴范围，有需求的消费者一定不要错过。以上补贴申请渠道啊，也非常的便捷，消费者可以登录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就可以进行申报了。特别提醒您哈，消费一定留凭证，咱们维权才有底气，留好这消费凭证。如果遇到了消费纠纷，咱们可以先和商家来协商，协商不成啊，大家要拨打当地的12345热线，或者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来寻求帮助，也可以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咱们进行投诉。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闻热搜榜。接下来马上来刷新新闻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媒体报道：专盯就医老人，医院黑手盗窃15起，在济南落网。近日，济南历下公安成功破获了系列医院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专盯就医老年群体实施现金盗窃，累计作案15起，涉案金额9万多元。历下公安接报警之后呢，通过缜密侦查锁定了嫌疑人周某，在其再次作案时将其当场抓捕，后又辗转外省抓获了同伙，有力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守护了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警察同志，我放在病床上的5000块钱不见了。近日，济南历下公安分局趵突泉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王大爷报警，王大爷焦急地说自己去医院就医，这笔钱呢是准备用来交诊疗费的。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医院现场，经了解，王大爷因为行动不便，将装有现金的包放在了病床边，离开片刻回来，就发现这钱没了。针对这起盗窃案，民警首先调取了医院的监控录像，通过视频追踪发现了一名男子在王大爷离开病床期间曾经在病房附近徘徊，随后快速离开，行迹十分可疑。该男子正是周某。为了进一步核实周某的作案嫌疑，民警对近期医院周边类似的警情进行了梳理，发现此前有多起老年群众报警称现金丢失，但由于这些老年人年纪

较大，记忆力不太好，无法准确判断这钱是自己不小心弄丢的，还是被人给偷走了，也说不清楚具体的丢失时间，导致案件一直没有新的进展。不过呢，民警通过这些警情案发时间段的医院监控进行了比对，发现周某在每一起丢失案件的案发时间段都曾经出现在医院的相应区域内。综合这些线索，民警判断周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对其进行了布控。当民警发现周某再次出入医院的后，立即布置了现场抓捕，最终在医院内将周某给成功的抓获了。被捕后，起初犯罪嫌疑人周某到案拒不认罪，且涉案赃款去向不明。经深入调查，民警发现其同伙袁某也有着重大涉案嫌疑，且袁某已经潜逃至了省外，随即赶赴省外开展抓捕工作，成功将袁某抓获归案。经查，周某和袁某是情侣关系，两人结伙在分局趵突泉派出所辖区内某三甲医院针对老年人实施盗窃作案15起，涉案金额达到了9万多块钱。目前周某袁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公安提醒，就医老年群体需要将现金、贵重物品贴身存放好，切勿随意放置在病床、座椅等易被接触的位置，严防不法分子作案。建议老年朋友减少大额现金携带，在家人协助下使用移动支付、银行卡等方式。若发生盗窃，第一时间报警，并配合民警调查。广大群众在医院等公共的场合，如果发现了形迹可疑人员，咱们要及时提醒身边的群众并报警，共同守护平安的就医环境和社会秩序。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我们来看本地的热门资讯。4月30号到5月5号，济南轨道交通线网将会延长运行服务时间，列车到站时刻、发车时刻以及行车间隔均有所调整，保障市民乘客顺畅出行。那此次延时运营覆盖了五一假期的全程，满足节假日客流高峰的需求。济南公交在五一假期开通4条假日地铁接驳专线，运营时间是5月1号到5月4号，每天的10点到18点，票价2元。专线采用的是点对点直达运营模式，中途不设任何的停靠站点，实现地铁出站口和景区入口无缝连通。济南公交五一假期期间将原有夜间零点运营线路扩容优化到了21条，优化夜间运力，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延时保障举措从5月1号起全面落地实行，在原有零点公交服务网的基础上，实现了18条主干线路延时到次日的零点。4月29号至5月6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为期8天，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710万人次。日均88.75万人次，同比增长3.7%。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四十度的双腿，旋转七十度的臂弯，享受一百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日新康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日新康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猛使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使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8。猛使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 日新康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九回《无中生有》下。
1: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

0: 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九回，无中生有下。
2: 是夜，公孙越装扮成田忌的随从，敲开占卜老者家的门，将几块黄金放在老者面前。老者一愣，问道：
3: 你这是干什么？
2: 公孙越说：我奉田将军之命，请先生为他占卜。老者说：
3: 老夫占卜从不收这么多钱。
2: 公孙越说：
3: 此次占卜非同小可，
2: 我家将军乃大王同宗，掌齐国军权，得孙膑辅佐，威震天下。而今将军预谋大事，请先生占一卦，欲知可成否？事成，再给你百两黄金。此时屋外传来敲门声，接着传来叫门声。
4: 长者，我是相国府的人，相国有要事相请。
2: 公孙越用剑逼住老者，低声说道：
3: 我方才所言不可泄露，否则我杀了你。
2: 占卜老者连连点头。
4: 占卜老者跟着邹忌的随从前往邹府，路上遇见了正在寻找钟离春的秦华。
2: 占卜老者主动上前和秦华打招呼，因为钟离春的出走，秦华对老者有气，冷冷回了一句，便匆匆擦肩而过。占卜老者来到邹忌府中，问邹忌找他何事。邹忌问道：
4: 听说田忌府的人找你占卦，不知所问何事啊？
2: 老者回答说：
3: 是求婚姻之事。
2: 邹忌冷笑道：
4: 如果是问婚姻之事，他们绝不会给你那么多黄金。
2: 老者闻此不免有些心虚。邹忌又问：
4: 听说田忌窥视王位，图谋不轨，他该不是问这种事吧？
2: 老者一惊，连忙叩头说：
3: 相国明察，小人没有为他们占卦。
2: 邹忌带着老者连夜进宫，把田忌派人占卜的事告诉了齐威王。邹忌对齐威王说：
3: 大王，田忌军权在握，大王若不早做决断，王位休矣呀。
2: 虽然有占卜老者作证，齐威王仍心存疑惑。他让邹忌带着占卜老者到田府查找那个去占卜的人。邹忌说道：
3: 大王，田忌军权在握，公开查找必然惊动田忌，他若狗急跳墙，如何是好？
4: 相国所虑甚是。
2: 邹忌又道：
3: 大王应该当机立断，把田忌、孙膑抓起来。
2: 齐威王摇摇头说：
4: 田忌、孙膑乃齐国的功臣，只凭占卜者的一念之词，寡人不能处置他们。
2: 邹忌说：
3: 大王，你不处置他们，他们将处置大王。当年齐康公被田太公废除，不就是个教训吗？
2: 齐威王沉思不语。第二天朝会后，田忌与孙膑同车而行回府，车后不远有一辆马车跟着他们，那辆车上坐着两名宫卫。孙膑向后瞄了一眼，对田忌低声道：
5: 将军，我越想越不对，大王突然宣布调用军队，必须有他的命令，而且还派人监视我们，肯定有人向大王进谗言。

0: 一定是邹忌。他以前为大王献过不少治国良策，大王十分信任他，能说动大王对我们猜忌至此，也就只有他了。而今的邹忌为何如此小人呢？唉，嫉妒损害了他的品德。田忌无奈地轻叹道：“啊，我明白了。”孙膑也叹道：“他与庞涓患的都是一种病。”两人在回府的途中路过占卜老者的家，那里围了许多人，像是出了什么事儿。孙膑下车询问老者的邻居，方知占卜老者昨夜被人杀了。据邻里所知，老者从未得罪过任何人，也不知是何人下的手。孙膑表情严肃，上前掀开盖在老者身上的麻布，赫然看见老者脖子上有一道刺眼的箭伤。在愣住的同时，耳畔响起了昨夜钟离春愤恨的声音：“他胡说八道，该死！”难道是钟离春吗？占卜者的死讯很快传进王宫，邹忌认为是田忌杀人灭口，齐威王对田忌的疑心加重，命宫卫传田忌速速进宫。吴中生有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七计，本意是指凭空捏造栽赃陷害。该计用于作战，是指先用假象迷惑敌人，然后假中生真。公孙越、邹忌用此计使齐威王对田孙二人产生疑心，为除掉田忌、孙膑铺平道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借刀杀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九回“无中生有”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十回“借刀杀人”上。
0: 孙膑情急之下，怀疑钟离春是因为姻缘不和之卦，一怒之下杀了占卜者。他把占卜的前后经过告诉了田忌，田忌不相信钟离春如此鲁莽。正欲派人寻找钟离春询问真情，家臣来报齐王命他速速进宫。田忌进宫叩见齐威王，齐威王开门见山问田忌可知占卜老者是何人所杀。这个田忌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把钟离春的事告诉齐王。齐威王见田忌吞吞吐吐，便单刀直入说道：“有人说是你手下人所杀。”田忌以为齐王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只能点点头说：“而今只是推测，尚未有证据。你推测是何人呢？”“钟离春。”“他为何要杀占卜者？”“据说是为了婚姻。占卜者说他命中注定与孙膑不可能结为夫妻，他一怒之下便杀了占卜者。”“你速速把钟离春带进宫来，寡人要亲自审问他。”“他已于昨晚离开了微臣的家。”齐威王命田忌速速派人捉拿钟离春。昨夜带人寻找钟离春的秦华疲惫不堪地回到田忌府中，他告诉孙膑和田忌，他找遍了临淄的客栈，也没有发现钟离春的身影。而后他去了四个城门，西门的士兵说，昨天晚上有一个背剑的人从墙上爬下去了，按照士兵对那人的描述，估计是钟离春。他找了匹快马，出了城门，疾驰追赶了一段路，也没追上，看来钟离春是远走他乡了。孙膑告诉秦华：“占卜老者昨晚被人杀死了，我怀疑钟离春杀人潜逃。”“绝不可能。”秦华说道。昨晚也是

0: 时分，我在街上见到过占卜者。占卜者和邹忌的随从在一起，而西门的士兵说，钟离春夜深之前就翻过了城墙。邹忌的随从，你没看错吧？错不了，我在邹府见过他。秦华肯定地回答道。 孙膑若有所思地说：“如此说来，占卜者的死很可能是邹忌的阴谋。”另一边，邹忌担心夜长梦多，催促齐威王说：“大王，既然田忌已经承认占卜者是他手下人所杀，就应该立刻把田忌、孙膑抓起来。”齐威王说。 待他们抓住钟离春之后，有了口供，寡人再处置他们也不迟。这样，朝中大夫与百姓才能心服口服。那如果他们抓不到钟离春，或者根本就不抓钟离春呢？那就证明他们做贼心虚，寡人照样有理由处置他们。
1: 宫中的风言风语吹进了田忌府中，孙膑对田忌说：“大将军，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交出军权，以守代公。”田忌迟疑不决，他担心交出军权就更难对付邹忌了。孙膑又说道：“邹忌奈何不了我们，关键是大王。” 交出军权，我们就可以解除大王的疑心，避免杀身之祸。只要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吗？再者，我们虽然交出军权，军中还有田国众将军，邹忌一时难以插手军务。秦华也赞同孙膑的主意，劝田忌交出军权，解除大王的疑心。第二天，齐王宫中。 田忌手托兵符跪在齐威王面前，孙膑手托军师大印立在他身后。田忌率先对齐威王说：“大王，微臣近来身体不适，不宜再执掌军权，请大王收回兵符，另选将才。”宫卫上前拿过兵符，齐威王微微颔首，对田忌说：“田忌。” 寡人希望你好好休养身体，待身体康复之后，再为寡人效力。田忌叩首拜谢之后，孙膑躬身说道：“大王，微臣乃田将军门客，既然田将军已交出军权，微臣不宜再担任军师一职，请大王收回军师之意。”孙膑。
0: 你是难得的帅才，寡人真不愿收回你的军师印。可是，钟离春是你带过来的人，他杀了占卜者，寡人若再让你留任，恐怕朝中大夫多有非议，寡人也暂且罢免你军师一职。宫卫上前拿过孙膑手中大印，齐威王继续说道：“你为寡人立下汗马功劳。” 寡人不会亏待你，寡人将乐安之地赐给你，那里曾是你祖先的封地。谢大王，孙膑拱手施礼。田忌、孙膑失去军权，邹忌高兴异常，请公孙越饮酒观舞以示庆贺。哈哈哈哈哈！相国，没想到。 钟离春这么一搅，假戏成真，一切就顺水推舟，此乃天意也。公孙越笑着敬了邹忌一尊酒，继续说道：“田忌、孙膑虽然交出军权，但绝不会就此罢休。若不除去二人，后患无穷啊！”邹忌并退了跳舞的女乐。 问公孙越有什么计策除掉他们。公孙越说：“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重金收买刺客，把他们杀掉。邹忌摇摇头说：“
1: 不行，田忌虽然没有了军队，但他门客众多，门客中不乏剑术高手。刺客若失手，我们将前功尽弃。此外，即使得手，在齐国除掉他们，田忌手下的将军必然怀疑是我所为，那时我就不得安宁了。”
0: 公孙越轻皱眉头，来回踱着步子，突然眼前一亮，说道：“
2: 有了，相国选一个时机，上奏大王，让大王派田忌、孙膑作为使者前往楚国，商量结盟之事。然后，相国让手下人收买楚国安插在齐国的细作，让他们送密信给楚王，就说田忌、孙膑野心勃勃，自上次大败魏国后，欲征服天下诸侯。此次前往楚国，名为使者，实则去探查楚国虚实，楚王必然会杀掉他们。”
0: 邹忌认为此计甚高，既可借楚王之手除掉自己的对头，又可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过了几天，邹忌进宫对齐威王说：“
1: 大王，魏国兵败，元气大伤，数年之内不会对齐国再有威胁。韩国、燕国、赵国国力都不如齐国，也不足为患。秦国远在西方，更不会危害齐国。天下诸侯可与齐国相抗争的只有楚国。若大王与楚国结盟，其余各诸侯小国都将投靠大王。”
0: 齐威王问他何人前往楚国最为合适，邹忌推荐田忌和孙膑。齐威王沉吟道：“
1: 田忌、孙膑熟知齐国军情，他们若借机投奔楚国，对寡人的国家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好办，可以暗示他们，如果叛齐投楚，就诛他们全族。孙膑孤身一人，你杀何人？”“他的两位堂兄孙平和孙卓前些日子回到了齐国，孙膑已经把他们安置在他的封地乐安。”
0: 齐威王采纳了邹忌的建议。钟离秋听人说他姐姐因为杀人逃亡他乡，孙膑也因此丢了军权，伤心地痛哭起来。他流着眼泪对公孙越说：“
3: 我再也见不到我姐姐了。”
0: 公孙越搂住他的肩膀安慰道：“
2: 别难过，过些日子等风声一过，我就请求相国上奏大王赦免你姐姐，然后请她回来，让她跟我们住一起。”
0: 钟离秋啜泣地问道：“
3: 相国能听你的吗？”“
2: 能，相国现在对我非常信任。”“
3: 那大王能听相国的吗？”“
2: 能，大王治国安邦主要靠相国。”“
3: 我再求你一件事儿行吗？”“
2: 说吧，不论你求我多少事儿，我都答应。”
0: 钟离秋平缓了情绪说道：“
3: 我听说孙膑丢了军权是因为得罪了相国，你求求相国别再难为孙膑了，好吗？”
0: 公孙越叹了口气说：“
2: 哎，别的都可以答应，这件事儿，相国与孙膑积仇太深，不好办。”“
3: 你不是说相国最信任你吗？你去求他，他还能不给你面子吗？”
0: 公孙越说：“
2: 相国虽然信任我，可是这件事儿……”
0: 钟离秋乞求般地对公孙越说：“
3: 只要你答应，以后做什么事儿，我都依你。”
0: 为了让钟离秋高兴， 公孙越只好违心地答应了他。钟离秋越是为孙膑求情，公孙越心里越是嫉妒孙膑。他安抚好钟离秋，立刻去找邹忌。他告诉邹忌，他已经收买了刺客，半路刺杀孙膑和田忌。邹忌顿时一怔，问道：
2: 你不是说借楚王之手杀死他们吗？有楚王杀是杀，刺客杀也是杀，不管由谁杀，除掉他们就行。
1: 这不一样，如果田忌、孙膑途中被杀，朝中大夫必然怀疑我。
2: 不让他们死在齐国，让他们死在楚国，就说是庞涓所为。
0: 邹忌沉吟片刻，说道：
1: 亦可，但不能让刺客知道我。
0: 公孙越微微一笑，道：
2: 呵呵，相国放心，我公孙越办事滴水不漏。
0: 田忌、孙膑遵照齐王之命，带着随从踏上了去楚国的道路。孙膑对田忌说：
1: 这几天我越想越纳闷，
3: 大王为何偏偏让我们二人出使楚国？
1: 一个大将军，一个军师，大王就不怕楚王留下我们？
0: 田忌苦笑道：
1: 我啊，怕你担心，一直没告诉你。受命之时，大王曾暗示我，若不回国，杀我们全族。大王特别强调，他已经知道你的两位堂兄回到齐国了。
0: 孙膑沉默片刻，叹了口气说：
1: 哎，我一向把别人看得太善，几番周折后遇事，我不得不考虑其中有无恶意啊。
2: 大王会有什么恶意啊？
1: 大王若有恶意，也不会派我们出使楚国。
2: 不是大王，是邹忌。邹忌本想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主动交出军权，避免了杀身之祸。
1: 邹忌担心我们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绝不会就此罢休。因此这次出使楚国，其中必有邹忌的阴谋。
0: 田忌点头称是，然后问孙膑：
1: 他的阴谋会是什么呢？
0: 孙膑说道：
1: 可能是收买刺客，半路行刺。
0: 田忌愤愤地说：
2: 这种卑鄙的伎俩，邹忌这个小人做得出来。
0: 于是两人一路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大意。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十回“借刀杀人”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借刀杀人”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十回“借刀杀人”下。
5: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第十回，借刀杀人下。
0: 多日后，田忌和孙膑的车队终于越过边境，到达楚国境内。田忌长舒一口气，对孙膑说：
2: 哎，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1: 邹忌鞭长莫及，无法杀害我们了。

孙膑说：“这可难说，若我是邹忌，就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下手，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田忌笑道：“哈哈，你若是邹忌，那可麻烦了。这些天你睡得倒是很香，我天天晚上起来值夜。”说着他打了个哈欠，继续说：“再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在一个驿站住下来。夜深了，窗外的风吹得树叶哗哗作响。田忌躺在睡榻上睡不着，他坐起来走到屋门处，试了试门栓，木栓很牢，但仍不放心，又拿过一根木棍顶在门上。另一张睡榻上的孙膑翻了个身，问道：“你怎么还不睡啊？”田忌嘿嘿地笑了一声，说：“嘿嘿，我害怕他们攻其不备。”说着将木棍顶牢，回到睡榻上。院子里风吹树叶的声音似乎更响了，田忌又坐起来盯着窗外。孙膑睁开眼看看田忌，说道：“怎么不敢睡了？”田忌掩饰道：“不是不敢，是睡不着。”孙膑也坐起来笑着说：“呵呵，别不好意思，不敢就是不敢，这是人之常情嘛。再勇敢的人也有胆怯的时候，尤其是不知道敌人会在何时何地向我进攻。哎，说实话我也睡不着啊。”田忌看看孙膑，叹道：“嘿，孙先生，你我在疆场之上是何等威风，而今让一个无中生有的刺客闹得夜不敢寝，想起来我就恨邹忌，堂堂的相国竟使用如此小人手段，真是卑鄙。咒骂邹忌没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如何安寝。你就是有千条妙计我也睡不着，除非没有刺客。我们之所以害怕刺客，是不知道他们何时何地袭击我们。孙子兵法说：兵法对刺客没用。”田忌打断了他：你听我说完就知道有用没用了。孙膑继续说道：兵法上言，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我们让刺客不知其所攻，不就可以安睡了吗？田忌问道：那如何才能让刺客不知其所攻呢？这很容易，刺客尾随的是齐国使者，要杀的是你我。我们让随从穿上使者的衣服，在沿途驿站散布消息，说你我半途生病已返回临淄，他们代行使者之事，刺客找不到你我便无从下手。田忌又问道：然后呢？然后我们怎么办？孙膑笑道：我们换上百姓的衣服，从小道骑马前往楚都。大将军，我这计策怎么样？田忌故意说道：不怎么样。孙膑一怔：为什么？田忌说：这是明天及以后的事儿，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没法睡觉啊。孙膑笑了笑说：哈哈，我再告诉你一个计策，保你睡个安稳觉，只不过要委屈你一夜喽。委屈不怕，只要能睡个安稳觉就行。说吧，什么主意？孙膑欲言又止，看看窗外，然后来到田忌的睡榻，对田忌耳语几句。田忌不住的点头，乐呵呵地说：嘿嘿嘿，行，我能行。月上中天的时候，风声弱了，一高一矮两个刺客出现在驿站院内，他们前行至田忌、孙膑注视窗下，向内窥视片刻，然后从背上拿下弓，透过窗棂

0: 瞄准睡榻上的人，然后连发两箭。那两支箭都命中了睡榻上被子下的人。一个刺客说：“进去看看。”另一个说：“不用，中了毒箭，没有不死的人。”这时，身后有人冷笑道：“哼，他们就没有死。”二人急忙回头，一身武士打扮的钟离春站在他们身后。一个刺客问道：“你是何人？”钟离春冷冷地说道：“杀你们的人。”“
1: 能杀我们的人还没生下来呢。”
0: 另一个刺客说着，拔剑向钟离春刺去。钟离春早有防备，用剑挡开，然后顺势一剑直奔刺客要害。刺客一惊，连忙后退。钟离春说道：“放下剑，我可以饶你们不死。”刺客厉声说道：“
1: 休想！”
0: 两个刺客联手向钟离春攻去，三支箭打在一起，搅起剑光一片。钟离春和刺客厮杀的时候，屋内的孙膑和田忌灰头灰脸的从各自的睡榻下面探出头来。田忌对孙膑悄声地说道：“
2: 外面好像是钟离春。”
0: 孙膑看看窗外说：“
2: 兵已炸裂，别是假的。”
0: 话没说完，门被一脚踢开，孙膑和田忌立即将头缩回到睡榻下面。一个人被推了进来，重重摔倒在地上，是矮个刺客。紧接着，钟离春走了进来，他来到孙膑睡榻前，使劲踢了睡榻一脚，说道：“
2: 孙膑，出来吧。”
0: 孙膑探出头来，见是钟离春，惊喜万分。“
2: 钟离春，真的是你？”
0: 钟离春一脸冷淡，说道：“
2: 跑了一个，抓住一个。”
0: 说完，他转身走了出去。孙膑从睡榻下爬出，呼喊着钟离春的名字，颠簸着追到驿站外，而钟离春的身影早已经消失在夜幕中。孙膑此时才知道，钟离春一直在暗中跟着他们，保护着他们。这个侠肝义胆的女人重重地冲撞着孙膑的内心。与此同时，田忌厉声审问那个矮个刺客是何人收买的他。矮个刺客缄口不言，趁田忌不注意，突然跃起，一头撞在墙上，重重地倒在地上，自尽身亡。田忌叹道：“
3: 哎，倒也是条汉子。拉出去，好好埋葬。”
0: 第二天上路的时候，孙膑还在想钟离春，他喃喃地说道：“
3: 我真希望再有个刺客。”
0: 田忌呛了口水说：“
1: 你可别吓唬我。”“
3: 再有个刺客，钟离春还会出现。”
0: 此时孙膑眼中透着柔情，继续说道：“
3: 我想问问他离开临淄去了什么地方，我还想问问他何时跟上了我们。昨天晚上他什么都知道，我们躲在睡榻下面他也知道，而我们却不知道他在何处啊。”
0: 田忌也赞叹道：“
3: 钟离春如果是个男人，天下少有他的对手啊。”
4: 钟离春即便是女人，天下也少有他的对手。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人是他的对手。
0: 田忌问是谁，孙膑说道：“
3: 庞涓的门客公孙越。”
0: 田忌点了点头说：“
3: 我听说过这个人，幸亏邹忌没得到他。”
0: 邹忌听说刺客失手，不免有些担心。公孙越安慰他说：“
1: 不是还有楚王吗？他们到楚国之时，楚国奸细的密信早就到了楚王手里，楚王能放过他们吗？”
0: 另一边，田忌和孙膑来到楚国国都，

楚国的始皇大夫安排他们住在楚国的宾舍。数日之后，楚王仍不召见他们。孙膑告诉田忌，其中定有变故。始皇大夫观察田忌和孙膑多日，没发现他们有异样之举，便对楚王说：“大王，田忌、孙膑不像是来探听楚国虚实的。”楚王说道：“可细作来信，说得明确无误。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呢？”大王，他们是不是来探听虚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们留下。始皇大夫继续说：“田忌曾为齐国大将军，熟知齐国军情。大王若重用田忌，齐国不足惧也。孙膑是当今天下难得的帅才，据说又精通孙子兵法。若能将他留在楚国辅佐大王，天下将归大王所有。”楚王点了点头，然后说：“他们如果不肯留下呢？”“杀掉他们，大王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可若杀掉他们，齐国会因此怪罪寡人。齐国失去了田忌、孙膑，就是怪罪大王又能如何呢？”楚王认为始皇大夫说的有道理，命他立刻拜访田忌、孙膑。始皇大夫见到田忌、孙膑，寒暄一番，拿出来自齐国的密信让他们看，并告诉他们信上所说皆出自齐国朝中要人之口。田忌看罢信非常气愤，说道：“信上所说都是谣言。”田忌对始皇大夫说：“始皇大夫，寡君的信你们已经看过了，请相信我们，我们的确是为结盟而来，绝非是来探听楚国虚实的。”始皇大夫笑道：“你们这些兵家讲的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呀？”田忌说道：“我可以对天发誓。”始皇大夫思忖片刻，说道：“我可以相信你的话，可寡君不一定相信。你说吧，如何才能让楚王相信？”“留在楚国辅佐寡君。”“这不可能。”始皇大夫说道：“齐国朝中既然有人说你们是派往楚国的细作，不论是真是假，都是陷你们于死地。你们即使回去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如留在楚国，寡君一定会重用你们的。”始皇大夫一番好言相劝，让田孙二人好好的考虑一下。孙膑、田忌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田忌问孙膑怎么办。孙膑说道：“先确定结盟之事，把楚王给大王的亲笔信拿到手，让随从送回国，再想下一步。”楚王为了留住田忌和孙膑，答应与齐国结盟，并给齐王写了信。孙膑拿到信后，立刻派随从带着楚王的信骑快马返回齐国。孙膑估计随从已进入齐国的时候，告诉始皇大夫说他们不能留在楚国。始皇大夫板着脸问道：“你们不打算改变主意了吗？”田忌毫不示弱地回应道：“大丈夫一言九鼎，何况我们是不可能背叛齐国的。”“你们倒是很有骨气。”始皇大夫冷笑道：“寡君有令，不肯留在楚国，就杀了你们，你们好自为之。”借刀杀人是36计中的第3计，其意是借别人的手除掉对手。邹忌和公孙越用此计借楚王之手陷孙膑和田忌于死地。欲知后事如何，请

0: 趁火打劫。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十回“借刀杀人”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十一回“趁火打劫”上。
2: 始皇大夫劝楚王立刻杀掉田忌、孙膑，否则必留后患。楚王犹豫不决，感到杀了他们太可惜。他对始皇大夫说：“人心换人心，黄土也成金。只要寡人真心对他们好，他们就能回心转意。让他们继续住在寡人的宾舍，好好款待他们，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包括女人。”始皇大夫特意找了两个漂亮的姑娘照顾田忌、孙膑，姑娘们给田忌、孙膑送来酒菜。
3: 谁让你们进来的？
2: 田忌板着脸大声训斥道：“
3: 我们不吃，出去，快出去！”
4: 姑娘快要急哭了，说道：“求你们了，你们不吃，始皇大夫他会惩罚我们的。”
3: 算了，别难为他们了。”
2: 孙膑开口说道：“
3: 姑娘，他跟你们开玩笑的，别在意，把酒菜放下吧。”
2: 两名姑娘含着泪将酒菜放在几上，转身走出。
3: 你这是何苦呢？这两位姑娘又没惹你。
2: 孙膑说着，为田忌和自己各倒了一樽酒，笑道：“
3: 美女加美酒，神仙过的日子，来，干。到了这步田地了，你还有心思取笑？”
2: 田忌没动酒樽。
3: 孙膑喝了一大口酒，说道：“哎，这比我在魏国可好多了。那时候睡猪圈，吃猪食，你想都想不到是什么样，可我依然是笑口常开啊。”
5: 别说的那么轻松，如果笑口常开，就不会装疯卖傻了。
3: 装疯卖傻就是为了笑口常开。
2: 孙膑又喝了一大口，说：“
3: 而且想怎么笑就怎么笑。哎，话说这酒真不错啊，田将军，也来一起喝呀。”“
5: 你想喝就喝吧，我没兴致。”
3: 孙膑对田忌说：“田将军，自从离开齐国，我们还没痛痛快快地喝过酒呢。今天啊，我们一醉方休，醉了就回家。”
2: 田忌一时没明白孙膑回家的意思。
3: 孙膑笑着解释道：“醉了不就能梦见家了？”
2: 田忌苦笑着只好端起酒樽说：“
5: 好，为了回家，喝。”
2: 两人没喝上几樽便昏睡过去。原来始皇大夫在酒中做了手脚，他让两个楚国姑娘守着他们，记住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包括在梦里的。窗外月光如水，室内孙膑安详地躺在睡榻上，火烛闪烁的光在他的脸上晃动。楚国姑娘坐在孙膑身旁，注视着他的脸。孙膑动了一下，嘴里喃喃地念道：“
5: 钟离春。”
2: 姑娘探着身抚在他脸前，柔声问道：“
4: 孙先生，你说什么？”
2: 孙膑喃喃地念叨着：“
5: 钟离春，钟离春。”
2: 姑娘这次听清了，问道：“
4: 钟离春是何人？是你的夫人吗？”
2: 睡梦中的孙膑没再说什么。姑娘看着熟睡的孙膑慢慢坐直身子，嘴里默默念道：“
4: 钟离春，钟离春。”
2: 此时钟离春就站在窗外，他透过窗棱间丝帛上的小孔，含情默默地望着睡榻上的孙膑。第二天，始皇大夫问照顾孙膑的楚国姑娘：“
3: 孙膑说什么了？”
2: 姑娘一字一字地念道：“
4: 钟离
3: 春。始皇大夫又问，他还说什么了？
2: 姑娘摇摇头说道，他翻来覆去的总是这三个字。
3: 始皇大夫又问照顾田忌的姑娘，
5: 那田忌呢？他说什么了？
2: 那个姑娘回答道，
3: 回国，回齐国。
2: 楚王宫内，始皇大夫对楚王说，
3: 田忌、孙膑什么都不要，漂亮的姑娘也不要，就是要回齐国，梦里也在想，
5: 他们呢已经不可救药，杀掉算了。
2: 楚王思索片刻说道，
5: 不，不杀他们，把他们关进牢狱，他们何时答应寡人，何时放他们出来。
3: 他们如果一辈子不答应呢？
5: 那就让他们终生不见天日。
2: 庞涓听说孙膑和田忌被扣在楚国，兴奋异常，称赞公孙越干得漂亮，他打算亲往楚国去见楚王。他的侄子庞聪为他担心，说道，
6: 叔父曾在方城大败楚军，
5: 使楚王丢尽脸面，若亲往楚国，楚王必危及叔父。
2: 庞涓笑道，
5: 楚王最喜欢两样东西，一是美玉，二是恭维，我带着他最喜欢的东西去见他，他不但不会为难我，还会把我当作座上宾。
2: 庞涓来到楚国，进宫拜见楚王，
5: 楚王宫内一片杀气，宫中卫士手握兵器，虎视眈眈盯着走入王宫中的庞涓。
2: 庞涓一脸坦然来到楚王面前，
5: 跪地叩头说道，外臣叩见大王。
2: 楚王看着庞涓，眼含杀机，对庞涓缓缓说道，
5: 庞元帅，你胆子可不小啊。
2: 庞涓故作不解地看着楚王说，
5: 大王的话外臣不明白。楚王冷冷一笑说，方城一战，你令寡人无颜面对天下，而今你只身来楚国，就不怕寡人杀你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节目。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一旦出现了故障，那可能关乎着生命。但是在生活中啊，很多朋友对于心脏发出的信号却是视而不见的，比如说这个胸闷啊、气短啊，总是觉得累着了歇歇就好，结果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心脏的这些问题，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5: 谁来了？
6: 大医生来了。
5: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6: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7: 陈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的药物及介入治疗，特别是在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的诊治及心脏康复方面具有较深造诣，对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诊疗也有丰富经验。社会兼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诊断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脏介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山东省医师协会结构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介入心脏病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体外反搏专业委员会委员。
4: 好，有请到陈主任。您好。
8: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今天陈主任来和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心绞痛，如何听懂心脏的求救信号。那说到心绞痛啊，这个其实挺常见，无论是说年龄大的，甚至有些年轻人，或者说有些小孩，哎，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心绞痛了。因为心绞痛这个词听起来它就是疼，首先是疼，另外它这个心绞痛嘛，具体是说怎么疼，是怎么心绞，其实大家是搞不明白的。
8: 嗯，主任说的非常对。那么确实这个心绞痛呢，它是比较专业的一个词汇，它主要是牵涉到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病理生理学的一个词汇。当然因为这个它的太字面化呢，就容易造成一些什么呢，一些这个误诊啊、漏诊啊，造成这么一个现象。
4: 嗯，
8: 今天呢，所以说咱们就是在带着这个主题呢，就是咱们心绞痛一个心脏的一个求救信号啊，这么一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说哈，心脏其实有很多时候在提醒我们它可能出现问题了，像胸闷啊、气短呀、或者说心绞痛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信号。但是说到心绞痛哈，您刚才也提说字面意思它就是心绞痛，但是一些朋友关于它的误

0: 去又有了，就是这个心绞痛，你看起来这个词得多么的严重吧，得多疼吧。这有些人可能稍微一疼就觉得自己心绞痛了，但是有一些朋友也是疼得很厉害了，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是心绞痛。所以心绞痛它的症状到底是表现得非常强烈的疼痛呢，还是说它也不一定像字面意思表达的那样，也可能是轻微的阵痛，都属于心绞痛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牵扯咱们心绞痛，现在它这个症状呢其实是因人而异啊，有很多的这种差别。那首先理解嘛，那心绞痛是怎么来的？因为心绞痛呢，它这个词呢来源于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心肌，就是你的心脏在不停的跳动，这个跳动它需要这个需要氧气，需要养料，还需要血液。如果呢咱们这个供给这个心脏跳动这个管子呢，就是冠状动脉，如果造成一个狭窄，哎，造成了这个心肌它饿着了，那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啊，它就发出一种求救信号，这就是咱们心绞痛的一个来源。具体上咱们这个疼痛的这个性质呢，好多主要是一个闷痛、压痛啊，这种或者一个石头压在大胸口啊，这么一个感觉。
0: 像这个石头压到胸口一样，但是它这种疼和好像和这个字面意思的这种心绞痛不太一样，哎，它不是那种撕裂般的脚般的疼。
1: 对，咱们这个心绞痛呢，一般呢就是说是，它这个变化因人而异啊。你说的这种感觉呢，有些人也可能会有，但是呢，这个概率呢非常小。这种80%以上人，大部分都是有一种压痛呀、闷胀感呀，这种感觉为主。
0: 所以说这个心绞痛它不一定是疼，它更多的可能是压呀、闷啊，或者说堵住了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比方说咱们还有一部分这种一种患者，特别是这种老年人啊，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呀，因为他这个神经反应啊都比较迟钝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连这种闷的感觉可能也体会不到，反而表现出一种什么呀，就是乏力呀，想睡觉呀，这个再就是感觉胃部不舒服呀，这样的一些感觉啊，可能呢也是一种潜在的隐形的这种缺血，心脏缺血、心绞痛的一种表现。
0: 那心绞痛您说了，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体现在这个胃不舒服呀，或者身体的一些其他的部位呀，那它疼就不一定只是在心脏这一个地方疼了。
1: 是的，是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非常正确，因为咱们心脏呢，它这个神经感受呢，和咱们身体上好多部位啊，存在这种共同的一个传输的一个通路啊，通过咱们这个脊柱这种脊髓来反射到咱们大脑里边啊。你比方说咱们这个肩膀呀，左边的肩膀呀，
0: 心脏在左边，
1: 对，
0: 左肩更容易出现，这属于放射性的痛，
1: 对，放射性的一个疼痛啊，就是牵扯就是咱们一个放射痛。
0: 嗯，
1: 比方说咱还有这个小拇指啊，这个胳膊的左胳膊的内侧呀，还有咱们的脖子呀、下颌呀、以牙齿呀，哎，有像这些地方放射的这种可能，哎，咱们大脑呢把这部分给混淆了，哎，造成了一个误区，哎，以为是你牙疼了，而不是在心脏发出这种求救的信号啊。
0: 这种情况比较直观的一个辨别的方式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口腔，拍片看有没有牙齿的问题。另外，如果说是感觉肩疼啊、胃疼啊，也得用排除法。
1: 哎，对。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牙痛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如果是心绞痛引起的这种牙痛呢，它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与活动有一定关系啊。你比方说你劳累啦、情绪激动啦，出现这个相关的牙痛，而你休息之后呢，这个牙痛就缓解了。第二呢，你像刚才那个主持人也提到了，去做一个牙科的检查，哎，发现牙齿没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而是咱们这个疼痛呢，还是在不断的这种反复的发生。这需要还重点考虑咱们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啊。因为除了说他有比较这个长时间的严重的这个基础病，或者说他已经有这个心脏病了，他可能想，哎，我这牙疼了，或者说我胃疼了，那可能是心脏最近这段时间又不太好了。那反观有一些人可能年轻，或者说他没有基础病，更别提这些心脏病了，出现这种问题的容易被忽视。所以咱说这个胳膊疼也好，或者说牙疼胃疼也好，别拖着，咱去做一下排除。因为如果真的是牙痛，它大概是伤害不到这个性命，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心绞痛而放射性的导致牙疼的话，这个地方就容易出现漏洞，导致更严重的问题了。咱说到牙疼哈，和咱这个真正的说这个口腔出问题了，牙周炎或者牙周病，个人能区分出来这个疼的区别吗？ 还是说
1: 这个疼的区别其实是你要仔细分辨是可以做出来的，因为咱们这个具体到牙疼的话，你可能是某颗牙坏掉了，
0: 嗯。

0: 可以具体到某个牙齿啊，你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位置啊。而咱们这个心肌缺血造成这种心绞痛引起的这种牙痛呢，它是范围比较弥漫，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定位，往往表现出你这个下颌呀、牙齿这种酸胀啊这种感觉，
1: 就说不上来，反正是不得劲儿。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我们讲个人去分。也意义不大，因为你可能说我找不着哪儿，大概是没有休息好，或者说是最近这段时间上火了，也说不清，所以还是我们说做排除法，先去全面的检查一下口腔是不是有这个这方面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考虑一下是不是心脏心绞痛的这种放射疼啊。那这个疼有没有一些这个时间上的特点呢？比如说他是说我早上起来疼的比较严重，还是我全天候都会隐隐的疼？
0: 是的，这个时间上呢，
1: 几小时？
0: 对，这个时间上呢，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律。首先呢，是它这个发作的这个时间啊，发作时间呢，一般就是与咱们这个心脏呢，它毕竟是在不断的工作啊。它什么时候才能发生这种缺血呢？就是在你在增加这个心肌的工作量的时候。哎，你比方说，你这个在剧烈的活动，你情绪激动，然后呢，你爬个楼呀，或者是你吃了饭之后，咱们心脏。这个需要去干什么工作，把这个你吃的东西给消化掉，这个时候它出现了，这是时机啊。第二呢，就是它持续的时间啊，一般呢这种疼的话呢，一般就是3到5分钟，如果你坐下休息了之后，3到5分钟呢没有一个明显的缓解啊，这个而且是一个持续的疼啊，或者是你这个超过了这个20分钟啊，那很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更全面的检查啊。
1: 您这说两个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3到5分钟之内能缓解，另一个是超过了20分钟还依然有这种不舒服存在的话，就必须得去医院。那刚才说3到5分钟能缓解，它是属于说我就好了，我就不用去医院了，还是说这个也建议去医院做一下排查？
0: 那就是咱们今天嘛，就是心绞痛，那个心脏的一个求救信号，所以说一定要重视啊，就是观察咱们自己。
1: 那他如果3、5分钟就好了，而且出现的频率非常低的话，还需要干预吗？
0: 还是需要重视，因为这个如果是心脏原因的话，没有小事儿。你看我们这个接诊的好多患者，有这个牙疼过来的，他以为是牙疼，但是呢，他在去做准备做牙科处理的时候呢，他会做常规的这种心电图的检查，哎，发现。是这种
1: 心脏有问题，
0: 因为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痛的进一步加重，就会出现这种心梗。
1: 所以一旦出现了3到5分钟的时候，这种短暂性的疼痛，我们也得这个重视起来。其实说3到5分钟时间也挺长了，因为很多朋友他会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会出现这个心咯噔一下疼了一下，或者说他感觉是像心绞痛一样疼了那么几秒钟，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不太用担心？但如果一旦到了3到5分钟这个时间的话，那就得格外注意了。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如果是你偶尔这么几秒钟这种短的这种疼痛，那个与估计与心脏关系就不大。
1: 所以几秒钟的这种心脏的这个部位的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咱这个心腱区的疼痛，包括心脏这种疼痛呢，这个从表往里，皮肤表面上可能会有这种疱疹呀，然后在里边有这种关节软骨呀，还有这种筋膜呀，这些部位
1: 或者说肌肉啊，这些疼痛，让你误以为是这个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这也是不是和比如说你这几天没有休息好呀，工作太过劳累呀，有关系？可能会疼那么几秒，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碍。
0: 对，如果短暂的这么几秒钟的这种疼痛呢，往往不是提示咱们心脏的一个这样特点啊。
1: 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出现心绞痛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时间，就是你在这个耗氧量增加的时候，爬楼梯呀、跑步呀、这个运动啊，或者说你这个情绪上来了，情绪特别不好或者特别特别激动的时候，还有像这个是不是冬天，大家说心脏病的发病率很高，也和这个温度有关系，是不
0: 是？
1: 突然的这个温差也会导致出现心绞痛的情况。
0: 对，咱们冬天呢，这个有它的一个节气的这种特点，就是外界比较寒冷啊，在室内呢比较温暖，这样从室内到室外呢，它会有一个这种剧烈的这种温度的这种变化，会造成咱们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收缩之后呢，一个是咱们心脏这个血管，你本来这个地方就有狭窄了，你更加重它的狭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受冷之后呢，身体的这种血管收缩会升高咱们这个血压，加重心脏这种负担。
1: 哎，您说到这个，这个耗氧量增加的时候哈，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吃很饱了，也会觉得这个我们说血液都去这个胃里去工作了，在心脏或者说这个脑部是不是也会少一些？这个时候会出现心梗的可能性大一些吗？
0: 有这个概率，特别是有些在暴饮暴食之后，哎，有这种突发心梗的这种概率啊。你看好多这种，大吃大喝之后，然后猝死的，有很多。
1: 再加上当天如果再喝了酒，喝了酒又吃的比较多，然后在这个餐厅酒店里一出去，然后再遇到了凉风，其实这几个叠加起来就非常非常危险。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中老年朋友基础病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这个温差，再注意一下不要吃的过于多。尽量的还是不要喝酒，如果要喝酒的话也得严格的去控制这个频率和量。
0: 对，咱们现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戒烟限酒，尽量的少喝酒。
1: 是，这个酒是限酒，但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咱这个限不是说你个人觉得啊，我以前的时候能喝特别多，我能喝一斤两斤，那我现在每天半斤吧，其实也不行。
0: 是的，
1: 它在这个规范上是有一定的量的，好像是比如说一两二两啊这种还好。但是大量的，哪怕你年轻的时候酒量特别大，体质特别好，但是人也不能说不服老。过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尤其是在你这个血压又高、血糖又高的时候，一定得控制住了。那个抽烟我们就不再展开说了，因为这个大家都了解了。
0: 是的，
1: 及早戒烟。说到这是咱讲的，在耗氧量增加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心绞痛的问题。那心绞痛我们说了，它会出现一种这种憋闷啊。或者说疼痛的这种情况，那它和心梗之间又有多大的关系呢？是说一定会，立马出现心梗吗？还是说这种只是一个信号？也许你过3个月、5个月才会有心梗，或者说时间拉得更长？
0: 对，咱们这个心绞痛呢，它是咱们这个心梗的一个前兆，它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呢，就是咱们共同通俗来讲吧，就是咱们供给这个心脏的这个管道，哎，它窄了，这个窄的这种基础呢，就是咱们这个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叫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呢，在有时候呢，它这个类似于咱们这个血管里边有个叫皮坠，这个皮坠呢，如果是突然都变得不稳定了，类似于这种火山喷发这样，哎，就会突然把咱们这个管道堵死了。那就是出现了一个心梗。在没有堵死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会让你感觉到这种缺血、这种饥饿，哎，这种出现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所以说它是一个疾病的两个阶段，
1: 一个递增的
0: 对
1: 情况。但是这个是不是个体差异比较大？有的人可能咱说的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的可能只出现了一次心绞痛他就心梗了。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个斑块，就是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斑块，不是，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它长得比较结实，就叫稳定斑块。有的一些斑块呢，比方说咱们这种，特别是这种心梗的这些患者，这些斑块呢不稳定，
1: 它会流动，
0: 这么理解吧，就是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包饺子，这个斑块就像那个饺子，咱斑块外边包着的东西叫饺子皮儿，这种稳定的斑块呢，就是饺子皮儿特别厚，它不容易破，但这种不稳定的斑块呢，就是它这个薄的皮儿，饺子皮儿呢比较薄，可能一下就破了，破了之后呢，这个里边这些杂质出来之后，就会激发呢咱们血管里边这些血管啊粘附上去，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是这样的，
1: 这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是的，
1: 总的来说，如果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情况，我们一定不要忽视。有一些可能轻微的休息一下，我坐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有一些可能疼的就受不了。关于出现了急性的心绞痛，我们应该如何抓紧时间去进行正确的应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4: 陈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的药物及介入治疗，特别是在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的诊治及心脏康复方面具有较深造诣，对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诊疗也有丰富经验。社会兼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诊断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脏介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 山东省医师协会结构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介入心脏病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体外反驳专业委员会委员。
1: 来了
2: 来了，
1: 谁来了？
2: 大医生来了。
1: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2: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1: 好，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有请到陈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跟大家大概了解了一下关于什么是心绞痛，心绞痛出现的时候有哪些必要的条件和一些典型的症状。那如果说咱身边的人或者说家人朋友捂着胸口说这会儿非常难受，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这个正确的这个急救呢？
3: 那个这就来到咱们这个这期节目的一个重点核心啊，就是咱们怎么应对这个心绞痛。大家呢需要掌握咱们这一个 STOP S-T-O-P 这么一个原则。
1: 嗯。
3: S 呢就是咱们这个需要尽快的安静下来，一般呢是取一个坐位或者是呢一个半卧位啊，就是可以稍微往后靠一靠啊，这么一个体位。而第二这个 T 呢就是咱们呢尽量的不要说话，保持一个安静的一个状态，减少呢咱们这种情绪激动，这种减少心肌耗氧啊。第三个呢这个 O 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吸氧，就是 oxygen 的英文缩写。再就是这个 P 呢就是 pill 药片药片呢咱们提到的比较常用的呢，或是咱们在解决这种心绞痛最常用的就是消酸甘油，或者是呢速效救心丸这两个药物
1: 这两种常用药哈。您说到这个最后一点 P 这个药物急救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有这个消酸甘油或者说速效救心丸，是因为他这个有基础病或者我们说有心脏病。但是一些朋友也会好奇说，那我究竟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在家里备或者在这个身边备这两种药呢？我如果是一个年轻人，然后我又感觉自己不可能会出现这个心脏的问题，这种药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出现了？
3: 确实这是也是一个咱们解决的一个问题。确实没有基础病的话呢，就是咱们这个牵扯到咱们一个常规检查查体的这么一个问题。
1: 他如果不常年做查体呢，他也不太了解，只是个人感觉比较好，或者说换一种说法问您，就是出现心绞痛或者说这个心梗，他一定会有高血压吗？他会不会平时没有三高？
3: 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的，
1: 就非常突发的这种心梗。
3: 是的是的，
1: 有这种情况出现。
3: 是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我碰到的有一位这个飞行员。飞行员呢他的你想他的一个经常进行一个体育锻炼是吧，这种要求非常高呀。他唯一的一个危险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偶尔呢会吸烟，而且吸的量不大。他就突发的一个心梗。是这样的。
1: 这个就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病例了。
3: 对，他对这种烟呢可能就比较敏感，那有些人可能吸烟吸了一辈子呢没有任何损害。但是呢这种吸烟对普遍大众来说呢还是这个有非常这种危险的这种致病的这种因素。
1: 是，这无论如何也是提醒我们说，即使你没有这种一些高危因素的话，我们也得格外的注意。另外咱提到这个药哈，其实这两个药它常人也可以就常备着，你如果用不到那咱就临期了或者过期了那就再换，或者说我们身边有，万一我们朋友家人能用到呢？其实因为在这个急救的时候用药它其实是一个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3: 是的，就是每个家里边呢可以备一个这种急救箱。急救箱里
1: 在里面放上，
3: 对，准备这几种药品，因为
1: 有备无患嘛。
3: 如果是年轻人用不到，可能老年人是吧可能会有这种需求。
1: 是，那说到这个用了药没有效果，还是疼，还是特别不舒服，是我继续再含一片呢，还是不能再用了？
3: 是这样，咱们这个有这么一个时间。比如说咱们消酸甘油片吧，一般是含了之后呢5分钟之后如果不缓解可以再含一次。5分钟之后然后呢还不缓解呢还可以再含一次，如果但是你15分钟还持续不缓解，那你就是需要尽快的原地等待啊，就是咱们在 STOP 这种原则指导下呢尽快呼叫120原地待命，然后呢让这个专业的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啊。
1: 其实最保险的就是咱第一时间如果感到非常不舒服，抓紧时间先打上120，打上120之后咱再进行您说的 stop 这一系列的操作。另外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就感觉还好，那我就上医院吧，我开着车就去了，其实这点往往也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3: 对，您说的这一点非常的一个关键， 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哎还可能撑一会儿，
1: 嗯，

0: 他能开车还能到医院，往往呢，你这个在途中呢，可能就出现一种加重。咱们有些报道，你看好多种因为这种心脏的问题，出现这种开公交车的或者开货车的，突然呢这种刹车失灵，不是就没法控制车了，就是出现
1: 对，
0: 一个晕
1: 这
0: 厥的这
1: 就
0: 种
1: 是
0: 情
1: 属于
0: 况。
1: 害人害己
0: 对，
1: 了。
0: 是的，
1: 咱第一时间咱打120，
0: 对，千万呢不要自己开车，
1: 对，总之这几点吧，都是出现了急性的心绞痛之后，大家需要严格去做到的几点。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儿。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继续请诊主任过来，给我们就心脏的健康问题做一个详细的科普。
0: 好的，好的，
1: 再会。
0: 好，再见。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老年人用药误区。
2: 误区一，抗生素是万能药，

0: 绝不用。对于抗生素，老年人的态度呈现两极化，有的认为抗生素是万能药，过分依赖抗生素，只要感冒发烧喉咙痛就服用，还有的老人则觉得抗生素副作用大，不管是否需要都拒绝接受。误区二，久病成医，点名用药。有些老年人凭着自己久病成医的老经验，每当慢性病复发时，自己直接去药店买药来吃，即使到医院看病也是自信满满的向医生盲目点名用药。其实老年人这样随意用药，容易造成是药成癖，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北京时间14:30，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

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打，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打。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坐着小孩子们玩的有

0: 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 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

缺，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石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
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她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她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老高，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
代谢也出问题。

0: 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老高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的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

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

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

0: 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

0: 儿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老高，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3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3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挡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挡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 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患者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5: 梦石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梦石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6: 梦石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石八罐适用于 颈椎病、肩周。

0: 有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馆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文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219-00143号。
0: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5: 服务员，买单。
6: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5: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五十三集。
3: 心里想着，孟冲嘴上却回答得非常干脆，
4: 做得到。从现在起，凡不三不四没有来历的人，不让他踏进我家门槛儿。
5: 就是有来历的人更要提防。
3: 说到这里，冯宝加重了语气，
5: 老孟啊，你我都是宫中的老人，宫里的事儿知道不少，如果你万一在什么人面前说漏了嘴，到时候我想帮你也帮不成啊。
4: 冯公公的意思我明白，怕我孟冲离开司礼监不服气，人前人后发牢骚，这你就多心了，让我孟冲把一头羊拆零打散，做出十几道菜来，哪样该烩，哪样该爆，哪样该卤，哪样该炖，我眼到手到，保证不出一点差错。可是自从到了司礼监，每天见到那成堆的奏折，就像见到一堆烂白菜，别提心里。

0: 里头多腻味，偏内廷外廷为了这些折子，每天扯死扯活的，鸡眼瞪成驴眼，想起来也真是没啥意思。老实说了吧，司礼监的那颗印呢，在我看来真的不如上善见的一把锅铲子，溜一道菜出来还能喝二两老酒，一颗印盖下去却不知要遭多少人记恨，这是何苦呢？因此我早就想离开司礼监，只是先帝在时我不敢开这个口啊。这回新皇上颁一个中旨，倒真是碎了我多年的心愿。冯公公你说的对，我从此可以享清福了。
1: 孟冲说着倒也是真动了情了，说完了自己个儿发起呆来。冯宝觉得他的话有夸张的成分，但基本真实可信，但话既已说到这个地步了，索性就说得更通透些。冯宝声音更加显得温和了。
0: 老孟啊，你的这种心情我冯某能理解，实不相瞒，你的这颗脑袋还在掉与不掉两可之间。现在外头都在传高拱对新皇上不公，可能会有造逆之举，他若找到你，你可要小心呐。
1: 孟冲拍着胸脯说道，
0: 这个请冯公公放120个信吧，他高胡子真是来了，我虽不敢推他出去，但我可以当个咂嘴葫芦。
1: 看到孟冲强着脖子发狠，冯宝忍不住又扑哧一声笑了，便故意逗他，
0: 高胡子如果真的来了你怎么办？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套路。
1: 孟冲也学着卖起了关子，
0: 你冯公公猜猜我会怎么对他？闭门不见？不敢，人家是首府。装病？好端端的为啥要装病呢？那
1: 冯宝摇了摇头表示猜不出来了。孟冲说，
0: 我会满脸堆笑的把高胡子迎进门来，然后让管家陪他聊天下棋，我则亲自下厨，把他平素喜欢吃的糟凤翅、大葱爆牛心、红枣炖驴尾等几样家常菜做一桌出来陪他喝酒。美酒佳肴不正好说话吗？不会的，酒不过三巡，高胡子就会主动告辞。为什么呀？10年沉卤水，毒性胜砒霜，这句话你该听说过吧。我会在大葱爆牛心的那道菜里头微微加点沉卤，你放心，剂量小死不了人，但吃下去发作的快，不消片刻功夫屁股底下便像是有条蛇在窜，高胡子还不会趁早告退吗？
1: 冯宝忍俊不禁呢，又一次大笑出声了，指着孟冲一面喘气一面说，
0: 这等主意只有你孟冲想得出。
1: 只在这时孟冲才找回一点自信来，凑趣儿地说，
0: 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 冯宝眼看时候不早了，拿起了那只红木匣子起身告辞，

0: 公公，今后有空，我还会经常来看你的。
1: 走到院子里，他又站住了，对孟冲说：
0: 你现在闲居在家，不比当差时各方面都有照应，一应用度肯定吃紧。我已经同内宫剑打过招呼了，从现在起每月给你这里送十担米，另外明天就过来十个小伙者在你这里听差。
2: 啊，这
1: 孟冲一时语塞。明朝祖制，凡宦官私宅闲居，一切用度自行开销，内宫概不负责。冯宝这么处置，实在是前无先例。孟冲既心存感激，又有些惶惶不安。乾清宫东暖阁后头有一处坯檐儿，因有乾清宫的东墙遮挡，这坯檐儿的背旮旯甚为隐蔽。这天半上午，孙海领着小皇帝朱翊钧偷偷的从东暖阁中溜来这里玩耍，同时跟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小内侍。这名小内侍不是别人，正是那日在老太监王凤池的屋子里头为朱翊钧表演蚂蚁大战的客用。这客用啊，虽然生在穷苦人家，但眉清目秀，人又机灵，因此很是讨人喜欢。他流落京师，被人诓骗卖到了帘子胡同，第一天就被孟冲看中了，将他连同另外两名小娈童一起扮成小内侍，偷偷的领进了紫禁城。且说这件事情败露之后，三名小娈童虽属无辜，按大明律规定却也不能轻饶，重者处死，轻者也是口外充军。何该是客用走运？朱翊钧心里一直牵挂着那蚂蚁大战的游戏，因此偷偷的告诉冯宝，要他把客用弄来表演。冯宝为了讨好这个十岁的新主子，也就瞒着李贵妃私自把客用阉了。从此假太监变成了真太监，客用变成了东暖阁答应。这东暖阁又称昭仁轩，是皇帝的书房，与东暖阁相对的还有一个西暖阁，又称洪德轩，是皇上批览奏折的地方。东暖阁答应就是书童，不过这个书童的地位可不是一般内宦所能比拟的。孙海客用成了御前进士，在太监里头也算是不可一世的大新贵了，板起面孔学大人，装腔作势当皇帝，对于朱翊钧来讲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他最高兴的事儿，便是和孙海客用一起无拘无束的玩耍。朱翊钧心里明白，母亲不允许他瞎玩，所以他对客用千叮咛万嘱咐，要把那两只盛装蛤蟆与蚂蚁的竹筒藏好。却说这天半上午，客用得了孙海的暗示，像做贼似的从住处的床底下摸出了那两只竹筒，来到这处背旮旯，又为朱翊钧表演起游戏来。每次观看，朱翊钧都显得非常兴奋，皆因他对其中的奥妙是百思不得其解。问客用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止一次他扒开客用自己来指挥蛤蟆与蚂蚁，但都失败了。尽管他仿效客用的动作，也是无计。

0: 是，这些小灵物根本就不听他的。今天他又试了一回，还是如此，他不免愤愤不平地说道：这个癞蛤蟆难道不知道我是皇帝吗？孙海一笑：
1: 回万岁爷，这蛤蟆没长人耳朵，不懂人话，同他生气也是白生的。
0: 朱翊钧瞪了孙海一眼：
2: 他不懂人话，怎么听客用的呢？
0: 这倒把孙海给问住了，他当即就问客用：
1: 你是不是留了一手没交给万岁爷呀？
0: 客用委屈地说：
3: 奴才哪敢，这蛤蟆和蚂蚁是我爷爷帮着训练的，我又不会。
0: 朱翊钧问：
2: 你爷爷呢？应该还在老家吧。
4: 朕宣他进宫，让他帮我训练。
0: 朱翊钧立刻又摆出了小皇帝的姿态，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孙海摇了摇头：
1: 万岁爷，这个使不得。
4: 为何使不得？
1: 太后不会同意的。
4: 哦。
0: 朱翊钧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愣了一会儿，一脸沮丧地说：
2: 当皇帝不好玩。
0: 话音刚落，猛听得一声厉喝：
1: 大胆！
0: 震得朱翊钧浑身一激灵，抬头一看，顿时脸儿都吓白了。只见他的生母李贵妃正怒气冲冲地站在跟前儿。原来李贵妃抄完佛经之后，学步到东暖阁去看看儿子的学习，却空无一人，后在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用的带领下，才寻到了这个贝旮旯里来。孙海客用情知这下闯了大祸了，齐刷刷的跪倒在李贵妃的面前，勾着头不敢言声。太后看了看地上蹲着的两只蛤蟆和两对纠缠不清的蚂蚁，厌恶的问邱德用：
1: 乾清宫砖缝里都抠得亮亮的，哪里钻出来这等脏物？
0: 邱德用躬身一看，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了。他想帮小万岁爷遮掩过去，又惧怕李贵妃的威严，只得喝问孙海、客用两个奴才：
1: 你们说这脏物哪里来的？
0: 孙海瞄着客用不吭声，客用不敢隐瞒，从实说了。李贵妃未进宫之前也看过这种叫花子把戏，想到朱翊钧万乘之尊竟被两个奴才勾引玩这种下三滥的游戏，更是气上加气，指着跪在地上筛糠一般的孙海和客用，命令邱德用：
1: 这两个奴才无法无天，拖下去，一人打30大板。遵旨。
0: 邱德用一个长揖，命令跟来的侍从把这两个人架走了。李贵妃朝朱翊钧横了一眼：
1: 你跟我走。
0: 朱翊钧跟着母后回到了东暖阁。李贵妃命令内侍拿了一个黄缎子包裹的棕蒲团放在砖地上，然后朝低眉落眼的站在一旁的朱翊钧斥道：
1: 给我跪上去。
0: 朱翊钧哪敢违拗啊，他连看一眼母亲都不敢，只把双膝一弯，挺腰跪在了蒲团上，含在眼眶里的两泡眼泪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大滴大滴地落在了砖地上。坐在绣榻上的李贵妃看到儿子这副样子，心顿时一软，恨不得立即伸手把儿子搂进怀里，但一种望子成才的责任感促使他没有这样做。李贵妃对儿子管教之严，获得宫廷内外的一

0: 致赞誉，都称他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朱翊钧自从8岁出阁讲学起，就没有睡过懒觉，天一亮就被母亲叫起床来，读书习字，一日不辍。当了皇帝之后，朱翊钧的辛苦更胜过往日。每逢369早朝的日子，只要一听到宫外头响起了拖拖拖的5更报时声，李贵妃就立即起床了，把尚在梦乡中酣睡的朱翊钧喊醒。这时天还未亮，正是一个孩子最好睡觉的时候。但朱翊钧一看到母亲严峻的脸色，一刻也不敢怠慢。待宫娥替他穿好衣服，盥洗完毕，余轿已经抬到了乾清宫门口。朱翊钧在众多太监的侍拥下上朝而去，李贵妃便在专为他改建的乾清宫中的精舍里正襟危坐，手中拿着那串菩提达摩佛珠，一边捻动一边念经。期间儿子上朝的礼炮声传来，百官续班入殿觐见的唱诵声传来，虽然对他的心情有所扰动，但他还是能够稳住神，把一卷心经反复念他10遍。朱翊钧退朝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精舍里向母后请安。这时李贵妃便会当着冯宝的面详细的询问早朝的情况，甚至与入奏官员的每一句对话都要询问清楚，然后问冯宝皇上的回答是否有误，如果错了应该怎样回答。小皇帝朱翊钧就是在母后如此严厉的督责下练习政事，他本人也颇为勤奋，当了10来天皇帝，入朝问世接见大臣的一般礼仪也都能够应付下来。但孩子毕竟还有贪玩的天性，只要一落空，躲开李贵妃的眼睛，他就要想方设法找乐子。这不，今天刚刚溜出去就被李贵妃逮了个正着，如今领回东暖阁中受罚。东暖阁中这时候静得可怕，看到皇上罚跪，大小内侍没有一个敢进来的。这样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忽然听得门外一声喊：
1: 启禀贵妃娘娘，奴才冯宝求见。
0: 李贵妃发话：
1: 进来。
0: 冯宝今天有事请示李贵妃，走进乾清宫，听说万岁爷罚跪，不免大惊失色，这可是千古未闻的奇事啊，若传出去，这万岁爷的脸面往哪儿搁呀？思虑一番，冯宝决定硬着头皮进去劝解。他急匆匆地跨进了东暖阁，看到朱翊钧跪在屋中间摇摇晃晃，已经是坚持不住了，便扑通一声跪倒在朱翊钧的身后，哀声地求道：
1: 启禀贵妃娘娘，今儿的事儿完全是孙海克用两个奴才的罪过，万岁爷是冤枉的，万望贵妃娘娘可怜万岁爷的身子骨，不要让他再跪了。
0: 说着，冯宝竟然动了感情，呜咽起来。看到朱翊钧跪得满头大汗，李贵妃已经是心疼至极。冯宝求情，他也趁势转弯对朱翊钧说：
1: 起来吧。
0: 朱翊钧站起来，两腿跪得酸酸的，支撑不住，竟踉跄了一下。冯宝赶紧从后面把他扶住。朱翊钧感激地看了冯宝一眼，学到母亲身边的另一层绣榻上坐下。李贵妃示意冯宝坐到对面的屋子上，对他说：
1: 冯公公， 你是万

0: 爷的大办，万岁爷学问的长进，你还要多多操心呢。
1: 冯宝毕恭毕敬地回答：“
0: 奴才遵旨。”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2: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3: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2: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3: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一集。
4: 这谁啊？
5: 王谢
4: 儿嘛，爷儿叫什么？爷儿嘛，
5: 爷儿。
4: 这是谁？
5: 我
4: 楚王，楚王又这样了，他老成这样了。这是个干部，这是个干部，楚王也是，是不是？
6: 楚干部，
4: 你们几个是干部？
7: 张儿哥也是干部吧？
4: 对，张儿是，张儿是个能人。他就算在村子里啊，他算个秀才，是不是？走，咱们看什么？
8: 2015年2月13号，农历腊月25。上午11时许，3辆中巴车远远地停在梁家河村口外，车上下来几个人，健步向村里走去。静平回来了，一声惊呼，村民都向村口外跑去。习近平回到了梁家河，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小村庄，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算起来，他离开梁家河已经整整40年了。
3: 踏上这片曾经劳动生活过7年的土地，见到这些曾经朝夕相处始终不能忘记的乡亲，习近平难掩激动的心情。
9: 哎，随娃，
3: 习近平老远就认出了跑在人群中的石春阳，一声亲切的呼唤，话音未落，两个人的手已紧紧握在了一起。
9: 英儿，你老了，向前，你上次可去过我家呢。
8: 习近平和昔日的小伙伴们挨个握手，双方的手都不愿意放开。春娃，迎春，成儿。岁月虽然沧桑了当年小伙伴们的脸庞，习近平却仍能亲切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小名。
3: 陪同习近平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彭丽媛，他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婆姨，今儿领回来让大家见一见。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9: 张卫庞，你还没有变。
3: 正与小伙伴们热情寒暄的习近平一扭头看到了张卫庞，便伸出右手狠劲儿地拍在张卫庞的肩上。有力的大手上传递的深情，让张卫庞感受到近平的心跟咱们还是那样亲。握着张卫庞的手，习近平向彭丽媛介绍，这是梁玉明的挑担哩。挑担是陕北方言，在陕北称连襟为挑。

0: 习近平转向石春阳说，随娃还有几个不认识，介绍一下。石春阳连忙把身边的人向习近平挨个介绍。当介绍到巩宝雄时，习近平握着这个年轻人的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石春阳说，这是慧燕的儿子。习近平亲切地说，你爸可是个老实人。
1: 人们簇拥着习近平，一路走，一路拉话。到了村委会大门口，更多的人拥了上来，围在习近平身边，一步也不肯挪开。
0: 石春阳急了，亲人回来了，快迎进家，让站在大门外算啥呀？大家这才让出一条路。不少当年曾在一起劳动生活的乡亲，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并亲切地叫出了他们的名字。根民，赤脚医生，爱学习，看的书也多。争气儿，家里都好吗？张，你有肚子莫嘴嘴。
1: 亲切的小名儿脱口而出，亲切的往事也历历在目。
0: 68岁的巩正富，小名儿叫开火。习近平笑着对他说，你当年劲儿大，摔跤是村里最好的，不过你可摔不过我啊。大家听了欢笑一片。巩正富患有眼疾，一只眼睛已失明。习近平关切地问，你年轻时眼睛就不好？这事儿他还记在心上，记得这么清楚。巩正富闻言直抹热泪。当年的老支书梁玉明来晚了，好不容易挤到跟前，习近平边叫着王栓，便与他热情地握手寒暄。梁玉明高兴地说，你先忙着，我给咱们回家准备饭去，一会儿到家里吃饭。
1: 习近平和小伙伴们拉着家常，收入靠什么？平时吃些什么？老人好吗？孩子们都在做什么？日子过得怎样？能吃上大米吗？习近平问得非常亲切细致。小伙伴们告诉习近平，现在光景过好了，平时吃的是白馍白面，大米和肉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0: 习近平听了露出舒心的微笑，满意地说，那就好，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就放心了。
1: 立春后的阳光暖融融地洒在人们身上，远处的山上冰雪正在消融。
0: 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习近平深情地说，今天能够回来看一看，心情很激动，看到大家感到很亲切。1969年1月，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暖暖的。85岁的梁友昌一个劲儿地拍手，脸上挂着泪珠。看着梁友昌，习近平动情地对在场的年轻人和孩子们说，老梁是这儿的长辈了，老梁的儿子都有了孙子，咱们是第一次见面。那时我和梁家河村结下了缘分，注定了今天会与你们相见。你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曾与我一起生活战斗，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心皆学问。习近平接着说，我在这里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0: 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今后有条件有机会，要做一些为百姓办好事的工作。我相信这里的明天会更好，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成为为人民做有益事情的好人才。
1: 情真意切的话语如春风阵阵拂过乡亲们的心田，迎来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1975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这已是他第二次回来。乡亲们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回来是在1993年。
0: 1993年9月27号，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时隔18年第一次回到了梁家河村。当时他挨家挨户看望了乡亲们，并和大家约定，下次回来一定带着婆姨。他叮嘱大家，山上要治理，沟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要种果树，既要解决肚子吃饱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他还特意为每家每户送了一个电子时钟，让孩子们上学用，希望孩子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那天中午吃的是羊肉，习近平吃了两大碗，说：离开梁家河后，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羊肉。他后来回忆起这一次回梁家河时的情景，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敦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 习近平牵挂着梁家河的每一位乡亲，1993年回来，他给乡亲们带了茶叶等礼物。2015年春节前这次回来，他又自己出钱给乡亲们采办了米、面、油、肉、春联、年画等年货，家家都有，并送上祝福。全村父老乡亲羊年大吉，喜气洋洋，蒸蒸日上，吉祥如意，日子越过越红火。
2: 陕北高原是给了我一个信念，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1: 回家了，习近平带着彭丽媛去看他在梁家河的家。村民张清远家是习近平当年到梁家河的第一个住处。在这里，习近平等六位知青一直住到张清远和刘金莲有了孩子后才搬出去。眼前的小院儿干净整洁，围墙全部用插片石垒成，院子一侧放着一个大石碾子，窑洞门口挂着金黄的玉米棒和红辣椒串子。一跨进院门，64岁的刘金莲激动地迎上来说：“还认得我不？”
0: 习近平风趣地说：“太平家婆姨嘛，那年你们两口子新婚，我们几个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嘞。”他 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说：“你达、你妈住这间，你们住在那个边上的窑洞。”“
1: 对呀，这么多年你都磨忘。”“
0: 那怎能忘呢？”一线三孔窑洞最右边的是插队知青当年的住处。走进窑洞，看到窑掌里放红薯的窑，习近平说：“这个当年没有啊。”窑掌是陕北方言，是窑洞里最里面的墙。炕上放着一排铺盖，墙上用报纸糊着墙围子，挂着一盏马灯。数了数被子，习近平说：“不是五块，是六块，当时住我们六个。”谁挨着谁，他记得非常清楚。雷平生抢了炕头，褥子被烤黄了。习近平说：“我那时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看就是半宿。第二天早起，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时，张清远还与他开玩笑：“近平，你咋不把家里的带回来？”2015年，习近平再回梁家河，没想到张清远已去世，习近平很难过，问：“是得啥病走的？”
1: 刘金莲说：“哮喘病，肺气肿。”
0: 习近平叹了口气说：“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走进刘金莲住的窑洞，掀起饭桌上的笼布，白生生的馒头和金黄的油馍馍格外诱人。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这种用软黄米面炸成的圆圈形油馍馍，说：“好，这是年茶饭吗？”又问：“现在生活好了吧？”“
1: 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0: 习近平握着刘金莲的手，叮嘱他要保重身体，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刘金莲家隔壁是张卫庞家，习近平他们刚来插队时住在刘金莲家，吃饭在张卫庞家。走进张卫庞家的院子，习近平说：“随娃，你还记得吧？你达那会儿经常到这边来给我们做饭，再后来就是成儿给我们做饭。那时候最好吃的就是黄元帅旧酸菜。”黄元帅在陕北方言里是指玉米团子。习近平指着院子里的石磨说：“这个还在，那时我经常来这里磨面。”
1: 吕侯生家与刘金莲家隔着一条小河沟，相距不远。这里是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第二个住处，大家一起往那里走去。
0: 吕侯生迎了上来，习近平笑着说：“侯生，你这衣服还挺洋气呀。”旁边的张卫庞笑着插话：“侯生是老板嘛。”吕侯生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回了句：“三轮车老板。”风趣的话语，欢快的场面，习近平开怀大笑。他指着吕侯生对彭丽媛说：“侯生当年才12、13岁，是我的小跟班。”在场的人都笑起来。习近平问吕侯生：“你哥呢？”吕侯生说：“在你后边嘞。”习近平回头在人群中看到了吕侯生的哥哥吕立斌，叫着他的小名儿，话语里饱含关切：“卫生，你那会儿当了几年兵，现在做啥嘞？有几个娃？”吕立斌说：“你来的第二年我就当兵走了，我有四个娃娃，现在连孙子都抱上了。”谈笑间已到了吕侯生家院子里，看到吕侯生家人丁

0: 侯生，你们是个大家庭。他又转头给彭丽媛介绍，最边上的这孔土窑就是我住过的窑洞，我和侯生年纪相仿，常住在一起。他从小就会做饭，我主动向他学习，他还经常给我做饭呢。那时候没油，侯生办法多，倒上几个杏仁在锅里一炒一擦，就有了一点油花，再倒进土豆南瓜，还挺香的。
1: 习近平和吕侯生并肩坐在窑洞的土炕上，回忆他们一起吃饭共同劳动的场景。习近平紧紧握住吕侯生的手，关切地询问他带着一支行动是否方便，家里生活怎么样。
2: 吕侯生说，平地走路还行，就是干不了重活，现在开三轮车了。从当年住过的窑洞出来，吕侯生对习近平说，累了吧，回窑里喝点水。习近平说，水就不喝了，到你的新窑看看生活怎么样。吕侯生家的窑洞装修一新，宽敞明亮。习近平高兴地说，你生活还可以呀。看着墙上的照片，习近平一一询问吕侯生家人的近况。告别了吕侯生一家人，习近平一行继续向村里走去。途中路过的窑洞，习近平都能准确说出当年居住的是哪一家。他指着两孔破旧不堪的窑洞说，这地方还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张志明的窑，他那几年搬到县城里去了。又指着上面的一个院子说，这个院子是隋娃家的吧？石春阳说，是。在新修的老年活动中心前，虽然房子已经变了样，但是习近平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里以前是铁锁家。他指着老年活动中心对面的窑洞对彭丽媛说，那边是薛达家，大名叫薛玉斌，当过兵打过仗。习近平问，薛玉成薛玉斌哪儿去了？乡亲们说，薛玉成已去世，薛玉斌现在住在延安八一敬老院，虽说已87岁，但身体健康。习近平点点头说，薛玉斌常给我们讲他在部队上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儿。
1: 顺着小河转了个弯，到了习近平住过5年多的知青院。院子里六孔窑洞，是1970年生产队专门给知青修建的。修好后，习近平就住到了这里，直到1975年离开。
0: 站在知青院前，习近平指着前面的一个地方说，那边是印堂家的地方，我们常端上碗到他家窑畔上吃饭。走进知青院，习近平把每一孔窑洞都看了一遍。在当年住过的窑洞里，他指着窗户下面说，那时候这里摆着一张绿色的长条桌，那边还有个架子，我们装行李用的皮箱就放在上面。
1: 第六孔窑洞是当年生产队的磨坊，一台旧磨面机静静地立在那里。文安驿镇党委书记刘小勇说，这台磨面机就是拿上面当年奖励您的偏斗三轮换的。
0: 习近平纠正说，是三轮摩托车，那个不实用，这个实用啊。知青院外的沼气池，是习近平当年带领梁家河村民建成的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沼气池旁窑洞的外墙上有一幅手绘的宣传画，两边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8个红色大字。习近平感慨道，这幅画也40年了。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二集。
3: 几步一停留，一语几深情。梁家河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都让习近平念念不忘。梁家河至今还保留着寨子沟、买老渠、牛家卯、白家山、木瓜山五座土坝，一座座大坝，一块块坝地，依然在讲述着习近平当年带领乡亲们为了吃饱饭而战天斗地的故事。地处木瓜山的知青淤地坝，这块夹在山沟里的平地，就是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带领社员打坝淤出来的良田，如今仍然造福着梁家河的乡亲们。
4: 小名叫银儿的王宪军和习近平一起回忆当年打坝时的劳动场景，越说越动情。他流利地背诵出当年习近平为大家编写的战斗口号：决战1974年，干部带头抓路线，群众都是英雄汉，打坝一座迎新年。习近平感慨地说：40年了，你还记得？那时打坝，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身体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一挽起裤腿就跳到带有冰碴的水里。有一段时间，天一变凉，习近平就腿疼，那是打坝留下的病根儿。习近平问：当年的坝地有没有损毁过？石春阳回答：损毁过，后来又修好了。
3: 习近平仔细查看了坝地的溢洪道和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嘱咐石春阳要加强管理和排查，雨季时要注意大坝的安全。听说木君园上发展起苹果园，收入可观，习近平坚持要去看一看。木君园是梁家河村较远的一块地，当年送一趟粪得1-2个小时，那时一颗汗珠摔8瓣，种1帽克篓收1斜克篓的土地，现在种苹果能给小伙伴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习近平当然要亲眼去看一看，心里才踏实。
4: 昔日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路，驱车到了木君园上，

0: 整齐的苹果园展现在眼前。习近平边走边问：“随娃，这是谁的果园？”石春阳说：“现在看见的这块是我的，有三亩，前面的那块是张卫庞的，有十来亩呢。”“三亩能收多少钱？”“
1: 能收30000多。”“
0: 一年投入多少？”“
1: 现金投入就是1000来块。”
0: 听了石春阳的回答，习近平非常欣慰，对随行的延川县委书记刘景堂说：“
2: 效益不错，要好好抓下去。”
0: 刘景堂把全县的苹果栽植情况向总书记做了汇报。习近平一边听一边细细地问：“
2: 村民都懂种苹果的技术吗？苹果销路怎么样？有农贷吗？”
0: 刘景堂一一做了回答。
3: 得知梁家河大力推广苹果种植，发展专业化养殖，人均纯收入达到9600元，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和互联网时，习近平舒心地笑了。
0: 村史馆的墙上有一张村民欢送习近平去上清华大学时的合影，合影中有当时的党支部成员，有和习近平一起劳动生活的普通村民。岁月流逝，当年的后生如今变成60多岁的老汉了，而照片中的梁玉福、梁友华、武玉华、吕能胜、巩振军和张清远都已作古。
3: 40年了，这些名字不知多少次在习近平的脑海里闪现。在梁家河的小伙伴面前，习近平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在乡亲们眼中，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还是当年那个能吃苦、干实事、好读书的好后生。这种情感经过40年的沉淀，越来越醇厚。
0: 2009年11月，习近平来延安调研，当黑子王献平见到他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平常口齿伶俐的王献平竟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倒是习近平首先开口说：“
2: 黑子，你比上次见面时胖多了。”
0: 聊起年少时在一起的情形，两人又说起过去摔跤的往事。习近平似乎又回到了插队时的梁家河，低语道：“
2: 那时候真开心呐。”
0: 王献平说：“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儿，就不敢和你摔跤了。”
2: 习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吗？”
0: 在延安，习近平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县、镇、村工作汇报。会前，石春阳精心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
2: 轮到石春阳发言，刚念了个开头：“
0: 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习近平马上打断了他的话，说：“
2: 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
3: 2015年2月13号，习近平回到梁家河，与当年的小伙伴们一起往村里走，说着笑着。小伙伴张卫庞是梁家河的上门女婿。1969年，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几个月后，张卫庞跟张桂林的女儿红儿结了婚。因为住得很近，习近平跟张卫庞很快就熟悉了。那个时候，知青们常跟张卫庞开玩笑：“你还没我们来得早呢。”
0: 当年张卫庞家的日子非常

0: 习近平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不久，为了帮补他，把自己的口粮给他，与他们一家人一块儿吃饭。提起这事儿，张卫鹏打开了话匣子。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她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再粗糙的饭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也看得起。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把两床被子、两件大衣和一个绣着娘的心的针线包送给了张卫鹏。1993年，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当时张卫鹏正在山上种麦子，听说习近平回来了，就赶紧从山上往下跑。跑到半山腰，正好碰见了习近平。张卫鹏说：“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一身泥土，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粘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
2: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3: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2: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0: 习近平曾经说过，当年乡亲们教我生活，教我干活，使我受益匪浅。我那时还是个15、16岁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后来都学会了，擀面条、蒸团子、腌酸菜，样样都行。那个酸菜很久不吃，还挺想的。2015年回梁家河，习近平和当年的小伙伴们一起吃饭，有一道菜就是酸菜。梁家河的酸菜，习近平念念不忘。2004年8月14号，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专访时说：“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吃，不爱吃，五谷杂粮，那哪里是五谷杂粮，是糠菜拌年粮。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啊。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玉米糕，那家送了一个高粱米的团子，吃的都很好。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我还想念那个酸菜。”
4: 梁家河当年的酸菜有多香？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雷平生在接受《学习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1970年的4、5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儿。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友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友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静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0: 酸菜里面有情怀。2014年3月7号，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这个人呢，是有农村情结的。1969年1月份插队，老百姓帮助我，他们有什么吃的都给我送一点。谁送我一碗酸菜，我说我今天生活又改善了。”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啊，我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他们。我们作为共

0: 产党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的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呀？
1: 2015年2月13号，习近平回梁家河两次说起当年受苦的事。第一次是习近平指着流过村里的小河，给彭丽媛讲起他们当年还不大会使用扁担担水，以及在河边洗澡的事。刘金莲插话说，静平当年可受扎练。彭丽媛没听懂，习近平解释说，受扎练就是受罪了。刘金莲说，静平当年担粪丹麦，把肩膀压得又红又肿，背上风吹日晒，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彭丽媛听得泪眼盈盈。
0: 第二次是在募军园，大家又说到受苦。习近平问彭丽媛，受苦你害怕害不怕？
1: 彭丽媛不解地问，害怕什么吗？
0: 习近平给他解释，不是害怕什么哩，是懂不懂的意思。这里的乡亲们把劳动叫受苦，把农民叫受苦人，说上山劳动就是受苦去了，说一个人好苦就是说他劳动好。
1: 你的苦怎样？
0: 刚开始不行，后来一满帮间了。
1: 帮间又是什么意思？
0: 帮间是陕北方言，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大家说着笑着，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梁上。
1: 从募军园下来时，习近平让司机三次停车，深情地望着梁家河的山山毛毛、沟沟叉叉。第一次停车是在距离果园不远处，看着连绵起伏的大山，习近平说，那时候放羊，把羊赶在一个山卯上，自己就开始看书想事儿了。
0: 习近平转过身去极目远眺片刻，自言自语道，离开这里都40年了。第二次停车，习近平从山上俯瞰当年住过的知青院，对彭丽媛说，那就是我当年住的地方，在山下看不怎么样，可从山上往下看还是比较壮观的。这里沟壑纵横，摇动前面的山梁如刀削斧劈，直直地横在眼前，那可是采菊东篱下，愕然见南山。正是这些悬崖陡壁磨练着我的意志。第三次停车的地方是一处陡坡，对面就是烫牛卯，又陡又险，年轻人空手往上走都非常困难。习近平指着对面的山卯，深情地向彭丽媛介绍说，那时我冬天就在这里打柴，山上陡的连牛都站不住，我还能背上一大捆柴往回走。告别时，乡亲们给习近平拿来了自家的土特产，习近平没有要，说不用了，大家的心意领了。梁玉明本来准备了小米、红枣、苹果等特产，但习近平不收。梁玉明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倒忘了，中央有规定啊。
1: 吕侯生的嫂子高彩梅给习近平一家人送了三双鞋垫，上面绣着“幸福好运，常回家看看”。他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彭丽媛说，不能要。高彩梅急得不知说什么好。 彭丽媛见他一再接

0: 城池就收下了，并付了200元钱。
1: 时任延川县委书记刘景堂说，总书记他们离开梁家河时，每人还付了30元饭钱呢。
0: 习近平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的父老乡亲。离开梁家河40多年来，习近平时常关注关心着梁家河的父老乡亲，不管走多远，也不论分别多久，有一种牵挂总能穿越千山万水。
1: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医院治疗了2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他实在没办法了，就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不到半个月，习近平就给他寄来500元路费，请他到福州去治病。在福州治疗期间，习近平只要在市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床前来一趟，对他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钱我都愿意。经过治疗，吕侯生的病有了好转，要回陕北了。习近平给他买了飞机票，还把2000元钱塞到他手里。吕侯生激动地说，近平，真不好意思啊，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嘞。1999年10月底，吕侯生在太原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支付了全部医疗费，还联系当地干部帮助照顾他。吕侯生提起这事儿就眼眶发热，近平待我可好嘞，为我这腿费了不少心。村民梁耀才的妻子病重，习近平得知后寄来1000元钱。2015年，习近平回梁家河，梁耀才握着习近平的手说，你那年寄给我的钱收到了，这份情谊永远忘不了。
0: 梁玉明曾多次去看望习近平，每次见面，习近平都要把村里的人和事细细问一遍。乡亲们的生活有困难，他就感到揪心；乡亲们的生活好一点儿，他就感到高兴。
1: 习近平帮村里通了电，修了学校，修了桥。对此，习近平说，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小名叫铁锁的武辉说，村里的老乡有困难找他，他都会帮助，只要写信他就回复。2000年，武辉去福建，习近平请他到家里吃饭，彭丽媛亲自下厨。武辉说，彭丽媛也很关心农村人，尽量考虑我们陕北这边的口味儿。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致敬劳动者，平安过假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出行关注路况信息，景区游玩远离危险区域，听从现场指挥。居家用火不离人，外出及时关闭电源气源，进山踏青严守防火规定，严格遵守7个严禁6个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杜绝违规生产，守护生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0: 单于上青天，世人听此凋朱颜。凋朱颜什么意思啊？使什么什么凋谢，对吧？吓得花容失色，可见真的很害怕呀。好，那我们看李白最后一次叹南，叹的是什么？原因在一个字概括，你来说。恶，很好，他这个词用的不错，我们给他一点掌声。恶，请坐。你看啊，李白此刻啊，集聚了大量的情感，最后化作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刚才呢，我们已经学会了李白在写什么，山高山险，还有人恶。
1: 吴老师首先点明了文章的脉络，蜀道有三难，高、险、恶。接下来，他带领学生们细读文本，具体解析作者如何描写这三重难，以及作者为什么这么写。
0: 是李白把我们的蜀道写得如此之难，可是真实的蜀道真的有这么难吗？同一个时期的一位诗人陆畅，哎，他就站出来唱反调了，他写了一首《蜀道义》。他说：“蜀道义，义于吕平地。”我们接着再看啊，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岑参呢，也写过这么一句诗。哎，他说：“不觉蜀道难。”哎，同学们看完之后是不是很疑惑？同一个时期，同一条蜀道，但是在不同诗人的眼里，却有不同的如此大的差别，为什么呢？
2: 因为他前文写到"此行未知己"，那么他此行的目的对于他来说是比较充满憧憬的，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路途上就没有那么难了。但是可能其他人在拜访这个蜀道的时候，他的心境是不同的，所以他觉得蜀道是很难的。
0: 哎，他提到了一个词，心境。王国维说了"物浊我颜色"，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的一种主观的感受？大家想想，李白把蜀道写得如此之难，但是你们读完之后想不想去四川？为什么呢？
3: 也想去看一下到底难不难。
0: 啊，引起了你的好奇心，想看看蜀道究竟是多么的景色壮丽，对吧？所以说，诗仙李白把蜀道写得越难，我们的祖国山河显得越美。所以啊，也只有在李白的笔下，蜀道才如此美的大气磅礴，美得如此的雄奇浪漫。也只有四川，也只有蜀地，才能孕育潇洒不羁、狂放不羁的诗仙李白。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读诗、读文章要问自己三个问题：写了什么？如何写？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写？这样我们才能读懂文本，读懂作者。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5: 我们老师讲一个特别难的一首诗《蜀道难》，而且面对高三的同学，啊，狂起来，躁起来。
0: 造不起来，造不起来。我想的是，他们上电视肯定很激动，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跟平常差不多，带不动，完全带不动。
5: 川妹子的性
6: 对，
5: 格，
6: 好
5: 对
6: 可
5: 吧？
6: 爱啊！他说外人觉得很文静，内人觉得很疯癫。他自己形容自己的性格，个人技能是一秒入睡。我现在觉得他特别可爱。对，
7: 你给我的感觉，对语文教学是一种爱，这种爱的情感的流露是很真诚的，所以你的课堂很朴实，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就是三个问题，对吧？但是这一堂课恰恰最缺陷的就是朗读太少。对，这篇课文是高中是要求背诵的，所以你可能又是过多的去解读了一些这三个小问题，朗读弱化了。
5: 说老实话，我一开始一个女老师，年轻的女老师跟我说，这个还姓母的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讲《蜀道难》，我真的没有抱有很大的期望。哎，我越听越这个眼前一亮。再一看，您就是剑阁人。哎呀，我说每个地方的人血脉里大概有这个传承。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说蜀道高，这是很明确；蜀道险也是很明确，都有的。 第三个没有，你自己来。

0: 结了。饿？我还问什么饿？我有点没疑惑，你还没写出来。
1: 他
2: 说第三个字是什么？我们听明白了。
1: 饿。好，那第二个问题，
3: 饿，
1: 李白，
3: 恶毒的恶。
0: 蜀道能说饿吗？你细想一下，
3: 确实，
0: 饿往往是形容忍耐，蜀道本身你说它饿，至少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上不是完全匹配的。李白一生最辉煌，就是被唐玄宗征召到天宝三载，赐金放还，这一段他在长安，这是一生的辉煌的这个顶点，所以你要抓住他年轻的这段经历和他在天宝，你这个时候这叫知人论事。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在你的结构里头如何再深入推敲。
3: 嗯，
0: 啊，经典的东西可挖，永远挖不尽。
3: 对，
0: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毛老师的得票情况，啊，哦，票数很高哎，38票哎，
1: 谢谢大家。
4: 在名相立山二中，有这样一位齐鲁名师，从容是他的日常态度，淡定是他的应对之策，
5: 优雅，十分的优雅。
6: 白帆老师的朗读是最有特色的啊，让学生在他的声音当中就走入到这个文本的情境里面。
7: 晋侯秦伯为政，以其五礼于晋，且二于楚也。
1: 白帆老师是齐鲁名师，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个荣誉。
8: 我觉得老师超级牛，能遇到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语文老师，觉得非常的有幸，
9: 十分为白帆老师而骄傲。因为看到自己的老师能够出现在这样的节目上，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也是无比的光荣。
10: 非常开心来到超级语文课，今天我要讲的是两首词《望海潮》和《扬州慢》，要带着学生去品读，还要有感情的去朗读，真的难度很大的，但是这是一个难得的挑战。加油，
11: 白帆老师，加油，
1: 加油，
8: 白帆老师，加油，
9: 加油，
12: 加油，
1: 加油。
4: 有请名师白帆带来他的拿手一课。望海潮与扬州慢出自统编版教材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作者分别是北宋词人柳永和南宋词人姜夔，前者生动描写了北宋杭州的富庶与繁华，后者则记录了南宋扬州战后的满目疮痍。
10: 好，上课。同学们好。
13: 老师好。
10: 请坐。冯骥才曾经说过，城市和人一样都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城市的记忆在一座座建筑当中，一个个故事里，也在一首首诗词当中。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望海潮》和《扬州慢》，走进宋词中的城市记忆。大家呢，可以先浏览一下课文，这两首词分别写了哪两座城市呢？好，来，你说一下。
14: 《望海潮》写的是杭州，然后《扬州慢》写的是扬州。
10: 很准确。那能不能进一步说一下是怎样的杭州和扬州呢？
14: 繁华的杭州。
10: 嗯，好，繁华这个词特别准。扬州呢？
14: 凄凉。
10: 凄凉啊，你的感悟是非常准的哈。来，请坐。看来呢，我们同学对于两首词已经有了初步的感知啊，这样呢，我们就正式走进城市的记忆。在词人笔下，杭州和扬州藏在了哪些画面里呢？你要关注一下意象、意境和情感。来，
14: 重蝴蝶掩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10: 能想象吗？三秋桂子，山上的桂花，哎，都开了。那么湖里呢？十里荷花，一碧万顷，十里绵延，哇，是不是真的很美啊？大家注意，这是不是《望海潮》里面的景物啊？《扬州慢》里有没有写到景物啊？那它的景是什么样的呢？你能找到吗？
3: 过春风十里，尽寄卖卿卿。
10: 那你觉得作者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2: 我觉得是一种对之前物是人非的一种感受吧，因为之前原本是一个很繁华的扬州城，然后如今遭受了战乱，然后他这里说废弛乔木，油雁严兵，就是听到兵就感到非常的厌恶，非常讨厌。
10: 所以我们说你看扬州慢里面好像没有写到人，但是他是不是借废弛乔木来凸显了人？你觉得此刻生活在扬州城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3: 民不聊生，毫无生机。
10: 太棒了，刚才我们说了视觉，有没有听觉上的对比啊？哪里有声音？
12: 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10: 嗯，好，繁华的扬州城此刻是凄清的号角声。在望海潮里面是什么样的声音？
3: 羌管弄琴，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10: 这种声音能不能想象一下，说有音乐的声音，吹奏的笛子声啊，然后唱的灵歌呀，然后甚至嘻嘻吊叟莲娃，我们可以想象它欢声笑语的样子，对不对？大家注意，我们在品读两首词作的过程当中体会了不同城市的风貌，也感悟了词人不同的情感。编者为什么要把这样两首词放在一起？大家要知道，城市是不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啊？《望海潮》它是写于北宋灭亡前的100年，而《扬州慢》呢，它写在南宋，当时北宋是不是已经灭亡50年左右了？那如果我们把繁华的杭州和萧条的扬州放在整个大宋王朝这段历史当中，你会有怎样的发现或者感慨呢？所以我们来合作一个，感受一下。这样呢，所有女同学我们读柳永的词，男同学读姜夔的词，老师来读其他，好不好？大宋朝有数150年前，
13: 君出望碧沙，暮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10: 150年过去了，
15: 自古马未将去后，废弛乔木，油雁严兵。
10: 大宋朝有花，150年前，
16: 红蝴蝶浅江家，有三餐酒会，十里荷花。
10: 150年过去了，
15: 念桥边红药，年年真是深。
10: 大宋朝有桥，150年前，
17: 烟柳画桥，烟柳碎木，参差10万人家。
10: 150年过去了，
15: 24桥仍在，落星荡，冷月无声。
10: 大宋朝也有声音，150年前，
18: 羌管弄琴，菱歌半夜，嘻嘻
10: 吊叟莲娃。150年过去了，
15: 夜静黄昏，清角吹寒，
10: 都在空城。所以我们说这两首词在写城市记忆的时候，它除了风貌和情感，是不是还有一种历史的兴亡在里面？有感情的完整的读一下《扬州慢》。《扬州慢》，姜夔。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解安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寄卖卿卿。自胡马窥江去后，废弛

0: 乔木，游雁，言宾。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郡上，算而今重到虚惊。纵豆蔻词宫，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1: 特别有情感，声音也特别有质感。
0: 今天我们这节课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了望海潮和扬州慢两座城市呢，一写承平盛世，一写劫后孤城，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也体现了文学的价值。我们说，如果要把这两首词比作中国文化当中的花朵，那是不是让它开在我们的心上，它才会一直娇艳，永远鲜活。我们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好，下课，
2: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3: 白芳老师讲的课呢，让我从他的音韵和他教学的朗诵中，让我读懂了这篇诗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跟内容。
4: 最后的朗诵非常的好，因为我可以从他的语言、动作、神态、情感，让我感受到扬州由盛转衰的悲凉哀叹。
5: 白老师，我一看材料还是齐鲁名诗，课上白老师的朗诵尤其最后的时候获得了同学们的掌声。
0: 刚才同学们都放不开，都没有肢体语言嘛，我想是不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呢做一个引领，所以我就决定还是我读一下吧。
5: 为什么这两首诗词特别强调读？因为柳永和姜夔在宋词里头都是音律高手。
0: 对对对，
5: 编者把这个放在一起，它其实有一个文学艺术规律上的考量，而你也这样做了，但是你这样做要让学生知道，
0: 要告诉学生。
6: 其实我觉得白芳老师今天的设计是很棒的，
0: 谢谢，
6: 引导学生通过诵读去品味和把握这个诗词。而且白老师的设计呢，应该说特别好的体现了我们课程标准对于核心素养四个层面的落实，从语言到思维到审美，最终的落脚点是文化。
0: 谢谢谢谢。
5: 白芳老师是这一轮的 PK 的第二个出场的，第一位是一个川妹子，讲的蜀道
0: 男，
5: 你看到了吧？
0: 对，
5: 他得票是38票，
7: 38票比较高的。
5: 有没有压力？
0: 有压力。
5: 有没有信心超越我们的川妹子？
0: 我觉得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5: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6: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5: 险胜啊！
8: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再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9: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达到回复了。
10: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 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待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0: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1: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0: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8:3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四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

0: 于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 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

0: 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出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5: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6: 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4: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7: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8: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9: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0: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9: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1: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 政府贴息 5%。

0: 不是，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 1.5 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2: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3: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5: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4: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8: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4: And it's very very good.
1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 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

0: 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2: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3: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 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三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3: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3: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0: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是彭博。
3: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激活乡贤力量，烟台知福、德州庆云趟出产业帮扶新路径。
3: 盘活

0: 最近，烟台市支富区庆云商会的马成桥正忙活着庆云新厂房的建设。借着支富对口庆云产业帮扶的契机，他选择回乡投资建设高端医疗耗材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山东省和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市支富区庆云商会执行会长马成桥。
1: 挂职干部领导及时的给我们呢对接了这个庆云当地的一些信息，我们呢过来看了几次，最终敲定落在这个地方，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项目落地。
0: 别看现在项目推进顺利，但前期帮扶工作面临重重困难。支富和庆云一个主打城区经济，一个深耕县域产业，两地产业定位完全不同。烟台市支富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庆云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挂职王斌。
2: 这个前期啊，我们协调了两地企业，现在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互访和沟通，但是呢，出现了就是沟通多落地少这种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原先的预期。
0: 帮扶工作组决定转变思路，不再单纯靠行政力量。通过深入调研摸排，工作人员发现庆云在外经商创业人员数量多，乡情纽带根基深，不少在外企业家都怀揣着回乡投资兴业的心愿。他们决定筹备组建异地商会。烟台市支富区卧龙源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庆云经济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发展部副部长挂职肖峰。
3: 开辟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的第二民间阵线，依托商会用好民间力量和民间的渠道，让这庆云人办庆云市，这条民间阵线有情怀，能激发企业的有效的内生动力，要我合作变成我要合作。
0: 按照正常流程，异地商会从筹备到审批成立往往需要1年左右时间，为抢抓帮扶机遇，两地通力配合，仅用45天就成立了商会。商会揭牌运行后，民间协作效能快速释放，目前有4个产业项目顺利投产，带动庆云本地产品定向采购1500万元，特色产品销售超500万元。两地还同步谋划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产业帮扶长久见效。庆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峰。
4: 我们和支富区共同出台了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定了2026年度的工作要点，明确了很多的重点工作，做到与这个支富区产业转移、链式合作、协同招商等方面的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0: 一年多来，帮扶工作组累计推进落地41个产业项目，商会赋能相衔返乡，两地协作也从过去的输血式帮扶稳步转向造血式长效发展。烟台市支富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庆云县委副书记挂职张世鹏。
5: 激活市场、企业、商会等民间力量，形成政企协同、多方发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下一步，紧紧围绕两地党委政府共同确定的低空经济、外贸新业态两个板块进行着力攻坚，组建一支产业基金，落地一批支撑项目，扎扎实实把产业帮扶做深做实。
6: 工业历史遗存既是城市稀缺的商业资产，也是自带流量的复古 IP。 山东整合资源，探索打造工业空间消费新场景。假期里，这些空间存量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量，请听报道。
7: 上世纪70年代，代号709的山东人民印刷厂，如今这个老厂房却成为了五一假期的新顶流。老仓库变身文创市集，生产车间上演年代大剧，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唤醒城市的工业记忆。
0: 游客
8: 五一特意过来打卡，整体体验感超级棒，复古工业风特别出片，既能感受到独特的小三线历史氛围，又能玩得非常尽兴。
0: 1970年9月，山东人民印刷厂在莱芜塔子村建厂，是典型的小三线工程。2006年，工厂整体搬迁至泰安，老厂区就此闲置数年。当地也曾想将工业历史遗存盘活，打造了一个山东小三线纪念园。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邵鑫。
9: 主要面向团体开展主题教育，客户群体比较固定，散客比较少，真正就是说留下来消费的比较少。
0: 瞄准文旅消费新趋势，当地与山东文旅山乡集团合作，通过工业遗存加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组合，将老厂区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产业园。去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山东文旅山乡集团高级经理程前。
10: 把整个709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小三线剧场，引入了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是 NPC， 每一个游客跟我们每一个员工互动，能够挖掘到70年代80年代的

0: 看守任务，游客不是来参观的，他是活生生的走到了历史之中。
1: 新业态激发出新活力，位于潍坊的1532文化产业园假期里推出艺术展览、音乐雅集、非遗体验等17项文娱活动。假期前三天已吸引 4.1 万人次入园，较去年增长 32.69%。1532文化产业园前身是大英烟公司二十里铺烟叶复烤厂，已有109年的历史。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看中园区独特文化底蕴和空间优势，在这里打造起摄影工作室。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
2: 工业的氛围独特，建筑空间呢优势突出，非常契合专业影棚的拍摄需求。加上呢，我们选择的是一栋有独立院落的建筑，我们也从单一的摄影业态逐步拓展出了油画体验、法式私塾花园、咖啡甜品、窑炉披萨等多元业态。
1: 为了让创业者们扎得下根，更能发展得好，当地从创业者的选址需求到商业生态培育，搭建起全流程服务体系。潍坊珠联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3: 入驻前期依托百年工业厂房特色空间，匹配新业态的场地需求，馆、文创市集等配套设施，举办风车音乐会、主题文旅活动，为返乡创业商馆、文创市集等配套设施，举办风车音乐会、主题文旅活动，为返乡创业商户稳定引流。
1: 随着游客不断涌入，园区借势打造夜经济，引入 live house、夜市等多元业态，让老园区成为越夜越精彩的潮流打卡地。
4: 山东台消息：全省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五四青年节表彰会近日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向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周立伟强调，广大齐鲁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厚植家国情怀，珍惜青春韶华，发扬奋斗精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青春力量。
5: 为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各界青年以青春之姿致敬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6: 在潍坊市灵渠县，青春建功十五五、扬帆奋进新征程各界青年文艺展演如期举行，全县各界青年欢聚一堂。晚会以破晓、移山赤运、耕耘米水新风、逐浪时代新生三大篇章展开，通过舞蹈、情景朗诵、人机共舞等多元形式，将红色传承、岗位建功等内容融入其中，全方位展现灵渠青年风采。共青团灵渠县委书记张月奎：
7: 我们希望以本次展演为载体，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全县十五五发展大局，下一步将持续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平台，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青春智慧。
6: 在济宁，青春之城活力济宁五四青春风采展示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办，青年代表通过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形式，展现济宁青年奋斗、创新、奉献的风采。山东济宁正德教育干部学院团支部书记郑本凤：
8: 我将积极开展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让青少年在感知与实践中触摸文化脉搏，涵养君子之德。
6: 德州学院则举行了2026年五四信仰公开课，活动设置沉浸式主题展演，宣读了2025年度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决定。青春讲述人环节中，代表们分享了校地共建、科创育人等青春故事。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主题赛国家三等奖指导教师韩旭：
9: 愿同学们都能不惧挑战，踏实奋斗，在青春的赛道上不负韶华，成就更好的自己。
4: 这个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亮点频现，丰富多元的游玩场所，贴心完善的服务保障，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日。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这几天，德州五城首届暖通产业篮球场嘉年华起 BA 火热开赛，篮球赛加文化展演加夜市经济的融合模式，让看球、赏艺、逛街成为五一假期新风尚。 日照市苏家村第三届绿茶文化休闲旅游季正式启幕，游客们在赏表演、逛展位、品茶香中沉浸式感受苏家村的茶香韵味与

0: 乡村活力。参展企业负责人苏娟：
1: 我们今天带来了今年手工炒制的春茶、红茶，来到这个活动现场。
0: 五一假期户外休闲备受青睐，在潍坊青州各大露营基地，帐篷天幕错落排布，游客们围坐闲谈，乐享美食，沉浸式感受夏日惬意。夏日里的烟台养马岛海天澄澈，迎来成群结队的游人到来。在这里，游客既能惊叹于潮起潮落间的天然雕琢，又能在历史遗迹、民俗故事中触摸文明温度。大家或追逐皮划艇划开的涟漪，或蹲守礁石间与浪花嬉戏玩闹，沉浸式感受五一假日的闲诗与欢愉。北京游客李先生：
2: 一直向往咱们养马岛的这个风景啊、历史故事啊，还有岛上的一些美食，今天过来一趟，发现风景真的是美如画。
0: 五一假期，聊城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推出多款特色文旅活动，将趣味游玩与素质教育相结合，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泡泡狂欢、运动英语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玩乐中开拓视野，强健体魄。儿童迷你蹦极、超长彩虹滑等各类设施，也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游乐需求。景区亲子乐园负责人蒋学军：
3: 无论是运动英语课堂还是泡泡鱼 NPC 巡游，都安排了专业的陪护和指导，既能扩大孩子们的素质拓展，又能满足家长对放假的现实需求。
0: 眼下菏泽中国牡丹园的芍药进入最佳观赏期，园区通过完善配套服务，依托优质花景，打造集观赏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4: 五一假期，山东迎来客流出游高峰，各地多部门坚守岗位，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假期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请听报道。
5: 假期里，威海各大交通枢纽客流激增，当地启动护航出行专项行动。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机场、高铁站等关键枢纽的配电设备、应急电源及周边线路逐一体检，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泽头供电所台区经理赵文杰：
6: 我们对全区交通枢纽和充电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用电检查，全力保障供电可靠、用放心电，守护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5: 为应对假期景区周边车流激增、交通压力加大的情况，济宁梁山临沂河东区通过科学部署警力下沉景区，疏堵保畅，多举措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梁山县公安局景区派出所民警戚玉辉：
7: 动态优化勤务模式，坚持警务跟随客流走，警力下沉增援一线，加密高峰时段巡逻频次，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景区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五一假日。
5: 泰山景区则以志愿服务传递温情，呼叫服务中心全员上岗，21条专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依托智慧平台高效处理游客咨询与应急救助。泰山景区呼叫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明基：
8: 截止目前，高效接听游客来电16500余起，耐心解答票务预约、登山路线、开放时间等咨询，快速处置寻人寻物、身体不适等应急救助570余件。
5: 五一假期是人们外出游玩的好时节，也是森林防火的重点保障期。淄博元山林场的防火队员放弃休假，24小时轮班值守，依托22座智能监控点、22个人工瞭望点和154处智能语音卡口，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淄博市元山林场护林防火科科长李林：
9: 我们明年起，防火队继续24小时值班备勤，我们利用无人机等手段，进一步对林区内防火情况进行实时加测，及时调整人员安排，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京台高速其几段作为全国首个双向12车道改扩建高速，假期日均车流量达150000辆次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返程高峰，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联合交管部门采用地空联动巡查模式，强化易堵路段值守，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路管员齐凯：
10: 我们实施地空联动巡查，地面人员巡检与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加强易堵路段定点值守，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并且在重点路段设置共享追标，为发生突发情况的驾乘人员提供安全防护。
11: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凝心聚力抢工期、抓进度、保生产，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黄金季。请听报道。
12: 五一假期，为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德州西蒙西公司的产业工人们坚守生产一线，卯足干劲，边生产边建设，向着全面投产发起最后冲刺。公司经理傅丽丽：
13: 目前我们三条生产线已经正式启动，剩余的六条生产线正在试生产当中。为了保证五月底完成首批订单的交付，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当中，以保证能够如期交付订单。
12: 济宁正方和泰公司是一家新能源动力系统总成及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其生产的240吨宽体矿用自卸车驱动桥产品创造了6项世界第一。目前企业在手订单量突破1600套，产品供不应求。假期里，60余名工人及管理人员坚守岗位，全力满足市场需求。公司车间班长刘健：
14: 我们机加工班组共有8名技术工人，主要负责将铸钢毛坯加工成壳壳成品，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精度要求最高的一个环节。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全员坚守岗位，用心投入工作，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在潍坊青州，骏马道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批量下线的大型拖拉机整齐列队。五一假期正逢生产旺季，企业全员在岗加班加点，全力赶制新疆、内蒙等大规模种植区域订单，以实干劲头冲刺生产目标。生产企业火力全开，项目建设也快马加鞭。作为京维高铁全线的核心枢纽站点，眼下东营高铁站现代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正在紧张推进，机械车辆忙碌穿梭，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经理王笑磊：
15: 目前东营南站除黄大区域外，站房主体结构、钢结构全部施工完成。五一假期期间，200余名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面推进金属屋面、幕墙等工序的施工，以高标准打造精品站房。
12: 在淄博的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进行桥梁施工。节日期间，他们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完成既定节点目标。公司项目总工程师傅志超：
16: 目前路基工程填筑施工已完成98%，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完成99%。黄河特大桥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施工已完成约50%，目前正在进行 URPC 钢箱梁叠合段施工，预计五月中下旬完成叠合段的施工任务。
4: 面对血液制品长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困境，山东血液制品企业泰邦生物勇闯无人区，在多个核心技术上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请听报道。
17: 在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连岩告诉我们一个揪心的事实，有一类遗传性易栓症的孕妇，血栓风险是普通人的20到50倍。治疗这种病的唯一特效药人抗凝血酶三一直被国外卡脖子。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主任医师连岩：
18: 国外因为它是血液制品，所以进不了我们国内，临床上就面对着一个我们有需求，也知道有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办法获取。
17: 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泰邦生物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先后投入约1.5亿元，引进高级人才，组建专业团队。人抗凝血酶三是从健康人血浆中分离纯化出来的，工艺极其复杂。国外采用病毒灭活技术，需要2步亲核层析，成本高，活性收率低。泰邦生物独辟蹊径，找到了更好的办法。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朱梦找
19: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一种工艺设计，使用现代化的3种病毒灭活工艺，替代了传统的这个热灭活技术，减少了热灭活当中蛋白质活性损失的问题，同时呢，去掉了后面一步亲核层析工艺，整个的生产成本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在30%到40%左右。
17: 经过不懈努力，泰邦生物分离纯化的人抗凝血酶三顺利通过临床试验，即将获批上市。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刘文柱：
20: 我们目前公司呢，一共是有凝血因子类、球蛋白类和白蛋白类这3大类品种。这些所有的药品的原料都是来源于健康人的血浆，这个血浆呢，也是一个宝贵的这个原料资源。
17: 血浆具有人源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为了让每一滴珍贵血浆都能物尽其用，泰邦生物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打造以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IS 为核心的全流程系统互联互通数字化工厂。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斌：
21: 公司

0: 投资5000余万元，上线了 MES 系统，实现了从一滴血浆到一支成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波动越来越小，使产品的收率进一步提高。
1: 如今，泰邦生物年产能已经从1500吨提升至2250吨，生产效率提升了25%，运营成本下降20%，血浆综合利用率从92%提高至98%，年节约成本超1亿元。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云华：
2: 我们20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从血液内挤出更多的好药。现在泰邦生物的年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血液制品行业总产值的1/5左右，这个成绩既是自豪，更是我们的责任。
3: 日前，一批重达2.2吨的优质日照蓝莓经过严格检验检疫后，通过汽运正式发往俄罗斯，这标志着日照蓝莓实现出口零的突破，当地特色农业正式迈向国际市场。请听日照台记者台峰的报道。
4: 作为地标性优质特色农产品，日照蓝莓此次成功出海，离不开产业标准化的坚实根基。自2025年7月起，日照农发集团全面推进出境种植与包装资质申办工作，对种植、采收、加工、储运全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搭建起有害生物监测、包装车间管控、产品全程溯源三大体系。今年年初，集团成功拿下日照是首个蓝莓出境种植和包装双资质认证。日照农发集团员工秦岗：
5: 我们一直把蓝莓品质放在首位，从园区种植到后期品控，全程都按标准化的流程来做，同时完善全程溯源体系，保证每一颗蓝莓的品质都过硬。
4: 在海外市场拓展上，日照农发集团采用小批量试单、小单快跑的灵活模式，顺利推动首批蓝莓登陆俄罗斯市场。目前，这套外贸拓展经验正通过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向全市推广，带动更多农业经营主体熟悉国际贸易流程，携手布局海外市场。石家庄岳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周博文：
6: 选择日照农发集团蓝莓主要原因是，他们是日照第一家拥有蓝莓鲜果出口资质的企业，他们自有1000亩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冷链加工中心，品质稳定，供货链可靠。
4: 蓝莓鲜果属于鲜活易腐农产品，为保障首批出口蓝莓快速通关，日照海关开启专属通道，全力保障鲜果新鲜度与通关效率。日照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宋哥：
7: 我们实行鲜活易腐农产品的绿色通道，实行优先申报、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我们也希望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咱们日照特色的优质的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8: 请听简讯。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重点围绕信息软件、金融、房地产、租赁商务等8个短板行业，加快提升发展质效。根据若干措施，山东将组织开展省级服务业“十五五”综合改革试点，择优选择10个左右县市区，探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途径。
3: 第4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拟中选结果近日公示，本次集采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涵盖西黄丸、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等临床常用药，及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等家庭常备非处方药，品种数量居历次集采之首。本次集采中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7月底落地实施。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8: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20到31度。德州晴15到30度，聊城晴16到28度，泰安晴13到28度，菏泽晴17到29度， 枣庄晴14到30度，济宁晴16到29度，临沂晴13到30度，日照晴13到24度，青岛晴14到19度，烟台晴12到23度，威海晴13到23度，潍坊晴13到32度，淄博晴18到31度，滨州晴15到31度，东营晴14到31度，济南晴20到31度。
3: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四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山东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济宁、临沂、潍坊、淄博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烟台、威海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其他城市均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8: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彭博高原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节目互动，欢迎继续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1: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洗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谢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2: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13: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12: 中国移动全球通。
14: 北京时间19:30，
15: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16: 好的，调解千家事，温暖万户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江。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赵林丽律师。赵律师晚上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6: 在现场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栏目的调解服务热线，大家记好400-88-15348，400-88-15348。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0531-888-12348，0531-888-12348。
9: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16: 好，我们看到提示，先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8: 哎，你好。在那个上班的时候，出现了那个脑溢血，住了20天医院吧。
16: 哦，刚刚啊。
18: 对对对。
16: 哦。您是出院了吗？已经。
18: 出院了。
16: 刚出院。
18: 对对。
16: 嗯。
18: 住了20天医院。
17: 一个月是吧？
16: 对。
18: 对对对。
16: 嗯。
17: 从事什么工作呀？
18: 那个刹车

0: 刹车盘。
1: 对对对，
2: 是制作刹车盘还是什么？
1: 对对，汽车配件嘛，
0: 做汽车配件的。
1: 对对对，
0: 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原则上来说，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说，如果在工作岗位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假如说突发疾病，然后呢，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我们的规定是视同工亡。
1: 嗯，
0: 啊，如果说不存在这种情形，一般来说不属于工伤，但是呢也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啊，有直接的证明，能证明就是工作原因、职业病等，然后能证明这个病，然后呢与这些有关系，可以认定。但是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初步来判断的话，你这不属于工伤，就是一个可能自身疾病刚好在那个时间发作了。
1: 哦，
0: 嗯
2: 嗯，你有相关其他信息，你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说，说的越详细越好。
1: 哦，这个工作时间长嘛，是12小时。
0: 嗯
2: 嗯，连续工作12小时。
0: 嗯
1: 嗯，他每天都12小时。
2: 嗯
0: 哦，
1: 嗯嗯，
0: 就是工作时间长。
1: 嗯
0: 嗯。那方便问一下，现在年龄多大？有没有基础病？
1: 嗯，没有，58岁。
0: 58岁
1: 啊？
0: 那之前有没有这种什么高血压啊这种基础病？我们说的
1: 没有，
0: 也
1: 没
0: 有。之前查过体吗？
1: 查过，那单位也查体，昨天都查体。嗯，
0: 就您认为是这个突发这个疾病是，单位这个工作原因导致的，是吧？
1: 嗯，那什么，他们现在是人力公司嘛？
0: 是人力资源，是劳务派遣吗？
1: 对对对对，嗯。
0: 啊，您是属于劳务派遣过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就是可能用工方式，我们说不是和劳动和单位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2: 嗯，
0: 是和第三方签订劳动合同，然后第三方派遣你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您的工资结算也是和劳务派遣单位去结算，啊，
1: 对对，
0: 用工单位打给劳务派遣单位，啊。你的社保什么的都是由劳务派遣单位去交，
1: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反正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初步判断的话，可能不能认定工伤，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这个突发疾病和工作时长呀、强度呀有关系，还是可以去申请一下的，但是前提我刚才说了，要有证据证明，
1: 好，
0: 还要证明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嗯，
2: 像这种证据是不是还得去医院去？
0: 其实很难获取。刚才我为什么会问，你看这个，一个是劳动强度，再一个呢就说是可能环境，就像咱之前曾经说过的那个，那个有一些这个强，这个就说是你比如说在噪音环境里边的耳聋，它会造成或者再有就是之前的那个长期的那个灰尘状态之下，是吧？就是说是可能对尘肺，可能有这些。你像突发脑溢血呢，因为我曾经我记得有一个案件，就是那个人应该是在出差的过程当中猝死，然后呢就说是最后就是搜集各种证据，包括他的手机，包括他的工作轨迹，就能看出来就是他在出差过程当中，本身因为出差嘛，他就是一个工作时间，然后猝死，他那个就当时符合认定工亡的条件，他就认定工亡了。刚才我就说了，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然后视同工亡。其实这个条件对这个家属和人性的考验也是很关键的。
2: 是，这位先生有没有跟你所在单位提过这个？
1: 还没有。单位就来到医院看过一次。
0: 医院单位可能会去慰问一下，或者是人道主义关怀一下。
1: 对对对，就送点水果什么的。
0: 因为作为这种就是人力资源公司也好，或者是用工单位也好，其实他们对这一块的这个把控，
1: 那人力资源还没过来
0: 啊。单位对这一块他会把控的很严格的。基本上来说，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初步判断的话，可能你这个不大好弄。
1: 行，
2: 也可以，对，也可以多方咨询。
0: 对，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往我刚才给您说的那个方向去寻找证据，有证据证明这个突发疾病与工作原因、工作强度啊、工作环境有关系，也可以。
2: 好吧。
1: 行，
2: 到时候有问题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好
2: 好嘞，好，再见哈。 好啊，我们看到提示，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律师。
2: 哎，
0: 你
2: 好。嗯。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嗯，我吧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孩子嘛。
2: 嗯。
3: 前段时间在学校被同学推倒，
2: 嗯、
3: 然后导致这个牙齿摔断。
2: 嗯。
3: 然后还有两个手骨折。
0: 还挺严重的。
2: 嗯。
3: 嗯，对对，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赔偿应该由哪方面组成啊？这些。
0: 嗯，现在孩子是多大年龄？
3: 嗯，还不到十二周岁。
0: 不到十二周岁哈、啊，上小学。
3: 嗯。
0: 啊，嗯，是什么情况？就是他什么情景之下被推倒的？
2: 嗯，
3: 他应该是在课间操，然后就是同学都在跑操。
0: 嗯。
3: 然后呢，他在前面，后面的同学、
0: 嗯、
3: 就是好像中间应该差几步，然后就是追上之后呀，两个手一伸。直接就把我孩子给推倒，
0: 嗯，
3: 就这种情况，
0: 嗯，嗯，也就是说是，是跑操过程当中伸手，
2: 有点类似打闹，
3: 没有打闹，他应该
0: 没有打闹，他们应该
3: 没有
0: 步调不一致，正好他又往前伸手，
2: 嗯，
3: 对他旁边都有同学，就这个同学就从后面直接就是追过来，然后就两个手一伸，直接
0: 是追过来的，
3: 对对，跑过来的嘛，
0: 啊、
3: 然后都在有序的跑步，
0: 嗯、
3: 他因为他没有跟上，
0: 嗯，
3: 然后跑了几步，后面的同学没有跟上，
0: 嗯、
3: 跑了几步就
0: 把。那现在孩子治疗情况怎么样了？
3: 嗯、他就是现在这个牙嘛，牙没有办法后续治疗。
0: 嗯，
3: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把我的神经这一块。
0: 嗯嗯嗯，那现在就说手这个骨折这边现在什么情况了？
3: 骨折就打的石膏。
0: 打的石膏，保守治疗。
3: 嗯
0: 嗯,
3: 嗯，
0: 那孩子的家长是什么态度？
3: 那边的家长就是说、
0: 嗯、
3: 就是说做保险，
0: 嗯，
3: 然后他提出，然后学生没有在操场上跑步，
0: 嗯，
3: 就是应该是在楼前面那一块儿，就是活动地方、
0: 嗯、
3: 他地面是硬化的，
0: 嗯，
3: 不是那种塑胶跑道。
0: 嗯, 嗯，这个事情学校有没有给你们组织调解？
3: 嗯，有、
0: 嗯、学校有没有说要承担责任？
3: 嗯，他说学校有责任的话，就是到时候走那个
0: 学平险。
3: 啊，对，走校责险。
0: 啊，有校责险，
3: 学
0: 校有校责险啊。
3: 嗯嗯。
0: 那就说是，现在校责险要走的话，保险公司能认同你们的调解意见吗？
3: 那这个倒是不知道。
0: 因为这个东西哈、啊，就说是一般来说涉及到保险公司，要么呢是在保险公司可控范围内，他认为学校就应该承担责任，承担多大比例。可能调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可能就得诉讼，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要求他去承担。
3: 对对，就是说、啊、然后就是那边家长，也就是说就是协商不好的话，
0: 嗯
3: 嗯，就走诉讼。
0: 嗯
3: 嗯，然后今天也聊过，就是后续
0: 这
3: 个牙、
0: 嗯、
3: 肯定
0: 可能就是这个牙的费用会高一些。
3: 哎，是的、
0: 嗯、因为我们前期处理现在也巧了，就是尤其是这些小孩啊，
3: 嗯，
0: 经常我们会处理调解这个小朋友，就是说受伤以后呢磕到牙了，然后而且这个治疗费用还很高，
2: 嗯，
0: 甚至来说可能后期有一些还要定期更换，维护的成本也很高。
2: 对,
3: 对
0: 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就很难去做一个调解，最终可能就会涉及到诉讼的问题。
2: 嗯
0: 嗯，
2: 我觉得前一阵我们接到过类似的
0: 嗯
2: 这个咨询。
0: 嗯, 嗯，那您这个的话呢，先可以就说是建议是什么呀？就说是对方家长啊和您这边就这个孩子的牙齿的这个治疗情况，因为首先来讲什么，就说是首先这个牙齿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来说，嗯、有些家长可能我要求完美，我要求什么都是好的，但是在法律的我们一般原则来说，它就是一般中等。
3: 嗯，一般中等。
0: 对，它是一个一般中等。
3: 就是如果判的话，也就是一般中等，不会说往好的方面判，是吧？
0: 不会，就是考虑最高，也不会考虑最低，可能会是一般中等。
3: 嗯。
0: 啊，所以你们可以先去，去询问一下治疗方案，然后呢，价格，看看有没有协商的空间。如果有的话，协商处理；如果不行的话呢，最终可能还是面临着一个，就说是治疗以后诉讼的一个情况。
3: 就是现在，我也咨询过这个牙大概的费用，
0: 嗯，
3: 就是他应该是现在小孩嘛，
0: 嗯，
3: 还存在这个多变性，
0: 嗯，
3: 就是说他牙根还有什么发育还不稳定，
0: 嗯
3: 嗯，如果就是说后续后期这个牙根 就是这个神经会坏死。

0: 坏死之后，牙根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就只做根管治疗或者前期的费用要少一点。嗯，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些前期费用就是根管治疗啦，或者是什么补牙啦，再到后来会，就是他这个牙根没有发育好，会导致这个牙根内吸收，还有可能，嗯，会造成那个，嗯，再种一次牙，就这种这两种情况。嗯。
1: 所以您这个来讲的话呢，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如果从长久的方向去考虑，嗯，作为这种人身损害案件，它的诉讼时效是三年。
0: 三年是什么意思？
1: 三年的就是我们讲就诉讼时效是三年，您现在不是说还不确定孩子的治疗方案吗？
0: 哦哦，三年之内，
1: 对，你可以先从他受伤开始，你先观察一下他的具体情况。 哦，先观察，对，先观察，先不要去着急去解决这个事情，先把孩子目前的这个，就说是找出对他最有利的治疗方案来。
0: 嗯，
1: 啊，你就像之前曾经我有一个当事人，他伤到半月板，我当时就给他说，半月板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啊，你有时间的话先去治疗，治疗终结以后，只要在这个时效内，然后你去主张权利就可以。
0: 哦，那我就是这个三年之内。
1: 如果我就是主张怎么去修牙了，去怎么去补牙，所有的费用都需要他那边承担，是吗？是这个样子，就是对于按照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况，你的孩子是正常的行驶过程当中被后边推倒的，然后责任的话呢，肯定是对方的这个孩子，他是直接损害，直接这个智商的这个人员哈，所以他是直接赔偿人。第二个呢，要考虑学校，学校既然组织跑操，那有没有尽到相关的这个管理义务？
0: 那要是说，
1: 关键，哎，管理的话，他应该就是他那次也说了，就是学校也说了，他说老师督促孩子怎么样，然后旁边也有老师，嗯，
0: 也说过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对这个情况，就说是如果到了诉讼里边，也要去考虑学校有没有责任，就是从这些角度，因为什么呀，孩子12岁了哈，他不是小。 他不是8岁以下的孩子，他不是无名，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学校在举证责任上面，他是不一样的。哎，只要学校尽到了这个主要的注意管理义务，学校有可能是无责的。
0: 但是他这个，
1: 但是现在就是咱说了，对方的这个孩子，他肯定是直接责任人员，因为学校即使承担责任，也有可能承担的是补充责任。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是当务之急就是。
0: 你刚才说了，可能就是根据他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但是短期之内可能应该看不出来。对，
1: 可能需要观察。
0: 18岁之前，18岁之后才可以那个做那个永久的牙冠。
1: 嗯，所以您还是在给他一段时间仔细观察一下。
0: 哦，就我刚才也问了，就是说，嗯，咱这三年之内，已经三年时效嘛，
1: 嗯，
0: 如果就是我也报警了，当时，嗯。
1: 他不存在说那边就是说不认这个，嗯，是这个，嗯，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啊，你当时报警了，应该也会有监控，对，
0: 是吧？
1: 所以他是很明确的，所以说这个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的，没问题，你需要下一步的举证就是你的各项损失，你的各项损失，你比如说孩这个孩子嘛是医疗费的支出，啊，再一个呢就是您这边因为他是学生，他没有误工费用。 但是您这边可能会有什么呀？陪护的费用，
0: 对我有，
1: 对，您这边可能会有陪护的费用，再一个呢就是孩子两个手骨折，有没有住院是吧？哎，这个住院的费用，住院伙食费用，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还考虑到因为骨折的这个情况，我们说可能会有营养的费用。
0: 营养费用大概是多少？
1: 营养费的话呢，根据他受伤的情况，然后呢，一般医院有的时候可能会开具注意营养的医嘱呀。
0: 啊，或者是实操当中，
1: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申请鉴定呀，啊，对于营养期限，哎，这些东西，去提出一个鉴定。他这个陪护费，咱们能提高到多少呢？大概费用？嗯，陪护的费用的话呢，就是一个呢，就说是按照标准去计算；再一个呢，就说是，看他具体受伤的这个情况去算他的陪护费用。 再一个呢，就说是关于这个护理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你因为陪护这个孩子，你的收入减少了，然后你拿出你的实际的收入的证据，减少的证据来，也可以去主张。但是时长的话呢，也是一方面呢是医院有没有医嘱，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鉴定去实现。
0: 哦，大家就是说。

0: 这个陪护费，我这边是应该自由工作嘛，这个怎么去举证啊？
1: 那可能就会按照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然后去平均。
0: 哦，营养费用是要需要医院写医
1: 一个是，
0: 嘱，
1: 其实你们双方如果有协商空间，还是可以协商的。
0: 他有协商，他那边协商意愿就是说。我说我这边修牙大概多少多少钱，他那边说也就2-3千块钱，哎，看那意思就是挺无赖的。
1: 所以我说为什么说有时候让你们去，就说是不是说是谁来问我们就会，其实我们给的是一般原则，其实作为你们来说肯定想给孩子最好的，那作为对方来说肯定想去问最便宜的那个方案，但是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一般来说就是一般中等。
0: 一般中等，假如说我这个后期补牙费用大概是20000块钱，那个，法院判的话也就判个1万多。
1: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您这个后期补牙到底什么时候产生？我们说了一个是实际，因为医疗费用这个问题就说是据实去主张。第二个呢，就说是后续的医疗费用，可以看看有没有评估的可能性。如果有，然后大概费用是多少，可能会给出一个区间，法院会按照这个东西去判决。如果你没有实际产生，也可以等着实际产生以后再主张。
0: 那我就是3年之内我给他补完牙，肯定他这个神经嘛不会活那么长时间，补完牙
1: 其
0: 之
1: 实
0: 后
1: 你
0: 再
1: 现在
0: 去
1: 就
0: 复
1: 是应
0: 诊。
1: 该是，因为你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可能性，是不是？不是说是如果他恢复得好或者怎么样是一种情况，如果他恢复不好，然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来说你看不到，你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然后你的实际损失并没有产生了。现在，
0: 那肯定是要产生的
1: 他
0: 呀。
1: 肯定是要产生的，所以我说了，你先观察，先去看，然后最终决定方案。然后呢，医疗费只有这两种方式：第一，据实结算，你一共花了多少钱，你拿着单据去医院去法院主张，或者你们去协商；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看得见的、预见到的后续治疗费。你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什么呀？比如说骨折，做手术了，打内固定了，然后取钢钉、取钢板，这是能够看得到的产生后续治疗的费用。对于你这个牙齿的这个治疗也是，然后要有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出具病历啊、诊断结论，有这些东西。
2: 这样，刘女士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一会儿呢，我们还要接听其他热线。那么您这个事儿，至于后面的细节，包括刚才我们律师给您这些建议，我们可以在工作日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这样我们可以在电话里面，到时就没有时间限制，我们再详谈。您看可以吧？
0: 好的，
2: 好
0: 好
2: 嘞，
0: 的，
2: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哎，好，好的，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正好我们今天，也是想着把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呢，通过平时我们接到的一些，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除了我们的4008815348的电话，另外我们还有办公电话，我们办公电话里也会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咨询。在这儿，我们可以先把一个案例说说，通过这个案例，我觉得是有代表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其实今天我们想说这个事儿啊，平时我们还真是很少涉及，甚至是基本上不会碰到，因为我们碰到都是一些，你比如说离婚之后会有这种抚养权的一些争议或者是一些分割呀，或者一些权益这些。那么通过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案例，在这我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赵某男与刘某女登记结婚，那么双方呢都是再婚，而且呢各育有一女。那么第二年，也就2023年，两人共同生育了一个女孩为了更好的照料家庭，孩子多嘛，那刘某婚后就是女方在婚后选择了全职居家，承担了照料家庭、抚育子女的全部责任。同时呢，家庭生活开支主要是依靠赵某不定期给付的生活费。那么2025年的3月，就今年3月份，双方因为感情不和，商谈离婚事宜未果这个信息很关键也就是说没离成。那么此后，赵某就男方开始减少生活费的给付的频次和金额，导致了家庭生活陷入困境。那么在此期间，刘某女方被诊断出了患有乳腺结节，那么因为婚生女呢，就是两人共同，生育的这个女儿年仅2岁，而且呢自己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难以支付医疗费用， 啊，为维持家庭基本生活要求和保障自身的医疗需求，那么女方呢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赵某自起诉之日起每月啊给付这个抚养费是3000元。法庭审理之后是支持的。我们在这儿就想咨询一下赵律师，就是如何来看待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很少接触婚内的抚养权的问题啊，包括抚养费的给付问题。
1: 其实这个地方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下，主持人在念的时候啊，我们说的是抚养义务，这个抚养不是抚育孩子的抚养，而是扶助的那个抚养。
2: 哦，
1: 我们说夫妻双方有什么呀，相互扶助的义务。
2: 嗯，
1: 因为居家过日子是吧，就说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全职的，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照顾孩子，做家务，照顾老人，其实他的付出并不少。
2: 对，
1: 但是呢他的这些付出好像是无偿的，
2: 嗯，
1: 至少他没有工资收入，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另一方他取得的钱如果说没有约定的话，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就像这个刚才这个里边咱这个案例里边说的，孩子比较多，孩子又比较小，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女方呢她需要男方的一个扶助，如果男方减少他的这个生活开支或者是不给他钱的时候呢，他是没有收入来源的。其实这个时候强调的我们的法律就是什么呀，夫妻间的相互扶助义务就在这里体现。再一个呢，你看女方也患病了，一个是没有收入来源，对家庭付出比较多，另一方面呢也患病，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离婚他也可以去主张抚养费。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时候就说大家好像就像默认的或者是就说是一般情况下，你只有离婚你才能分财产，
2: 是
1: 啊，其实也不必然，
2: 哦，
1: 仍然有特别情况。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民法典里边的规定，比如说一方有以下行为啊，转移财产，隐匿财产，挥霍财产或制造债务什么呀，危及到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直接要求分割。第二种呢就是有一方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患病或者他需要这个法定抚养人患病急需治疗的时候医疗费的时候，然后呢如果另一方不拿，也可以要求起诉要求分割财产，这是不以离婚为前提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什么呀，离婚他有可能不离他拖着你，
2: 对，
1: 那有可能就不好处理，但是在当时呢我们当时有紧迫性，因为什么呀，当时女方来咨询委托的，女方患癌症了，钱都在男方手里，女方说我得治病啊，
2: 是
1: 男方就不给，
2: 嗯，
1: 你说没钱吗，有，在银行里存着，我就不给你往外拿，所以当时我们选择什么呀，起诉，保全，然后到法院去了，还是乖乖的把这个财产分了，其实就体现紧迫性。还有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案例，也是就说是夫妻之间有一笔钱啊，想用来做生意，这个时候呢男方的父亲患病了，急需医疗费治疗，男方就给女方商量说能不能把这个钱先给我父亲看病，女方不同意，然后呢男方起诉要求分割这笔钱也是可以的。
2: 哎，正好在这儿我想说，就是这个话赶话赶上了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像刚才赵律师举的这个例子里面，就是患病的那一方，他是这个钱一般都是给到男方存起来，那么在法院判了以后，那么就相当于财产分割嘛，分了以后，比如说他是按照就5:5啊，就各一半，那么这个情况下，女方已经拿到了他相应的一半的这个份额，男方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因为他婚内吧，还需要再支付抚养费呢？
1: 这个情况就是还是说了扶助义务的体现，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里边，因为当时你看我们说抚养义务的时候，一般来说法院是要求按月或者怎么样，去给他给到他，我们当时按月的那个钱他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直接这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我也有权利去处分，所以我先要求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先看病再说，没有离婚啊。至于后期的这个抚养义务也好，包括后期的男方的收入也好，不在这次诉讼中。因为当时也是考虑到紧迫性，我们怕男方转移财产，当时还给他做了一个诉讼保全，所以才最后才是顺利的把那笔钱拿到手，然后女方先看病，
2: 也就是说他这拿走的分割的50%如果够的话还好，如果不够的话还需要继续向 男方
1: 还是
2: 去主张这个抚养权啊，
1: 因为本身咱说实话，正常来讲的话，一方患病了，
2: 对
1: 啊，另一方拿钱出来看病，
2: 嗯，
1: 其实是应当的，
2: 是啊，
1: 这是他们的扶助义务，
2: 对呀、
1: 啊，是吧？就说是，但是很多时候呢，经常可能会有这样的，啊，我患病了，然后呢，可能一开始治，后来觉着不行。不治了，
2: 嗯，
1: 然后我把钱都拿走了，或者怎么样了，
2: 嗯、
1: 会有这种情形，
2: 没错，
1: 啊，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呢，不是说是没有任何的救济途径的，
2: 嗯，
1: 不离婚、
2: 嗯，
1: 有时候极端情况下也可以分财产，
2: 是的，
1: 嗯，
2: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30到10:30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
5: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6: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6: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6: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7: 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80409-000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8: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9: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8: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9: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8: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北京时间20:00。
11: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12: 来来来
6: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11: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6: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13: 晚上好，各位，北京时间8:00，欢迎您准时收听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晚上的8:00和您见面，直播将持续半个小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和我们打电话来聊一聊。电话号码是0531-8295-0540，打进热线和我们成功交流的朋友，我们都会送您孟氏牌的蓝莓叶黄素一瓶。
11: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

这个息肉啊，包括这个胃息肉哈，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胃黏膜啊，胃黏膜的表面长出来的一些小肉疙瘩。绝大多数的胃息肉呢都是良性的，而且是没有症状的。很多朋友是通过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胃息肉基本是良性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良性的哈。那为什么会这个偏偏你就会长这种息肉呢？首先呢，这个息肉它肯定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哈，本质上呢就是咱们这个胃黏膜啊，它就是长期受刺激，长期受到刺激之后呢，导致这个细胞啊过度增生的结果，就它这个黏膜受到刺激的，它在修复啊，过度增生这个修复的这样的结果。常见的原因呢，导致胃息肉最常见的原因呢，一共有四方面哈。第一呢，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我们一讲到这个肠道功能这个疾病的时候，肯定第一条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跟不良的饮食习惯，没错。包括你看，有一些朋友三餐不规律的，是吧？熬夜生气压力大的。啊，这种这个三餐不规律，经常的熬夜，焦虑压力比较大，它会什么呢？它会导致你这个胃酸啊分泌紊乱，分泌紊乱呢也会导致你这个黏膜的修复能力下降。本身黏膜有点小损伤，自己就能修复了。这样你老是这种不规律的饮食呢，导致黏膜的修复能力也下降。再有呢就是吸烟喝酒，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因为烟草还有这个酒精呢，会直接损伤你的胃黏膜，对吧？减少这个血流量，让你的这个胃壁更加的脆弱。还有喜欢吃什么高盐的，特别咸的，这个烧烤油炸的，这些都会直接损伤胃黏膜哈。这个包括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哈，这些因素都会让你的胃黏膜长期处于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有的时候偶尔的啊，哪一顿你吃的特别多呀，或者什么都没关系，对吧？就是怕长期这样的，就是你的胃黏膜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慢性炎症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是为了这个修复损伤啊，这个胃黏膜它不停的被损伤嘛，它就过度的增生，就像工人用水泥这个补墙一样，就这个水泥呢越补越厚，就形成一个鼓包，类似一个息肉的形成，对吧？因为你老损伤嘛，所以它就越补越厚，越补越厚，就是这样哈。这第一，不良的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第二呢，就是长期用一些易酸的药物，比如说有些朋友长期吃一些像拉唑类的，像奥美拉唑啊等等这样拉唑类的胃药。拉唑类的胃药呢，它是易酸的，就它不让这个胃酸分泌，这个胃酸一点没有也不行啊，对不对啊？所以一点也没有这个也不行，所以有一些人一吃这个易酸的药物呢，它就这个导致这个胃酸啊暂时性的不分泌了。那么这个为什么这种药物，因为这种拉唑类的药物呢，它叫质子泵抑制剂，就在我们的胃细胞哈，我们的胃细胞上都有一个叫质子的这种结构，它把这个胃酸泵到你这个胃里面来消化食物。这个拉唑类的药物呢，就它为什么叫质子泵抑制剂呢？就让你这个质子不泵胃酸了，你吃了这个药不泵胃酸了，那么身体就以为什么呢？哎，你胃酸不够了，所以的为了维持这个酸度平衡呢，身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胃泌素啊，而这个胃泌素会刺激胃黏膜细胞的过度生长，形成息肉啊，这是第二个，长期用一些易酸的药物。第三呢，就胆汁反流。这个胆汁啊，是肝脏分泌的，它专门是消化这个脂肪的。平时的时候呢，这个胆汁呢，是存储在胆囊里面的。你一吃饭，胆囊呢，就开始收缩，把这个胆汁呢，挤到这个肠道里面，专门来分解你吃进去的一些肥肉，包括一些油炸的啊，一些甜点等等。
正常情况下，肠道里的胆汁是不能倒流回到胃里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肠道里的胆汁逆流而上，跑到胃里来了。我们知道胆汁是碱性的，对吧？胆汁里的胆盐还有胆汁酸会溶解胃黏膜，导致胃黏膜的炎症反复的发作，会容易导致黏膜过度的增生啊，就是本来只需要一层细胞就能修复的，结果长了三五层，

0: 啊，这些过度增生的细胞堆积在一起，修复的过程中堆积在一起，就形成小肉疙瘩，就是息肉啊。因为胆汁反流，其实最主要是胆汁反流之后损伤了你的胃黏膜了，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呢，就遗传因素，有一些息肉，比如说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这是它是遗传的啊，腺瘤性的息肉是遗传的哈，这是我们胃里长息肉的四个原因，我们来小结一下哈。第一，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第二，长期使用一些易酸的药物；第三呢，就是胆汁反流；第四呢，就是遗传因素。那得了胃息肉，我们日常该如何调理呢？啊，这个胃息肉哈，它调理的原则就是消除刺激因素，就你损伤导致息肉发生的这些原因，我们得把它消除掉，对吧？消除刺激因素，另外呢，阻止这个息肉的生长。如果有些朋友把这个息肉切掉了，然后防复发，这是我们对于息肉的核心调理原则，消除刺激因素。为什么要消除刺激因素呢？你即便有的时候把这个息肉给它去掉了，你这个因素刺激因素还在，不还会长吗？对吧？所以要消除刺激因素。另外呢，阻止有一些息肉其实是不用切的，比较小的，我们就阻止它的生长。再有呢，就是已经切掉了，我们要防复发啊。具体怎么做呢？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胃息肉到底要不要手术切掉哈。其实不是所有的息肉都要切掉的，过度治疗呢反而会损伤脾胃的黏膜，对吧？因为你任何的手术，即便是切个息肉是比较小的手术，在肠镜下就能进行，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面对一些高龄老人合并严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你这个息肉一切，有的时候黏膜容易出血感染，是吧？所以不是所有的息肉都需要切掉的哈。那么这个需不需要把这个息肉切掉，要根据息肉的类型、大小、数量还有形态综合判断哈。首先，像如果您的息肉是腺瘤性的息肉，腺瘤性的息肉不管大小，发现了就应该把它切除，尤其是你又有家族遗传史啊，这种这个腺瘤性的息肉无论大小，一经发现都应该切除。再有呢，就是有一些息肉表面有点糜烂啊，出血，形态不规则，或者呢你家里有一些不好的胃病的家族史啊，你又有家族史，你这个息肉呢长得又表面又不规则，有点糜烂，这种呢不管大小也建议切除啊，这两种是要建议切除的，一种腺瘤性的息肉，一种呢就表面糜烂出血啊，形态不规则，然后你家里有一些长比较严重的胃病家族史的啊，这两种啊，其他类型的息肉啊，不是属于这两种的，只要是直径它大于一厘米了，建议切除啊，建议切除。也换句话说，其他类型的息肉直径小于一公分的可以观察啊，可以观察哈。如果说其他类型的息肉直径大于一厘米了，建议把它切除啊。现在切除呢，基本上就是在胃镜做胃镜的下，直接就微创切除了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胃息肉切除之后还会长吗？这个哈会的啊，会长的哈，但是这个复发率因人而异。所以如果说刚才我们说了，你不改变的话，刺激因素照常的吸烟喝酒，是吧？熬夜压力大，是吧？暴食暴饮，饮食没有规律，长期用易酸的药物，就说你这些刺激因素不改变，只是把它切了再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你把这些生活上注意了，把这些危险因素都消除掉了，那它就应该慢，就大概率的就不会再长了，对吧？所以息肉切除之后，如果不改变的话，它还会复发。所以如何改变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这都得改啊，都得改哈。这个预防息肉最好的方法啊，就是要改变你不良的饮食习惯。你不要觉得好多朋友说，哎呀，没事儿，我做胃镜发现息肉的，我就割掉了，再发现我再割掉。多次大范围的切除对胃黏膜会造成损伤的，你自己想一想吧，你的手上哪个地方长个小肉疙瘩，你把它割掉了，是不是就是个伤口啊？这个伤口愈合是不是都得有个时间啊？刚这还没愈合好了，你又长出来了，再切，你时间久了，这个黏膜是不是就会造成损伤了？那一定的，对不对？多次或者大范围的切除呢，会造成黏膜的损伤，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个刺激因素消除了，它就不是不容易复发了嘛，对吧？所以刺激因素消除呢，也可以哈， 也可以经常拔拔罐啊，通过中药拔罐的方法呢，在这个肚脐眼以上整个的上腹部还有对应的后背拔罐，这本身就是改善胃环境，因为拔拔罐本身就健脾和胃，而且拔拔罐呢增加这个胃部的血流量，胃部的血流量充足了，就可以营养濡养你的黏膜啊，对吧，啊，濡养你的黏膜，不让它不停的在修复啊，是吧。另外呢可以配合大豆蛋白益生菌，尤其这个息肉切除了之后，对于黏膜的这个愈合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哈。中药拔罐配合大豆蛋白益生菌，生活上注意点，这样慢慢的呢就是首先可能有一些比较小的息肉，对吧，它也可能就一直不长也没有问题嘛，对吧，小于1公分的息肉一直不长你就维持着也没有问题的哈。那么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息肉呢其实还是跟这个脾胃功能失调之后，因为我们知道脾主运化，运化一些痰湿的，那么脾胃功能失调之后，这个体内的垃圾长期堆积在这个胃壁上，就形成那种有形的结块。简单的讲呢，就是脾胃虚弱就生痰湿，痰湿淤堵形成气滞，气滞时间久了就血瘀，痰湿跟这个血瘀融合在一起，最终就形成的这种息肉哈。所以我们中药拔罐的方法呢，对的，病从口入哈。所以中药拔罐的方法呢，就是通过改善拔拔罐健脾和胃嘛，改善脾胃，让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它就可以运化掉一部分垃圾，而且可以消除这个息肉生长的土壤。你拔拔罐这个脾胃功能改善了之后，它的环境也改善了，消除息肉生长的土壤，从而达到预防息肉复发的这个目的哈。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用中药拔罐的方法呢，来健脾益气、活血化瘀，来这个减少这种痰湿的生成，配合着大豆蛋白益生菌呢，对于胃黏膜的营养修复，这样结合起来，好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准备接听电话，
1: 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打进热线和我们成功交流的朋友，我们都会送您梦时牌的蓝莓叶黄素一瓶。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0: 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的脚是不能往上勾了，这个右脚脚腕，就是那个勾拖鞋呀、勾个马扎呀、穿袜子的时候也不能往上勾了，得耷拉着脚穿。
0: 哦，是不是多长时间了？
2: 两年了。
0: 两年，有过外伤吗？这个脚腕？
2: 我是没记得有，我是这两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生完孩子以后的，4、5个月，我突然发现了，但是往回想，
0: 嗯，
2: 应该是怀孕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因为怀孕的时候穿袜子，我记得就是耷拉脚穿的，但是当时只是以为，就是肚子大不方便。
0: 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35。
0: 您这个腰椎有没有问题啊？就是之前这个腰椎有问题吗？
2: 之前有过问题，压迫的这个膝盖就不太得劲儿、但是7、8年前了，当时也治好了，后来这个腰和膝盖都没事儿。
0: 那你这个右脚这块有没有去医院里拍个片子看看呢？检查过吗？
2: 还没有
0: 是吧？那你要是、2年多的时间了，这算起来哈，可以拍个片子看看。啊、可以，对，得找找原因啊，可以拍个片子、有可能呢就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可能当时扭伤的也没，就是不太严重，也没很注意、所以就是没有怎么很修复它，导致的你现在这个肌肉韧带啊、可能还是有点炎症的，因为你一勾脚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它是勾不起来，还是你勾脚的时候疼啊？
2: 不疼，
0: 就是勾不起来，
2: 完全控制不了它。
0: 那勾不起来啊，就有可能就你某一些情况下导致的你这个肌肉韧带可能是有损伤了啊、对，肌肉韧带损伤没力气。还有一种可能也可能跟这个腰椎有关系啊、因为这个腰椎的压迫啊，虽然之前呢你这个腰椎调理好了，对吧，治好了、但是呢也有可能这个它，因为有的时候在劳累的时候啊，受寒受凉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反复发作啊，对吧、所以我还是建议去医院里查一查、如果现在手头家里有这个中药拔罐的话、你可以拔拔试试，就在这个脚腕周围拔、就是用点那种小口径一点的，比方说3号、4号罐啊，就是再拔一拔，拔一拔呢，一个呢是就是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啊、增加这个肌肉韧带的力量，你试一试。
2: 好吧。那个膝盖它 膝盖有时候就是感觉凉了，就会也是没力气就瞧。膝盖也拔一拔呗。
0: 啊，可以啊，膝关节也能拔。
2: 嗯，
0: 哎，膝关节，拔拔罐呢，它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跟新陈代谢啊，啊，把一些风寒湿邪拔出来。
2: 嗯，
0: 另外，你测过骨密度吗？这个生完小孩之后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呀？
2: 哎，我还真测过，但是好像也不太严重，反正
0: 稍微有点轻度的是吧？
2: 稍微有点
0: 啊，轻度的骨质也可以吃点钙，吃补点钙。
2: 哦，
0: 哎，
2: 我是长期就是抽筋儿，我最近两周在开始补钙。
0: 啊，
2: 就是怀着孕的时候，我吃着钙是不抽筋的。
0: 啊，
2: 后来生完我就没再吃了，然后就一直抽筋，
0: 啊，
2: 一直抽。
0: 对，因为生完小孩这几年容易这个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呢，
2: 哦，
0: 也会容易引起腿没劲儿的，所以补点钙吧。
2: 哦，
0: 啊，补钙呢，得同时补充维生素 D 哈，就带有 D 三的钙。哎，D3的钙呢，它促进钙吸收，另外还有这个维生素 K2 呢，它可以让这个钙沉积在骨骼里面啊，这样，啊，这样补充一下。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哎，我稍微记一下啊，我脑子不太够。
0: 就是除了钙，你要选那种钙带有 D3 跟 K2 的钙。维生素 D3 对它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K2 呢是让个钙啊，你补了钙得让它沉积在骨骼里面嘛，对吧？啊，维生素 K2 是引导着这个钙进入骨骼的，啊，这样啊用一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昌乐的，潍坊昌乐的。
0: 啊，昌乐有个服务处，你这个脚也可以去那里体验一下，好吧？这个地方不太好拔，
2: 哦，
0: 啊。
2: 嗯，行，对对，我就是去那儿找的，因为我有拔罐
0: 啊，
2: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我就去问问。
0: 啊因为这个你这个脚啊，你得用点异形罐，那个罐口上还得上点蜜蜂油，你不然它容易掉。
2: 对
0: 啊，好吧，
2: 我在家是没拔过。
0: 啊，对，要不是实在不行，你就去那里让他帮你拔一拔，教教你，好吧？好好，欢迎你啊，再见。哎，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中，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们都会送您梦时牌的蓝莓椰黄素一瓶。北京时间8:19，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0: 喂，你好，喂，
3: 哎，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啊，刘主任。我想咨询个问题
0: 啊。好的。
3: 我腿胀，怎么还扎的稍扎的时间长一点，腰都疼眼睛。
0: 哦，站的时间久了，腰也疼，腿也胀。
3: 嗯。
0: 啊，多长时间了？
3: 原来就有个床，现在这最近啊有点厉害的。
0: 你是不是本身这个腰椎就有问题啊？拍片子检查过吗？
3: 没有。
0: 没有。你多大年龄啊？
3: 70
0: 哈。你这个虽然没有拍过片子哈，从你描述的这个情况，这个站的久了腿胀腰也疼，像是一个腰椎有问题压迫了坐骨神经了啊。
3: 嗯，
0: 对，你以前可能也有点不舒服，感觉最近这个症状要严重一些了，是吧？
3: 是
0: 啊。你这样，有抽空啊，如果要去医院的话也可以拍个片子，拍个腰椎片看看啊，有没有问题。
3: 嗯，
0: 那么目前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要家里有这个中药拔罐可以拔一拔的哈。
3: 有
0: 拔罐哈。那你先拔吧看看情况啊。一个呢在腰脊椎两边拔，因为这个病呢根本还是在腰上，在腰脊椎两边拔一拔，然后在这个胯管就屁股周围啊，拔一拔，沿着整条腿，你不是腿胀吗？沿着整条腿排罐，通过排罐呢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改善循环，你这样拔拔是有作用的。好吧。
3: 拔罐我有啊，我都经三年我就买了罐的。
0: 哦，那是老朋友了。
3: 我吃了吃心康，吃辅酶促使，吃好多茶群的。
0: 哦，那真是老朋友了啊。那没问题。
3: 嗯，
0: 老朋友了，对咱这个也都很熟悉，你拔一拔吧。坚持拔吧。
3: 嗯，
0: 最近呢还要注意保暖，别着凉。
3: 我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我的眼睛老活牙不啊，最近都有牙，牙皮好像是磨的慌，牛牙皮咋不为少？一百没东西，牙也不变色。
0: 哦，就是里边没动，就感觉有东西磨得慌。
3: 嗯，
0: 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3: 这才有3-4天的时间。
0: 3-4天哈。你这样，磨得慌呢，一般跟这个眼睛的，就是干涩、疲劳啊，有一定的关系。最近呢，就是一定要少用眼， 就看电视啊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啊，减少点看手机看电视的时间，你可以用那个拔罐的那个抑菌液在眼皮周围涂涂，上眼皮下眼皮周围涂抹，通过这个周围的涂抹呢，它可以改善眼睛周围的血液循环啊，涂一涂也可以用个热毛巾热敷热敷啊，你的视力不受影响吧，就看东西没有模糊的情况吧，
3: 老花呀，那我不是模糊，
0: 本身自己就有老花是吧，这个老花啊你涂涂这个拔罐擦剂管用的，对，另外这个老花眼啊，你今天晚上打进热线可以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这个蓝莓叶黄素对老花有帮助的，你可以吃试，就是一天吃两粒哈，得靠着吃一段时间哈，在眼皮周围涂抑菌液，然后呢这个吃蓝莓叶黄素，这样结合起来好吧，
3: 好，谢谢、
0: 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淄博的
0: 张姐哈，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身体健康哈，
3: 谢谢，就祝您幸福了
0: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0: 好的，这个时间关系呢还不少，但这会儿没有电话了已经哈，那么我们就先不接了，这样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趁着这会儿没有热线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哈，是0531-8295-0540 哈，这会儿打进热线呢，我们给大家记录，明天的这个时间呢可以继续的给大家来回答哈。那么趁这点时间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打进电台热线赠送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的这个它的作用哈。蓝莓叶黄素呢是一个这个眼睛的营养素哈，它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你比方有些人经常的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啊，导致的眼睛干涩呀疲劳啊，也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眼疲劳的改善不错。再有呢这个叶黄素哈，它是我们的眼睛啊这个视网膜上有一块区域叫黄斑区，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就含有大量的叶黄素跟玉米黄质，所以补充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视神经，改善我们的视功能。而我们赠送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食品级的，首先这个蓝莓它抗氧化，因为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这个风吹日晒的包括太阳中的紫外线等等会啊这个氧化损伤我们的眼部的，而蓝莓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抗氧化剂。咱们这个蓝莓叶黄素里面呢这个蓝莓呢它是从这个水果蓝莓里面的一个提取物，另外这个叶黄素呢是从这个万寿菊里面提取的啊，这是叶黄素哈，玉米黄质呢是从老玉米里面提取的，所以蓝莓叶黄素整体上是一个，它是一个就食品级的，所以可以长期吃的。包括有一些，其实我们一些小用户也挺多的，包括一些孩子现在因为这个看手机啊，包括现在课业压力又比较大啊，整个有时候再看会儿电视等等导致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预防保健也是挺好，包括老年朋友的一些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啊或者眼睛黄斑的病变啊导致眼睛干涩呀疲劳啊这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啊，你可以用点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改善这个眼睛的这个功能呢都是不错的哈。我们赠打进电台热线赠送的这瓶蓝莓叶黄素呢是里面是60粒的啊，60粒，一天吃2片，可以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2片就够了，因为基本上来讲哈，这个叶黄素每天就是足量12毫克就行了。咱们那个蓝莓叶黄素呢，2片的这个叶黄素就10毫克，而且我们赠送的这个蓝莓叶黄素里面的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的比例是10:2，就你每天吃2粒的话是10:2，10:2的这个比例啊，它是有渊源的哈。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这个产品呢，这个品质也是不错的啊。如果有眼睛不好的朋友呢，大家除了用这个抑菌液在眼皮周围经常涂抹之外呢，不妨来试试这个蓝莓叶黄素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部分服务处的地址给大家来播报一下。
4: 下面播报一下泰安、济宁、东营、德州地区孟氏拔罐各服务处的地点。泰安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南关十字路口向南300米路西， 南关火神庙对面，泰安第二个服务处青年路五号，信泰孟氏八馆体验店在试验中学西100米路北，新闻泰信器械在二院东50米路南，飞城孟氏八馆体验店在电影院东50米路北，宁阳华联商厦十字路口向西300米路北，复原巷北门斜对面孟氏八馆宁阳体验店。次要知心堂大药房成安店在二中北100米路西，东平宝春堂大药房在佛山街中医院向东50米，济宁孟氏八馆体验店在南门口桥老玉堂北门西邻，曲阜孟氏八馆体验店在曲阜老人民医院西门路南，汶上春天大药房在八口桥东路北老油厂对面，赵城孟氏八馆体验店在老公安局向西150米路北，延州孟氏八馆体验店在西马地市场北门对面西行20米，泗水玉德堂大药房在华联超市十字路口向北20米入东，东营孟氏八馆体验店在西四路西城北货大楼南门西10米，德州一手堂药店第五店在华联商厦西门对面向阳路626号，禹城孟氏八馆体验店在绵溪市场南150米路西，北林一路北大药房在县医院病房楼对面，
5: 老岭圣心堂大药房在公安局东600米路北，
4: 武城明实业眼镜店在人民医院西边路口东北角，平原孟氏八馆体验店在火车站向西150米路北，齐河新心大药房在第一实验小学西邻，霞锦孟氏八馆体验店在大十字街向南100米路西，宁锦义安堂大药房连锁14店在县人民政府斜对面，陵县政府路连锁第五药店在政府路248。
6: 北京时间20:30。
7: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8: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9: 读去慧眼。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8: 这曲子真好听。
9: 读巨匠心，
10: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8: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9: 读辟蹊径，
10: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8: 努力奋斗，
9: 读善其身，
10: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8: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9: 你不想试试吗？
10: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11: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1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点点名，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14: 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13: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14: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13: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14: 新闻点点名。
15: 欢迎来到新闻点点名，各位好，我是大宇。如今呢，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您看，现在公园、广场、健身房、运动场等等的场所都能看到健身达人。不光是年轻人，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加入其中。很多老年朋友紧跟潮流加入减肥大军，打开手机，网上以减肥为主题的短视频也是铺天盖地。大批所谓的网络教练纷纷变身所谓的夕阳红减肥导师。除了那些二三十岁的所谓网络教练，短视频平台上还涌现了一批所谓的健身老达人。七八十岁的老人却身手矫健，在网上现身说法，发布自己日常锻炼视频，吸引了一大批同龄老人跟练。但是啊，我们也看到有报道说呀，有六旬阿姨跟着短视频所谓的空腹爬楼法，谁料呢，跟着所谓网络教练教导，竟然瘫坐在台阶上眩晕不止。也看到有的老年朋友跟风视频中的所谓健身老达人练一种叫防摔倒训练，羽毛球打的七旬老人端水都费劲儿。所以您看呢，一些视频当中的所谓健身老达人的身体状态确实让人佩服，但是他们的锻炼方式、动作幅度和强度并不代表大多数同龄人也能照搬。那此外呢，一些所谓健身老达人的锻炼视频中还被插入了带货链接，比如说有老人发布的弹力绳增肌训练视频当中打出一条弹力绳练全身这样的宣传语，视频下方直接挂上了拉力绳的商品链接。另外一位老人呢，手持壶铃在公园进行箭步蹲、仰卧臂屈伸、直腿交替硬拉等训练，视频中同样出现了壶铃的商品链接，并声称该款壶铃老人适用，训练无隐患，避免二次损伤，专为康复设计等等这样的标签。那既然盲目跟着网络视频锻炼容易受伤，那如果有人指导的情况下进行训练，是不是就绝对安全了呢？近期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自称可以提供运动外卖啊，到老人家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上，就有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上门健身服务的教练说了，只要利用老人家中的客厅、小区楼下或公园广场，就能开展训练，帮助老人增肌、防衰老、防摔倒、防止肌肉流失。然而有记者发现，有的博主发布的22个视频中的老人竟全是85岁，就连锻炼效果都惊人雷同。那么这样的雷同数据让人不由得对视频的真实性打上大大的问号。还有些提供所谓运动外卖的健身教练在视频中打起了感情牌甚至苦情牌。所以说呀，如今呢，不少老年人喜欢刷短视频，跟着里边的所谓健身教练或者所谓健身达人一起锻炼。那这样做真的安全吗？有医生说呀，说在接诊的时候发现，因为锻炼不当而受伤的老人不在少数。很多短视频里边所谓的网络教练其实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屏幕前上了年纪的老人完全不同。也有一些博主虽然本身也是七八十岁老人，看起来精神矍铄、动作利落，但是他们很可能从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开始坚持锻炼，练了几十年， 和大多数没有规律运动习惯的老人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因此，老年人锻炼首先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才能选择合适的方法。在开始任何锻炼之前，最好先到医院请专业医生做一次全面的身体评估，避免在运动中受伤。比如说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的老人，有些锻炼项目就要主动避开。另外呢，老年朋友锻炼也不是练得越多越好，要悠着点。近年来网上有一种说法，说老人肌肉老化、力量流失，需要所谓的增肌。有医生说呀，说老年人需要的是灵活、有耐力、有柔韧性的肌肉，因此可以适当做一些小幅度锻炼。如果一上来就盲目做大幅度的扭转动作，时间久了就像使劲拧毛巾一样，很可能造成肌肉撕裂，甚至让原本严丝合缝的骨头发生扭转错缝。有医生说呀，都说人老先老腿，于是不少视频教老人锻炼的时候在腿上绑沙袋甚至弹力带辅助训练。然而呢，在没有专业人员指导的情况之下，一个寸劲儿就可能让力量失衡，导致膝关节扭转错缝，越练越糟糕。那么靠谱的做法是先了解自己，然后再科学动起来。也欢迎您来说一说哈，您身边的老年朋友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科学的锻炼习惯。
1: 带大家打卡这片2026年绝美森系秘境，点点关注不迷路啊！看着阳光，看着花海，咱们再来一个荒野烧烤，给大家增加点氛围感。炭火马上点，礼物刷起来！
2: 前面的游客请注意，您已进入森林防火区，请立即熄灭并上交火种。
3: 想当顶流，别先成了反面教材。一次违规，你的账号可能会被永久封禁，更可能让山林永久受伤。
4: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真正的顶流是守护这片绿。
3: 最美的滤镜是青山，最酷的打卡是灵火种。进山不带火，是对春天最基本的尊重。

0: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2: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哎，
3: 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1: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时光不停留，让爱别迟到。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精选热辣话题，
0: 配上新鲜观点，
1: 加点八方评论，
0: 烹制世间百态，新闻新语新鲜事儿，
1: 谈天说地论古今，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新闻热搜榜，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网购的事儿。嘉兴的王女士开服装网店，最近呢，她遇到一个大客户，五个月里下单了1450笔，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大客户每一单都选择了退货，近1500单订单就没有一件想要的吗？王女士仔细查看发现，

0: 退货呢很反常，比如说申请退货十件衣服，可实际只退回一件。由于年销量较大，王女士没有及时发现买多退少这样的情况。经过计算，这些退单呢共给店铺造成高达120,000的损失。王女士立即报警，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根据了解，陈某呢有稳定工作，耍花招弄来的衣服也没有拿出去卖，全都囤在家里。陈某也说呀，衣服堆在家里很占地方，有的时候呢心里也有压力，用买多退少的花招就是为了占便宜。他说占着占着自己都没有概念了。目前陈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法所得全部退赔给王女士。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安徽合肥多家企业的员工接连遭遇了一件蹊跷事儿。手机完好无损，但是里边的手机卡全部不翼而飞。只偷卡不偷手机，这小偷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一张小小的手机卡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秘密呢？那么其中一家企业负责人汪女士也说呀，被偷卡的大部分是公司的公用手机，平时连接的都是公用 WiFi， 所以刚开始呢也没发现，后来越来越多人反映手机用不了，才发现不对劲儿，赶紧报警了。警方调查发现，被偷卡的公司大多是运营、培训、直播类企业，因为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40张。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只偷卡不偷手机呢？民警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些手机卡被盗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密集拨打了大量诈骗电话。至此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小偷的真正目的是利用偷来的手机卡实施诈骗。经过侦查，嫌疑人陈某进入警方视线。陈某在上述公司均就职过，而且大多一天就离开了。办案民警便将嫌疑人陈某抓获归案。根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指示要求，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写字楼内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之后，他便趁夜间或者员工休息时间，用随身携带的取卡针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然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购置了一批所谓的废卡，用于替代被偷的电话卡。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被警方抓获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根据办案民警介绍，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破，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使用境内的电话号码拨打诈骗电话。这起案件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一定要看管好个人物品，切勿将手机置于无人看管的状态，手机卡一旦丢失或被盗，要立即挂失补办，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那么针对此类情况，警方提醒各企业落实以下的防范措施。首先，第一，对所有招聘人员，尤其通过网络渠道招募的，要强化背景调查，规范入职手续登记，公司可设置门禁权限，夜间进入需要单独授权。第二，关注异常流动，密切留意新进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表现。此类案件中，嫌疑人往往入职时间极短即离职，最快仅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对此类异常情况应保持高度警惕。第三，就是要管好手机与卡，妥善保管公司的工作手机及手机卡，落实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禁出租、出借、出售手机卡，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
1: 新闻点点名，
2: 生活小百科。

今天的生活小百科来聊一聊菠萝和凤梨是不是一种水果呢？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特别是选购水果的时候一种困惑。菠萝和凤梨就是同一种水果，菠萝是凤梨科的植物，也叫凤梨，就像土豆和马铃薯、西红柿和番茄。只不过啊，人们口中的凤梨是菠萝家族中的不同成员而已，口感更好一些。菠萝多为深绿色或黄绿色，果眼处的小坑又深又尖，叶子边缘有锯齿，摸起来扎手。凤梨呢，多为浅黄色或黄绿色，刺儿比较软，果眼平坦，叶子边缘光滑无锯齿，削皮之后不用挖果眼，直接就能吃。所以您也可以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您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您喜欢吃菠萝吗？有没有一些挑选菠萝的小技巧呢？

0: 宝宝，来，妈妈教你。这是绿色，英文呢念 green。
1: 绿色 green。
0: 你看，我们的世界上什么是绿色的呀？
1: 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公园里的草地是绿色的，湖面上的倒影是绿色的。
2: 绿色代表着清新、舒适、宁静、希望、成长、生命、青春、和平。
0: 蓝色搭配绿色，享受一份安逸。米色加绿色，展现泥土气息。白色映衬绿色，呈现新鲜和户外。紫色与绿色传递成熟和希望。
2: 种下一棵树，少开一天车，绿意盎然，享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绿色地球。
3: 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2: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3: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2: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3: 新闻点点评。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两个健康的事儿。最近呢，福建一位女士连续2天每天食用半斤的蓝莓之后，突然感觉上腹剧痛，伴有恶心反酸，紧急就医之后发现胃底被一个硬结团块完全堵住了，诊断为典型的胃食症。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过量食用柿子、山楂容易得胃食症，怎么蓝莓吃多了也会这样呢？蓝莓中富含果胶与鞣酸，如果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摄入，会在胃酸作用下与蛋白质结合，逐渐凝聚成难以消化的固体、团块等沉淀物，引发所谓的胃食症。轻则可致胃胀胃痛，重则引发胃溃疡甚至消化道梗阻。那么除了蓝莓之外呢，不少水果也有类似风险，比如说生山楂啊，鞣酸含量高，尤其晒干或未熟的时候，还有桑葚，果胶丰富，酸甜可口，也含较多鞣酸。未熟透的柿子、草莓，在完全熟透前，鞣酸浓度较高。眼下正是新鲜蓝莓大量上市的季节，围绕吃蓝莓，还有一些讨论引发了公众关注，比如说蓝莓可消炎，媲美消炎药等等。真的如此吗？有医生说，蓝莓所谓的消炎作用，其实是借助花青素里的一些物质起到抗缺血抗氧的功效，从而增加机体抵抗力。

0: 手麻，浑身没力气，学习状态也特别差。家长一开始觉得这孩子是不是不想上学，故意偷懒呢？带他在当地医院做了头颅 CT， 报告显示没问题。结果玲玲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家长再次带他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颅脑血管核磁共振结果显示，玲玲双侧颅内动脉末端及大脑前中动脉起始段存在中重度狭窄，周围还长出大量杂乱细小的侧支血管。结合影像特征与临床症状，提示玲玲的头晕很可能是烟雾病导致的。这个病呢十分危险，如果耽误治疗，很容易引发脑梗、脑出血，会严重伤到大脑。好在啊，发现及时，只要规范治疗，玲玲后续恢复和正常学习生活都有很大希望。家长知道真相之后啊，又自责又后怕。医生也提醒大家，孩子出现不明原因头晕，还有肢体异常，切勿主观判断为偷懒，尽早到小儿神经专科排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最大程度守护孩子大脑健康。
1: 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维 C 精华变色了，还能用吗？
4: 维 C 本身呢，就是不稳定的水溶性成分，当它接触到空气、光线、高温、金属离子后，就会逐渐失去活性。这个过程呢，就会体现在颜色的变化上。当开封以后，你发现它出现了轻微的变色，这是可以使用的。它出现了黄色、琥珀色呢，就说明已开始氧化了，部分的维 C 已经失去了活性，建议赶紧用完。当它出现了橙红色的时候，这个维 C 的活性基本就已经失效了。当变成棕色，则代表完全氧化变质。这两种颜色都绝对不能上脸，因为这些氧化物质会刺激皮肤，可能会导致红肿、瘙痒、过敏，甚至呢会加重炎症。哪怕是开封了一个月就变成棕色了，都要赶紧扔掉，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我是老张，退休9年零3个月，存款余额8位数，含小数点后2位。数字时代真不怕小偷了，可还会被惦记。一位投资专家发来短信，强烈推荐一个国家级养老项目，月息5%保本，现场签约还送金条。他很贴心地开导我，之前错过了数字货币暴涨，这一次啊，可不要再犹豫了。看完短信，我挺惆怅的，要是真有这么一项目就好了。
1: 喂，李警官，洗钱？我平时也就洗洗假牙。
0: 年纪大了，别的都买，挂这种电话还可以拼拼手速，还有送免费理疗的，让银行转账的，要验证码的，都跟那些无良商贩一样，你敢尝一口，他就敢给你称2斤，一不留神，我那8位数就能只剩下小数点后2位。
2: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冲动是魔鬼，冷静是解药，三思而后行。存折里那8位数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更不能让他们被风刮走。我还想有生之年里面能再多一位数。
3: 资讯与世界同步，声动齐鲁观天下，欢迎收听新闻点点名。

0: 新闻点点名，
1: 新闻超链接。
2: 如今呢，随着网络直播和短视频行业的迅猛圈粉，网络账号的流量价值与日俱增。员工因工作需要实名注册的短视频账号，在其离职后该如何归属呢？此类争议频发。不久前，一软件公司员工因为离职之后删除了粉丝数超100万的个人账号内的工作视频，被起诉索赔，最终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赔偿。小黄是一个软件公司的员工，在该公司任职期间，按照公司要求，以个人身份信息在一短视频平台实名注册了暗社短视频账号。期间，软件公司向该账号内充值几十万元用于账号推广。至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前，该账号内发布的800多条短视频内容主要与经济、科技、人工智能等相关。小黄本人出镜视频占比在30%左右。视频拍摄由小黄及软件公司其他人员协助完成，拍摄所需器材等由软件公司采购。在小黄和软件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该账号内有价值10000余元的虚拟币未使用。小黄曾配合软件公司将账号登录的手机号换绑为公司指定工作人员。后来，小黄在软件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换绑了账号登录的手机号，实际使用该账号，并使用了账号内的虚拟币，删除或隐藏了账号内已发布的短视频800多条，并发布由自己出镜的短视频，短视频内容与之前基本类似。在小黄实际使用暗社账号期间，账号粉丝数量由126万下降至不足百万。那么，软件公司和小黄沟通无果之后，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暗社账号归属，小黄恢复账号内已删除视频，并赔偿经济损失。小黄不同意，称该账号由其实名注册，自己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那么，法院审理认为，在案证据可证明小黄注册暗社账号是职务行为，且软件公司对该账号的经济价值的增长有物质性投入和贡献。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该账号和小黄之间形成高度粘性，人身属性较弱，因此暗社账号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应归属于软件公司。小黄离职后，利用账号实名认证人的身份实现对账号的控制，未经软件公司允许使用账号内的虚拟币，并删除或隐藏了暗社账号内的视频，导致暗社账号粉丝量下降。小黄的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侵害了软件公司对该账号享有的网络虚拟财产权益。那么，暗社账号的经济损失中，直接损失为小黄使用的虚拟币，应按照原值赔偿。间接损失虽无明确标准，但该网络账号发布的视频、粉丝量、点赞量等数据集合，能够体现该账号的经济价值。小黄占用账号期间，粉丝量降幅超过20%，减少了20几万。粉丝量的变化客观上导致账号影响力和传播力降低，账号的商业变现价值必然降低。而且小黄占用账号期间，导致软件公司无法通过网络账号进行经营活动，对软件公司的预期经营收益也会产生影响。法院结合以上因素，酌定了相应的间接经济损失。最终，法院判决涉案账号归属于软件公司，并由前员工小黄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0: 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1: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0: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1: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0: 新闻点点名，新闻点点名，
1: 新闻超链接。
2: 新闻超链接，我们来关注啊。随着天气变暖，一种火柴头大小的虫子也是进入活跃期。如果身上出现突然皮肤表面周围泛红的小黑点，千万别当成新长的色素痣，或者说皮肤抓破后的结痂，这多为蜱虫叮咬。

需要尽快处置。由于蜱虫自身可能携带多种的病原体，人们一旦被它叮咬，轻则红肿感染，重则引发高热，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不久前，江苏南京当地的医院接诊了一位露营之后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症状的患者。医院的医生也说呀，说患者露营的时候被虫子咬了，出现了明显高热、全身酸痛。转诊到医院之后呢，检查血常规，发现白细胞和血小板非常低，最终被确诊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俗称的蜱虫病。蜱虫病发病快，危害大。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健康风险提示称，受气温上升、病媒生物活跃程度提升等影响，主要由蜱虫叮咬导致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将进入流行季。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明确，近年来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报告病例的地区有所增加，携带病毒的蜱虫分布范围扩大，传播风险有所上升。从2026年4月1号开始，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已被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那么如何预防蜱虫叮咬呢？4月到9月是蜱虫的活动高峰期，户外活动时被蜱虫叮咬的风险随之增加。那么如何有效预防？首先就是尽量避免在草地、灌木丛、森林等蜱虫主要栖息地长时间坐卧，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衣裤、长袜，减少皮肤裸露，可在裸露皮肤上涂抹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避剂，有效防止蜱虫附着。回家之后立即检查全身，重点查看腋下、头皮、腹股沟等隐蔽部位有无蜱虫。若携带宠物外出活动，应仔细检查宠物表面，看是否有蜱虫附着。当前正值蜱虫活跃期，户外活动应该做好个人防护。

0: 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1: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0: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1: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0: 新闻点点评。

0: 快看，哎，好大一只鸟，哎。
1: 独具慧眼，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哎，这曲子真好听。
1: 独具匠心，
2: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0: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独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岸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1: 独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0: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北京时间21:30。
7: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9: 好的，调解千家事，温暖万户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江。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张鹏律师。张律师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9: 在同样在现场为大家开通了栏目的调解服务热线，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哈，400-88-15348，400-88-15348。同样在白天工作日啊，工作日的白天，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0531-888-12348，888-12348。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你好。
9: 哎，你好。咨询什么问题？哎，请讲。
11: 我的孩子在学校里管纪律的时候，被他同学恶意伤害了。
9: 嗯，你说一说。
11: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
9: 你说说这个事儿。说一下过程。
11: 中午午休的时候，因为班主任告诉我孩子嘛，你哪个同学说话的话，你就把名字给他记到黑板上。然后那个小孩同学，他那个同学就说话了嘛，他把名字记到黑板上。然后那个孩子就拿了一个板夹扔到黑，因为扔了过去啊。扔了过去，把他的左眼上眼皮和眉骨那个地方，左眼皮贯穿上伤。眉毛上面还有一块伤，伤疤很长，我报警了，明天去做伤情鉴定。
9: 这是今天的事儿。
11: 不是，22号。
9: 哦，然后。
11: 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去做，才能为孩子讨回公道？
9: 现在孩子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11: 出事了，肯定。我现在介于医美给他，去疤。
9: 现在已经结痂了。医院里是诊断什么结果？
11: 医院诊断他是眉骨裂伤。
9: 骨裂。
11: 眉骨裂伤，眉骨裂伤不是骨裂，他是眼眉等上这个地方一直到眼眶这个地方，眼皮贯穿伤，然后那有3-4公分吧，
9: 嗯，
11: 那个伤口。
9: 大夫病历上是怎么说的？
11: 我看一下病历啊，我病历不在眼前，我重新拿可以吗？
9: 好，可以。骨头受伤了吗？
11: 骨头没事。
9: 啊，骨头没事。
11: 哎，骨头没事。
9: 嗯。也就是咱们俗称的皮外伤。
11: 啊，皮外伤。
9: 嗯。现在孩子放假在家。
11: 我正常，如果说这种伤他赔付的话，我们的赔付方。
9: 嗯，那请我们张律师跟刘先生沟通一下，目前那个对方家长，有没有什么说法？
11: 啊，不配合。
9: 不配合，也不管。
11: 啊，他这样说管，都住院的费用到现在他一分没出，全是我这一店付的。
9: 嗯，这个倒是不着急。学校怎么说？
11: 学校说你们看。都是协商不成，这你前几天学校给我们协调协商，学校找我嘛，说你一开始我说都施法了，学校也说那你都施法吧，我们学校反正有一个健康险，德险险，
6: 学校有一个学平险是吧？
11: 德险险，学校
6: 校责险，
11: 学平险是学生的，那德险险是学校入的，
9: 是在教室里对吧？
11: 对，教室
9: 有监控吗？
11: 很静谧的时候，
9: 有监控吗？
11: 没有。
9: 孩子多大？上初几了？
11: 小学6年级。
9: 哦，
11: 就是因为他这个孩子这个年龄在这里嘛。
6: 我现在说你能听见吗，老师？
9: 好
6: 啊。刚才主持人问到了几个关键问题，然后。我跟你说一下相应的，然后法律规定。刚才您说呢，然后孩子现在应该是6年级，现在的话应该是不满14。
11: 不满。
6: 现在是您孩子以及对方的孩子，多大？
11: 对方的孩子也不到14。
6: 多大了是？
11: 他父亲那天说他6个月满14，我孩子才11岁多。
6: 那您一开始说的那个伤情鉴定应该是不存在，老师。
11: 明天多。
6: 是做伤情鉴定还是做然后人身损害的鉴定？
11: 伤情鉴定。
6: 伤情鉴定是那个公安机关让您孩子去做的。
11: 对。
6: 因为是按照咱最新的哈，就是说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然后不满14周岁的啊是不予处罚的，但需要责令然后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同时公安机关呢可以依照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采取训诫然后矫治教育等措施。现在就是说伤情鉴定呢，然后是您说的，然后这是划分孩子然后轻微伤、轻伤1级、轻伤2级啊这个标准。另外还有一个呢，您说的然后那个就是说孩子现在能不能构成人身损害的鉴定，需要您到时候比如说
11: 毁容了给我。
6: 什么
11: 毁容了？
6: 我知道，男孩女孩？
11: 女孩。我家是小姑娘
6: 啊。我先跟您说一下，然后那个就是伤情鉴定不涉及到然后你民事赔偿的标准。伤情鉴定然后是涉及到划分你治安管理处罚以及是否构成刑事，当然就是说就这孩子这个岁数的话他应该是然后那个是不存在这些问题啊。但是那个就是说如果说是孩子头面部损伤的话，对于您刚才说的这个疤痕，咱那个就是说人身损害标准最低一级等级的话然后是10级，实际的是对于面

0: 部条状瘢痕形成，宽度达0.2公分，累计长度达6公分，其中至少3公分位于面部中心区域，这样的话然后是可以构成然后人身损害的伤残10级。另外还有一个呢是面部条状瘢痕形成，累计长度达10公分。另外一个面部块状瘢痕形成，单块面积达3公分，或者多块面积达5公分，啊，这个到时候的话需要专业的鉴定机构，然后是鉴定，然后孩子是否能构成人身损害的伤残等级，这涉及到对方你赔给您的赔付标准，因为咱现在山东省，然后人均，就是山东省的伤残等级赔偿标准10级的话，大概是10万8千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你所说，那要首先划分一个责任比例。
1: 我孩子没有责任。
0: 是，如果如你所说，然后孩子，然后是班主任跟他说了，如果说然后那个有不遵守纪律的，你记到黑板上，这样的话您孩子是没有什么责任。
1: 嗯
0: 嗯。啊，但是是如果说你要是想追究对方的责任的话，你首先要证明，然后构成。然后那个四个构成要件，因为您这是属于侵权，侵权是对方的孩子侵害了您家孩子的健康权。如果要证明侵权呢，您需要然后那个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对方的侵权行为。第二个，然后您这边的损害后果。第三个呢，然后是侵权人有过错。第四个，然后行为和后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就是说您孩子然后这个面部的伤是刚才您说的，然后他是拿着那个板夹扔过去砸中您孩子的，对不对？
1: 嗯，他班级的同学都看见了。
0: 是啊，您现在的话，然后那个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到你一个很关键的证据，就是说当时的时候然后是在班级内还是在宿舍内？
1: 教室里，学校教室里。
0: 教室里应该是有监控。
1: 就是他只有，他监控没有那个没有回放功能。
2: 没有保留吗？
1: 哎。
0: 那校方的话，然后那个您孩子第一时间，然后那个报告给老师了吗？
1: 报了。
0: 啊。老师肯定也给孩子然后先做一个初步的调查吧，因为这个岁数的孩子啊，他应该是能还原当时的一个事实的。
1: 嗯，我去的时候老师已经把我孩子接到办公室里，我一看那个伤处理不了赶紧报警了。
0: 嗯嗯。现在的话然后那个医疗费的话花了多少钱了？
1: 医疗费现在花了2400多块钱了。
0: 住院了吗？
1: 没住。
0: 嗯，没有住院，然后是院方建议。
1: 院方建议不住院。
0: 嗯。
1: 嗯。
0: 至于您说的，然后现在的话，然后一个是，然后那个对方侵权人，现在能判定是谁，对吧？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呢，然后对于8周岁以上的，然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说您要想追究学校的责任，那需要。家长这边来举证学校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学校才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学校也建议我们都施法吧。
0: 嗯，
1: 地方像家长太不配合，学校也没办法了。
0: 嗯，我觉得然后是对方家长这个态度，然后他不是想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有些消极。
1: 对。
0: 嗯，
1: 我跟警察也沟通了，他说后事你不用管了，我们到时候后面我说他现在他这么不配合我应该怎么办，他后面就是我们的事了。
0: 您刚才就像您说的然后那个就是说孩子然后现在是双方然后都不满14是吧？
1: 对。
0: 嗯，因为的话然后根据然后那个就是说首先咱刑法来规定哈，就已满12不满14周岁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像您刚才说那个情况，他应该是然后不符合刑事的标准啊。另外一个。

0: 刚才跟您说的，然后就是对于治安处罚来说，治安处罚是已满14不满16，若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或初次违法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可依法执行行政拘留。他现在有一个红线，然后是14周岁。如果说侵权人现在不到14周岁，情节不是特别恶劣，那对于他来说是不一定能构成，然后就是拘留啊、罚款啊这些情况。
1: 嗯
0: 啊，
1: 可以拘留是吧？
0: 拘不了。
1: 拘不了吗？
0: 对，不满14，然后那个首先是不予处罚，但是那个就是说需要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同时公安机关就是可以采取训诫、矫治、教育等措施。
1: 嗯，
0: 是这样。
2: 我觉得这位先生应该是比较关心后面的赔偿都包括哪些项目。
1: 他爸不认可，说因为这块他不认可，就说我还是出发这一块，
0: 嗯，
1: 花费多少钱他不管，那我就
2: 正常报警就是了。
1: 啊、嗯，报警我这他不管的话，我这走法律走法，
2: 对，起诉，起诉就行。
0: 是，如果说然后那个就是说，这是您孩子这个岁数，刚才跟您说的我就不再赘述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假如说。就是您孩子然后构成然后治安管理处罚当中应当处罚的行为，然后治安管理处罚然后会依照相应的，比如说然后会给，假如说您孩子已经成年了，两个成年人之间他有可能会罚款，有可能会拘留，但是然后不涉及你民事赔偿。民事赔偿呢，您需要等治安处罚管理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出来以后，然后依据这个证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的诉讼。在这个诉讼当中呢，一个是然后你可以主张对方赔付，就是说现在目前所说的您花费的然后医疗费，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可以先起诉要求原告呢是您孩子，您呢是作为您孩子的法定代理人，被告呢是对方的孩子，就是说对方的小孩，
1: 嗯，
0: 然后他的父母呢也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我是建议您把他的父母然后都列为法定代理人，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是孩子的监护人，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先要求对方，然后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花费的合理必要的费用，就比如说我可以先要求对方支付2400元的医疗费，其他的呢，就比如说伤残等级、护理费、营养费，啊，然后后续诊疗项目等，啊，以及鉴定费，待鉴定结论作出以后，变更诉讼请求。是这样。
1: 嗯，好的。
0: 嗯，
1: 好，谢谢。那我这个他不够行使处罚，就怕他父母耍赖。
0: 是这样。然后那个，一般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我不知道，然后涉不涉及到，然后他们是第一次吗？
1: 对。是不是第一次我不知道，反正。在学校，这你们俩好像是听孩子说他经常拿东西扔同学。
0: 嗯，然后这个板夹，然后是顺手拿起来的吗？
1: 从桌洞里掏出来的。
0: 嗯，
1: 他就是因为我孩子记了他，因为他说话嘛，记了他的名字。
0: 嗯，
1: 心里有记恨，我感觉扔了过去。
0: 我感觉这个事，你可以然后先通过校方，然后看看能不能，然后给你们双方啊坐下来，然后那个有一个面对面的，然后调解了，
1: 对方啊父母说啊，法院判我单独责任，我就单独责任，他不可能校方没责任吧？
0: 嗯，现在就是说对方的父母否不否认他孩子这个行为？
1: 不否认，
0: 不否认是吧？
1: 嗯，
0: 啊，但是我是建议你哈。然后那个就是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然后录个音，
2: 嗯，
0: 啊，他现在有可能不否认，有可能，然后那个就是说，在诉讼过程当中，他有可能，因为就是说这个侵权行为的是你的基础，
1: 嗯，
0: 啊，有了这个以后呢，然后那个我刚才跟您已经说了，就比如说孩子，然后现在未成年，他不涉及到误工费，啊，到底他能不能然后构成伤残等级？啊，你能不能然后那个就是说护理是然后现在你找然后专业的护工了吗？还是你自己和你爱人护理？
1: 我自己和我爱人。
0: 啊。
1: 然后这就是，一般就是我跟我爱人护理。
0: 啊，如果说您要是没有然后专业的然后护理机构，然后那个您可以等护理期限鉴定下来以后，您们的误工费可以作为然后相应的护理费要求对方主张。但是护理期限到底您孩子需要多长时间的护理，这个的话是需要专业的鉴定机构，因为他现在的话然后我不知道然后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视力有没有受影响。
1: 视力反正比他受伤前能降了的。
0: 嗯，
1: 我孩子以前都是很好，5.25，他的视力我一直给他保护的很好，从来没近视。然后这会儿去查的是一个眼睛是1.0，另一个眼睛是还有点闪光。
0: 嗯，现在降了多少？
1: 嗯，1.5的话降了0.5吧。
0: 我觉得根据刚才然后呢我跟您说的人身损害的然后实际的鉴定标准啊，当然你要是到时候你可以然后跟校方跟那个侵权人父母这边然后共同委托一个鉴定机构，你也可以然后通过校方然后跟对方家长沟通，如谁也不想涉及诉讼，对吧？然后毕竟然后那个就是说也是同学一场啊，然后那个看看能不能三方如果要同意的话然后共同委托一个有资质的鉴定机构，看看您孩子然后到底能不能构成残。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嗯，
0: 像您说的，我刚才跟您说的，然后那个你可以鉴定的项目呢，一个是然后要鉴定，然后伤残等级。
1: 伤残等级，伤残等级什么时间可以鉴定？
0: 伤残等级，然后那个是像您这种情况，然后那个就是说，因为鉴定伤残等级呢，它跟伤情不太一样。它是一个要看你受伤的情况，一个要看你恢复的情况，恢复然后稳定的以后可以做。
1: 因为他这个我不想叫他脸上留疤，我现在就得给他介入医美治疗。
0: 我知道，然后那个就是说我是建议你啊，你是找美容医院啊，不要找美容院啊，因为这涉及到然后以后然后对您孩子这个医疗费的修复这个费用来主张，然后对方有没有主张是合理必要的？
1: 我开正规发票可以吧？
0: 我刚才跟您说的，你要找正规的，咱比如说，然后三甲医院，他的然后那个，另外还有一个呢，现在的话，咱山东省的然后鉴定项目里面已经没有后续治疗费这一项了，但是你可以鉴定一个后续诊疗项目。需要您鉴定的，目前所知的话，您应该鉴定一个伤残等级、护理期限、误工期限、后续诊疗项目。对。因为还有一个，然后就，因为它除疤，它不是一次能除完。它有可能它需要，然后那个就是说，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比如说是像激光打吧，然后打的，然后如。
1: 我肯定不能让我孩子用激光打，现在。你用那么多那激光打太疼了。
0: 嗯，
2: 那这样您就看看派出所那边后续怎么说啊，然后您积极的这个配合。因为刚才我们张律师说了一个，您我也建议您随时留意，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录一下音，保留一下证据。因为学校的视频监控没有留证据，这个是不应该的。你监控的作用在哪儿？就是为了后期留证据啊。如果只是实时直播，播完就过去了，那要他干啥呢？
0: 另外一个，我还建议您呢，在没有做出然后那个相应的鉴定结论出来之前，先不要和对方然后和解啊，因为您现在的话，咱比如说对方然后同意，然后赔你5000，赔你8000，赔你10000。假如说双方对方的话，肯定会要求你签一次性的协议。然后如果说咱假如说您签完了以后。等着孩子，然后那个，假如说要是能，当然谁也不愿意他平常残，伤残顾名思义哈，好得了的让伤，好不了的就残。如果说他有平常残，比如说，然后那个就是说，当然你可以然后依据显示公平重大误解，然后再要求撤销那个一次性协议。但是我是建议你，等伤残鉴定结论、护理期限、营养期限，还有后续诊疗项目这些，然后鉴定下来以后，再跟对方谈赔偿的和解的事。
1: 伤残鉴定什么时间能做？等我问 我们这边一个律师他说是6个月以后，
0: 他是根据情况，
1: 但是我咨询医院了，他这个疤痕必须拆除4到15天就得进行治疗，要不就是留下疤。
0: 我知道现在的话，然后那个就是首先要听医院的，对于院方的然后建议，然后肯定咱要然后那个接受，因为就是最主要的先给孩子看病，另外还有一个呢，您自己呀可以然后询问一下，然后有资质的人身损害的鉴定机构，您想问他一下，或者说然后那个带着病历呀、片子啊、门诊病历啊这些，然后那个就是说孩子，然后等孩子。因为孩子现在已经是放寒假了吧，对吧？孩子如果要是能出门的，带着孩子去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你可以多问两家，现在能不能符合做这个伤残鉴定的条件？
1: 伤残鉴定，我都不知道去哪做。
0: 您老家就是说那个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青岛平度市乡下的农村的。
2: 问一下当地的司法或者法院，他们都有吧？
0: 对，法院的话一般是然后那个起诉完了以后，对，是每个法院的话它会有5、6个然后鉴定机构，到时候的话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的话会随机抽选，当然你可以自己也可以从网上查一下，就是说青岛市的或者平度市有没有相应的然后那个有资质的鉴定机构。
2: 对，一定要有资质啊。
1: 我现带他到青岛的军医附院有一个美容美院诊所那嘛，我给他。
0: 您不要去医院，他的全称应该是叫司法鉴定中心。
1: 司法鉴定中心，好嘞。
0: 好吧。
1: 好。
2: 你可以先搜一搜，然后问问看。
1: 好。这样。
2: 好，
0: 不客气，
2: 没其他问题了啊。
1: 好。
2: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还有点时间，那请下一个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哎，你好。
3: 突然有一个脑瘫不能自理的儿子跟了前夫，有一个也30岁，有一个女�儿跟了我，然后是22岁，然后大学在读，然后就是说这个女儿去看望她这个脑瘫那个不能自理的哥哥，她的继母干涉不让看。这个继母有权利干涉吗？
0: 你刚才说，然后那个哥哥的话，然后是脑瘫，
3: 不能自理，30岁了。
0: 我知道。然后女儿什么情况？
3: 女儿正常，大学在读。然后就是说，这不放了寒假了吗？他回家，他去看他哥哥。他哥哥嘛，也没和他那个继母和他那个和前夫住一起，他们在一个小区。这个脑瘫的这个不能自理的，在一个小区，一个车库里他也没在一起。这个女儿就去，这个妹妹放假就去看她哥哥，她这个继母啊，就是后妈，就是拦着那车库不让把她推出来不让看。她有权利干涉这个两个孩子的交往吗？
0: 老师是这样。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妹妹对哥哥通常是不享有法定的探望权。你们当时离婚，然后是协议还是诉讼？
3: 协议。但是那时候，
0: 您听我说，老师，您可以，然后去看，然后那个您的儿子，带着您女儿，好不好？
2: 之前我多问一句啊，之前他去探望过吗？
3: 看望过。
2: 跟他继母起过冲突吗？
3: 他看过的时候，他因为他不住一起嘛，这个脑瘫的儿子，脑瘫的孩子，他住到一个车库里，那看过的时候，他没见到他继母，他都是别人在那里。他去过。
2: 那怎么突然就不让去了？
3: 曾经也打过110，然后通过110的调解，还给了闺女一把钥匙，让她随时去看。
2: 那就之前接触过，也因为这个事产生过冲突。
3: 因为那个离婚是22年前的事，离婚的时候这个女儿刚出生。 嗯，那个儿子8岁，这是22年之后了。22年之后，那个窗户纸才揭开，他才知道他有他这哥哥。从今年10月份开始去看，他不大学在读嘛。
2: 嗯。
3: 然后他回学校了，这不放假嘛，又去了。又去，咱个可能他继母在那孩子那里，他那个爸爸就联系不上，就推脱他出门了。嗯，那他说去看哥哥，他就说他出门了，就把那继母放在外边，就是这不星期五的事嘛。他去看，他被他继母推出来之后，那个还打了110。
2: 嗯嗯，行，明白了。
3: 我就是这个问题，他有权利干涉这
2: 对
3: 这两个孩子的交往。
2: 对，我插一句话，你稍等哈，先别挂电话，我马上有、马上有个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咱接着说哈。
3: 嗯，
2: 哎，先不挂电话，嗯。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执行康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康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蒙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蒙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蒙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执行康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D250-807-00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哈。你好，还在哈？
3: 还在。
2: 嗯，
3: 这就是他这个继母关于他这个姐妹两个的事相见，他也能干涉，他让就让，他不让就不让，是吧？
2: 目前这个儿子的监护人是你前夫。
3: 前夫。因为我们当时是协议离婚，那个时候前夫就是儿子归他，女儿归我。因为那时候我刚生下的女儿嘛，那个如果不协议也不能离。他因为那时候他和这个女的他俩跑了嘛。回来之后。
2: 现在闺女去这个经常去看吗？
3: 因为这个事情嘛，闺女我也再婚了。再婚之后，然后他从小就是这个养父把他养大的，他也不知道他的身世。就是今年9月份，他这个亲爹把他叫出去，说了这是你哥哥，我是你亲爸爸。然后他才知道他有这个哥哥，他就去看。他也去过很多次，我也去了一次，还有爱心人士啊，我老板啊，还有好几个老板也去过，我那仨那我朋友也去过。然后我们之间就陆陆续续有去看着孩子的。然后吧，闺女那时候也有车库的钥匙，她那个爸爸给了她的一把钥匙，说让她随时去看。结果吧，她去回去上学了，放了假回来了，她可能是那继母换了锁了，开不开门了。她那爸爸可能也是让她闹不过她继母，躲了。
2: 就一开始他继母是同意的，
3: 他继母没见过，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现在吧，那孩子和他 他们没住一起，他在一个车库里是一个小区，他们是住另外一个小区。
2: 嗯，

0: 就是去看，然后继母然后并没有阻止，他现在突然阻止的原因是什么？
1: 他说这闺女去把那个孩子吓得拉上尿了。
0: 嗯，
2: 还是说他觉着这么多人去打扰他生活了？
1: 哎，但是我们去看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录了视频，很和谐的视频，包括我去、女儿去都拍，也和孩子拍了照，那孩子很高兴，因为他22年了，他也没见到过亲人，因为我们离婚后那时候他8岁嘛，我和他在北京康复，在石家庄康复了4年，他4岁我开始和他康复，但是他非说离婚，那没办法离了。他就跟着他爷爷奶奶生活，他今年他爷爷奶奶都没了，他就把他弄车库去了。
0: 嗯，我想问一下，然后那个您说，然后那个30多岁的，然后那个长子，这等于是您？
1: 对
0: 啊，我想问一下，然后他然后是聋哑还是智力？
1: 重度脑瘫。
0: 重度脑瘫，
1: 语言行动，
0: 啊，
1: 都是不能自理，
0: 就是也没法正常沟通，
1: 没法正常沟通。但是你对他好呀，他肯定知道，你吓唬他，他肯定哭啊。
0: 但是
1: 他
0: 喜欢谁的话，他能表现出来啊？
1: 你看他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他放到他车库里，他这个妹妹就是严，就是要求他亲爹给他哥哥找护工，你不能把他单独放车库里，你要找他就找护工。
0: 嗯，
1: 找过他亲爹很多次，然后他亲爹把。迫于无奈嘛，给他找过一个故宫，那个故宫在这待了1个多月，他又找借口把那故宫打发了。但是人家那故宫说他的孩子会说话嘞，光叫姨姨，那个我闺女就叫静姨啊，他是在那里叨叨他的妹妹啊。
0: 你们双方然后再婚以后都自幼要孩子了吗？
1: 都幼要过，他也有个儿子，我也有生了，但是我们这个家庭，我们都没捅开那个窗户纸啊，儿子也不知道。
0: 这不是你捅不捅开窗户纸的事，这是然后，不管你不离不离婚，然后你们都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你是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1: 现在他也不给我啊。
0: 如果说您现在，因为我现在不知道，然后那个您现在的经济能力，如果说您要有能力，你可以然后向法院。然后第一步要求认定长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第二个指定你作为长子的监护人，你就可以把孩子接过来了。
2: 前提是你有这想法的话。
1: 那我有这想法啊，但是人家那时候你协议离婚的时候就是给他是监护人啊。
0: 你协议离婚的时候然后孩子才多大？
1: 8岁。
0: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如果说您现在是想要孩子的话，因为他现在的话，他不应该把一个脑瘫的孩子然后放到一个车库里。
1: 他从另一个小区去给他送饭呀。
0: 车库，然后等于是地上车库。
1: 地上车库，
0: 改造成的，然后就是那个。
1: 改造成能住人的，现在很多小区不是那么改造嘛？但是重点不是在车库，重点是他没在那里。不在同一个小区。
0: 因为现在的话我只能是跟您说哈，您和您前夫的然后态度很关键。
1: 他不给我，他宁愿在车库里，他在那里
0: 他不给你，然后那他就是好好对孩子，对不对？
1: 所以说他妹妹很挂念，我也跟他妹妹
0: 说。你听我
1: 说
0: 老师，如果说你们双方都经济允许的话，我是建议啊，你给你前夫，你现在然后那个让您，然后你也有自己的家庭，你前夫那边也有自己的家庭，如果说你们双方都没时间，我是建议你们双方啊拿出一部分钱来雇一个，然后每个月然后那个就是说雇一个护工。
1: 曾经雇过啊，他那不是打发了人家，把人家又骂。
0: 当时护工然后您出钱了吗？
1: 我没出钱，因为这个
0: 你，所以说我说你作为这样一个，就是说你给你前夫商量一下，这是你们共同的长子。
1: 我老师，我可以把他要过来，不管我多么穷，就是老话说的，您跟那要饭的娘，不跟那当官的爹，我可以把他要过来。
0: 嗯，
1: 我要饭，我也能把他养活呀。
0: 嗯，
1: 他就是个重度残疾人，不就是一口吃的吗？
0: 你可以要。
1: 我可以要呀。
0: 就包括
1: 他，但是他把他放到车库里，就是说。

0: 就像现在吧，他自己在车库里，一个不能自理的，他趴着睡了22年啊，因为他不会翻身啊。
1: 车库里有暖气吗？有空调吗？
0: 有，这个设施都有。但是就是无人陪伴，他们不住同一个小区。我闺女也说了，那你把俺哥哥放到车库里，行啊，你有点不得把他接到你身边。他说我是个家，我也有我的家。他那么说。
1: 他上厕所怎么办？你长子如果要上厕所大小便怎么办？
0: 大小便没办法，没人在跟前没办法。但是他会说，如果有人在，他会表达。小便嘛，如果有人在，把他扶起来吧，他也可以坐住。我和他康复的时候，已经能拽着他稍微走一走了。但是22年都已经是不行了。
1: 因为我想说一下，因为现在的医疗条件跟之前比，现在医疗条件也要比之前要完善的多。你们双方也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说，约时间然后去，然后那个就是说相关的医院啊，因为现在的话，
0: 那个不可能了，因为8岁的时候跟前夫有钱，他们不给他康复。我嘛，我是没钱，但是我会把儿子接过来，然后我会饿不着他。我也有那个想法接过来。然后还有就是说，他把他放到车库里，是否造成了遗弃和虐待罪？因为他那个脚呀，因为那脚很严重的病啊，一个大口子。两个脚趾头都快掉下来了，肿得很。闺女拍回照片了，就上医院里去问，就急他那个爸爸说，俺哥哥的脚很厉害了，不能在家里弄点药摸摸了，要去上院了。他一直没看给他看。他造不造成虐待和那个遗弃？
1: 您刚才说的是您前夫的话，然后有这个经济条件？
0: 有啊，因为他有钱，他没钱的时候他能在外边乱搞吗？
1: 不是，然后是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据你所知的话怎么样？
0: 现在也有钱啊。他哭穷归哭穷啊，但是他光房产就他住的一座，我那个把他放到车库里这个小区，他两座房子，他还有一个沿街房子，光这个房子就多少了。
1: 我先跟你说一下哈，你前夫有可能构成遗弃，你也有可能构成遗弃。
0: 我怎么构成遗弃了？
1: 因为你是对他也是负有监护和看护职责的人。
0: 我这不着急了吗？
1: 你着急，我刚才已经跟你说
0: 了，走了残联。
1: 你也可以然后向法院起诉，要求然后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0: 我上公安局报案呢。
1: 可以啊，但是那个有一点，他现在的话，然后那个就是说孩子的话一日三餐也是有人送。
0: 他肯定有人送啊，他就是在那养只狗，他也给他送点吃的，送啊，一送两顿吧。因为我闺女去安过监控安了2天，他给拆了。那个时候就监控到他一天去送了两顿饭，我两顿饭吧也饿不着。我说反正你哥哥也不会动，也不能自理，两顿饭也可以，咱也不说，因为人家监护权在人家那里嘛。他那时候监控着他2天，
1: 因为我是觉得，然后他肯定他是构不成虐待。
0: 他那脚很烂了，我这是跟你爹打电话，你看不到那图片。你不知道那脚烂的啥样，又肿又烂，一个大拇指快掉下来的样子。
2: 因这个呀，我觉得呢，咱现在想法不就是让孩子能够重新有一个咱说好听的就是比较理想化，有一个相对正常相对温暖的一个家嘛，对吧？
0: 对
2: 啊，我这个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一下。另外刚才我们律师，
0: 我现在想法是，我也可以接过来在我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呀。是不是？
2: 对
0: 啊，但是他不会同意啊。
2: 不是，刚才我们律师给您建议，现在可以重新组织证据去法院进行起诉，
1: 对吧？
2: 再去争一下这个抚养权的事，我觉得您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考虑。
0: 好的。
1: 如果再次去看孩子的时候，我建议然后可以拍个照片。
2: 对，一定要做好取证工作。
0: 我有都是视频，我有照片。
2: 行，到时候碰到问题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好的，非常感谢你们这么晚了。
2: 法律方面支持我们也可以尽所能的啊。
0: 好的，那个这么晚还在那里听我说。
2: 没关系。好啊，没其他问题了哈。
0: 没有了。
2: 好嘞。好，再见大家。
3: 崇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我是老张，退休9年零3个月，存款余额8位数，含小数点后2位。数字时代真不怕小偷了，可还会被惦记。一位投资专家发来短信，强烈推荐一个国家级养老项目，月息5%保本，现场签约还送金条。他很贴心地开导我，之前错过了数字货币暴涨，这一次啊，可不要再犹豫了。看完短信，我挺惆怅的，要是真有这么一项目就好了。
5: 喂，李警官，洗钱？我平时也就洗洗假牙。
4: 年纪大了，别的都慢，挂这种电话还可以拼拼手速，还有送免费理疗的，让银行转账的，要验证码的，都跟那些无良商贩一样，你敢尝一口，他就敢给你称2斤，一不留神，我那8位数就能只剩下小数点后2位。
6: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冲动是魔鬼，冷静是解药，三思而后行。存折里那8位数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更不能让他们被风刮走。我还想有生之年里面能再多1位数。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啊。
7: 那个从里面那个啥是吧？
1: 哎，你好，老师。
2: 你说。
7: 哦，那个一个什么情况需要咨询？就是前山那个劳动法方面的。
2: 嗯。
7: 因为我的一个兄弟吧哈，他那个在这个就是一个国营单位啊。啊，就是劳动法方面国营单位吧哈，他因为他这个那个人员调整以后，他原来在后边是能开那个5000块钱吧那之类的哈，现在呢开3000，然后是少了。
1: 嗯，
7: 他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的？
1: 他之前是工作岗位是什么？
7: 啊，
1: 之前呢，然后工作岗位，
7: 之前工作岗位他在单位上就是在就这个岗那个岗，然后来回调换。
1: 嗯，
7: 他不是来回调换，就是那个就是同意的调整以后就和这个政府联系的。
1: 我知道，然后他肯定签了有劳动合同是吧？
7: 啊，签过劳动合同。
1: 劳动合同里边然后那个写的岗位是什么？
7: 没记，那个劳动合同我看，那劳动合同就是刚写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是1年1签，实际上去了吧就也算是就是永远性的啊。
1: 我是说他。您那个朋友，然后多大岁数了？今年
7: 啥了？47、8了。
1: 47、8岁是吧？
7: 嗯。
1: 从这个单位，然后工作了多长时间？
7: 在这单位工作了有7、8年了吧。
1: 他具体的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就是一开始啊，就是一开始入职以后，具体的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7: 一开始吧，他是这个管理单位的话，就是在这个后勤办公室。
1: 后勤办公室是吧？
7: 就是他一那个今年是那个2月份吧，就调整了以后吧，他就是开钱少了，就是开钱少了，对这岗他不满意。
1: 嗯，
7: 然后他找领导反映，想要调。
1: 他是主动申请的去调岗。
7: 那实际上是公司同意的。
1: 公司
2: 就是他先申请的。
7: 不是申请的，就是。
2: 不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给
7: 他。哎，对，
2: 他不知道。
7: 对。
2: 你确定
7: 哈？就是这个，因为单位上同意，就是班子成员开了会以后就同意调整了的啊。
2: 嗯啊，您提供的情况一定要真实啊，不然我们给出的建议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7: 哦，对，我理解。
2: 嗯，
1: 他们有这个竞争上岗的，然后这个机制吗？
7: 没有。
1: 嗯，
7: 就是单位上吧，就是这几个，就说是这个班子成员吧，就让商量，或者是调整人员，就这么情况。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调整了到这个岗，都是要是和他原来岗一样开钱好了，就工资一样多少也无所谓，他工资少了。 到了2000来块钱，
1: 就是从5000然后到2000了。

0: 哎，就是大哥这个说法了。
1: 他之前然后是，管理岗，
0: 对，现在也是管理岗。
1: 现在也是管理岗。
0: 哎，
1: 之前的时候劳动合同里边然后有这个薪资的约定吗？
0: 没有，那就是很简易的一个，就是那个，哎，反正是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就是每一年吧，他这个单位吧，哈，也是国营单位，那是，他是那个啥市级单位。
1: 我先根据咱法律规定哈，然后如果说像您说的调岗的话，然后首先前提的话，如果有劳动合同，劳动合同里边约定了，然后可以调，比如说相同部门销售部门之间，你从销售一部到销售二部，这种有约定，然后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约定的话，那你要是先要作为单位来说，你要是先要跟劳动者协商，因为这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并且这个变更呢，应当是采用书面形式。
0: 他这个是确实他知不道，他因为就是咱看也理解这个情况，他就是这个公，就是单位上吧，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班子吧，就说他5、6个领导商量啊，是甲上哪个单位，乙上哪个单位，到时候下红头文就通知了。
1: 因为都对于调岗来说的话，一个是薪资及劳动条件啊，无不利的变更，才能说明然后这个调岗的一个合理性。就像您说的，让他调岗户的然后这个薪资水平，要比原先然后直降了3000块钱，我觉
0: 我
1: 得
0: 交了2000，
1: 降2000。你
0: 这
1: 可
0: 个
1: 以
0: 情
1: 首
0: 况，
1: 先哈，你可以向当地哈，工作单位所在地的，然后劳动监察部门，去那里然后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当然前提呢，你也可以先跟用人单位然后去协商，保留一下相应的证据。你可以问一下，什么原因给我降的这个2000多块钱？
0: 不，我那个是那个是林律师，他就是跟那个钢丝，原来是那个钢吧，咱举例子，在销售一部吧，能开，5000，上了是后边是那个另外一个部，就开3000，他这个跟那个钢丝，他这种情况就是他不知情，他怎么能在，他还想在那里干？
1: 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哈，您先让劳动者啊，然后问一下他的工资组成部分，他是里边是含有基本工资，然后那个绩效考核的奖金，然后是否含有加班费，然后这些的话，您先让他清楚，然后之前这个5000块钱是怎么组成的，然后看是哪一部分，然后发生变化了。
0: 他就是干这个啥？你这个岗就是这个用人单位，这个他是根据这个岗去的。你后面是在甲岗上开钱多，上了乙岗就经过领导把你调到上乙岗了，他这个工资结构他就是少了，人家就定的这么个工资，这
2: 他
0: 么个情
2: 是所有这些岗位都统一下降了，还是说他原来那个岗还保持那样，还
0: 况。哦，
2: 保持
0: 原
2: 五
0: 来那
2: 千？
0: 岗，原来那岗他不得那了，原来那岗的工资肯定还是那样，就是还是那个算法。
2: 这个不能猜啊，因为现在这个单位效益好坏，这个很正常啊。如
0: 他
2: 果
0: 这
2: 是
0: 个
2: 整体都
0: 不
2: 往
0: 是
2: 下
0: 那个
2: 降
0: 情
2: 薪
0: 况，
2: 啊。
0: 不是就是咱举个例子吧哈，你今天得这个销售一部，你比如说哈，好比是这个工资高，上了，赶明天公司的人员调整以后，把你调到上了，那个是，然后好比是那个啥那个销售二部，哎，他就工资低了，因为他那个工资核算不一样。他是干这个事儿，
1: 他这个部门还在，就他之前的那个部门还在。然后您说的这位朋友，他也不是说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0: 对，他胜任，肯定胜任，他就
1: 肯定胜
0: 是
1: 任。
0: 在不知情下，在那个公司用人单位同意调整人员，就是就把他调走了。
1: 如果说他要胜任，那需要用人单位到时候主张他是否有合法的考核依据，以及然后他是客观情况，然后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要是他主张不了，那可以要求，然后那个就是说，您现在等于是，然后您这个朋友还是想继续在那里上班，
0: 他还想的干，你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1: 但
0: 他因
1: 是
0: 为
1: 我
0: 你
1: 觉
0: 的
1: 得，
0: 交
1: 如果
0: 保
1: 说
0: 险，
1: 他还想在那干的话，那他就首先要清楚， 然后为什么把他给调到别的部门去了？
0: 这他问过相关领导，他就是公司同意用人单位吧，就是同意的调整。
1: 啊，那为什么调你去调你这位朋友，然后不调别人呢？
0: 他谁知道？他当时可能是没意料到这个情况。
2: 就是碰到这种情况，除了像刚才我们张律师跟说的，就是先搞清楚他平时收入这个构成啊，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可以去跟单位去沟通一下？
1: 可以，
2: 对吧？
1: 对
2: 啊，
1: 嗯，
2: 就咱不能光等啊，出现这种情况，要是请等着，那这个咱没有主动权，这个处理起来就很费劲了。
0: 嗯
2: 嗯，他可以主动去申请一下，是吧？陈述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过去啊干的怎样，可以拿出一些成绩来嘛，对吧？
1: 并且，然后您这位朋友的话，如果说单位没有一个合理的然后理由啊，您单位的话，就是说您劳动者的话也可以拒绝并要求恢复原岗位啊。
0: 这劳动法规定是怎么规定？我想是看过有一条是降职，调岗以后降职达到20%就属于是不合理，是吧？
1: 他现在他已经是不合理了，30%。
0: 嗯
1: 嗯，
0: 是有这么调的调位哈？
1: 有。并且的话，然后那个就是说，如果说您朋友现在是，您朋友还是想继续在这里
0: 啊，他因为不是他还去交保险啊。
1: 并且呢，您也可以然后通过劳动仲裁呢，要求恢复原岗位。
0: 嗯，
1: 对，然后要求，然后那个就是说，把他无就是克扣的这些钱，然后要补足。
0: 嗯，要那个样的话，就弄得和单位上和用人单位弄得像这样的啊。
1: 他不是，他现在不是将不将的事，老师。您现在然后那个就是说，现在是单位然后不跟你商量了，让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啊，对不对？
0: 嗯，对。嗯。
2: 他去找过单位吗？
0: 找过。
2: 怎么说呢？
0: 单位他那边的用人单位就说是先考虑考虑，等等。
2: 哦。
1: 嗯。你也可以让您那个就这位朋友啊，向单位然后发一个然后书面的，然后就是说拒绝调岗的通知书，啊，把那个就是说相应的，然后那个事实与理由，然后那个就是诉求写一下啊，要求恢复原岗位，然后那个就是说现在的话，然后并且呢是拿 EMS 呢，也可以给单位寄，也可以然后当众交给你们单位的人事。但是要保留相应的，然后对方已经收到的一个证据，这作为然后你以后然后维权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或者赔偿的一个证据。
0: 哦，
1: 好吧。
0: 哦，好，你说是咱自己弄个什么的？
1: 你可以要求，不现在的话，然后那个他不是他现在然后被调整岗位调整了多长时间了？
0: 调整了得有4-5个月了。
1: 4-5个月。
0: 啊。
1: 那您现在的话，然后可以让他写一个，然后书面的恢复原岗位的，然后通知书啊。
0: 你说是叫谁写？叫他朋友写。
1: 就让你朋友写。
0: 哦，他自己写是
1: 啊。对啊。
0: 单位上申请这谁是吧？
1: 对啊。
0: 有留个证据。
1: 对，啊，如果在合理期限内，然后当然就是说，我呢，你如果说要还要是想在这个单位继续做的话，我不建议您这么做。但是如果说您是说我以后我想要经济赔偿金。啊，以他无故调岗、无故降薪为由，我要求跟他解除的话，你可以然后那个这么做。
0: 哦，
1: 好吧。
0: 对对对，这你这个意思我明白。要是还想在那干吧，就不能当是吧？
2: 那就好好沟通啊。
0: 哦，好，
2: 一定要多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2: 好。
0: 行，我明白。
1: 嗯，行。
0: 好的，好的，接下来啊。
2: 嗯，过程当中该取证的时候取证哈。
0: 啊，行，我理解。
2: 嗯，好嘞。
0: 好的，
2: 没其他问题了哈。好嘞，好，再见。嗯，好，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山东综合广播的《法治山东》节目，调解千家事，温暖万户情，愿法治的温度给您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的真诚为您保驾护航。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15348，400-88-15348。我是大江，明天见。
3: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山东省药 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安全用药小贴士。
1: 破解牙膏使用认知盲区。
2: 随着牙膏技术的创新，在牙膏中添加相应的功效成分，可使牙膏具有相应的功效。如添加氟化物可以发挥一定的防龋功效等。但应注意的是，在我国牙膏全部参照有关普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任何牙膏都无法治疗口腔疾病。以龋病为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龋齿，是口腔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在龋齿发生初期，牙釉质表面开始脱矿，龋齿的发展进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牙齿发生龋损后是不可再生的。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可增强牙齿的抗龋能力，但不能逆转龋齿的发展进程。而且长期的牙龈疾病导致牙龈组织被破坏，进而引发牙齿松动，需要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诊断和治疗。所谓通过使用牙膏刷牙来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固、牙松动，均无科学依据。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北京时间22:30，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五回《李代桃僵下》。
5: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第五回，李代桃僵下。
6: 钟离春办完妹妹的婚事，第二天就离开魏国，到齐国去找孙膑。孙膑对钟离春的到来喜出望外，秦华也很高兴。秦华试探性地询问他住在田将军府里如何。钟离春回答道：
7: 我是来照顾孙先生的，当然要住将军府。
6: 秦华脸上闪过一丝醋意和尴尬。田忌将军号马，钟离春来的这天他正准备和齐威王赛马，还让秦华到赛场和他一起观赛。结果田忌的1等马、2等马、3等马都输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得意地对田忌笑道：
8: 哈哈，田将军，你与寡人3战3败，该服输了吧？
6: 田忌表示不服。齐国的相国邹忌不无讽刺地对田忌说：
8: 田将军与大王每赛必输，已是常败将军，还是服了吧。
6: 田忌和邹忌素来不和，邹忌辅佐齐威王励精图治，使齐国强盛，自此他居功自傲，不把田忌放在眼里。田忌兵权在握，也不买邹忌的账。之前田忌败于魏国庞涓之后，邹忌曾上奏齐威王要免去他大将军一职。齐威王念田忌与他是同族，没有准奏。田忌和邹忌的矛盾也日愈加深。田忌又羞又恼，面红耳赤，没有理睬邹忌。他对齐威王说：
8: 大王，5日后我还要与大王比， 非赢不可。
6: 齐威王捋了捋胡须，说道：“好，一言为定。”邹忌在一旁激将，说道：“
8: 田将军，下赌的黄金还够不够啊？不够，我借你。”“多谢邹相国的好意，黄金我有的是。”“既然黄金有的是，不知将军下次敢不敢下重赌啊？”“这有什么不敢的，下一次一匹马1000两黄金。”
6: 邹忌闻此暗自得意，他心想，田忌既然答应了重赌，输了将倾家荡产，田忌不会坐以待毙，他将不择手段的聚财，只要他不择手段，就能抓住他的把柄，迫他交出兵权。回府的路上，秦华埋怨田忌不该与相国赌气，下如此重赌。田忌无奈地说道：“
8: 哎，我是被相国所逼，你知道他说我什么？说我是常败将军，他这是明说赛马，暗指打仗，讥讽我数次败于魏国，我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呢？”
6: 田忌让秦华想办法买几匹好马。秦华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几匹，可一打听，这几匹马都被相国府的人买下了。秦华又恨又气，却无可奈何。秦华沿着街市沮丧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过路的车马，以图奇迹。钟离春在街上遇见秦华，听说他在街上选马，笑他在街市上买马纯粹是胡闹。秦华也自嘲说只是想碰碰运气。一个老者牵着一匹马从他们身旁走过，将秦华的目光吸引过去。秦华急步追上那老者，问：“长者，你这匹马卖吗？”说话间，他的目光不住地打量着老者的马。老者看了他几眼，说：“
8: 卖。”“
7: 多少钱？”“
8: 1000是他，1000也是他。”“
7: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马无价吗？”
6: 老者笑道：“
8: 不是无价，我是不愿讨价还价，你出价吧。”
6: 秦华思索片刻，说道：“10两黄金如何？”还没等老者回话，邹府的一个仆从抢上前说道：“
3: 我出20两。”
6: 秦华看了他一眼，说：“
8: 我出25两。”
6: 邹府仆从加码说：“
3: 我出30两。”
8: 35两。
3: 40两。
6: 老者看了看二人，牵着马带要离去。秦华连忙追上去说道：“
7: 长者，我出50两。”
6: 老者头也不回，就说：“
8: 你出多少两，我也不卖。”
6: 秦华跟在老者身旁追问道：“
7: 你方才说卖，为何又不卖了？”“
8: 我方才说过，我不愿讨价还价。”“
7: 那好，你说多少钱？”“
8: 无价。”
6: 秦华满脸是笑，说道：“
8: 长者，再好的马也有价，你说个价钱吧。”
6: 老者站住了，没好气地说：“
8: 3000两黄金，你出得起吗？”
6: 这么多黄金，秦华的确出不起。老者牵马而去，秦华突然在马屁股上使劲拍了一下，那马扬蹄飞奔，老者着急地在马后追赶。秦华在后面高声说道：“
3: 老头，赶快追呀，那可是3000两黄金啊！”
6: 钟离春笑得前俯后仰，也在一旁跟着喊。一辆马车停在他们身旁。“
8: 秦华，你不去买马，在这里胡闹什么？”
6: 说话的是田忌，他满脸愠怒。秦华上前对田忌施礼，

0: 将军，我们不是胡闹，是这样，那个啊，钟离姑娘方才说啊，她有个好主意，可胜过大王，我们一高兴就有些得意忘形了。田忌的脸色缓和了许多，问钟离春说：钟离姑娘，你有什么好主意啊？钟离春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秦华对田忌说：将军，街上说话不方便，回府再让钟离姑娘告诉你。田忌走后，钟离春埋怨秦华说：你对将军胡说什么？我哪有什么好主意啊？钟离姑娘，实在对不起，我方才一急就来了个急中生智。
1: 你急中生智不要紧，叫我如何向将军交代呢？
0: 秦华眼睛一亮，说道：
2: 我们可以去找孙先生，让他帮我们出主意。
0: 秦华和钟离春来到孙膑住处，把赛马和买马的经过告诉孙膑，请孙膑给他们拿个主意。孙膑思索片刻，问道：上次买马，将军的上等马输给大王的马多少？秦华说：
2: 大约一个马身。
0: 那中等马呢？
2: 啊，也是一个马身。
0: 那下等马呢？
2: 还是一个马身。
0: 这么说，将军的马与大王的马相差不多。
2: 是的，虽然不多，但屡赛屡败，因此将军要换马。
0: 不用换马，我也可以让将军取胜。秦华笑道：
2: 这不可能啊，你可能没赛过马，别看只差一个马身，要想追上，没有半年一载的是练不出来的，况且大王的马也在练。
0: 孙膑微微一笑，说道：
2: 舍弃一匹马，便可换取全局胜利。
0: 秦华似乎领悟到什么，说道：
2: 请先生细讲。
0: 孙膑沉声说：
2: 让将军的下等马对大王的上等马，将军的上等马对大王的中等马，中等马对大王的下等马，这样舍弃下等马，将军的上等马与中等马将稳操胜券，败一场胜两场，将军还可赢金一千。
0: 钟离春在一旁击掌道：
1: 太妙了，太妙了。
0: 秦华将赛马的对策告诉了田忌，田忌显得犹豫不决，说道：
2: 孙膑的主意好是好，可我担心这么做有欺君之嫌。
0: 秦华笑道：
2: 将军多虑了，这不是欺君，是谋略，赛场就如同战场，允许以谋略取胜。话是这么说，可大王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若他知道了，定会怪罪于我。
0: 秦华看了眼犹豫不决的田忌，轻骇了一声说：
2: 啊，将军，恕我直言，将军之所以数次败在庞涓手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优柔寡断。
0: 田忌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用力一拍前面的大戟，怒道：
2: 秦华，枉我如此器重你，没想到你也这般小视我。将军息怒，我无意小视你，只想忠言相告，不论做任何事儿，当断不断，必败无疑。
0: 秦华沉声说道：
2: 不知将军想过没有，如果连赛马这点风险你都不敢承担，两军恶战之时，你就更不敢用孙膑之计了。那样的话，虽有孙膑，又有何用啊？
0: 田忌缓和了情绪，微微颔首，决定采用孙膑的策略。赛马的日

次观看的人很多，孙膑、钟离春也在观看的人群中。齐威王坐在观看比赛的帐篷前，他的左边是田忌，右边是邹忌。田忌面前的戟上摆着一堆黄金，齐威王面前的戟上却一块黄金也没有。邹忌看了一眼田忌面前的黄金，笑盈盈地说：“看来田将军已经做好了输的准备了。”田忌爽朗一笑：“哈哈，也做好了赢的准备了。”邹忌也抚掌笑道：“哈哈，田将军的确有大将风度，很会安慰自己呀。”执赛大夫手中的令旗一举，帐篷前侧的战鼓雷响，起跑处两匹马飞奔而出，一匹马脖子上扎着一条黄丝帛，另一匹马的脖子上扎着红丝帛，前者是齐威王的马，后者是田忌的马。齐威王的马渐渐领先，而且越跑越快，田忌的马拼命追赶，但毕竟力所不及。齐威王摇摇头对田忌说：“田忌，你的马怎么越来越不行了？”田忌泰然自若说道：“这匹马不行，还有下一匹。”在一阵欢呼声中，鼓声停止了，齐威王的马领先十数步到达终点。执赛大夫站在帐前高声喊道：“第一场，上等马相比，大王获胜，赢金千两。”宫卫拿走了田忌面前的黄金，邹忌幸灾乐祸对田忌说：“田将军，下一场的赌金带来没有啊？”田忌哼了一声说：“哼，不用相国操心，我都准备好了。”齐威王笑道：“如果没有，可以先欠着啊。”请大王放心，微臣绝不会欠大王的赌金。战鼓再次雷响，第二场比赛开始了。两匹马飞奔而来，一匹马扎着两条黄丝帛，另一匹马扎着两条红丝帛。田忌的马越跑越快，渐渐超越了齐威王的马。观看的人们颇感惊讶和疑惑，议论纷纷。两匹马一前一后冲过终点，前面那匹是田忌的马，他超出齐威王的马两个马身。钟离春高兴地抓住孙膑的手喊道：“赢了，我们赢了。”孙膑平静地说：“现在只是平，还没赢。”第三场比赛很快开始了，两匹飞奔的马几乎难分高下，所有观看的人都紧紧盯着两匹赛马，田忌紧张地盯着自己的马，齐威王更为紧张，双拳紧握，似乎在为自己的马鼓劲儿。田忌回头低声问身后的秦华：“不会动错了吧？”秦华回答：“不会。”田忌的马渐渐领先了半个马身，齐王的马不甘落后，拼命追赶。钟离春紧张的没有勇气再看下去，抬起手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周围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田忌又赢了。帐篷前，齐威王的脸色十分难看，他对田忌说：“田将军，寡人没带赌金，回宫以后寡人再给你，可以吗？”田忌躬身说道：“大王的赌金微臣不要了。”齐威王非常不快，沉着脸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天下人说寡人不讲信义吗？”田忌回答说：“不是，这次赛马微臣赢得偶然，不敢要大王的赌金。”邹忌在一旁说：“我看田将

0: 俊营的不是偶然，而是做了手脚。
1: 我没做手脚，我用的是计谋。
0: 齐威王一怔，问田忌用的是何计谋。
1: 田忌把孙膑舍一胜二的计谋告诉齐威王，齐威王不禁击掌道：“妙，赢得妙啊！这是何人为你出的计谋？”
0: 田忌说道：“微臣想单独告诉大王。”田忌随齐威王回到王宫，把孙膑的身世和经历告诉齐王，并把孙膑举荐给了齐威王，说孙膑能够打败魏国。齐威王颇感意外，立刻召见了孙膑。孙膑拄着拐杖走进齐国王宫，他一步步走到齐威王面前，并没有下跪，拱手施礼道：“草民孙膑，拜见大王。”齐国人拜见齐王，还没人不跪的。齐威王有些不快，问：“孙膑，你为何不跪？”孙膑坦然道：“草民受过膑刑，不能下跪。”齐威王看了看孙膑的腿，这才释然，又问道：“
1: 寡人听说你是魏国的要犯。”“
2: 不错，但我也是魏国的死敌。”“
1: 你能为寡人打败魏国吗？”“
2: 目前不能。”“
1: 为何不能？”“
2: 目前魏国军队实力比齐国军队强大。”“
1: 那何时可以战胜魏国？”“
2: 需要等待时机。”“
1: 要等多久？”“
2: 多则三年，少则一年。”
0: 孙膑的话齐威王不太相信，他认为孙膑不是在等待时机，而是在推诿，于是又问孙膑：“
1: 寡人想知道，一年之后或者三年之后，你如何才能打败魏国？”
0: 孙膑看出了齐威王的疑惑，便说：“
2: 大王，如果你愿意听，草民可以多说几句。”
0: 齐威王微微一笑说：“
1: 哈哈，只要你真能帮寡人打败魏国，别说几句，就是几十句、几百句，寡人也愿意听。”
0: 孙膑躬身施了一礼，侃侃而谈道：“
2: 当今大争之事，一个国家能否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唯有战胜者，方能避免亡国，把江山世代延续下去。若战不能胜，招致诸侯相继欺凌，就会被迫割让国土，以致危及社稷。”
0: 齐威王不由点了点头。
2: 但是，
0: 孙膑随即面色一转，严肃地说道：“
2: 胜利并不是靠侥幸而随便贪求的，要取得胜利，一是战前就要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这样哪怕城池再小，敌众我寡，面对来犯之强敌，也能够固守防御，甚至逆转局势。二是所发动的战争须是正义的，战争不是儿戏，用兵必须慎之又慎。那些以战争为乐的穷兵黩武者，终有一日会自取其辱，遭致灭亡。”
0: 当听到孙膑说发动战争须是正义的，齐威王有些不以为然。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些儒士经常向他阐述灌输广施仁政以德服人，不许使用武力从而一统天下的理想。难道眼前这位所谓孙武子的传人也是个不知权变的迂腐之士？
2: 齐威王只是轻轻皱了皱眉头，说道：“孙膑，你接着讲吧。然是残酷的，人们不喜欢战争是情有可原的，草民所反对然是残酷的， 人们不喜欢战争，是情有可

0: 草民所反对的是轻率好战、为打仗而打仗的行为。但若单纯因厌恶而反对战争，主张以德服人、以礼服人，就未免愚阔天真了。齐威王眼前一亮，示意孙膑名言。孙膑说道：昔者神农伐燧人，黄帝战蚩尤，唐尧讨共工，虞舜争三苗，商汤、周武王推翻桀、纣，周公东征，无一不是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实现统一。现今之人，功德不及三王，才能不及五帝，智略不及周公，却奢谈以仁义礼乐杜绝战事，实是贻笑天下。先贤并非不想以仁义礼乐化解干戈、垂拱而治，而是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故不得已而用兵。尤其是在当今群雄争霸的大争时代，唯有通过正义之战制止不义之战，让自己趋于强者地位，战胜而后强力，天下归服，何况一魏国。这番独到的分析令齐威王大受震动，而后又请孙膑就诸国形势和具体的战略问题谈谈看法，每每听到精彩处，频频点头，积极赞同。听完孙膑的宏论，齐威王不由站了起来，带着几分激动对孙膑说：孙膑，你来到齐国是寡人之幸，是齐国之幸，寡人拜你为大将军。孙膑连忙说：大王，万万不可。齐威王不解，问道：为何？草民腿有残疾，脸有形痕，大王拜草民为大将，天下将笑齐国无人。再者，草民尚未建功，难以服众，还是让田忌为大将的好。那寡人封你为军师如何？目前不可。为何？孙膑说：庞涓不知草民在齐国，因此不以齐国为患。大王若封草民为军师，必然传至庞涓耳中，庞涓若带兵进犯，目前的齐国军队将难以抵挡。齐威王微微点头，他内心称赞孙膑想得周到。他问孙膑：你认为何时出任军师为好？大王不得已而动兵之时。李代桃僵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一计，计名出自后人，近似中国象棋中的丢车保帅，其意是舍弃局部换取全局的胜利。孙膑小用此计，助田忌赛马获胜，令齐王敬重。欲知孙膑何时疆场显威，请听下回围魏救赵。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五回李代桃僵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六回围魏救赵上。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3: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济南公安做客山东台，我是主持人子帆。最近啊，有不少网友给我们留言，有人问说刷单返利真的能赚钱吗？也有人问接到所谓客服的电话说订单异常要退款该信吗？也有人啊分享自己差点被虚假投资等等诈骗的经历。其实呢，这些都是生活当中高频出现的诈骗陷阱，稍不留意就有可能造成财产损失。我们邀请到了济南市公安局的几位公安干警做客直播间，我们不聊复杂的法条，用大家听得懂的家常话拆解刷单返利、网贷征信等等多种典型诈骗的套路，教大家怎么一眼识破骗局，遇到可能的情况呢该怎么处理。毕竟反诈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需要每个人都提高警惕，互相提醒，防骗你我他，全民共反诈。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大家把防骗盾牌筑得更牢。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
4: 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新城派出所所长张世明，您好，张所长。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4: 欢迎张所长。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二中队副中队长李真，你好，李队长。
6: 你好，主持人。
4: 各
6: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4: 欢迎李队长啊。同样还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刑侦大队新侦中队民警焦子轩，您好，焦警官。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4: 再次欢迎我们三位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三位警官呢，都是我们的一线干警，他们在反诈这个领域啊，可以说是专家了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那么提到这个诈骗骗局，现在其实种类是非常繁多的，比如说有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还有像是机票退改签类诈骗，甚至有婚恋交友类诈骗啊，还有刚刚咱们提到的冒充领导啊、熟人啊，甚至公检法工作人员的这样的诈骗，还有像是这个虚假购物、贷款征信类诈骗等等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些时候防不胜防的一些诈骗手段。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来聊一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

0: 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这个刷单返利类诈骗呢，是一种以兼职赚钱为诱饵，通过小额的这个返利骗取受害人信任，然后呢，后期以各种借口诱导受害人进行多次的大批高资金的投入，从而实施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目前来看呢，也是一种高发的易发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之一。我们分局侦破的两起案件，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第一起案件就是一个受害人在接到某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的电话之后，说是因为机构关闭，需要退还这个培训金。这个受害人呢就下载所谓的退款 APP 之后啊，但是客服表示需要这个点赞之后才能全额退费。这个引导受害人就下载了这个退费 APP 之后，然后进行点赞做任务啊，但是这个受害人投入之后，将钱投入之后，不但没有这个返利无法到账，而且无法提现啊，最终受骗。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也是受害人被好友拉进了一个所谓的兼职群，期间呢，有人在群内发帖称这个可以通过浏览这个影城信息截图，如果回传的话可以领取红包。受害人做了几单之后啊，对方发来一个链接，受害人根据这个客服的指引，然后把链接登录之后，连续投入大笔资金，后期也是发现这个资金进去之后没有返还，第一没有返利，第二呢也无法提现啊，最终被骗。其实这个刷单返利类诈骗有一个统一的套路，就是让你点赞点关注，或者是这个给你发一些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红包，其实这只是一个引流环节。之后呢就会让你做这个先行垫付的任务，期间呢也会给你一些小的返利啊，给你一些小的返利，让你甜头尝到甜头之后，会让你进行大额的返利，大额的投入，这时候你的金额可能就上千上万了啊，他也就不再烦你了。不再烦你的理由很简单，他还要割你最后一刀。所谓的割你最后一刀呢，就是你的任务卡单了，或者是你在输入你自己银行账号的时候输错了一位，或者是因为你的操作不当啊，导致整个投资团队受损卡在这里了，需要你继续的加大投入。
0: 这都是他们的借口是吧？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沉没成本的问题。
0: 有很多人
1: 可能就是为了我损失的这几百块钱或者是几千块钱啊，最后损失上万元啊，这就是一个刷单一个统一的套路。再就是甚至有的受害人啊，更有甚者，然后呢他在明知道自己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但是心存幻想，他认为我能把骗子骗倒啊，我能把骗子骗倒，我能让骗子把钱退回来啊，反而被引入了另外一个的这个电诈平台，再次受骗。
0: 因为我们最简单一个逻辑来想，他们是一个诈骗团队啊，这么多人的这个脑子，咱们一个人怎么和他们去抗衡呢？是不是？所以从刚刚张所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能摘取到几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第一是让你去下载其他的 APP， 或者是关注什么其他的号，咱不要轻易的去下载去关注。再有一个是所有让你往里面投钱的这个事儿，咱就扎住就不干了啊。让你去投钱咱就不投了，让你掏钱的事儿，它一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儿啊。那刚刚张所也提到了，有一些人呢，他明知道自己遭遇了诈骗，但是啊还是想抖点小机灵啊，不愿意及时的撤回。那么张所，就这一类诈骗的受害者群体都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就不只是这些这个投深入到里面不想走出来的这种，哪怕是那些我及时知道了，哎呀自己被骗了，但是依然曾经也上当受骗过，这些群体有着什么样的特性呢？
1: 这个根据我们接报的案件和大数据分析呢，那这类诈骗的受害群体呢，呈现出这个值得警惕的一些共性特征。一个是年龄，这些受害群体以这个青年、中年为主啊，年龄，大部分集中在18到40岁之间。但是呈现出扩散的趋势，其中20到35岁的青年、中年是主要的受害人群。他们一般熟悉这个网络操作、社交、购物、求职，基本上都在线上，都在这个在线活动频繁。一接触。

0: 触到诈骗信息。这值得注意的是，这随着诈骗的这个行犯罪行为的渗透呢，18到25岁的大学生，因为这个社会经历不多啊，社会经验少，然后呢，这个求职的这个心理意愿强烈啊，这也成为这个受害群体之一。再就是这个部分全职妈妈，自由职业者，以及这个寻求灵活收入的中老年人啊，也是这个群体之一。第二个就是职业，从职业方面分析的话，我们这些受害人职业分布较广，多有这个他们大部分有闲暇时间，或者有兼职增加这个收入的这种需求的群体，那在有一定时间可自由支配这个线上就上网的时间，而且多数抱有这个简单操作啊，这个快速赚钱的期待，容易被这个足不出户日赚百元的这种话术呢所吸引，像学生、公司职员、包括自由职业者、全职家长待业，或者是这个寻求额外收入者，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啊。第三个就是认知和心理特征上的，这类群体对诈骗套路的认识普遍不足，警惕性普遍不高。许多受害人此前没有系统了解过这个刷单诈骗的完整流程和这个套路啊。其实现在刷单诈骗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这个生态链，比如说有这个专门服务实施诈骗的网络黑灰产业链啊，有用手机贩卖公民个人信息、诈骗账户，帮助搭建涉诈平台，帮助涉诈资金转移等。这个涉诈团伙内部呢，也是采取这个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啊，他们也会分组啊，犯罪成员之间的分工也非常明确，而且他们会对这个成员定期培训，有专门的这个话术的组织者，就是有写剧本的，就是写剧本的，所以有时候咱群众认为你是在和一个诈骗分子对话，其实不然，你是在和整个诈骗集团在对话啊。你想想，你面对的是整个诈骗集团啊，你口袋里的钱啊，他想去骗你的钱啊，是不是就很容易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有侥幸心理啊。
0: 是，
1: 如果一不小心我们真的深陷到这样的骗局当中，我们及时止损，不要想着咱是不是能够这个和他们周旋哈，可能一旦陷入到这样的境地，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
0: 是，
1: 刚刚张所也提到了，像是我们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词汇，这个简单操作、快速赚钱、足不出户日赚百元等等啊，日赚百元等等，这个其实也是他们的一种口号或者是套路吧。
0: 对
1: 啊，但是张所，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手段越来发展越来越快，他们也会根据咱们当下的这个侦查侦办，也会做出不同的改变啊。像是以前如此直白的这样一种话术，现在是不是比较少见了？就尤其是这个刷单返利类诈骗的作案手法，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新的变化呢？
0: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个随着公众这个防骗意识这个提升和公安机关的不断的深入打击，这个刷单返利类诈骗的作案手段其实也是在不断升级和演变的，这个呈现出这个比较更加隐蔽、复杂，而且具有迷惑性的一个新趋势。第一个就是伪装形态，这个正规化，而且是多元化，诈骗分子可能已不再仅仅使用刷单这个敏感词汇，甚至全程不会体现刷单这两个字，而且他会通过这个做兼职啊、做任务、可以返利这些话术来诱惑受害人，
1: 感觉是个很正经的事儿。
0: 对对对。再就是呢，通过这个精心包装，然后包装成看似正规而且这个合法的项目或活动，伪装成知名电商品牌的这个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官方活动，假冒知名品牌，以商家这个维护信誉平台啊，需要活动冲量等名义行骗，伪装成这个免费领取礼品啊，消费增值返利，甚至会赠送给你一些劣质的电饭煲、电饼铛、这个空气炸锅等小利为诱饵啊，引导受害人进入刷单的诈骗流程，第二个呢，就是技术载体这个 APP 化和内生化。我们说的内生化，其实就是它 全部整个诈骗活动

0: 都是在这它的这个假的 APP 里边闭环完成的。从社交软件转向了这个专属的诈骗 APP。骗子初期引导可能会通过一些社交软件啊，我们大众平时使用的微信啊、QQ 啊，是吧？进行沟通。随后会要求受害人呢下载的这些专属的诈骗 APP， 啊，这些 APP 啊是这个也是团伙精心仿冒，或者是自行开发的，看起来与正规理财和这个购物软件没有大的差别，没有大的差别，甚至能伪造出虚假的订单、虚假的流量、佣金和数据，迷惑性极强。而且操作流程，就是内嵌于这个防冒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内生化，内生化，充值、做任务、提现等一系列操作，都是在其控制的 APP 内，这个闭环完成，它能够切断外部支付平台的这个预警功能，就是像支付宝、微信这些预警功能，大大增加了，也是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追踪和取证的难度。
1: 也就是说，这个团队他们在后台整个的都能看到，在他们这个假的 APP 里面
0: 对
1: 整个操
0: 整
1: 作
0: 个
1: 的过
0: 后
1: 程。
0: 台是他是操作的，整个后台他是操作的。其实受害人认为我是在正规的平台购物，或者是在我是在刷单，其实不然，其实不然。
1: 这个很难去区别，是吧？
0: 对对，但
1: 这
0: 是擦亮眼睛之后还是能区别。第三个就是话术和剧本这个精准化。而且是这个长线化，他们会精准的筛选目标，通过你平时的聊天啊，能够反映出你这个防范意识强弱啊，投入这个意愿是不是强烈的这些人群，进行重点围猎，而且是放长线钓大鱼，特别是有一些他会从刷单返利，刷单类这个诈骗转向这个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不再基于在这短期内榨干这些受害者。甚至允许提现啊，甚至允许提现，放长线钓大鱼，通过最后一把梭哈，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梭哈，或者是最后一笔最大额的投入，整个 APP 就关闭了，然后说，然后发现，哎，我也提不了现，我的 APP 里边显示的只是一串数字，成千上万的数字，提不了现，再就是与这个网络赌博和这个相结合。从简单的购物，到甚至完成任务的三连单、五连单，比如说我要完成三连任务啊，三单任务，或者是完成五单任务之后，我才能提现，我再给你返利。通过你最后一笔大的投入啊，然后他把钱就赚走了啊。再就是呢，再通过他们控制的这个虚假网站 APP 内啊，让你猜大小、猜单双啊，就像博彩操作一样啊，而且这些也很容易让我们的受害人变成这个网络赌博的嫌疑人，甚至成为工具人啊，再就是诱导所谓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高回报投资啊，其实他这时候性质已经转化为这个复合型诈骗啊，
1: 已经不单单是咱们今天提到的刷单返利类诈骗了
0: 对
1: 哈。
0: 对。
1: 哎呀，张所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真的很可怕。可能一开始我们仅仅是接到了在自己看来很普通的一个电话，比如说要给自己退费呀等等这样的很普通电话，但是我们却从这一步开始就一步步的走入到了诈骗分子他们所设置的这个陷阱当中
0: 是
1: 哈。
0: 是的。
1: 哪怕可能中间这个过程我们自己不自知，哪怕我们这个手段比较花样繁多，但是刚刚张所提到了，咱们擦亮眼睛，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准则的，就是咱们这种陌生的APP 呀、链接啊等等，不要点，不要下载，而且所有的提到有关于这个转账啊、垫付呀，或者是能给你返利，你先投一笔钱这种情况，咱们也不要相信，是吧？
0: 是的，
1: 就是不要觉得天上有这块馅饼，就正好掉到我嘴里来
0: 对
1: 了。
0: 对对，
1: 永远不要觉得说我能这个得到这个小便宜啊，咱把这个弦儿绷紧了。是不是这个陷阱我们就很难跳进去？
0: 是的，
1: 这是很重要一点啊。咱们从心理上把自己的心理防线筑牢，让我们的自己的钱袋子也能守护得好啊。
0: 是是。
1: 好，感谢张所刚刚为我们提到的这几项的事项啊，有关于刷单返利啊，到底现在这个诈骗分子是如何一步步引导我们进入到他们这个陷阱当中？尤其是刚刚咱们也提到，有一些可能 这个诈骗 APP， 他们的伪装也特别好。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详细的去讲讲

0: 什么是诈骗 APP， 他们都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比较多的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段和方式方法哈、啊。刚刚咱们聊到的是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哈、啊，这是诈骗之王啊，数量发案量占比非常高。接下来呢，咱们要聊到的这么一个类型啊，可以说是被骗金额非常大，而且被害人呢非常难以唤醒，有着这样的特点，金额非常巨大啊，可能一骗你就整个倾家荡产了啊，不是三五万小钱的事儿了。是什么类型呢？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咱可能这么一说哈、啊，大家伙就觉得说，哎，我没事儿，我平时我也不会去投资理财。但是还是那句话，可能我们一步一步不经意间就走入到诈骗分子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当中了。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呢？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套路和手段呢？我们接下来请李真队长来给我们分享一起有关于这个虚假投资理财诈骗的典型案例哈。我们来听李队长讲讲这个诈骗分子如何搭建虚假平台，营造这样一个高收益的假象，一步步的把您在不经意间引导到了这样一个陷阱当中的哈。有请李队。
1: 好的，这个虚假投资理财的这种套路呢，其实有很多种。最近比较经常发生的一个，就是一种骗子冒充军官啊、谈恋爱，然后引导受害人进行这个虚假投资理财的这种诈骗。一般呢是针对的是一些我们的中年女性，这里前段时间呢，我们那里发生一起案件，就是我们辖区一位居民，他首先是在一些婚恋网站上进行那个登记啊，登记了一些个人的信息，比如说手机号，很快就被骗子给盯上了，然后主动加为好友，然后自我介绍身份呢，说是军官，啊，发来照片，穿着军装的照片，非常正规，啊，如果你不信呢，甚至给把军官证的照片都给你发过来，其实这些都是在网上 P 出来的，啊，都不是真的。然后加上好友以后开始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谈情说爱啊，憧憬美好的未来啊，甚至说是通过咱们本地的外卖平台啊，给这位女士啊送花送巧克力，打动芳心。然后呢，关键的问题就是她后面在聊上几天以后，会无意间透露，这是关键，无意间透露我知道一种网站的一种投资平台的一个漏洞，或者说我知道她的这个内部消息，哎，可以挣大钱啊。然后我同时说我是个身份特殊，部队管得严，我不能用自己的账号和这个银行卡号去操作，然后委托我们这位这个受害人去进行操作。而受害人进入平台一看啊，确实每天挣钱很多，甚至说是用我们受害人的卡转进来钱，因为一开始都是让受害人先收钱，其实这些钱呢也是骗了别人的钱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受害人就信以为真，就想跟着一起做怎么办呢？就去银行取了14万现金，按照反诈法的要求呢，我们银行柜员都要去询问你取现金的用途是什么，这位女士呢就说，我取款是为了装修，通过这个分析啊，复盘分析，我们发现很多被骗的人去银行取款的时候都说是装修，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骗子统一交的，甚至说，一个是装修啊，还有一个说是这个跟朋友还款啊，借的朋友钱要还现金。啊，等等说法吧，都是骗子统一交的。知道这个他取款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发现这个线索，然后我们主动和这位女士进行这个沟通交流，也是希望能够拦截一下这笔现金。但是那个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把现金送出去了。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位社区民警非常优秀啊，自己用自己的腰包从这个自己的银行卡里取出来10万现金交给这位女士，希望她再去交给对方，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通过提前埋伏来抓捕这个取现的车手。结果这位女士非常不配合啊，对我们的民警谩骂啊，甚至最后就是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手机关机，人也找不到了，玩消失了。在这之后消失的这2天，这位女士呢把自己的房产和车辆全部抵押，然后给骗子一共送了100多万现金。在这2天之后他又回来找我们啊，直到他这个白马王子联系不上了，他才意识到被骗，再来找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找我们，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0: 早就把这个资金转移了。
1: 对
0: 啊，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恋爱对象白马王子，他的背后也是巨大的一个团队。
1: 是的
0: 啊，可以说是给他前期提供极大的情绪价值，
1: 是
0: 也是放长线钓大鱼，是吧？
1: 对，
0: 引起他的这么一个信任之后，获得他的信任之后，甚至是情感寄托之后，再一步步的从小到大把他的这个整个的存款全都

掏空了，这个更为可怕。而且刚刚您提到一点，咱们的民警多次上门劝阻，但是他就是不相信，就是相信和自己隔着屏幕的这位所谓的白马王子所说的句句假话哈。但是真正知道咱们民警是为他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啊，钱款很难去进行一个追回了，早就转移了啊。这个刚刚咱们李队讲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钱款难追回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是他们及时的转移，而且被害人呢确实是很难去对他进行一个劝导啊，这是存在的一个极大的问题。这样时间来到了9:29，咱们马上进入到咱们9:30的慢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李队会继续为大家讲讲啊，这样的资金会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转移，咱们如何去进行一个防范。

0: 北京时间23:30。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市公安局的几位公安干警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教给大家如何去防范骗局哈、不要掉入到诈骗分子的这么一个诈骗骗局当中。今天三位嘉宾呢，分别是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新城派出所所长张世明。你好，张所长。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2: 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二中队副中队长李真。你好，李队长。
4: 你好，主持人。
2: 以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刑侦大队新侦中队民警焦子轩。你好，焦警官。
5: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们好。
2: 再次欢迎三位嘉宾哈。刚刚呢，在我们半点报时之前啊，张所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有关于刷单返利类的诈骗，他们会常用的一种套路。其实哪怕现在的这个花样如此繁多啊，我们难以辨别，但是呢，咱们就本着一个原则，要钱不给，要钱不给，给钱不要，是不是啊？就咱不要沾小便宜，但是呢，咱自己的钱也不要轻易的掏给别人。本着这么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基础啊，我们上当受骗的这么一个概率就会小很多啊。另外呢，刚刚咱们的李队啊，也是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有关于这个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啊，这也是真的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这么一个案例。为什么要讲这个案例呢？就是可能在这样的类似的案件当中，受害人他很难从中走出啊，而且这个资金呢，经常迅速的就被转移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想向李队咨询一下，在这类案件当中，受害者的资金通常会通过哪些渠道转移，就是咱们在这个侦查完损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李队。
6: 好的。之前的这些电信诈骗的这个套路呢，他们这个转移资金的方式都是引导受害人自己进行转账，从网上进行转账。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反制技术的不断提升吧，你不管在这个转账的过程当中，这个骗子不停的在这个线上进行转，不管转多少账户，我们都能看到，都能查询到。其实最后的终点就是骗子一定会取现，才能实现一个物理隔离，来防止我们这个公安机关查明这个资金流向。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说那个时候如果受害人发现的及时，我们通过一种拦截手段可以把这个资金挽留住。但是现在呢，这个骗子开始就是玩的一种新的手段，就是直接引导受害人自己到银行取出现金来交给线下的车手。这样一个是给他们省了费用啊，省了洗钱的费用，再一个就是减轻了他们的这个风险。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呢是比较多的啊，直接是取出现金来交给这个车手。但是取到现金以后呢，车手一般啊，就说我们老百姓会想了啊，去抓这个车手不就能找到这个现金了吗？其实车手他取到现金以后，直接以虚拟币的方式直接转到境外窝点了。
2: 这个一整串的一连串的这个方式操作起来，感觉他们非常娴熟。
6: 对，他们毕竟经营了这么多年，他们已经摸索出一套规避公安机关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新的技巧套路什么的。
2: 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哎呦，取现金我是不可能给他取的，我哪能这么轻易上当受骗啊。但是真身在其中的时候，他们一

0: 步一步的交给你的套路和话术，很难去进行一个甄别和判断啊。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像这类案件，我们侦查最大的难度啊，就是这个被骗的受害人他不配合，
0: 就像刚刚讲的案例这样，
1: 对，执迷不悟。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听众啊，包括咱们的网友都会说，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疑问，
0: 嗯
1: 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
0: 嗯
1: 啊，他愿被骗就骗去吧，还管他干什么？
0: 嗯，
1: 其实大家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嗯，怎么说呢？就是骗子在骗我们的时候，如果是在正常的心理状态下，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不会被骗的。
0: 是的。
1: 但是骗子的这个剧本，刚像刚才张所讲的，骗子剧本是由心理学专家来写的，他其中用到了很多的技巧，比如说权威背书，从众心理，
0: 嗯，
1: 还有刚才张所提到沉默成本效应，还有认知闭环等等的一些心理学技巧，来引导你进入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下，
0: 嗯，
1: 哎，在这个时候人很难分辨出来，尤其是这个像这个案例，他为什么会执迷不悟，相信这个平台是真的？因为他先收到钱。在他投一分任何一分钱没有投入之前，他先收到了钱，所以他认为这个平台是真的。其实他收到的钱也是骗子骗来其他人，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军官男友啊，同时在和十几个女性在聊着，别人的钱进了你的账户而已，用通过你的这个账户让你去取出现金来，是帮他完成了一个洗钱的过程。这无意当中呢，也扮演了一个电诈工具人的角色。
0: 哦，这是我们跳出来之后能够看到事实情况就是如此啊，所以说咱们哪怕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哪怕对方给自己提供了再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咱们公安干警民警及时提示你的时候咱一定要听啊。
1: 是的，
0: 这个所有人都可能骗你，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公安干警是绝对不可能骗你的，是希望你能够及时止损，保住好自己的这个钱的哈、啊，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的啊。所以说，这个提到咱们这个网络投资的诈骗这一类的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这一类的犯罪的方法哈、啊，他们实际上和正规的投资理财相比，可能在宣传呀操作流程上它也是存在一定的破绽的，是吧李队？
1: 是的。
0: 嗯，
1: 其实这些这个现在这些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呢，说白了就是前几年那个 P2P 的套路，就是我们那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些犯罪案件的一个套路，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先给让你尝到甜头，你觉得这平台可靠，把自己的所有存款全部投进去以后，就开始对你进行一个诈骗了。这些那个，首先呢，这些平台也好 ，APP 也好，它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你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市场里是找不到的。
0: 嗯，
1: 它引导你下载，一定是通过一种二维码和链接的方式引导你去下载这个，下载和登录这些平台，让你去看这些投资。实际上，这些平台呢，它上面的数字全是虚拟器，
0: 嗯，
1: 啊，虚拟器操作的，你想有多少数字都可以，那只不过是一堆数字而已，啊，但是你最后提现是不可能实现的，
0: 嗯，
1: 啊，一开始的时候你所谓的提现呢，其实也都是其他被害人转到你这儿洗个钱而已，所以说我们投资一定找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或者是尤其是找银行，
0: 嗯，
1: 啊，这是最保险的。其实那个这些的虚假投资理财，它一定是以高收益，
0: 嗯
1: 啊，超出我们正常的这种这个投资理财的产品的这些收益。所以呢，在这儿我也想提醒我们的老百姓呢，咱那个想要理财的话，就老老实实的去银行，
0: 嗯
1: 啊，高收益的都是诈骗，你可能就这个连本钱都没有了。再一个就是一个特点，就是线下送现金和黄金的，这一定是诈骗，送出去了你。我们公安机关也很为难啊，记住了，千万不要线下去送现金和黄金。
0: 嗯，现在咱们这么说着觉得挺可笑的、
1: 嗯、
0: 怎么会去线下去送呢、
1: 嗯、
0: 但是真正深陷其中的时候很难去辨别，尤其刚刚您提到一点，咱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下载应用啊去正规的这个应用市场里面、
1: 嗯、
0: 但是刚刚您提到会引导大家刷个二维码点进去一个链接、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比如说对方会说哎你通过这个方式下载它进入到我的公号里面、
1: 嗯、
0: 是吧，通过各种各样的话术，
1: 对，
0: 深陷其中的时候就可能很难去辨别，
1: 是，
0: 但是还是最终一个最根本的，我觉得这条线儿是没有变的、
1: 嗯、
0: 咱们还是第一不要讲高收益哈、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能你面对的是馅儿饼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样的陌生的二维码和这个链接咱不要点，咱甚至可以反问他，哎，应用市场里面有没有这个 APP， 我去应用市场里面下吧，如果他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就应该

0: 警醒起来了。
1: 嗯，而且这些 APP 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骗子，这个心理学专家他用这个权威、权威背书这个心理特征吧，这些 APP 往往打着一些国家的旗号啊，国家某机构的啊，甚至一些知名的一些电商品牌的一些旗号，比如说京东啊、淘宝啊，他会打着这些旗号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是真的。
0: 这样稍后我们在这个稍微一等哈，我们李警官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都有什么样的 APP， 而且我们也整理出来一个名单啊，稍后大家也会看到这些 APP 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啊。刚刚呢咱们李警官为我们介绍的是这个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刚刚我们提到了可能受害人难以被唤醒啊，投资的受骗的这个金额是巨大啊，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这个弦儿一定要绷得更紧。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套路和诈骗手段方式了，现在网购非常非常的普遍，可能我们买到什么东西之后会收到电商物流客服的电话呀、信息啊等等，这个时候也未必都是真实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来请焦警官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有一些电商物流客服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引导着咱们的民众进入到他们的陷阱当中的。来，有请焦警官。
2: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咱们山东台的直播间，也更荣幸听到两位前辈在现场抽丝剥茧的为我们分析电诈案件的这种套路。我呢没有两位前辈那么高的站位，就是想以跟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更贴合的一个视角来为大家分析案例。接下来我讲述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案例。前段时间我们辖区有一位居民赵女士接到了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说赵女士开通了直播会员，每个月扣800块钱。询问赵女士是否要取消。那赵女士一开始很清醒，否认自己开通过此类会员。然而这个诈骗分子直接爆出了赵女士的电话号跟抖音昵称，说你如果现在不取消的话，我马上要扣款了。那赵女士一听，慌乱之中同意取消退款。那但不知道如何操作，对方就诱导赵女士通过一个网址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说可以通过这个软件远程指导赵女士来操作退款。那这个视频会议软件实际上就是一个远程屏幕共享软件，你只要下载到手机上，你手机屏幕上的任何操作都会实时显现在电话那头诈骗分子的手机上。那诈骗分子要求赵女士打开手机银行和微信、支付宝的钱包查看余额。那诈骗分子在那边一看到余额里有钱，那就开始远程操控赵女士的手机屏幕。先后要求赵女士说出手机收到的验证码跟银行卡的支付密码，赵女士都照做了。那手机随后就黑屏了。等到黑屏恢复之后，赵女士惊恐地发现手机卡、银行卡里的存款被清零了。钱全都被这个素未谋面的诈骗分子给骗走了。
0: 这个很可怕哈，因为对方爆出的信息都是真实的。
2: 对的，
0: 可能你一旦听到，哎，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什么时候开通的我不知道呀，就按照他们的这个指示操作一步一步的。可能以前咱们觉得说还要给对方报个什么验证码呀等等，现在刚刚您提到了有这个屏幕共享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了。那通过屏幕共享对方自己来操作就可以了。
2: 对
0: 啊，
2: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包括您刚刚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曾经也受到过这样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没有上当受骗啊，因为他是凌晨3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我昨天晚上买的什么东西花了500多块钱，问我要不要退货退款，然后下面一个链接。我当时心想，我买什么东西了？我凌晨3点不应该在睡觉吗？然后我就拿出了我各大这个支付平台的账单，详细的对了一下，我并没有他这个500多块钱的这么一个支出，我就知道啊，这肯定是骗子啊。第一，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和我自己的情况不符；再有一个是我查了一下，我并没有这样的消费记录啊，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属实的。但是确实是我当时一看到这个金额的时候，我确实心里一咯噔，觉得说怎么我在慌乱之中买了什么东西了？那我一定要退。但是后来冷静下来之后，还是先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刚刚呢，焦警官也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咱们 冒充电商物流客服。那您也提到了这一位赵女士，她年纪比较大，是吧？
2: 是的。
0: 这是不是也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特别是咱们常用的什么购物平台啊、短视频平台啊这一类平台客服诈骗的受害人的这个对象，大多都是老年人，
2: 对，
0: 是吗？
2: 对。
0: 为什么大多都是老年人？又利用了老年人什么样的心态呢？
2: 在实际工作中啊，我们发现他们诈骗分子在这一类诈骗中针对的群体大多都是中老年人群体。
0: 嗯，
2: 那我认为首先老年人的网络安全意识比较薄弱，
0: 嗯，
2: 他们日常接触互联网较少，对于这种新型的诈骗手段更是缺乏认知识别和防范能力。那诈骗分子利用短视频平台，而且往往是国内高知名度的短视频平台，像抖音，
0: 嗯，
2: 他们去冒充抖音的客服来实施诈骗，获取老年人的信任，那老年人就很难辨别真假客服。在这里提醒大家，他们只是在冒充抖音客服，并不是真的抖音的客服。我们也是为大家告知一下抖音的官方服务热线95152。
0: 嗯，
2: 其次呢，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不熟悉，对于各种平台各种软件的页面设置啊功能使用也不甚了解，不知道如何自主的去关闭会员服务，那容易被诱导下载恶意软件，并且他们往往都不知道他们下载的恶意软件是一种屏幕共享软件，对于这种高风险行为呢也并不敏感，那诈骗分子便通过这些操作实时窃取我们受害人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远程操控手机转账。
0: 嗯，
2: 最后呢，我个人主观上认为，老一辈人啊都有勤俭节约的习惯，一听到开通短视频会员这种不必要的消费，并且还是一个月800块的大额消费，很容易引起咱们老年人的担忧和重视，而诈骗分子啊正是利用这种担忧焦虑的心理，一步步引导咱们老年人上当受骗。
0: 嗯，是，他们现在用的这些手段和方式和方法，也让老年人可能会常常陷入到一种这个焦虑恐慌的状态之中哈。这也是他们诱导老年人受骗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吗？那焦警官，请您跟我们讲讲，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引导着老年朋友从上当受骗到下载共享软件啊，这么整个的流程和状态的。
2: 经过我们工作实务中发现啊，他们上来第一步都是制造受害人的恐慌。诈骗分子通常有一套固定的话术啊，比如说你如果今天不取消的话马上就要扣款了，一个月800块钱你可想好了，或者说你不取消的话会影响征信，这套固定的话术来威胁恐吓受害人，让我们受害人啊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那么第二步就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实际上如果我们老年人真的开通了正规的会员服务的话，也很少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该如何自主地去关闭会员服务，那诈骗分子就会以指导老年人远程如何操作为理由诱导我们下载远程会议软件，并且打开屏幕共享功能。你一旦开启这个功能那好了，诈骗分子就可以实现远程实时查看操控咱们的手机屏幕，窃取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各种信息。
0: 嗯，
2: 那么最后一步是操控手机黑屏。诈骗分子啊通通会通过技术手段往咱们的手机里植入病毒程序，让手机黑屏，使得咱们受害人啊无法及时的发现手机里的异常。
0: 嗯，
2: 那任由电话那头的诈骗分子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0: 如果说我们前面几个步骤哈、不幸没有及时的识破，真的下载了这样的不明软件，手机黑屏被远程操控了，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第一步，应当立即切断网络并拔掉手机卡。
0: 嗯，
2: 这里要注意，如果仅仅是拔掉手机卡的话，那咱们的手机可能还连接着家里的 WiFi， 所以保险起见，我们建议大家，你拔掉手机卡的同时，关闭家里的路由器，直到手机不再出现黑屏。第二步呢，重启手机，检查手机内是否存有异常的 APP， 如果有的话，立即卸载删除，并且避免再次点击陌生人发来的未知链接。第三步，查询账户并报警。重启手机之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收到扣款的短信啊，银行卡里的余额是否有减少， 那立刻保存证据，保留通话记录及转账。

0: 凭证，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到就近的派出所报案。那第四步就是紧急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打开手机银行，那故意连续多次的输错密码，应该是输错5-6次左右，那你的银行卡就将紧急锁定。
1: 哦，这是几种方法啊，我们能够，如果万一真的下载了这样的不明软件，还是有办法能够及时止损的啊。刚刚焦警官也提到了，咱们手机里面可能存在一些异常 APP， 那么这些异常 APP 都是什么样的特点啊？他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能够从中这个获利啊，能够从中设置这样的诈骗陷阱呢？让我们请李真李队长来给我们讲讲，到底是什么样的 APP， 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2: 像这种 APP 呢，它这种名称啊很多，包括就是这个刚才讲到的，是以打着一些国家的一些机构的旗号啊，甚至说是这个某知名电商品牌，然后呢，其实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应用市场里一定找不到，但是呢，除了那些那个屏幕共享功能的那些 APP， 可能会在应用市场里能找到。像这样 APP 呢，除了会议需求以外，我们尽量不要下载这些 APP， 这些这个涉诈类的 APP 呢，老百姓可能会问了啊，为什么不给他们封掉？其实我们公安机关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国家反诈中心也一直在做。我们给他封掉一个，他们现在骗子用的是战群服务器，啊，只要改一下 IP 号段，就可以用这个同样一个平台改一个名称啊，改一下外观，可以继续使用。我们封一个，他们再做一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说，还是我们要擦亮双眼，在应用市场里找不到的 APP。不要下载。
1: 我们看到哈，接下来我们屏幕上也会给大家显现几个典型的 APP 啊。大家看到以下 APP 都是诈骗软件，比如说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看似是国家官方的一些 APP，
2: 对，
1: 实际上都不是真的哈。来，这是我们一部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说是一部分呢？因为现在看到这个 APP， 它可能在被曝光了之后就下架了。
2: 对
1: 啊，他们新的又卷土重来了，换汤不换药啊，依然是假的。
2: 实际上还是这个平台，只不过换了个名字而已。
1: 看到我们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的这几个 APP， 哎呀，太难甄别了。比如说第二个红色吧，叫什么？
2: 抖音扶贫钱包。
1: 抖音扶贫钱包，它的这个 logo 和抖音是一模一样的。第四个美团无人配送啊，看起来好像都是官方的，
2: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假的。
2: 对，
1: 咱们怎么甄别啊，李队？
2: 还是刚才讲的，只要在应用市场里找不到的 APP 都是假的。
1: 咱要下载，咱就去应用市场里面好好的正规的去下载，是吧？不要通过第三方的途径，点链接呀，扫二维码呀，这些方式咱们不可取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自查一下，看看自己手机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些诈骗 APP。包括咱们公安部也会定期的去发布，几批几批的诈骗 APP， 是吧？我们一直都在监管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也是察觉到哈，已经发布了几十批了，所以他们更新换代的速度真的挺快的啊。这是有关于咱们刚刚提到的诈骗 APP。除了诈骗 APP， 我们应该防范。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手机上装了反诈 APP 的话，可能是不是有些问题也能够及时的会得到提醒，是吗？
2: 我们会有一个提醒的功能。同时，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举报功能。比如说你接到的诈骗电话号码呀、短信呀，还有 APP 啊，都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里边有一个我要举报，然后点击这个相应的这个诈骗电话号码或号码也好，这个 APP 也好，你可以点击举报以后上传大数据中心，然后我们就可以，一个是对这个涉诈网页进行一个封闭，再一个呢，会同时提醒所有下载这个 APP 的其他的群众。
1: 您看，除了反诈 APP， 反诈专线也是我们应当必须要接听的一个专线哈。我们请张所来跟我们详细说说。
3: 这个想最后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综合广播做客山东台栏目组呢，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和广大网友，这个96110是反诈专线，一定请放心接听。如果当您接到96110来电的时候呢，说明有可能您或者家人正在接触这个诈骗信息，也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电话之后，因为拨打96110的电话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各个派出所的反诈专员，包括我们刑警的。

0: 反诈专员，
1: 嗯
0: 啊，一定要如实的回答民警的各种提问啊，配合好这个，将情况呢如实向民警说明，特别是民警已经上门劝阻的，
1: 嗯
0: 啊，说明被诈骗的风险极高，
1: 嗯
0: 啊，一定要听劝，
1: 嗯
0: 啊，再就是在这里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有五类电话，嗯，咱居民朋友还是要分辨好接听的，
1: 嗯，
0: 一个是95开头的号码，
1: 嗯，
0: 95开头的号码呢一般是金融、航空啊，或者是通信企业的客服电话啊，如果接到95开头并且是超过8位数的电话啊，有可能是这个境外改号的诈骗电话，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分辨好。第二个呢就是00或者是加号开头的这个电话，这类电话都是境外电话，如果您没有海外关系啊，或者是没有与海外联系的需求的话，直接挂断就可以了，
1: 嗯
0: 啊。第三个是400开头的电话号码，是企业的客服号码，
1: 嗯，
0: 啊，这个一般是不能外拨的。第四个呢是短信端口类的号码，这个会给客户发送的批量短信啊，
1: 嗯，
0: 但是里边可能会包含链接，这个链接千万不要点开，
1: 不要点开。
0: 哎，第五个呢，
1: 嗯，
0: 就是显示未知的电话号码、来电身份和所在地都不显示，
1: 哦，
0: 啊，像这种电话呢直接挂断就可以，
1: 嗯
0: 啊。
1: 96110我们一定要接听，但是刚刚以上那五种电话咱们一定不要接听啊。节目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呢再一次感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线反诈干警哈，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也是为我们细致拆解了典型诈骗案件的作案套路、办案难点和防范要点哈。我们今天主要摘出了三大板块来为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再次向咱们坚守在反诈一线的干警们致以敬意，也期待未来呢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反诈队伍当中，共同守护我们的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宁。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膏药不是万能贴，乱贴反把伤痛惹，安全口诀有三诀。
1: 第一诀，查禁忌，孕妇过敏贴不得，皮肤破损不能贴，
0: 禁止。
1: 第二诀，勿叠加，超量叠加要不得，药物过量不可取，
0: 牢记。
1: 第三诀，控时间，超时粘贴伤皮肤，最长不超8小时，
0: 到点就接。
1: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禁忌不清问医师，三无膏药绝不买，对症规范用膏药，健康你我更安心。
2: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3: 第63回，醉囚鸾剖棺正法，何延松拼死留名。上回书咱们说到，石毅、侯荣等人正要出关，结果被官吏一同扣押，送到了京师。经过法司审讯，二人就把囚鸾如何勾结狄鲁，如何私自纳贿的事情一一的都招了出来。呵，皇上一听是冲冲大怒啊，我如此信任之人啊，竟然这么对我。可这会儿囚鸾已经死了，死了也不能便宜你，剖棺戮尸，把棺子打开，尸体拽出来给我砍，以泄皇帝心中之恨，并且捉拿了囚鸾的父母妻儿以及石毅、侯荣等人一同出战。随后又宣告天下，立刻罢黜马市，不要再相互做什么买卖了，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做买卖做出来的。安达听说之后稍稍隐退了。世宗呢，又让宣大总督苏佑和巡抚侯悦、总兵吴英等人出师北伐。侯悦率领10000多人出塞袭击安达部，谁知道这个安达呀，已经预先知道这个消息了，设下一个埋伏在这等着，等侯悦的大军一到，立刻杀出来，杀死了八总刘钦等7人，杀死的士兵那更是不计其数了。侯悦等人拼命逃脱，这才算保全了性命。后来呢，安达又侵犯大统，副总兵郭都率兵出战，

杨继盛参劾裘鸾有功，于是啊，严嵩就从中说情，杨继盛又升了，被升为兵部武选司。杨继盛他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哎，只知道感激皇上的恩德，一心呢还想着报国呢。刚上任一个月，就草拟奏折参劾严嵩的罪状。稿子还没写成的时候，他妻子张氏进来了，一看刷刷正在那写奏书呢，就问杨继盛说，你参劾什么人呢？杨继盛啊，一边写一边愤愤不平地说道，哼，除了严嵩还能有谁呀？哎呀，张氏一听啊，婉转地劝她的丈夫，夫君呐，那你不用动笔了。啊，这却为何？哼，你还没看清楚吗？之前你参劾裘鸾几乎被害死，如今严嵩父子权势遮天，就是100个裘鸾也敌不过他一个呀。你要参劾严嵩，你这不是在老虎头上搔痒吗？不但对国家无济于事，反而身陷祸端，你这是何苦呢？哎，杨继盛这个人那是有硬骨头的，一身傲骨铮铮作响啊。哼，夫人，我不愿意与这奸贼同朝共事，自古忠奸不两立，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夫君呐，你就是死了也没什么好处。如果你不愿意和他同朝为官，那没关系呀，咱可以辞官不做呀。不，夫人，龙旁比干，流芳百世，我能跟在古人之后也知足了，望夫人不要阻拦我。唉，张氏知道自己丈夫的脾气，却知道根本劝不住，含着眼泪出去了。杨继盛这边继续起草，从头到尾论述了严嵩的10大罪状以及5种作奸犯科的事情。那可以说呀，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那是语语痛切，字字呜咽，堪称明史上的一篇大奏折。他的这份奏折历史上都有名。那么杨继盛一连等了15天，为什么等15天呢？要斋戒沐浴呀，这才把这份奏折递上去。谁知道早上呈上奏折，晚上就被逮捕入狱了。看起来还是他夫人呐，看得比较通透，白扯你告不倒他。原来世宗看了奏折之后，立刻把严嵩招来了。严嵩一瞧，这里边有赵景玉两位王爷前来作证的话，于是就启奏皇上：陛下，杨继盛竟敢私自勾结二王，诬陷参劾老臣，请陛下明鉴。世宗马上下令逮捕杨继盛下狱，命法司严厉审问主谋。杨继盛就说了，话都是我说的，尽忠也是我一个人的事情，难道一定要有他人主使吗？法司又问他为什么要找两位王爷作证。杨继盛啊，又大声说道，满朝文武都惧怕严嵩，除了景王和裕王两位王爷，谁敢说话？那么听到这份话，法司就不再继续追问了，只是说他污蔑大臣，杖责了100下，交给刑部。各位，打100棍子，谁受得了啊？刑部尚书何敖受严嵩密嘱，想要把他打死，幸亏呀，有郎中使

严嵩啊，这个老贼确实厉害，竟然马上贬史朝斌为高邮判官，贬走了。又因为奏折中的事情需要查明，就由他的儿子严世蕃亲自写了辩书，送给兵部武选司郎中周勉，让他照这个样子抄一遍，上奏给朝廷。周勉这个人呢，铁面无私，哎，竟然把这从中的实情啊一一上奏了。这下子朝中大臣都为严嵩父子捏了一把冷汗。哎，谁知道严嵩竟然使出各种手段，居然打通关节，传出圣旨，说什么呢？说周勉捏造事实，捧笔为奸，将他下狱削职，并且升严世蕃为工部左侍郎。杨继盛披枷带锁，从狱中被带到朝廷，到旁边的人呐，都过来围观呐。一瞧这忠臣身受重刑，哎，纷纷叹息，杨继盛是天下的义士啊，怎么遭到如此毒手呢？又指着他身上带的枷悄悄说，怎么不把这种刑具带在那个奸相的头上，反而冤枉好人呢？国子司业王才听到大伙的议论之后，就对严嵩说，人言可畏，相公何不网开一面，救出杨继盛，否则遗臭万年多不值啊。严嵩呢也是有所感悟，慷慨地说道，我也可怜他一番忠诚，行吧，就替他在皇上面前求求情，宽恕他一点好了。严嵩呢就和儿子严世蕃商议，严世蕃却说，爹，不杀了杨继盛怎么会有宁日呢？严嵩迟疑了半天，你也是从一时着想，不管以后的日子。父亲，您要是决定不下来，就去问问别人。好吧，这样，你去和胡植、燕茂卿商量一下。是。严世蕃领命而去，到了燕茂卿的家里说明情况。燕茂卿一听，老爷子要把他给放了，那不是养虎为患吗？就是啊，我也是这么说呀，可是家父一定要我问问您和胡公，我不能不到此一行啊。嗨，要说呀，老胡恐怕也不赞成，这样我去请他来。当下派家人去请胡植，胡植过来之后，大伙又谈起了杨继盛的事儿。哎，他也是和燕茂卿一个想法，就是杨继盛不能留，与其都到了这一步了，干脆一棒子就把他打死。于是严世蕃匆匆告别了，把两个人的话转告给严嵩。老严嵩一听，既然大伙想法一致，我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于是他打定主意要杀杨继盛。正巉这个时候倭寇猖獗，赵文华去视察海防部署，和兵部侍郎等人有了过节了。赵文华嫉贤妒能，诬陷张京等人，于是严嵩就任意攀扯，把杨继盛一并给列进去了。哎，可怜这位赤胆忠心的杨老先生，就这样在市井之间舍生取义了。临死之前呢，杨继盛做了这么一首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那么杨继盛的妻子张氏听说自己的丈夫即将就义，她呀上书营救，愿意带丈夫去死，那怎么能够成功呢？杨继盛尽忠之后，他的夫人也为他殉节而亡，这正是

巾帼须眉同一船，是忠臣义父共千秋。话说杨继盛的妻子张氏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贤妇，之前呢他就知道参劾严嵩那就是白费功夫，于是呢一再劝丈夫，可惜呀，杨继盛不肯听。哎，文人自有文人的骨气嘛，最后被捕下狱。这世宗呢本来是不想杀杨继盛的，可架不住严嵩诬陷呢，而且又把他牵连到张京的案子里了，于是下令将他一同处决。哎呀，把张氏给急的呀，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心里边也是非常的悲痛。他发誓要替丈夫去死，就托人呢，哎，递了一份奏折给皇上。这份奏折呀，是这样写的：说夫丈后入狱，割肉二斤，断筋二条，日夜龙孤，被诛苦楚，两经奏宴，病目宽恩。今呼拦入张京书委，奉旨处决。臣仰为圣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岂惜一回臣故，下歹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待夫诛。我愿意替我丈夫去死，要杀就杀我吧。夫生一日，必能直割毛，欲吃妹，为疆场效命之鬼，以报陛下。这是一个刚烈的女子所写的这个奏书啊，我活着没什么用，留下我丈夫一条命，他能够为陛下效力呀。杨继盛入狱之后，曾有人呢给他送过一副蛇胆。送这东西干嘛呢？他不是挨了打了吗？而且打了不止一次啊。蛇胆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清热解毒的，可是杨继盛却推辞了。他说，我胸中自有肝胆，不需要这东西。你看看烈性到什么程度，后来经过几次仗吃，已经被打得体无完肤了，那两条大腿上的碎肉啊一片一片的坠下来，而且已经伤到筋骨了，越拉扯就越疼啊。杨继盛竟然咬住牙根，用手把这个腐烂的肉给挖掉了，各位，徒手把那个腐肉给抠了，您能想象这种疼吗？啊！然后呢，又把那个吃饭的碗呢，啪扔地下摔碎了，干嘛呢？捡起一块碎片来，自己给自己做手术，割断了两条腿筋，那筋抻着不是疼吗？他给割断了。那个万恶的严嵩他怎么肯说轻易的把这个张氏的这份奏折递上去呢？于是这位贤德的张氏一片苦心，付诸东流。杨继盛血染法场，是沉冤焉世。说杨继盛牵连到张京的案子里了，这个兵部侍郎张京等人被赵文华陷害的事情，那就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咱们中国沿海一带向来是有倭寇出没的，明太祖时期啊就曾设立这个防倭卫所，以控制这个海边的局势。成祖年间呢，明朝官兵屡次打败倭兵，于是倭寇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来兵侵犯。这个日本将军足利义满派人向中原纳贡，被封为日本国王。从此之后呢，就和咱们中国是互通有无，并且替中国诛杀海寇，哎，只准商民入市，不准掳掠。因此沿海一带呀还算平安。世宗即位之后，宁波鄞县人宋素清畏罪逃到日本了。正巧这个时候呢，日本王足利义满去世，
足利义直即位。

0: 因为这个政治上啊过于羸弱，无法制止这些个盗寇，于是盗寇就和宋肃清联络到一块儿了，借着入贡为名，在宁波一带大肆抢掠。幸亏呀，巡安御史欧珠以及镇守太监梁瑶设计诱捕宋肃清，把他下狱处死。嘿，谁知道啊，处死一个反倒引出好几个来，汪武峰、徐碧溪、毛海峰、彭老生虽然都是中原的百姓，可是却占据海岛，勾结倭寇，在沿海一带进行烧杀抢掠。巡按浙江御史这个时候已经是改任陈九德了，他当即上书请朝廷派兵来讨伐。于是呢，世宗皇帝就命朱完为右都御史，巡抚浙江，监管福州、兴化、泉州以及漳州的事宜。朱文上任之后，下令进海，早晚练习兵甲，严厉纠察，缴获了很多倭寇的船只，斩杀了倭寇探子数百人。不料啊，御史周亮等人嫉妒他的功劳，参劾他妄杀倭寇，挑起事端。要不说这个世上的事儿啊，不怕没好事儿，他就怕没好人呐。你说原本人家杀倭寇杀的挺好的，哎，偏偏自己人呢斗上自个儿人了，朝廷竟然就下旨夺官，还要严刑讯问。朱完因此悲愤而死，搁谁谁不生气啊。此后巡抚御史的官职一直没人担任，直到嘉靖31年，安徽人汪直亡命海上，成为大盗。徐海、陈东、麻叶等人和他勾结联络，哎呦，一时间纵横无敌啊，就连这个海外的倭寇哪都是望风降服，愿意受他指挥。汪直呢随即登岸，侵犯台州，攻破黄岩，骚扰象山、定海各地，这浙东一带啊，一时间闹的是人仰马翻，不得安宁。于是朝中大臣就商量，再次设立了巡抚御史这个官职，命王叔巡抚浙江，提督沿海军务。王叔领命之后，马上启程，按期呢来到浙江了。他知道参将于大猷、汤克宽智勇双全，就把他们呢，哎，招过来作为自己的绑臂，接着呢，又招募士兵，激励将校，趁夜派于大猷、汤克宽率兵偷袭倭寇。汪直在普陀山安营扎寨，聚岛固守。于大猷带领着精锐士兵，趁着风势先发制人，汤克宽做后应，径直的向贼寨扑去。这四面呢就放起火来了，汪直等人猝不及防，慌忙逃走了。官军追杀过去，斩获150枚倭寇的首级，生擒了100多名俘虏，另外那些个烧死的、淹死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0: 第64回，雀外寇奸党冒功，媚干娘一儿妖宠。上回书咱们说到，汪直在普陀山安营扎寨，聚岛固守。于大猷带领着精锐士兵，趁着风势先发制人， 汤克宽做后应，径直的向贼寨扑去。王直等人猝不及防，慌忙逃走了。王直呢，就逃到了福建海域，又被都指挥尹凤迎头痛击，杀的是七零八落，狼狈逃窜。那么浙江经此一战，人心就安定了很多了。可哪知道这个汪直啊，刁蛮狡猾得很，他又去勾结倭寇，大举进犯，调集了几百艘的战舰，哎呦，遮天蔽日的就杀过来了。浙东浙西同时告警，王叔呢赶紧派汤克宽防守东面，于大猷防守西面，两员大将如同砥柱一般，是捍卫中流。任凭汪直你如何勇悍，他也不可能越雷池一步。汪直啊，只好改变计划，开始北犯，转去侵略苏州和松州。这两个地方呢，向来是非常富饶的，又没有什么守备，那么倭寇趁虚而入，是肆意抢夺呀。倭寇头目萧显此人残暴凶悍，带着几十名寇匪在上海、南汇、川沙一带大肆屠杀，直逼松江城。剩下的贼兵呢，围攻嘉定、太仓，所过之处那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王叔急忙派都指挥卢唐火速袭击，突入了萧显的大营之内。萧显呢有点措手不及，慌乱之中被杀死了，一时间是贼兵大乱。卢唐等人挥兵截杀，砍去了无数的人头，剩下那些个没杀完的毛贼呀，都逃回浙江境内，恰巧和于大猷相遇。你看，不怎么那么巧，霎时间被于大猷给杀了个精光。那么只有汪直这一路攻破了昌国卫，直扑乍浦、青村、浙林等地，沿途呢奸淫掳掠，是祸害百姓。王叔又赶紧调汤克宽北上支援，可是偏偏赶上了瘟疫，这士兵们大多得病了。汤克宽也无可奈何，只好任由倭寇北窜了，战斗力不行了。那么汪直呢就一直攻入了江北，可就震惊了山东。那个时候朝臣又要参劾王叔了，说他呀以邻为壑，是坐视不理。还得算呢，皇上这会儿脑袋没糊涂，还有所包容，没有加罪王叔，只是改封他为右副都御史，调去巡抚大同了。另外呢，命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代任。王叔这一离开浙江之后，浙江啊又不安宁了。李天宠他根本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只好请朝廷另外派人前来。于是呢，朝廷就命南京兵部尚书张京为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各军。张京呢曾经做过两广的总督，哎，颇有威信，为这些个狼土兵所敬服。于是朝廷决定征狼土兵剿灭倭寇，并且升于大猷、汤克宽为总兵，都归张京统帅，下令立刻平定倭寇。张京这个人呢，慷慨自负，因为狼土兵向来听从指挥，每次出战都会拼死效力，于是就把他们给调来了，令各省的统兵官就近驻守，不得擅自行动。本地的将校本来就有很多，哎，张京偏偏呢要从远地去调集狼土兵，于是大家彼此观望，就不再效命了。那个时候汪直啊正带着倭寇从北向南返回到浙江境面，距省会只有几十里地，李天宠据守在省城，束手无策。 章经

扎在嘉兴，也不发兵支援。还幸好啊，这个副使阮鄂牵使王寻拼死的防守省城，这才算把这些个贼寇们给打退了。这时候通政司赵文华已经升任工部侍郎了，上陈了抵抗倭寇的七件要事。第一条就是请朝廷派官员去祭拜海神。那么世宗皇帝看完之后，就把严嵩给招来问他。赵文华呢是严嵩的干儿子，严嵩哪能不尽力撺的呢，就说呀，赵文华此人对兵事非常娴熟，干脆啊不如让他前去祭祀，哎，趁机呢督察军情。好吧，那严嵩在世宗面前那简直是一顶一大红人，说一不二。世宗当时准奏让赵文华南下。嘿，赵文华得了这个美差肥差，高兴得了不得，沿途索贿是恃宠横行啊，发了。到了江南祭祀完毕之后，便和张京两个人谈论军务。张京呢自命为督军元帅，他根本瞧不起赵文华，可是赵文华呢觉得自个儿的身份也不差，我是钦差大臣呢，代天巡狩，他也看不惯张京。这俩人没说几句话呢，已经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这个时候广西田州的土官傅瓦氏带着几千狼土兵到达了苏州，张京这头呢仍然是按兵不动。巡安御史胡宗宪和赵文华两个人勾结一气，屡次催促张京发兵，可是张京呢也就是不答复。等到胡宗宪那头再三催促，这才说呀，永顺保靖两处的人马还没到齐呢，哎，等到齐之后再出发也不迟。赵文华那边气的呀，气壮顶梁了，立刻上书参劾张京，说他的才能啊足以平寇，只因身为福建人，与倭寇大多是同乡，所以寻情不发，这叫错失战机。这边的奏折刚刚递上去，张京已经调齐了永顺保靖的兵马，分路并进，水路加工。在这个石塘湾杀败了倭寇，寇匪向北逃往平望，结果呢又碰到了总兵于大猷，不到半个时辰就死伤了一多半啊。嘿，你别说，这张京还确实有两下子。倭寇那头呢只好准奔王江泾，哎，又有两路兵杀到，一路呢是永顺兵，哎，由这个宣慰使彭继南带领着；另一路是保靖兵，由宣慰使彭进臣带领。两路生力军那简直是如狼似虎，前后夹击呀，打的这个敌寇，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躲没地儿躲是藏没地儿藏。最后统统进入鬼门关了，打死了那还不死啊，另外还有一些侥幸的逃生了，逃回浙林。四路得胜的大兵一齐追杀，在浙林是四面放火，哎，一通乱烧乱砍呐，最后是大胜而归。那么自出师防海以来，这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次战功。张京大喜，立刻上书告捷。这个时候的朝廷啊，早已经接到了赵文华弹劾的奏章。这皇上呢，还正打算派人逮捕张京呢。哎，没想到张京的捷报传来了。接着赵文华那头的捷报也传过来了，说是狼土兵出道，张京呢不许他们出战，是由自己和胡宗宪督兵出战海上，才有了这场胜利。哎呀，这可

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世宗离着这么老远，别看他是皇上，太好骗了。哈哈，你不在现场啊，人家怎么说怎么是。世宗一想，那这到底是谁打的这场仗啊？啊，功劳算谁的？问谁呢？只好招来严嵩相问。各位您想，就他找的这人，仇人遇着对头，干儿子碰着干爹呀，那直的也变弯的，弯的也变直的了，还问有什么用啊？那当然了，严嵩得向着他的干儿子。哎，那么朝旨马上下令捉拿张京，并且把李天宠、汤克宽等人一并拿问。到了京师，不管他们如何分辨，就愣说他们呢冒功诬奏。于是张京、李天宠、汤克宽以及杨继盛等九人全部死于西市。你说这死得多冤枉吧，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哎，结果皇上给杀了，而且临死的时候还背着这个罪名。张京死了之后呢，由这个周冲代任，那么李天宠的这个圈呢就委任给了胡宗宪了。可是不久又罢免了周冲，任南京户部侍郎杨仪为总督。杨仪就害怕呀，他怕什么？他怕会重蹈张京的覆辙。他看出来了，朝中是非常听赵文华的话，关键不是听赵文华的，是听赵文华他那干老的，人背后有戳杆啊，太硬了。所以杨仪呢就本着哎无功无过这么一个想法，不求有功，我但求无过，所以凡事都先和赵文华商量，你说了算，是打是和是怎么的，你来决定，这总不至于出错吧。如此一来，赵文华这个气焰就变得越来越嚣张了。人这个脾气嘛，都是官生脾气长啊，对方越客气，他越把自个儿当回事儿。只是狼土兵那些个人呢，人家可不惯你们这套啊，他们只服张京，不服其他人。那么换上杨仪之后，根本就震慑不了他们。从此这些个狼土兵不受约束，又开始骚扰民间了。那头倭寇得知这个内情之后，又跑到浙林集合，分别侵犯浙东、浙西，直打安徽，从这宁国、太平折入南京，转战数千里。应天巡抚曹邦甫派兵前去剿匪，结果和敌寇相遇了。千世董邦正奋勇突阵，一连斩杀了十多个贼匪呀、啊！这贼兵呢是大败而逃，被官兵追到杨家桥，四面围住，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是宰一双啊！所有浙林来的寇匪被他给杀的是一个不留，这家伙这厉害。赵文华听说敌寇被围，急忙带兵北上，干嘛？他想抢这个曹邦府的功劳。等走到杨家桥，敌寇啊已经被全部歼灭了，他没抢着，曹邦府那头已经上书告捷了。哎呀，你说把赵文华给气得不得了啊，就挑选了4000名浙江兵和胡宗宪一起准备进攻浙林老巢，并且呢约这个曹邦甫联合绞杀。这江南兵啊分为三路，浙江兵分为四路，是东西并进。到了松江，听说浙林贼已经转到陶家港了，于是呢他们就在砖桥扎下了大营。寇匪那头派的精锐部队偷袭浙江兵，赵文华这头就抵挡不住了，怎么办？那只好退走呗。江南兵也陷入了埋伏中，死了得有200多人。赵文华就把这个罪过归在了曹邦甫头上，说他呀拖延时间，

哎呀，你说天下还有这样无耻之人啊？抢功没抢着，这是你约人家曹帮府啊，帮你打辅助，一块儿攻入敌人老巢的。哎，结果出了罪过了，首先的扣到人家别人身上了。你说这不小人吗？结果把这奏书往朝廷一上，皇帝又听他的了。你说这还有好吗？要下旨拿问。几世中孙俊、夏氏等人一再说曹帮府这个人呐、啊，为人呢脚踏实地，之前杨家桥一战功绩显著，那么此次延期一定是有别的原因。世宗这才让赵文华秉公办理，啊，没有马上捉拿曹帮府。赵文华料定这些个贼寇不好平定，所以他呢立刻申请还朝，世宗准奏了。赵文华到了京师，又说杨仪、曹帮府等人没有平贼的能力，那么只有胡宗宪可以胜任。于是杨仪被免职，曹帮府戍边去了，独独的就升胡宗宪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你说这不颠倒黑白吗？可是皇上他就信呢。赵文华回到京城之后，先带着一些个金银珠宝到了这个严府去请安，哎，见了严嵩以及严世蕃，立刻把这些奇珍异宝都献上了。那严嵩一瞅当然高兴啊，拜见了严嵩之后，又到内室去叩见严嵩的夫人欧阳氏，那礼物啊就更贵重精巧了，滴溜圆的大珍珠，哎，碧绿绿的翡翠，还一口一个母亲说了无数感激的话。哎呦，把这欧阳夫人给哄的呀，心里边都乐开花了。女人家嘛，哪有不喜欢珠宝的呀？一瞧这珍珠这翡翠确实品质相当高了，哎，又喜欢听风筝话。哎呀，眼瞧着这个干儿子赵文华比自个儿的亲生儿子都要好啊，啊，你看看，真是爱上加爱，是喜上加喜呀。这个时候严嵩正好又到外边进来，赵文华呢急忙抢步迎接，由于啊他这跑得太快，腰间佩戴的这个东西啊在两边噼里啪啦来回飘舞，就好像他的心情一样在欢迎严嵩。严嵩落了座了，他夫人瞧着他，哎呀，老爷您年纪大了，所以遇到一些事情，哎，总是会忘记。哦，老严嵩眯缝着眼睛，夫人呢？但不知老夫忘了什么事啊？你瞧，他这夫人微笑着用手一指赵文华的腰带，就刚才来回飘舞的那个腰带，你看。我儿这样为国操劳，奔走于南北之间，可还用着这种腰带，难道老爷不能帮他换一副新的吗？什么意思？言外之意，你给他升升官啊。那每一品级的官员穿着打扮都是有一定的定制的，戴什么帽子，哎，那衣服前面用什么补子，用什么腰带，那都不能逾制的。所以说你给他换一副腰带，等于是你再给他动一动位置。严嵩熟年长然，哎呀，夫人不必着急，老夫正在与儿筹划呢。那意思我正给他想办法呢。赵文华那还不明白吗？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啊，帮一个头磕地上了，啊，多谢父亲，多谢母亲，难得父母如此厚恩，为孩儿设法升官，孩儿真是感激不尽，感激不尽的。一边说着一边梆梆磕头。

0: 严嵩一看，嘿，孩儿啊，起来起来起来，这有什么难的呀？啊，欧阳氏那边亲自离座，用手去搀赵文华，赵文华又磕了几个响头，这才勉强的被他那老干娘给拽起来。呵，这可真是母慈子孝啊。当即严嵩赐宴，二老上座，赵文华坐在左边，严世蕃坐在右边，喝到很晚这才散席。总之是其乐融融吧。没过几天，皇上就升赵文华为工部尚书，这可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呐，并且加封他为太子少保。赵文华喜出望外，他知道这是老干爹起了作用了，没有严嵩保举他，就凭自个儿啊，你再干十年我也到不了这位置啊，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媳妇儿，你这天天的吃药都吃的啥呀？
3: 哎，最近项目压力大，吃不下睡不香，同事推荐说可以吃点逍遥丸，别说还真管用
2: 啊。你问医生了吗？说明书看过了吗？
3: 嗨，中成药能有啥事儿？哎呦，这肚子咋翻江倒海的？
2: 哎呀，让你乱吃，咱快去医院吧。
3: 大夫，我头两天吃逍遥丸感觉还行啊，怎么突然就出症状了？
2: 逍遥丸对于女性来说啊，确实能够疏肝健脾，缓解焦虑，但是也不能因为它是中成药你就当饭吃啊。还有孕妇感冒的时候都不能吃，你这肠胃炎还乱用，雪上加霜啊。吃药还是一定要谨遵医嘱，不可自行服用啊。
3: 哎哎，大夫，我听您的，我可再也不敢把这中成药当糖豆了。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中成药不等于零食，安全用药无小事，对症用药才逍遥。

0: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0: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2: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0: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3: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4: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5: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实感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

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周五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清晨欢歌，先请听《母亲是中华》。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意气风流，真名士。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2: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1: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3: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1: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4: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5: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4: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

0: 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1: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三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官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2: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3: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2: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3: 请
1: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2: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1: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幽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余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5: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欧文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6: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5: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7: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8: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5: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8: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9: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的捡起了一

0: 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出将入相，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0: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儿，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他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1: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情。
2: 你把这个靠琴跟我这个时候的靠近的这个位置啊，直接
0: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发挥。
3: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零零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但凡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业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宇老师都是鱼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啊！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2: 啊啊，彼此
3: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对于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3: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2: 我将林满用血气灌长虹，杀人日血痛，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宫。若论交锋时，换算那老黄忠。哎，好。
0: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4: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夕阳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4: 《夕阳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5: 谭老板，有事有事。
4: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6: 来一段听听。
4: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6: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4: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啊，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3: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0: 对，
3: 一定。
2: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3: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

0: 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1: 是。
2: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1: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
2: 说的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林科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君山，丹心照万国，
3: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3: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2: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4: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

0: 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
1: 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
0: 这次我们是用的三岔口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慢慢站过来。
1: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一次的挑战。
2: 一二三，角度要冲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3: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2: 这样的，我再看看你，静下，快。
1: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
0: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3: 它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4: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5: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6: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
4: 自我介绍吧。
7: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8: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6: 我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8: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6: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9: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堂、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过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6: 你看，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0: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他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 啊没有
5: 我们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

0: 的配合。
1: 对，
2: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3: 哎，这很帅。
0: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3: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2: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3: 空间更丰富。
2: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3: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2: 对，是的。
4: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他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他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3: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4: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3: 对，
4: 非常好。
5: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3: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2: 我来。
3: 你来，你来。
2: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2: 我恐高。
3: 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2: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3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3: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

0: 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越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1: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2: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3: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4: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6: 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泛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8: 好虚弱，竟在我背地里。
1: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越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越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9: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可见过的。
10: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9: 父母远低你，从他不及一。
3: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1: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6: 解读一些比较肝肠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7: 它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3: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2: 是吧？
3: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2: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
1: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
6: 很多人可能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3: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4: 你我是草桂花带，
15: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5: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4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1: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0: 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升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

0: 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吧，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1: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呢，其实它有一句词儿是“两弯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他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沉睡。谢谢。
2: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3: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岁。”

0: 张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今晚之子，好不叫朕高兴，好不叫朕高兴哦。这次小姐叫我去跳墙。

0: 剧中他紧接着就是下场了，就是这样一个。
1: 跳墙去了，
0: 对吧？哎呀，
2: 非跳不可。
1: 受于老板的熏陶，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音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

0: 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乐摆。
1: 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乐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
2: 我们点一首《
1: 女儿情》，可以吗？
0: 可以。

0: 能够。乐队的唱腔在这些相对温柔的旋律里的歌曲里面，能给它加上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于老板，您心中的粤剧之美，美在了哪里？
1: 婉娜也提到，就是曾经在20世纪的前期，就是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过很多女班，这中间有昆曲班，有洋剧班，有苏滩班，还有京剧班，还有粤剧班。最后呢，其他那些女班都消失了，就留下了女子粤剧，可以说取代了男子粤剧班，独领风骚，一直发展到现在。粤剧的老前辈们当时说过一个新的性别理念，叫男尊女不卑。因为传统枷锁啊，这么多年太沉重了，女的一点地位都没有。过去的很多的剧场里、戏园子里，不准女的上台，更不准女的观众进戏园子，一点地位都没有。是女子的粤剧起来以后，打破了这种陈旧的观念。那你想，这种变化、这种革新是多么的伟大呀！20世纪的40年代，上海著名的粤剧的10位女性的艺术家，为了打破、对抗、反对传统的这个旧戏班的制度，联合了其他的粤剧姐妹，策划并且实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演《山河恋》。那么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就是我们的粤剧宗师袁雪芬老师。也是因为袁雪芬老师带领着十姐妹们打破了旧的格局，所以才有一代一代的粤剧演员，尤其是女子的粤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种力量，我跟你说，那太厉害了。人家女子粤剧班就是这样，不需要男人，古今中外的事咱们全给演完了，根本不需要男人，男人就乖乖的给我在底下看戏吧，就做粉丝吧。你看人家这个就不一样。
0: 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因为痛恨丑恶，所以才对美有了那种执念的追求。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2: 而且当时袁老师他提倡改革的时候，他才20岁。我后来想想，我20岁还在戏校，但是当时他们就一些20几岁的这么一批小姑娘，他们就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想着要去改革我们的剧种，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价值与剧种的价值是捆绑在了一起。其实是这个改革之路是非常艰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剧种它其实蕴含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力量。
3: 是的
2: 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唱当年十姐妹联合一演的《山河恋》中的送信片段，带给大家，
3: 希望能够致敬宗师们的这份精神。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四位。

0: 掌声。粤剧从我们当年的一个草根剧场，到今天成为了我们中国的第二大剧种，真的希望我们新生代的这四位女小生以后也能够在粤剧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你们自己的芬芳，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吗？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粤剧四位女小生带来的这个兰花草能否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兰花草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百年女子粤剧传承生生不息，我们将继承粤剧十姐妹的精神，向前辈老师学习，
4: 以深切的女性关怀
5: 展示女子粤剧的青春力量。
0: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组创演嘉宾，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了声诀之美。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6: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7: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6: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8: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6: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9: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0: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1: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2: 邹忌在公孙越的威逼下，把美女和佳女送进王宫。齐宣王对这两个婀娜妩媚的女人格外喜爱，尤其是对美女宠爱有加。是夜，齐宣王与美女缠绵云雨之后，对美女叹道：“
3: 唉，寡人曾经喜爱过一个姑娘，她叫美玉。寡人与你欢愉之时，分明感到你就是美玉啊。”
2: 美女笑道：“大王是把臣妾当作美玉的替身了。”齐宣王感慨道：“
3: 不，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甚至喘息的声音，都像极了美玉啊。”
2: 美女试探着问宣王：“为何不召美玉进宫？”齐宣王叹了口气说：“
3: 唉，美玉已经死了，如果不死，我早就把她召进宫来了。”
2: 宣王如此留恋美玉，美女几乎忍耐不住，她投入宣王的怀里说：“大王，臣妾能替代美玉吗？”齐宣王将美女紧紧搂在怀里，允许她以后改叫美玉。齐宣王听邹忌说这两个可心的女人是他的门客公孙越为大王选送的，齐宣王很欣赏公孙越，欲封他为上大夫，掌管王宫之事。公孙越窃喜，但表面却推辞，说他不熟悉宫中的规矩。齐宣王笑道：“
3: 哈哈，宫中规矩不懂可以学。寡人之所以看重你，是你办事心细，不用寡人言明，便可体察寡人所需，掌管王宫之事非常合适。”
2: 朝中大夫听说公孙越当了掌管王宫事务的上大夫，议论纷纷：“
4: 公孙越是何人？”“听说是相国府中的门客。”“他有何才能，一夜间成了上大夫？”“一定是相国利剑吧。”
2: 朝会之后，田忌走到邹忌身旁，低声严肃地说道：“
4: 邹相国，公孙越进宫乃齐国之患，你可不能一错再错。”
2: 邹忌有言难辩，只得默然。齐宣王整日整夜与美玉和佳女游乐饮宴，缠绵欢愉，多日不理朝政，朝中大夫们心急如焚。高大夫对邹忌说：“
4: 相国，你是先王的老臣，大王最敬重你，你应该力荐大王除去妖女，重整朝政。”
2: 邹忌叹道：“
4: 哎，我不是没有利剑，大王听不进去啊。”
2: 鲍大夫是一个刚正不阿的老臣，他见邹忌不肯出面，便执意进宫规劝宣王。他问宣王：“
4: 大王知道殷朝是如何灭亡的吗？”
2: 鲍 赵大夫如此问话，令齐宣王相当不快。他敷衍道：“
3: 知道。”
2: 鲍大夫又问：“
4: 那大王也一定知道周幽王何以丧命吧？”
2: 齐宣王面露愠色，反问道：“
3: 你问这些干什么？”
2: 鲍大夫说：“
4: 殷朝是毁在妲己的手里，周幽王是因褒姒而亡。如今妲己与褒姒又缠住了大王，他们就是大王新晋收的两个美女。大王若被他们美色所迷，齐国将毁于这两个妖女之手。荒唐！”
2: 齐宣王气愤地打断了鲍大夫的话：“
3: 鲍大夫，寡人念你是先王老臣，饶恕你诽谤王妃，你下去吧。
4: 大王不答应微臣的请求，微臣不敢离开。”
2: 齐宣王命宫卫把鲍大夫拉出王宫，鞭刑50。齐宣王回到后宫，美玉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啜泣道：“
5: 大王，你可要为臣妾做主啊！臣妾并没有得罪鲍大夫，他为何要除掉臣妾？”
2: 齐宣王安慰道：“
3: 美玉，别哭了，寡人已经重重惩罚了鲍大夫。”
2: 家女在一旁说道：“
5: 大王只是对鲍大夫处以鞭刑，还不足以阻止朝中大夫们对我们姐妹的诽谤。

大王，他们这些老臣是以我们姐妹为由欺负大王年轻，你不杀他们，他们还会寻机欺负大王的。齐宣王最讨厌的就是老臣欺负他年轻，于是定下决心杀鲍大夫以敬重臣。鲍大夫被杀，惊动了所有的朝臣。鲍大夫的朝中好友聚集在邹忌府中，请邹忌想法子除掉那两个妖女。高大夫对邹忌说：相国，如今非得你出面不可了，你是先王的老臣，大王不敢杀你。邹忌连连摇头说道：我已经说过，我的话大王听不进去，你们去找田忌，他的话大王一定听得进去。田将军一向与相国不和，我们去找他，他能帮忙吗？他帮的不是我，而是齐国。高大夫等人来到田府，说明来意。田忌说道：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去见大王，只要有我田忌在，妖女就别想毁灭齐国。秦华对田忌说：邹忌身为相国，不向大王进谏，却让他的朝中好友劝将军进谏，我怀疑他用心不良。不管邹忌是何用心，向大王进谏是微臣的职责。大王已被那两个女人迷得神魂颠倒，将军此时进宫，说话稍不留意，就可能有杀身之祸呀。田忌告诉秦华，他知道该怎么对宣王进言。田忌进宫拜见宣王，还没开口，齐宣王便说道：田将军可是来劝寡人驱逐王妃的吧？如果是，可别怪寡人不给情面。寡人已经明示朝中大夫，谁若再提此事，斩首示众。田忌说：微臣不是为此事而来。这就好。齐宣王松了一口气说道：哼，朝中有些人就爱搬弄是非，寡人只是收了两个王妃，他们竟如此大惊小怪。天下诸侯哪一位不是嫔妃成群？寡人教之他们，有不及而无过之。田忌正色道：大王收王妃没有错，但若与王妃整日宴饮流乐，不理朝政，那就不对了。齐宣王辩解道：寡人这些日子没有上朝，并不是因为王妃的缘故，而是因为身体不适。再者，有田将军与相国主持朝政，寡人一万个放心，不想干预太多。田忌进言道：微臣与相国不能代替大王，身为君王，若长期不理朝政，就难以控制国家。许多诸侯多年之后之所以亡不为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更何况目前齐国外有魏国威胁，内有公子交师依托边城与大王作对，大王怎么可以不亲问朝政呢？公子交师是齐宣王的心头之患，田忌的话他无法反驳。齐宣王十分勉强地答应明日上朝。美玉和家女埋怨宣王言而无信，答应明日带他们出城打猎，却又要上朝，分明是没把他们姐妹放在心上。齐宣王解释说：寡人已经答应了田将军，若不上朝，他还会来麻烦寡人。家女眼珠一转，笑道：大王可派他攻打边城，这样他就不会来麻烦大王了。齐宣王认为家女的主意不错，立刻召田忌进宫。齐宣王对田忌说：上午田将军一席话提醒了寡人，寡人不能忘记外患与内乱，寡人命你即刻率齐国大军收复马陵。

0: 领丘三座边城。田忌问道：大王上次已经答应等孙先生回来再收复边城，今日为何又改变主意呢？你先率兵前往边城，待孙先生回来，寡人即刻命他赶往边城。大王仓促用兵难以取胜，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魏国军队，还是等孙先生回来后再收复边城为好。此时公孙越也在王宫，他在一旁对田忌讥讽道：田将军，魏国的军队就那么可怕吗？田忌冷笑一声，若有所指地说：呵呵，不是魏国军队可怕，是魏国的奸细可怕，他们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公孙越微笑道：呵呵，无能之辈才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别人。田忌说：公孙大夫说的虽然有道理，但不全面。无能之辈不但把失败归于别人，还会使用见不得人的下贱计谋以挽回自己的失败。公孙越反唇相讥道：计谋不分高下，能获胜便为上策。田忌和公孙越的话令齐宣王如坠云雾，他问二人：你们说的什么？寡人怎么听不明白？公孙越说：田将军怀疑我是魏国的奸细。齐宣王对田忌说：你不了解公孙大夫，邹相国了解他，他的夫人险些被庞涓杀害，他与庞涓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能是魏国的奸细呢？田将军，寡人知道你与邹相国长期不和，有些事邹相国做的也的确对不起你，可事情已经过去了，相国也认了错，你不应该再记恨邹相国，更不应该把对相国的怨恨记在公孙大夫身上。田忌辩解道：大王，邹相国对公孙越的所作所为也非常不满，微臣上午觐见大王便是受邹相国等人之托。齐宣王奇道：这不可能吧，公孙大夫乃邹相国举荐于寡人，他怎么可能对公孙大夫不满呢？大王若不信，可传相国一问。邹忌应召进宫，在王宫门外见到了在那里等候多时的公孙越，他问公孙越：公孙大夫，大王召我何事？公孙越悠悠地说：田忌将军说相国对我所为非常不满，因而托他进宫告我的状。邹忌信誓旦旦说绝无此事，随后装作想起什么的样子说道：
1: 哦，也许是鲍大夫的好友假借我的名义，或者是田忌有意离间你我二人。
0: 公孙越请他当着大王的面向田忌解释清楚，同时一定要逼田忌出兵去收复边城。邹忌担心田忌离开临淄后，公孙越会更加肆无忌惮，便说道：
1: 孙膑尚未回国，大王不会同意吧？
0: 公孙越冷冷一笑，不无威胁地对邹忌说：
1: 哼哼，田忌不走，还会假借相国的名义告我的状，一旦弄假成真，岂不把我逼上绝路吗？那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0: 邹忌听出公孙越的话外之音，不得不答应。邹忌当着宣王的面向田忌解释说：
1: 田将军，你弄错了，我怎么可能托你向大王觐见呢？如果有见必进，我身为相国可以亲自面见大王，又何必委托你呢？
0: 田忌最讨厌邹忌两面三刀，没好气地说：
2: 这是高大夫他们亲口对我所说。
0: 邹忌说道：
1: 高大夫他们是鲍大夫的好友，鲍大夫被杀，他们心有怨气，他们曾求我向大王觐见，我没答应，这才招。

0: 可能因为他们觐见心切，所以假借我的名义，这也在情理之中嘛。
1: 齐宣王愤然说道：
0: 这个高大夫搬弄是非，寡人一定要重重惩罚他。
1: 邹忌忙调和说：
0: 大王算了，高大夫他们也是好心。目前齐国外有强敌，内有叛军，他们也是着急，害怕大王溺爱王妃，耽误国事。大王立刻命军队收复边城，他们就不会说三道四了。
1: 齐宣王认为邹忌所言有道理，再次催促田忌立刻收复边城。田忌说：
0: 欲速则不达，收复边城之事还是等孙膑回来再做决断为好。
1: 田忌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辞令齐宣王心中不快，他问田忌：
0: 田将军，难道你真的是害怕魏国军队吗？
1: 邹忌在一旁说道：
0: 大王，田将军不是害怕魏军，他之所以想等孙膑回来，是因为孙膑屡败庞涓，等孙膑回来再攻打边城更有把握。可话又说回来，孙膑迟迟不回来，我们总不能坐视公子交师在边城叛乱而不管不问吧。再者，亡命既出，不能收回，为臣者若抗命不从，大王还有何威严可谈？
1: 齐宣王对田忌说：
0: 田将军，相国说的有理，寡人亡命既出，不可收回，你速速率领大军收复边城。
1: 田忌无可奈何地叩首说道：
0: 臣遵命。
1: 公孙越听说田忌不得不出兵，高兴地对邹忌说道：
2: 还是相国有办法，田忌若兵败边城，军权就不再归他所有了。
1: 邹忌怕公孙越再逼他做有损齐国的事，对公孙越说：
0: 公孙先生，我以齐国相国的名义求你手下留情，不要让齐国灭亡，好不好？
1: 公孙越只是笑了笑说道：
0: 呵呵，不会的，我与庞元帅只是想除掉孙膑与田忌，然后使齐国成为魏国的兄弟之邦。
1: 秦华对此时齐宣王命田忌带领军队收复边城忧心忡忡，他对田忌说：
3: 此时收复边城是公孙越和邹忌的阴谋，将军一走，临淄城内他们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我知道是阴谋，
1: 田忌无奈地说道，
0: 可大王有命，我不好违抗。
3: 秦先生，你可有对付他们的良策？
1: 二人正愁没有良策，这时一家仆兴冲冲地跑进来说道：
4: 将军回来了，孙先生与钟离姑娘回来了。
1: 二人闻言大喜，立马出门迎接。田忌和孙膑久别重逢，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谈起。四目相视许久，田忌才几近哽咽地开口说道：
4: 你怎么才回来？可把我想死了。
1: 孙膑也是百感交集说道：
4: 我也是。
1: 两人眼中的泪水几乎同时滚下。众人坐定之后，田忌把美女作祟王宫的事告诉了孙膑和钟离春。钟离春气愤地说：
5: 我今夜潜入王宫，把这两个妖女杀掉。
1: 孙膑不同意，他对钟离春说：
3: 公孙越在宫中，你很难得手，即使得手，他还会再现美女。现在的关键不是杀掉美女，而是想办法使大王迷途知返。
1: 此时仆人来报邹忌求见，田忌当场拒绝，说不想听他胡

0: 病劝田忌说，还是渐渐为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以借此摸摸邹忌的底。邹忌被请进客厅，孙膑和钟离春为封锁回国的消息暂时回避。邹忌此番是为了摆脱公孙越的控制来见田忌，他对田忌说，
1: 今日大王召我进宫，我绝无为难将军之意，我与公孙越不是一路人，他的一些所作所为我也不赞成。
0: 田忌冷笑道，
1: 哼，你在大王面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邹忌叹了口气说，
1: 哎，大王因美女而听信于公孙越，我是不得已而言之啊。田将军，公孙越心术不正，我们应该设法把公孙越调出临淄，哪怕一时也行，他留在大王身边对齐国太危险了。
2: 我没办法把他调离临淄。
1: 我有办法，上奏大王请公孙越为监军，随将军攻打边城。
2: 监军乃大王所派，他可以处处约束我，
1: 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受。
3: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第二十三回，反客为主上。
0: 邹忌从田忌府出来，当天晚上就觐见齐宣王。他对宣王说，
1: 此次出征，田将军貌似并不情愿，微臣担心田将军出而不战，只是做做样子，以防万一，大王可派公孙大夫为监军，随田将军出征，监督田将军。
0: 宣王说道，
2: 田将军与公孙大夫互有成见，公孙大夫做监军不合适吧？
0: 邹忌说，
1: 正因为他们互有成见，他们无论是谁都不敢瞒着大王。
0: 宣王认为邹忌的话有道理，命公孙越为监军，随军出征。踌躇满志的公孙越来到田忌的大帐，他向田忌施礼后笑道，
1: 田将军，没想到吧，大王派我来做你的监军。
0: 田忌淡淡一笑说道，
2: 哈哈，一定是邹忌举荐的你吧。
0: 公孙越没有回答，他微笑着坐在席殿上，漫不经心地对田忌说，
1: 田将军可知道监军的权力？
2: 田忌不耐烦地说，每一个士兵都知道。
1: 既然如此，我想知道田将军收复边城的作战方案，这不过分吧？
2: 田忌说道，我还没想好。
0: 公孙越冷笑着说，
1: 哼，大军已经集结，大将军不可能没想好。
2: 此次出兵过于仓促，没想好很自然。
1: 将军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0: 公孙越说着

0: 我不强迫你，你何时想好，何时告诉我。请将军给我安排一顶营帐，我在我的营帐等你。
1: 公孙越离开王宫后，孙膑打算让钟离春扮成仆役进宫，寻找机会规劝宣王。他特意为此占了一卦。田忌府客厅，孙膑端坐席上，手里握着一把卜筮用的诗草。他的面前放着一四方木盘，盘中诗草摆着两个卦形，左为剑卦，右为蛊卦。田忌坐在孙膑一旁，紧盯着木盘中的卦形。只见孙膑变动剑卦下端的一根诗草，初六爻变为阳，卦形变为家人，随后连续变换，家人变小畜，小畜变中孚，中孚再变履卦，履卦再变魁卦。当孙膑放下手中所有诗草，望着卦盘，似自语又似对田忌喃喃地说道：鸿雁飞落在高陵上，虽有九三与六四阻隔，九五六二情投意合，鸳鸯即使一时被拆散，最终仍将重新聚首，结局吉利，钟离春可以进宫。可是这卦可是反客为主啊，如果大王看上钟离姑娘。田忌忧心忡忡地看着孙膑说：不如换一个女人吧，没有第二个女人能承担如此重任。大家一阵沉默。是夜，孙膑找到钟离春，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钟离春脸一沉，语气决绝地说：你别说了，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去，让我杀人可以，让我劝人不行，劝说齐王我更不行。孙膑反复对他说明道理，钟离春就是不答应。孙膑无奈，要给钟离春下跪。钟离春心疼他的腿，退让一步答应进宫，但提出一个条件，要装扮成丑女进宫。孙膑不同意，说道：那怎么可以，丑女进不了王宫。钟离春说：我自有办法进宫。丑女即使进宫，也无法接近大王。我有办法接近大王。即使接近大王，丑女的话大王也听不进去啊。钟离春有些愠怒，说道：那照你的意思，我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大王一眼看中我，收我做王妃。孙膑一怔，触怒道：这怎么会呢？钟离春冷哼一声说：哼，怎么不会，大王既然好色，见了漂亮的女人必然想占为己有。孙膑片刻无语，然后问道：可是你若打扮成丑女，大王见都不愿见你，你如何劝说大王呢？我说过，我有办法。钟离春把自己打扮得奇丑无比，自称无颜女，到王宫应召做女仆。负责管理王宫杂事的国寺人嫌她长得丑，不肯收。钟离春说：王宫招的是仆役，不是王妃，只要能干活就行，长得美丑有何妨碍？国寺人哎呦一声嚷道：嘿呦，王宫是大王住的地方，凡是女人，不论是王妃还是仆役，长相都要美，大王看在眼里才舒服。如果我收下你这个丑女，大王一见就厌恶，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钟离春哭着缠住国寺人，说他不见大王一面死也不回家。国寺人被缠不过，答应跟大王说一声。齐宣王正在和美玉佳女下棋，听说从无言来的丑女要见他，不耐烦地对国寺人说：

0: 此等小事还用得着打扰寡人？你这官儿是不是越当越糊涂了？难道这世上像样不像样的人都可以见寡人吗？把那个丑女人赶走。
1: 美玉突然心血来潮，非要见丑女不可，她想看看丑女到底有多丑。国四人把钟离春带到齐宣王面前，齐宣王看了钟离春片刻，不由笑出来了。
0: 真是够丑的了。
1: 美玉也啧啧地笑道，我如果长这么丑就一头撞死。家女独出心裁说道，我如果是丑女就时时陪伴美玉姐姐，丑女扮美女更能显出姐姐的美丽呀。美玉认为丑女扮美女的确有意思，便请求宣王把钟离春留在王宫。宣王拗不过，只好同意。钟离春向齐宣王告退的时候，转身的样子令宣王感到眼熟，他叫住钟离春打量片刻，也没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钟离春曾经在焦师府中救过齐宣王，虽然当时他扮作宫卫，但毕竟和齐宣王有过一面之交，于是钟离春再转身的时候便小心翼翼起来。秦华对钟离春进宫忧心忡忡，他对孙膑说，孙先生，钟离春进宫这步棋可是够险的，我有一种预感，钟离春将做王宫的主人，我为此占过一卦，卦上就是这么说的。孙膑听了秦华的话也暗自担忧，脸上却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道，秦先生多虑了，大王根本看不上一个丑女。这一天，钟离春正在打扫王宫庭院，齐宣王和美玉家女以及众多宫女游玩归来，路过此处。钟离春放下手中扫帚，向齐王仰目露齿。齐宣王不由驻足，好奇地看着钟离春。美玉微皱眉头，对钟离春说，丑女，你这个样子就更丑了，别这样。钟离春停止仰慕和露齿，一再举手，然后轻拍手腕，对齐宣王说，
2: 危险吧，危险吧。
1: 美玉对他说，丑女，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个样子也不好看。齐宣王笑了，对钟离春打趣道，
0: 丑女，你是不是想逗寡人一乐，让寡人喜欢你啊？
1: 钟离春淡淡地回答道，贱女根本没有此意。
0: 那你为何要做这些古怪的动作呢？
1: 别人都说大王聪明，我想以此考一考大王，请问大王，贱女方才的动作是什么意思？
0: 寡人没留心，你再为寡人做一遍。
1: 钟离春再次仰慕露齿，然后一再举手，轻拍手腕，问道，
2: 危险吧，危险吧。
1: 齐宣王想了想，说道，
0: 寡人不知道。
1: 转身问家女，
0: 家女，你知道吗？
1: 家女摇摇头。
0: 齐宣王又问美玉，美玉，你呢？
2: 美玉不屑地说道，大王，他这些怪动作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他只是想借此接近大王。
1: 家女若有所思道，
2: 不，丑女这些动作有意思。
1: 齐宣王思索片刻，对钟离春说，
0: 丑女，你这些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钟离春有意卖关子，说道，大王如此聪明，竟然也被贱女考住了。齐宣王冷笑道，
0: 哼，你别得意，你这两下子考不住寡人。
1: 钟离春说，三天之内大王能告诉贱女答案吗？齐宣王笑道，
0: 呵呵，用不了三天，最晚明天寡人就告诉你答案。

分，王宫上下除了值夜的宫卫，大都入睡了。齐宣王还没想出答案，他如着魔一般坐在席殿上，一遍又一遍地学着钟离春的样子，仰目露齿，一再举手，然后轻拍手腕。他自言自语道：“危险吧，危险吧。”美玉走到齐宣王面前，催促宣王说：“大王，睡吧。”齐宣王没理他，再次仰目露齿。家女走过来对宣王说：“大王，臣妾怀疑丑女是巫女。”齐宣王一怔，停止动作，问道：“何以见得？”家女说：“她的那些动作是巫术，所以大王才废寝忘食，如着魔一般。”齐宣王摇摇头说：“白天寡人问过太史，他说这不是巫术，是淫语。”美玉问道：“大王没问太史，这些隐喻是什么意思吗？”齐宣王说：“太史也说不上来。”美玉恨恨地说：“这个该死的丑女，明天我就赶她走。”“你不能赶她走，若赶走丑女，她一定小瞧寡人，以为寡人想不出答案才把她赶走的。今夜就是不睡觉，寡人也要想出答案。”家女想了想说：“大王，臣妾有个主意，可是大王不用苦思冥想就可以得到答案。”齐宣王问他什么主意，家女说：“明日大王可以上朝，用丑女的隐语考一考朝中大夫，答对了给予重奖，然后大王再用他们的答案回答丑女。”美玉问道：“那如果朝中大夫也答不出来呢？”家女笑道：“如果他们都答不上来，大王便可以堵住他们的嘴，让他们不要自以为是，动辄就对大王所为议论纷纷。”齐宣王点头称赞，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第二天，齐宣王准时上朝，对堂内的大夫们说：“寡人前些日子身体不适，没能上朝。寡人听说有人对此颇有非议。”说到这里，他扫了众人一眼：“寡人不想追查此事，寡人只想考一考在座的诸位。如果答上寡人所问，寡人赏金百两；如果答不上来，以后就不要自以为是，动辄对寡人的所作所为评头论足。”高大夫说：“大王，如果微臣答上来，微臣不想要百两黄金。”齐宣王问：“你想要什么？”高大夫说：“请大王允许微臣对大王直抒己见而不怪罪。”齐宣王答应了他的请求。齐宣王让大夫们都看着他，然后仰目露齿，一再举手，轻拍手腕，对众人说道：“危险吧，危险吧。”动作完毕，宣王问众人：“方才寡人这些动作是隐语，你们谁知道这段隐语的含义啊？”大夫们都不知如何回答。齐宣王看了看众人，说道：“怎么，朝中没有一个聪明人？”众人沉默不语。齐宣王直接对高大夫说：“高大夫，你不是很想得到寡人的奖赏吗？为何不说？”高大夫想了想说：“微臣虽想得到大王的奖赏，但不知对隐语理解的对否。”“不对也无妨，说吧。”“仰目是指看得远，露齿是指说话声音大，一再举手是指力大无穷，轻拍手腕是可替人做事，高喊危险是指做事要谨慎。”退朝后，齐宣王把高大夫

0: 作的解释告诉了钟离春。钟离春摇摇头说，这种解释不对，杨牧的意思是代替大王查看烽火之变，国家将有战乱。漏齿的意思是代替大王打开群臣之口，让他们敢于犯言直谏。举手的意思是斥退奸佞之徒，多加举荐贤人为臣。拍腕的意思是替大王拆毁游乐饮宴之台，以崇尚节俭之风。齐宣王若有所思，问道，那问危险又是何意呢？钟离春正色道，国家将有战乱，却视而不见，危险不危险？群臣只顾明哲保身，不敢犯言直谏，危险不危险？奸佞当权，贤臣不举，危险不危险？沉醉于游乐饮宴，不崇尚节俭，危险不危险？大王，危险呐！齐宣王突然感到这个丑女不一般，凝视着对他说，你究竟是何人？钟离春忙垂下头，低声回答道，无颜女。宣王回到朝上，当着大夫们的面复述了一遍钟离春对隐语的解释，大夫们赞口不绝，说这段解释简直就是治国良策，太精彩了。高大夫对齐宣王躬身行了一礼，说道，大王，说实话，前些日子微臣看到大王不关心朝政，不分昼夜与两个王妃。他意识到自己口误，立刻叩头说道，大王，微臣该死，不该提到王妃。齐宣王此时自觉在众臣面前扬眉吐气一番，心里高兴，便没有计较，让他接着说下去。高大夫脸带兴奋之色，继续说道，微臣当时以为大王思无大志，胸无大计，当今天下诸侯争霸，不思进取者必被强者所灭，微臣身为齐国担忧啊。今日听大王一席话，微臣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大王是如此聪明之人，只要大王将这等聪明付诸行动，齐国何愁不霸？齐宣王被高大夫的话所感染，坦诚说道，高大夫一番话说的寡人非常惭愧啊。停顿片刻，他继续说，你们可知道这段隐语是何人解释的吗？众人大惑不解地看着齐宣王。高大夫问道，不是大王你吗？
1: 不是。
0: 齐宣王摇摇头说，
1: 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平常的女人。
0: 高大夫难以相信，说道，
1: 大王所说可是真的？
0: 齐宣王认真地说，
1: 寡人身为一国之主，怎么可以说谎呢？
0: 那这个女人在何处？
1: 就在寡人宫中。
0: 是一个王妃？齐宣王没有回答。高大夫说，
1: 如果是王妃，大王就应该册封她为王后，大王不是还没册封王后吗？
0: 齐宣王摇摇头说，
1: 她不是王妃，是一个做粗活的仆役。
0: 另一个大夫说，
1: 大王，如此聪慧的女人怎么能让她做仆役呢？应该封她为王妃，啊，不，王后。
0: 高大夫点头说道，
1: 大王，若有这样的王后辅佐大王，齐国必将称霸于诸侯。可是
0: 齐宣王犹豫片刻，为难地说道，
1: 可是这个女人长得丑了一些。
0: 高大夫说，
1: 王后要内主王宫之事，外晓国家安危，应该是一个聪慧的人，相貌嘛，只在其次。
0: 旁边的大夫补充说，
1: 大王宫中美貌的王妃宫女成群， 喧哗争宠者不乏其人，若无一个聪慧的女人主管后宫，大王将不得安宁呐。齐宣王还是犹豫不决，他问一直没开口说话的邹忌：“邹相国，你说呢？”邹忌也不想让公孙越送给大王的美女为所欲为，他应答道：“高大夫他们说的很有道理，王后应该是一个聪慧的人，相貌只在其次。”齐宣王终于定下决心，封钟离春为王后。
2: 我是老张，退休9年零3个月，存款余额8位数，含小数点后2位。数字时代真不怕小偷了，可还会被惦记。一位投资专家发来短信，强烈推荐一个国家级养老项目，月息5%保本，现场签约还送金条。他很贴心地开导我，之前错过了数字货币暴涨，这一次啊，可不要再犹豫了。看完短信，我挺惆怅的，要是真有这么一项目就好了。
3: 喂，李警官，洗钱？我平时也就洗洗假牙。
2: 年纪大了，别的都慢，挂这种电话还可以拼拼手速，还有送免费理疗的，让银行转账的，要验证码的，都跟那些无良商贩一样，你敢尝一口，他就敢给你称2斤，一不留神，我那8位数就能只剩下小数点后2位。
4: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冲动是魔鬼，冷静是解药，三思而后行。存折里那8位数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更不能让他们被风刮走。我还想有生之年里面能再多1位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致敬劳动者，平安过假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出行关注路况信息，景区游玩远离危险区域，听从现场指挥，居家用火不离人，外出及时关闭电源气源，进山踏青严守防火规定，严格遵守七个严禁六个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杜绝违规生产，守护生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六点整，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
6: 闲居初夏午睡起。宋·杨万里。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5: 梅子、芭蕉、柳花等物象都是初夏的时令特点。闲居乡村，睡到自然醒的诗人午睡初起，当他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时，不禁童心萌发，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从静到动，宋朝诗人杨万里把心中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6: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让我们一起迎来蓬勃的夏天。
7: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0: 第一百集，
1: 滂沱大雨中，陈建军驾车疾驰回临江。此时进出临江市区的路口已经全部布控，根据目击群众提供的大致方向，部分追踪搜捕的警力已经展开工作，而大批警力正集结待命，等待着现场勘查后的进一步行动。涉枪案值过百万，这是惊动公安部领导的大案，陈建军倍感压力。他迅速调看金店的监控录像，发现两名戴着头盔头套的嫌疑人进店就开砸开抢，前后不到两分钟。要想提取有用的痕迹特征，必须采取非常规的办法，短时间内无法做到。
2: 先封锁现场，全力以赴扩大外围搜索，利用我局的天网工程，重点追踪这辆踏板摩托车。
1: 陈建军及时向局领导提出建议。外围搜索很快有了结果，在郊区花山道口的胡同里，一辆踏板摩托车侧歪在墙边，钥匙还插在车上。
2: 老头，这就得看你的了，这到底是不是嫌疑人逃跑时骑的那辆啊？
1: 刑警大队长目光阴阴。陈建军没吱声，他蹲下身仔细寻找着这辆摩托车上的独有特征。在刑技领域多年的摸爬滚打，陈建军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每当他瞪起那双不大的眼睛时，他的大脑已经开始飞速的运转。刚才在调看金店门前监控录像时，他除了牢牢记住了两个嫌疑人的身形特征之外，还以最快的速度默记下了这台摩托车前后瓦盖和右把上几处特殊的痕迹，这和指纹的点眼桥棒都是一样的道理。右把的特征对上了，前瓦盖的特征对上了，后瓦盖上的那个大鳖尤其明显。
2: 嗯，是，你敢肯定？肯定，100%。局长，老陈头说是，那就100%是。嫌疑人应该还没逃出包围圈，他们钻进了花山。
1: 大队长兴奋地给局长打电话。调兵遣将时，陈建军把摩托车用塑料布包裹好，安排人送回技术室，看看能不能做进一步的生物检材提取。天渐渐地黑下来，大雨还在哗哗地下着。陈建军带领着徒弟们再次回到金店，会同白山市局的刑侦支队的同志对现场进行认真细致的勘验。经过几小时的努力，他们采用多波段光源、足迹光源等多种技术手段，终于在被砸后散落在地上最下方的玻璃上发现了两个不完整的鞋印，花纹比较清晰。陈建军想着嫌疑人的身形步态，初步判定这乃是其中一个嫌疑人的水靴子的足迹。然后陈建军和徒弟们又赶回技术室，对那台摩托车进行了详细的勘验，提取了部分生物检材。忙完这一切，天边那抹鱼肚白已泛起了一片烟红。陈建军送走上级技术室的同志，回到办公室，徒弟们已经泡好了方便面。
2: 老头，垫吧一口吧。
1: 陈建军侧歪在沙发上摆摆手，
2: 哎，你们吃吧，我呀眯一会儿。
1: 这几年陈建军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过了50岁后，熬一宿就像大病一场。他拿起毛笔练写字也不管用，眼前全是闪闪烁烁的金星。他刚要睡着，大队长的电话又来了。
2: 老陈头啊，我说你的判断准不准呢？几百个人可把花山围了个水泄不通啊，到现在别说人影啊，连个毛都没看见。这黑灯瞎火的大雨天，可把弟兄们给折腾熊了。我跟你说，老爷子，要是判断失误，你可吃不了兜着走。放心吧，准，100%准。
1: 放下电话，陈建军想，一向沉默的大队长肯定又让局长训急眼了，要不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迷迷糊糊中，手机又响了，陈建军终于

0: 五道洋岔看蛤蟆沟的群众反映：
1: 警察同志，早上4点多钟啊，俺们发现有2个人从山上下来，没戴雨具，还没戴帽子，浑身都被淋得精湿啊，就多看了几眼，这一串脚印准是这俩人留下的。
0: 陈建军终于站起来，安排徒弟们提取足迹。白山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十分急切：
2: 哎呀，能不能确认是嫌疑人的足迹啊？缩小包围圈，我现在就要结果，调警犬来，是还是不是，不许说合了话啊。
0: 局长、副局长、大队长几个人面面相觑，最后又一齐望向了陈建军。陈建军微眯起眼睛，挨个领导瞅了一圈，见所有人都盯着自己，才反应过来，轻声地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
2: 是，100%。
0: 临江市局的所有力量，加上白山市局的增援力量，几千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开进了花山里边的五道洋岔。可是2天2夜过去了，犯罪嫌疑人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大队长被局长训急眼了，又不断的给陈建军打电话：
2: 我说老头啊，那摩托车到底是不是嫌疑人骑的呀？一样的东西可多了去了，这两个人是进山采蘑菇走麻子的人吧？老陈头啊，是狗不行啊，还是你不行啊？上边调来的2条警犬都累趴窝了，我说你不会搞错了吧？那可丢手艺了，我跟你讲，不光丢手艺啊，你人也丢大发了。
0: 陈建军不再说是，也不再说100%，他扔下毛笔，带上几个徒弟赶到山里和大队长会合，随时听大队长磨叽。他知道此时只有行动才能够减轻大队长的压力，厌战情绪很快在围困搜山的队伍中蔓延开来。
2: 我觉得要么嫌疑人就已经逃出包围圈，要么就是那老陈头的技术结论搞错了。是啊，这么多人围着怎么能逃出去呢？我觉得也是，就是那老头整错了。
0: 当陈建军也开始默默的自我怀疑时，白山市公安局技术室的同志们通过生物检材鉴定，终于使一名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范某，吉林省通化人，多年前去南方打工，期间曾因盗窃抢劫3次入狱。陈建军的判断终于得到了技术结论的有力支持，犯罪嫌疑人就被围困在这片大山里。消息传来，所有参战人员再次振奋起精神。临江市委调动全市力量，在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展开了全方位地毯式的大搜捕，终于在第3天将2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捕获。
2: 嘿，老陈头啊，关键时刻还是没丢手艺啊，姜还是老的辣，今天晚上喝庆功酒。算了，哎，算了，你们去喝吧，没丢手艺就行啊，老头也累了，想睡一觉。

一江碧水日夜奔流，鸭绿江就像一条彩带悠然飘荡在中朝两国的边境线上。要时刻维护好边境地区的稳定，陈建军和他的同事们比内地的警察多了一项任务。话说这一年的10月4日，正值国庆放假期间，临江市六道沟镇龙岗村却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两名村民在江边田野里劳作时被打伤，财物被抢，一人送到医院后死亡，另一人重度昏迷。陈建军立即组织法医和技术人员赶到现场，按照命案操作规程展开现场的勘验。这现场很简单，除了几枚脚印之外，

0: 有一滩粪便，反复勘察之后没有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徒弟们很失望，提取完脚印就要打道回府。陈建军却对着那滩粪便产生了兴趣，他微眯起眼睛，弯着腰丁丁地瞅着，瞅了一会儿，他又蹲下身来，半蹲着继续给这堆粪便面相。最后他竟然拿起放大镜趴在地上，脸靠上前凑近了仔细瞧，像瞅着一坨珍贵的狗头金。一边的徒弟们都觉得好笑，
1: 哎呀师傅不嫌臭啊，那是人家粑粑。
2: 就是啊，是被害人拉的呀。
3: 嗯，不见起啊，这也有可能是嫌疑人拉的呀。
0: 徒弟们和法医们互相争执，终于陈建军站起来瞅瞅几个年轻人问，
3: 被害人是咱们中国人吧？
0: 徒弟们一时摸不着头脑，面面相觑。
3: 那这滩屎一定就是犯罪嫌疑人拉的，通知市边防大队，通过外事部门召会朝方。
0: 双方会晤时，朝方边防官一口咬定不是他们的人干的，多次推脱责任。
4: 嗯，非常严格，我们的边境管理，边境管束也很严，我们的人怎么可能到你们这边作案呢？
0: 陈建军不急不躁，一页一页拿出鉴定结论。
3: 啊，别着急呀、啊。第一啊，足迹鉴定，犯罪嫌疑人的鞋子是布面胶底鞋，并且纹理和贵方边民常穿的鞋子完全吻合，我方边民没有这种鞋。如果不信呢，现在就可以到贵方商店买来这种鞋比对。第二，嫌疑人粪便鉴定结果显示啊，食物构成单一，不符合我方边民特征。第三，我局的刑事技术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认定的一级刑事技术师。
0: 陈建军据理力争，底气十足，在事实面前，朝方终于打消了疑虑，同意共同勘验现场立案调查。不久，经过朝鲜警方的侦查，抓获了越境作案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并向我方通报情况，移交了部分被抢财物，案子破了。徒弟们说，当时真没觉得那几个脚印和一滩屎这么重要。陈建军说，
3: 有一次啊，我去和朝方会晤，趁他们不注意钻进他们的商店转了一圈，他们的鞋全是这样。记住了啊，咱们手艺人知道的越多越好，要做就得做有心人呐。
0: 再说2018年6月，临江市沿鸭绿江的村庄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了30多起的盗窃案，村民被盗物品多为摩托车和食品及生活日用品。在案发现场，面对杂乱的足迹，没用陈建军徒弟们就勘验出这是朝鲜越境人员作案。一时间，我方边民陷入恐慌，必须迅速打掉这伙犯罪团伙，稳定边境秩序，还边境地区百姓一个祥和安宁的生活环境。陈建军及时向局党委提出了因越境作案人员多，可部分并案围剿和设卡堵截的建议。6月12日这天晚上，在临江城东废弃的鸭绿江码头船营公路处，设卡堵截的民警发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形迹可疑人员。没带上前盘查，这嫌疑人就扔下摩托车窜入山里。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王喜成连夜组织警力进山围捕，考虑到陈建军年纪大了，领导们让他在家休息。可陈建军想，
3: 大山里追捕更需要刑警人员随时提供技术支持，我必须随警作战。
0: 经过一夜的努力，终于在黎明时分将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6月26日，连续作案多起的三名朝方犯罪嫌疑人被在二道沟设卡堵截的民警发现，三名犯罪嫌疑人逃往山里，跳进二道沟河逆流而上。几名年轻民警开枪射击，清脆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此时闻讯赶来增援的民警已经散开在河岸两边的树林，极易误伤自己人。
5: 不许开枪，都把枪收起来，
0: 陈建军大声喝止着。

0: 第一个跳进河里，向犯罪嫌疑人游去。扑通扑通，紧跟着陈建军，他的徒弟和几名年轻民警也跳进了湍急的河流。大山里的河水虽是夏季，仍然冰凉刺骨，陈建军和兄弟们冻得直打哆嗦。他们两人一组扑上去，经过一番搏斗，终于将三名越境作案的朝方犯罪嫌疑人生擒活捉。
1: 哇，老头儿真拼呐。是啊，老头儿，想不到抓人的手艺你整得也不错呀。
0: 陈建军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微眯起眼睛。
1: 抓人可是手艺人的最终目标，错了可咋整啊？
0: 一阵山风呼呼的刮来，让这些刚刚爬上岸的手艺人冷得直打寒颤。采访结束这天，又传来了好消息，陈建军入围了吉林省十大优秀人民警察的评选，下周他还要去参加白山好人的颁奖仪式。忙碌了一周，又因为下午要返回，我让陈建军回家休息，可他不肯，坚持要陪我到鸭绿江边走走。我知道如果可能，陈建军每周末都要抽时间陪陪家人的。其实每一名警察，特别是刑警，对自己的父母妻儿内心都藏有一份深深的愧疚。得知陈建军的老母亲已经93岁高龄，我羡慕地说，
1: 手艺人呐，您可真幸福啊。是啊，只要有时间呢，我总想在老娘面前多待一会儿。
0: 陈建军说着，笑眯眯地眯起双眼，尽管风舞动起鬓角的一缕白发，他却活脱脱现出一副天真无邪小儿郎的神态。这天的天气格外晴朗，蓝天高远明净，白云悠悠飘荡，崇山峻岭如带，清澈的鸭绿江水丛丛滑滑的浅吟低唱，岸边的树梢红叶在深秋的微风中欢快地舞蹈着。鸭绿江畔的临江，美丽富饶的家园，正因为有越来越多像陈建军这样的警营手艺人的默默的守护，这片土地才如此平和与安宁。再见了，鸭绿江畔的手艺人。

0: 中国有邮城，谓之大庆。作为大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副支队长、副主任法医师，王春彪隐身于繁华都市，行走于凶案现场，游刃于生死之间。坊间经常流传着他的各种传奇故事，却鲜有走近他的人。即便公安系统内部，他依然是谜一般的存在。2017年，全国公安刑侦系统开展百家刑警评选活动，深藏在现场勘查灯背后的阴影中的王春彪终于被请到台前，外界也因此有了详细了解他的契机。那是1970年早春的4月，距离大庆市220公里的龙江县黑岗乡黑岗村，一位王姓老师家喜得贵子，取名春彪。23年后，中国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的王春彪，背着装满专业书籍的行囊，怀揣大庆市公安局应届大学毕业生接收函，第一次踏上中国邮城这方神圣的沃土。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普通牙膏和功效性牙膏如何区分？
2: 普通牙膏的主要成分包括摩擦剂、洁净剂和润湿剂等，基础作用是清洁牙齿，去除牙菌斑。而功效型牙膏是在普通牙膏的基础上添加了特定有效成分，以实现额外功能。例如，添加氟化物可以帮助防龋，添加抗敏感成分则有助于缓解牙齿敏感。大家可以根据自身口腔需求，在做好日常清洁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类型。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4: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3: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5: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3: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美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质。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 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

0: 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7: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
6: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8: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9: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6: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0: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0: 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2: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3: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5: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边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7: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6: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0: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5: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4: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

0: 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2: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3: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4: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5: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7: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8: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4: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8: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

0: 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

0: 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2: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3: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
7: 山东以科技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打造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6: 各地举行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贡献青春力量。
7: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

0: 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引导外贸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这些体型庞大的设备就是企业即将发往海外的超高压变压器，其中这批400千伏的升压变压器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不久后将起运前往希腊，用于该国的国家级储能电站项目。
3: 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交流设计部副主任张海飞：
4: 我们创新的应用了内置式补偿器身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变磁铜调压引起的高中低三侧电压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我们还优化了绝缘布局，采用了更高等级的绝缘材料，有效地降低了变压器的损耗。我们的产品性能完全优于欧盟的能效和环保标准。
3: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国际市场对变压器的用量和级别都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变压器企业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机遇。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市场部国际部主任刘晓：
5: 现在我们的在手订单的履约量是大约是在10亿左右，也是一个处在一个历史高位的情况。再就是整体而言，现在国际的招标量也好，是这个询价的量也好，叫25年吧，有一个翻番的一个提升。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到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为了助力企业出海，海关借助今年山东实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契机，充分利用自贸协定的税率优惠政策，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全程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莹：
6: 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和30多个国家签订了24种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同时呢，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还有就是进口料件然后生产的成品出口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形呢，我们也是为企业办理了加工贸易手册，这样进口料件就可以实行保税，这样的话就能有效节约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3: 政企合力，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出口市场逐步扩大，出口产品持续向高端跃升。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验证研发部科技信息部主任王新斌：
7: 积极布局超超高压变压器、一项变压器等高端装备，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天机装备集团，争取15末整个海外订单达到30亿元，出口市场份额达到30%以上。
3: 除了抢抓行业发展机遇，提升技术水平，今年山东还继续引导有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参加重点展会、发展跨境电商等方式挖掘国际市场潜力。滨州世旭塑木有限公司就通过参加展会，让木塑产品进入了欧洲1400多家建材超市。滨州世旭塑木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才田：
8: 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产到6月份，订单的总额也达到了3000万元左右，超过了去年同期30%。
3: 吴地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金彩：
9: 每年都会帮助企业梳理国际国内的展会信息，并为企业聘请了省级以上的外贸合规专家，进行出海业务和贸易摩擦应对培训，让企业有的放矢走出去。
3: 今年一季度，山东实现出口5026.6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其中高端装备出口210.7亿元，增长14.2%，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26.8%。此外，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6.18万家，增加12.4%，外贸主体的活跃度不断提升。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
10: 一季度，山东外贸朋友圈扩大，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持续巩固，高端装备出口大幅增长，都为出口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山东出口依然实现良好开局，不单做到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规划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山东各地以技术创新为引擎，加快推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打造可持续发展新格局。请听报道。
11: 近日，东营市广饶县首座重卡智能充换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配套建设了8仓位换电通道与智能储能系统，单日可服务超100车次，能够满足两百。

0: 投产运营。项目依托机组加储能加电锅炉绿色协同运行模式，有效破解热电解耦瓶颈，在省内火电行业树立了创新先例。在德州，瞄准高端精细化
1: 图谱，涵盖39211个基因，为马铃薯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支撑。李洪博：
2: 我们这个抗病基因全景图谱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从我们之前的几十万、上百万个基因，直接缩小到我们几万个、上千个基因的这样的搜索范围。那这样呢，就极大的便利了我们抗病基因挖掘的工作。
1: 有了地图的指引，李洪博与团队构建了全球最大的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从中挖掘出三个新型抗晚疫病基因，并由此首创结构与插件抗病育种新策略。李洪博：
2: 如果能发现更多的类似我们这个结构与插件，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有功能的、有抗性的插件给它嫁接到别的一些已知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有可能是已经失去了功能，或者是它的这个功能有局限，那我们这些插件就可以像积木或者说是模块一样，来给它扩展它的功能，提高作物的抗病性。
1: 去年10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登了李洪博团队的重要科研成果。目前，他带领团队已将克隆抗病基因导入育种材料，培育出20余个可以直接利用的新品系，能减少约30%的农药用量，每亩增产15%以上。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杜梦蕊：
3: 李洪博老师在课题组内，大到课题的整体研究方向，小到一个代码的报错，都非常细心地指导我们，在科研上保持着高效率、高水平。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洪博：
2: 未来在这条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农业科技攻关之路上，我将继续以不懈奋斗践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粮食安全持续贡献力量。
4: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1: 逐梦强攻新产，青春挺应担当青春四政课近日在枣庄职业学院举办，邀请团中央青年讲师、省乡村好青年等分享成长奋斗故事。宁津县举办微团课风采展示活动，通过青年榜样主题宣讲，传递青春正能量。共青团宁津县委副书记赵以丹：
5: 持续打造微团课品牌，丰富宣讲形式，拓展覆盖范围，引领广大青年挺应担当，奋发有为。
1: 2026青岛五四青年健康跑昨天在五四广场激情开跑，近千名跑者沿黄金海岸线完成5.4公里的奔跑征程，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风采。潍坊市近日组织开展红色远足活动，1400名师生徒步跋涉，前往方子博物馆、潍坊一战华工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砥砺青春志志。潍坊一中学生谭雨然：
6: 更加明白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未来我会带着这份收获努力学习，脚踏实地，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1: 以实际行动传承五四精神，在菏泽定陶，460名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进村义诊、直播助农、田间送技术等服务，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中心卫生院医师孙露露：
7: 传承五四精神，就是要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这类便民服务，让健康关怀常伴群众身边。
8: 这个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亮点频现，丰富多元的游玩场景，贴心完善的服务保障，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日。山东台综合报道。
9: 这几天，德州五城首届暖通产业篮球场嘉年华起 BA 火热开赛，篮球赛加文化展演加夜市经济的融合模式，让看球、赏艺、逛街成为五一假期新风尚。日照市苏家村第三届绿茶文化休闲旅游季正式启幕，游客们在赏表演、逛展位、品茶香中，沉浸式感受苏家村的茶香韵味与乡村活力。参展企业负责人苏娟：
10: 我们今天带来了今年手工炒制的春茶、红茶，来到这个活动现场。
9: 五一假期户外休闲备受青睐，在潍坊青州各大露营基地，帐篷天幕错落排布，游客们围坐闲谈，乐享美食，沉浸式感受夏日惬意。夏日里的烟台养马岛海天澄澈，迎来成群结队的游人到来。在这里，游客既能惊叹于潮起潮落间的天然

0: 雕琢，又能在历史遗迹、民俗故事中触摸文明温度。大家或追逐皮划艇划开的涟漪，或蹲守礁石间与浪花嬉戏玩闹，沉浸式感受五一假日的闲诗与欢愉。北京游客李先生
1: 一直向往咱们牙马岛的这个风景啊、历史故事啊，还有岛上的一些美食。今天过来一趟，发现风景真的是美如画。
0: 五一假期，聊城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推出多款特色文旅活动，将趣味游玩与素质教育相结合，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泡泡狂欢、运动英语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玩乐中开拓视野，强健体魄。儿童迷你蹦极、超长彩虹滑等各类设施，也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游乐需求。景区亲子乐园负责人蒋学军：
2: 无论是运动英语课堂，还是泡泡鱼 NPC 巡游，都安排了专业的陪护和指导，既能扩大孩子们的素质拓展，又能满足家长对放假的现实需求。
0: 眼下菏泽中国牡丹园的芍药进入最佳观赏期，园区通过完善配套服务，依托优质花景，打造集观赏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3: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凝心聚力抢工期、抓进度、保生产，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黄金季。今天报道。
4: 五一假期，为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德州西蒙西公司的产业工人们坚守生产一线，卯足干劲，边生产边建设，向着全面投产发起最后冲刺。公司经理傅丽丽：
5: 目前我们三条生产线已经正式启动，剩余的六条生产线正在试生产当中。为了保证五月底完成首批订单的交付，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当中，以保证能够如期交付订单。
4: 济宁正方和泰公司是一家新能源动力系统总成及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其生产的240吨宽体矿用自卸车驱动桥产品创造了6项世界第一。目前企业在手订单量突破1600套，产品供不应求。假期里，60余名工人及管理人员坚守岗位，全力满足市场需求。公司车间班长刘建：
6: 我们机加工班组共有8名技术工人，主要负责将铸钢毛坯加工成壳壳成品，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精度要求最高的一个环节。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全员坚守岗位，用心投入工作，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在潍坊青州，骏马道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批量下线的大型拖拉机整齐列队。五一假期正逢生产旺季，企业全员在岗，加班加点，全力赶制新疆、内蒙等大规模种植区域订单，以实干劲头冲刺生产目标。生产企业火力全开，项目建设也快马加鞭。作为京维高铁全线的核心枢纽站点，眼下东营高铁站现代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正在紧张推进，机械车辆忙碌穿梭，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经理王笑磊：
7: 目前东营南站除黄大区域外，站房主体结构、钢结构全部施工完成。五一假期期间，200余名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面推进金属屋面、幕墙等工序的施工，以高标准打造精品站房。
4: 在淄博的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进行桥梁施工。节日期间，他们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完成既定节点目标。公司项目总工程师傅志超：
8: 目前路基工程填筑施工已完成98%，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完成99%。黄河特大桥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施工已完成约50%，目前正在进行 UHPC 钢箱梁结合段施工，预计5月中下旬完成结合段的施工任务。
9: 五一假期，山东迎来客流出游高峰，各地相关部门坚守岗位，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假期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请听报道。
10: 假期里，威海各大交通枢纽客流激增，当地启动沪杭出行专项行动， 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机场、高铁站等关键枢纽的配电设备、应急电源及周边线路逐一体检，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泽头供电所台区经理赵文杰：
11: 我们对全区交通枢纽和充电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用电检查，全力保障供电可靠、用放心电，守护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0: 为应对加

0: 大七景区周边车流激增，交通压力加大的情况，济宁凉山临沂河东区通过科学部署警力下沉景区，疏堵保畅，多举措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凉山县公安局景区派出所民警戚玉辉：
1: 动态优化勤务模式，坚持警务跟随客流走，警力下沉增援一线，加密高峰时段巡逻频次，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景区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五一假日。
0: 泰山景区则以志愿服务传递温情，呼叫服务中心全员上岗，21条专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依托智慧平台高效处理游客咨询与应急救助。泰山景区呼叫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明基：
2: 截止目前，高效接听游客来电16500余起，耐心解答票务预约、登山路线、开放时间等咨询，快速处置寻人寻物、身体不适等应急救助570余件。
0: 五一假期是人们外出游玩的好时节，也是森林防火的重点保障期。淄博元山林场的防火队员放弃休假，24小时轮班值守，依托22座智能监控点、22个人工瞭望点和154处智能语音卡口，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淄博市元山林场护林防火科科长李林：
3: 我们明年起，防火队继续24小时值班备勤，我们利用无人机等手段，进一步对林区内防火情况进行实时加测，及时调整人员安排，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0: 京台高速齐济段作为全国首个双向12车道改扩建高速，假期日均车流量达150000辆次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返程高峰，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联合交管部门采用地空联动巡查模式，强化易堵路段值守，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路管员齐凯：
4: 我们实施地空联动巡查，地面人员巡检与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加强易堵路段定点值守，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并且在重点路段设置共享追标，为发生突发情况的驾乘人员提供安全防护。
5: 日前，一批重达2.2吨的优质日照蓝莓经过严格检验检疫后，通过汽运正式发往俄罗斯，这标志着日照蓝莓实现出口零的突破，当地特色农业正式迈向国际市场。日照台台风报道。
6: 作为地标性优质特色农产品，日照蓝莓此次成功出海，离不开产业标准化的坚实根基。自2025年7月起，日照农发集团全面推进出境种植与包装资质申办工作，对种植、采收、加工、储运全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搭建起有害生物监测、包装车间管控、产品全程溯源三大体系。今年年初，集团成功拿下日照是首个蓝莓出境种植和包装双资质认证。日照农发集团员工秦岗：
7: 我们一直把蓝莓品质放在首位，从园区种植到后期品控，全程都按标准化的流程来做，同时完善全程溯源体系，保证每一颗蓝莓的品质都过硬。
6: 在海外市场拓展上，日照农发集团采用小批量试单、小单快跑的灵活模式，顺利推动首批蓝莓登陆俄罗斯市场。目前，这套外贸拓展经验正通过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向全市推广，带动更多农业经营主体熟悉国际贸易流程，携手布局海外市场。石家庄岳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周博文：
8: 选择日照农发集团蓝莓主要原因是他们是日照第一家拥有蓝莓鲜果出口资质的企业，他们自有1000亩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冷链加工中心，品质稳定，供货链可靠。
6: 蓝莓鲜果属于鲜活易腐农产品，为保障首批出口蓝莓快速通关，日照海关开启专属通道，全力保障鲜果新鲜度与通关效率。日照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宋哥：
9: 我们实行鲜活易腐农产品的绿色通道，实行优先申报、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我们也希望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咱们日照特色的优质的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0: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重点围绕信息软件、金融、房地产、租赁商务等8个短板行业，加快提升发展质效。根据若干措施，山东将组织开展省级服务业155综合改革试点，择优选择10个左右县市区，探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途径。

0: 东港口首台150吨级起重式门机近日在蓬莱港顺利吊装上岸。门机自重900吨，最大作业幅度45米，可满足10万吨级以下各类船舶吊装作业要求，大幅提升港口海工装备、风电设备及超大超长翼型舰作业能力。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五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德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聊城晴转多云，19到28度；泰安晴，17到28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7到30度；济宁晴转多云，19到29度；临沂晴，18到31度；日照晴，16到24度；青岛晴，15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4度；威海晴，16到23度；潍坊晴转多云，17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18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
0: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五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7级，阵风8级，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济南、泰安、济宁、临沂、潍坊、淄博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烟台、威海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其他城市均为2级。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广东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因为试用期员工在厕所玩手机，把他辞退。公司还将他如厕玩手机的照片附在开除通告中，群发至400多人的员工群。4月28号，涉事员工万先生说，自己刚满18岁，对这种事情没有经验。公司的解释是没拍到脸，不要想太多。此前，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表示，公司没有在厕所装监控，相关图片是由公司管理人员发现涉事员工在厕所内玩手机后，通过门缝拍摄而得。被处分的员工还处在试用期，经常找不到人。针对网络上公司在厕所装监控等不实信息，这位法定代表人说，公司行政部门员工已去派出所报警并备案。听上去还振振有词呢，公司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大堆理由，辩称没在厕所装监控，这位员工多次脱岗怠工，处于实习期，可以依法辞退。看上去有道理，实际上无论找什么样的借口，这种偷拍并

公开私密员工如厕画面的行为都已经妥妥的触碰到了法律红线，构成了违法侵权。厕所那是毋庸置疑的私密空间，上厕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更是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尊严底线。人们在厕所里的行为，哪怕是蹲着玩手机，也属于私密活动，具有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只要是人家关上门上厕所，那就是非常私密的事儿。不管是安装摄像头拍摄，还是管理人员趴在门缝偷拍，本质就是偷窥、偷拍的侵权行为。更过分的是，公司还把隐私照片附在通告中公开传播，这不仅侵犯了隐私权，还带有明显的羞辱性质，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或许有人会说，这位员工本身也有问题，在厕所抽烟、刷视频、超时逗留、脱岗怠工，而且事后他还表示想趁热度开直播赚钱。但是法律保护的是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完美受害者。员工上班长时间滞留厕所，做和工作无关的事儿，确实违背了劳动纪律，影响了工作效率，企业有权依规管理。但是这是两码事儿，员工的过错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绝对不能成为企业违法侵权的借口，更不意味着人家的隐私可以被随意的偷拍和公开。门缝偷拍如厕照片，拍掉的不仅是员工的隐私，更是企业的法治意识和文明底线。不要老以为端我的碗就要服我的管，别忘了你上头还有法律管着呢。因为无证泡茶，四川成都的多家茶楼被举报，这事儿听着都新鲜。据媒体报道，成都多个茶楼经营者发文说，当地约400家茶楼疑似遭遇职业打假人集中举报索赔。举报的理由涉及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泡茶、无保健品销售许可、售卖红牛保健品、使用不可降解吸管等等。当地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茶楼泡茶还需要办证？按照当前的法律规定，答案那是肯定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等规定，茶楼现场用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范畴，依法应当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就此看来，这么多的茶楼应该办证却没去办，事实上处于违规经营的状态，直到被举报才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算个不小的教训。对此啊，商家、监管部门、行业协会都应该反思反思。这事儿很容易让人想到曾经的无证拍黄瓜事件。据统计，截至2023年5月，全国有超1000家餐饮店因为经营许可证没有冷食类制售项目，但超范围销售拍黄瓜、凉拌黄瓜等凉拌菜，被行政处罚了，于是就被人盯上了，催生了职业索赔现象。无证拍黄瓜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也在寻求最优解的过程中推动了立法执法的进步。比如立法环节，有关部门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做出简化许可规定。执法环节呢，执法机关落实行政处罚法规定的首违不罚，避免小过重罚，柔性执法得到了社会赞誉。无证拍黄瓜确立的立法效果和执法理念，让无证泡茶的执法机关有了可以抄一抄的作业。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高额索赔，无证泡茶的成都商家没有像当初一些无证拍黄瓜的当事人那样不知所措，而是从容了很多。据报道，面对举报人提出的高额赔付要求，商家呢并没有接受，而是选择留存恶意举报证据并报案维权。这般操作也没毛病。据报道，部分商家尝试集体协商的时候，提出10家商家共赔付3000元，但是举报人要求每家商家赔付至少1500元。

0: 这样的要求啊，就超出了合理的范畴，而批量同质化举报多家茶楼也超出了消费的范畴，牟利的动机很明显。当然，咱不能随意的下结论，无证泡茶举报人是合法举报呢，还是恶意举报，甚或敲诈勒索，有关部门会依据事实做出判断的。接下来的这条新闻也和喝东西引出来的维权有关系。霸王茶姬喝出水银，一杯奶茶，一场风波，终究等来了真相。媒体报道，4月29号，安徽宿州砀山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4月28号，针对网民反映砀山万达霸王茶姬奶茶中喝出水银的问题，砀山县立即成立由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过调查，涉事霸王茶姬门店的原材料生产流程未发现异常，奶茶中异物是购买人投放的，目前相关证据已固定并送检，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假冒的受害者自己就是那个害人者，事件最后成了个案件，这还真就成了个笑话。回顾一下事情经过，4月28号，安徽宿州一位女子说，她在新茶饮品牌霸王茶姬砀山万达广场门店购买的饮品中发现疑似水银的液态金属物质。涉事门店回应说，制作过程中不可能出现水银，不可能有这种东西，我们也非常重视，正配合警方及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查，一切以调查结果为准。消息刚一出来的时候，迅速引发了热议，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愤怒，奶茶里怎么会有水银？食品安全还有底线吗？涉事门店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品牌的口碑受损，店员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如今啊，真相大白，这起食品安全事件原来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闹剧。说实话，这件事儿让人细思极恐，食品安全大如天，也正因为食品安全话题太敏感，太容易引发共情，一些人就开始动开了歪脑筋，故意制造问题，伪造证据，炒作舆论。要明确的是，这不是维权，这是敲诈，或者说是打着维权的幌子搞敲诈。好在这次监管部门反应迅速，调查公开透明，很快还原了真相。但是光靠破案还不够，法律还必须出重拳，对于造假维权这种行为不能手软，要依法严惩。只有让那些造假的人赔了夫人又折兵，才能形成真正的震慑。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4: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3: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6: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 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8: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从昨天开始，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到了假期的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的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
9: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说：
12: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5月4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9: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4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4号到5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5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13: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还路于民。
9: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14: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5月4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9: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14: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9: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

0: 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1: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0: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为。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2: 我们在 G50 申诉这晚 G25 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份份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5: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4: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6: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4: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7: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国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4: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8: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4: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两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

0: 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1: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0: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2: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这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军队已向美军舰艇开火，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允许美军作战力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美国恣意妄为，所有舰艇都应从此前冲突中吸取教训，不要为美国人的愚蠢行为买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没有美军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4: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拒绝某些外国官员重复且脱离现实的表态，所有外交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破坏性行为和持续不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对方缺乏真诚意愿，与现任美国执政团队之间没有任何外交进程能够取得成果。巴加埃还说，美国政客必须明白，威胁和强权的语言对伊朗人民是无效的，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他们在地区和全球陷入自己一手造成的更深泥潭。
3: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一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卡西姆说，真主党已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卡西姆表示，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4: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声明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致该组织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决定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此前，阿联酋于4月28号宣布，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旨在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努力保持合理油价等。该组织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

0: 奥地利外交部4号证实，奥地利政府已在4月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说，澳方的驱逐出于政治动机，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奥地利广播公司3号晚间报道称，澳方指控俄外交官涉嫌在维也纳参与卫星间谍活动，利用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馆及俄外交官住宅区内的卫星设备，窃取了驻维也纳国际组织等机构的相关数据。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澳方宣布驱逐俄外交官毫无正当理由，是出于政治动机，澳方因为双边关系恶化负责，俄方将就此作出强硬回应。俄方在声明中还称，与此前的驱逐一样，澳方未向俄方提供任何所谓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相关佐证，更谈不上确凿证据。
1: 据韩联社4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了上诉。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控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3: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4: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
2: 闲居初夏午睡起，宋·杨万里。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1: 梅子、芭蕉、柳花等物象都是初夏的时令特点。闲居乡村，睡到自然醒的诗人午睡初起，当他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时，不禁童心萌发，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从静到动，宋朝诗人杨万里把心中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2: 诗词里的节气立夏，让我们一起迎来蓬勃的夏天。
3: 每天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4: 每天说点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有观点，